0: 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由 FM90.7 冠南综合广播为您正在播出的907早高峰，我是嘉玲。下面的时间我们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2: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3: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冠南支行，地址冠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冠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冠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

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0.7冠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早高峰，我是嘉玲。进入九月份啊，江苏各地呢都迎来了新学期啊。那这个学期呢，值得期待的不仅是有马上到的这个中秋、国庆，还有秋假。目前江苏13个社区市呢已经陆续公布了中小学秋假安排啊。那我们肯定更关注咱们连云港地区啊，这个秋假到底是如何安排的呢？根据江苏省教育厅印发的关于优化中小学假期安排的通知，明确在全省范围内推行春秋假期制度。继今年春季学期首次试行春假之后，秋季学期的假期安排多地呢也现在已经确认了。各小学呢可以根据教学进度和季节特点，在10月至11月期间自主安排为期3天的秋假与双休日连休。那我们连云港这个秋假是如何计划的呢？连云港市2026年义务教育学校秋假时间为11月18号到11月20号，与11月21号、11月22号双休日连休，形成5天小长假。那么主城区啊，包括这个海州区、连云区、开发区、徐汇新区、云台山景区及市直学校是需要严格执行统一放假时段的。那咱们县城呢啊，这个东海县、灌云县、灌南县、赣榆区则是参照市级方案制定本地秋假安排，并及时向社会公布。所以大家啊，再耐心的等一等啊，近期呢应该是会收到这个通知的啊。先不提这个秋假了，先来说马上就要到的这个中秋国庆啊，马上就要到了，大家的旅行计划安排上了吗？截至目前啊，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啊，江苏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90%左右。哎，也就是说，想省内游的朋友们呢，可能又要这个经历人挤人的旅游感受了。今年中秋不调休啊，而且与国庆假期仅相隔3天，所以请3休13的休假公式呢，直接给大学生们和上班族打开了思路啊。在这个旅游网站上啊，平台上，中秋国庆假期除了北上广深以及南京、杭州等一线大城市，成都、乌鲁木齐、昆明、三亚等长线游经典目的地也跻身预订热门榜单前列。放眼国内高增速目的地，来自新疆、西藏、青海、东三省等地区的长线游目的地更是占据了压倒性的席位啊！看来小伙伴们都想趁着这个十几天的假期啊，好好的来一次深度远游，是吧？那么据数据显示啊，一批被誉为赏秋天花板的国内小城也走红了。可以说这届游客呢格外偏爱不紧不慢在扇叶里感受秋天啊，找一个被秋可以说这届游客呢格外偏爱不紧不慢在扇叶里感受秋天啊，找一个被秋色染透的地方去体察自然风物流转之美啊。当然也有更多的人呢开始为一生一次的极致体验出发，打卡属于自己的人生一刻。就数据显示呢，平台上中秋国庆假期的冰川徒步相关商品预订量同比增长超50%，跳伞相关商品预订量同比增长近80%，出海观鲸类商品预订量同比增长超200%。而主打不赶路不早起的躺平式旅游呢持续火爆啊，国内包车预订量同比增长超40%，吃住玩一价全包，不需要费心研究攻略，还能出一趟国的游轮游啊，这个近期预订量也同比增长近70%呢。看来啊，大家都有自己的偏好的出行方式啊，旅游的形式，主打一个开心啊，开心就好。

伴随着一小段好听的歌曲，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0.7冠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早高峰，我是嘉玲。要说今年啊，有一款这个怎么说呢？算是也算是一种新桌游的类型嘛，反正嘉玲觉得算啊。就是拼豆啦，拼豆呢，哇，真的风潮特别大啊！这个从影视 IP 周边一路破圈啊，成为了不少孩子们放学之后的这个热门手工项目。家长们呢，好像也有点乐见其成啊，最起码他不玩手机了，是不是？这个彩色小颗粒拼出图案，再用熨斗加热固定啊，看着很有意思，很简单，但是安全隐患也不少啊，咱们可得重视。就像今年七月份吧，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呢专门发布公告啊，给拼豆产品的质量安全划出红线。那么最近记者调查发现啊，线上有个别商家仍然存在一些不合规的销售行为，这个产品呢也有瑕疵。

记者在电商平台检索儿童拼豆啊，发现大部分商品呢不会在主图或是标题标注适用年龄，消费者呢需要点进产品参数栏目才能看到。那么加热工具方面呢，有的商家将220伏家用干式电熨斗包装成专用大号熨斗搭售，实际执行的是家用电器安全标准，与拼豆所需的低压专用加热工具完全不符。还有商家呢，在被问到啊这个熨斗参数的时候，直接就表示没有具体参数。但其实在今年七月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关于拼豆产品质量安全有关事项的公告，对于适用人群、加热部件及配套销售方式都画出了明确红线。包括14岁以下儿童使用拼豆啊，属于这个玩具安全管理范畴，配套加热部件电压不得超过24伏，不得搭售赠品等方式啊，不得通过这种方式搭配220伏家用电器。14岁以上人群使用的拼豆呢，不得将220伏电熨斗作为加热部件，宣传中不得使用低龄儿童操作图片或是视频。那么在新规之下呢，个别商家的做法明显与规定不符啊。相关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就介绍，我们这个在给孩子选购拼豆的时候，家长一定要多留心啊，要注意了解这几点。第一呢，就是看这个年龄，3岁以下不建议接触啊，这个是很关键的。3到14岁是建议选择无加热款，或者配套加热件电压在24伏以下，而且这个玩具

0: 是有 3C 认证的产品。再一个就是要关注一下它的标志啊，正规产品呢应该是有厂名厂址、执行标准、适用年龄和警示语，信息不全的要谨慎购买。再一个要注意材质，建议大家优先认准 PE 或者是 EVA 材质。打开包装如果有明显的刺鼻气味啊，建议停止使用。另外呢，咱们在购买的时候也要注意保留好购买记录啊，方便后续维权。这些呢都是大家需要关注的一些重点啊，购买的一些这个需要注意的点。给孩子买玩具啊，想要这个让孩子玩得开心，这个心情能理解，但是呢开心一定是建立在安全健康的基础之上的，对吧？好了，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由 FM 90.7冠南综合广播为您正在播出的907早高峰，我是嘉玲。下面的时间我们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Magic Radio Here。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冠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冠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3: 冠南县融媒体中心是冠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4: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冠南支行，地址冠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冠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冠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

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7 灌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早高峰，我是嘉玲。

家里的孩子呢成绩优异啊，家长总是感觉到非常的自豪，是吧？最近呢，江苏常州一博主啊，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条千里送娃上名校的视频，引发广泛关注啊，家长们都很羡慕啊。那么这个视频画面显示啊，在高速路上，一辆车牌号为苏 DWE985 的面包车正在前行，面包车后门张贴的红纸上写着“四千里陪闺女儿，哈工大启星城，请让我先走，谢谢。”这个视频配文写道啊，这个路上活捉一辆学霸专车苏 DWE985， 后窗上还贴着哈工大报道。哎呦，这些要素啊，朴素的面包车，985尾号车牌，送学子入读名校，哎呀，网友们非常的这个有情感共鸣啊，所以说流量也不错。这个视频呢，在微信视频号上收获了近万点赞，评论区呢也充斥着网友们啊表示羡慕和祝福的大量留言。不过呢，也有细心网友发现，这个视频末尾最后两秒啊，车牌号985突然变成了995，哎，于是呢就对这个视频的真实性提出了疑问。针对网传视频呢，常州警方的相关负责人表示，经官方系统核查确认，常州机动车登记系统中没有苏 DWE985 号牌的备案记录。而至于最后两秒出现的这个995啊，就是苏的 DWE995 这个号牌呢是有登记，但是呢也不是视频当中的这辆白色面包车。而且啊，这个仔细观察视频画面里的车牌字符光影啊细节呀，存在着 AI 生成痕迹啊，是博主专门通过制造戏剧化巧合放大传播效果呀。那么警方表示，网络内容创作不能拿公共交通标志当流量道具，机动车号牌呢是法定身份凭证，网友 P 图篡改号牌在网络传播，容易误导公众，也存在被效仿的风险，情节严重的还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些年呢 AI 造谣事件啊，并不是个偶发个案呢。如果是存在散布虚假信息、扰乱公共秩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则是存在构成民事侵权、行政违法、刑事犯罪的风险。所以生活当中呢，有不少人呢，这个为了仅仅是为了满足刺激心理、博取点赞评论而利用 AI 编造谣言。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啊，只要符合法定构成要件，都会被依法处罚的。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故意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罚款。若编造谣言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还可能构成刑法的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可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另外呢，在司法实践中，相关案件的判决已经明确了 AI 造谣的刑事追责尺度，也为 AI 造谣敲响了警钟。像今年4月份啊，湖南省首例 AI 造谣涉刑案件宣判，犯罪嫌疑人杨某为了吸粉引流、博取关注，使用 AI 剪辑软件制作发布了化工厂重大事故、持刀抢劫珠宝店等恶性虚假视频，引发网民恐慌，严重扰乱网络和社会公共秩序。杨某因犯寻衅滋事罪，被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可能有些朋友说，那我标注一下 AI 虚构仅供娱乐行不行啊？不行啊，只要是虚假侵权信息，仍可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且啊，标注 AI 生成它就是应尽的义务，不是免责盾牌啊。以使用 AI 换脸技术丑化恶搞他人为例吧，即使最终生成发布的图片视频中已经标注内容为 AI 生成，也有可能使不特定公众

将生成的内容与特定人员相联系，进而侵害其肖像权、名誉权等。所以啊，这个 AI 虽好用，但是使用一定要谨慎啊。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休息一小会儿吧，分享一小段的歌曲啊，歌曲之后呢，和您继续分享节目内容。

伴随着好听的歌曲，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7 冠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早高峰，我是嘉玲。我们在生活当中啊，会发现现在路面上这个各种智驾车型啊，好像越来越多了啊。也确实啊，这个智驾呢，方便了很多驾驶朋友的出行啊，尤其是在一些非常疲惫的时候啊，这个辅助驾驶确实能够提供一些帮助啊。但是呢，这个辅助驾驶啊，还是不建议大家太过于依赖了啊，因为一有不慎的话，就有可能带来安全事故。就在8月25号的凌晨5点左右啊，沪昆高速一辆小车行驶的时候呢，与右前方一辆大客车突然向左变道直骑车道，小车并没有减速避让，而是径直撞上了大客车尾部，事故造成小车严重受损，小车驾驶人李某与车上乘客轻微受伤。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眼见着大客车啊突然变道了，是啊，有可能呢避让不及，但是呢最起码有个减速的过程吧，但是小车并没有减速，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李某啊当时开启了车辆的辅助驾驶功能，当看见前方大客车突然变道的时候呢，李某以为辅助驾驶可以快速反应刹车避让，所以自己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但是没想到啊，这个车辆径直撞了上去。事后李某直言，还是不能太相信辅助驾驶了。是啊，惨痛的教训总是要在这个发生之后才能长记性。最终呢，民警判定大客车变更车道时影响正常行驶的机动车是造成此次事故的根本原因，大客车驾驶人宋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并被依法处罚。虽然说这次事故的根本原因呢在于前车的突然变道，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呀，辅助驾驶功能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对人工驾驶起到辅助作用，所以我们的驾驶员朋友呢千万不能对这类功能过于依赖。如果我们需要使用车辆辅助驾驶功能呢，也要记住几点啊。一个呢，注意力要始终集中，双手轻扶方向盘，随时准备接管车辆的控制权。如果遇到复杂路况要提前接管啊，包括道路施工区域啊，交通枢纽匝道，收费站前后啊，还有一些这个恶劣天气啊，像下雨下雪下雾了啊，这个山区弯道路段啊，夜间照明不足路段等等啊，都需要自己来接管。另外呢，也要清楚了解咱们自身这个车辆它的辅助驾驶功能的边界，不强行使用。还有啊，就是辅助系统对于前方车辆的急刹变道等行为的预判能力有限啊，还是需要人工保持比平时更长的安全车距，给自己和系统更充分的反应时间。最后啊，这个也是经常在生活中出现的啊，大家听完应该会觉得是不是在说自己呢，就是避免疲劳状态下依赖系统。有好的朋友呢，这个可能为了赶时间啊，开车超过4个小时了或者更久啊，觉得确实很疲惫了，这个时候呢又找不到地方休息啊，或者是又想偷个懒啊，这个时候他可能就会把这个车辆的驾驶权啊交给这个辅助系统。但是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不一样啊，它是不能替代驾驶人。如果说我们连续驾驶4个小时，或者是感到困倦之前啊，务必要进入服务区等安全地点，充分休息之后再出发。所以一定要安全啊，记住，一定要记住安全第一啊。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由 FM90.7 冠南综合广播为您正在播出的907早高峰，我是嘉玲。下面的时间我们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

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7 灌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早高峰，我是嘉玲。临近入秋啊，有一些家长朋友觉得这个孩子不太对劲儿，怎么了呢？这小朋友的鼻子啊，开始因为空气干燥发痒结痂，一抠就出血。这个时候不少老人就会传授经验方啊，往鼻子里抹点红霉素眼膏润一润，消消炎。但是最近呢，又有科普啊，说这个红霉素软膏不能涂鼻子，会出事儿。这都是红霉素，眼膏和软膏，哎，不就差一个字吗？甚至很多朋友啊，在用的时候都没注意过这个。那它到底能不能用来涂鼻子呢？首先啊，咱们得了解啊，这个鼻子出血能不能涂红霉素呢？这个得分情况。首先呢，红霉素软膏啊是绝对不行的。为什么？你看看说明书就知道了。这个红霉素软膏的说明书里啊，写的明明白白的，避免接触眼睛和其他黏膜啊，这个口腔黏膜、鼻黏膜都算。为什么呢？一来是软膏基质中的液体石蜡和凡士林啊，如果不慎吸入呼吸道，可能引发脂质性肺炎。第二呢，是这个软膏啊不是无菌制剂，鼻腔黏膜血管丰富，可能带入细菌引发感染。这就是红霉素软膏不能用的一个直接原因。那么红霉素眼膏能不能用呢？可以用，但是也有条件。临床上的耳鼻喉科医生啊，确实会在某些情况下建议用红霉素眼膏涂鼻腔，比如说鼻前庭炎，但是要注意三个关键词：医生指导、急性期、鼻前庭。有好多朋友对这个软膏眼膏啊傻傻分不清，看似双胞胎，实际上真的差得挺远的啊。有很多朋友觉得，那这一个是涂皮肤，一个是涂眼睛，这就是他们的区别呗。其实还有很大的区别啊。首先就是浓度差了一倍，软膏呢是加强版，眼膏是温和版。再一个就填到前面的这个无菌有菌的问题啊，它的无菌标准呢是天差地别的，眼膏呢是按照眼用制剂的标准生产的，要求无菌无颗粒， pH 值温和，而软膏呢并不要求无菌生产，拿非无菌的东西往破损的鼻黏膜上抹啊，反而容易引发感染。再一个，这两个膏体啊，它的说明书都写到别碰鼻子，没错啊。眼膏的说明书上也写着避免接触其他黏膜，就是像这个口腔黏膜啊、鼻黏膜。那话说回来啊，为什么会医生会建议用这个红霉素眼膏涂鼻子呢？是由于眼膏有一个超说明书用法啊，就是这个鼻前庭炎急性期可以配合外用红霉素眼膏涂抹。那为什么这个眼膏能破例呢？就是因为它浓度低，无菌，刺激性小，偶尔短期用在鼻前庭，要注意是这个鼻孔入口的皮肤处啊，不是鼻腔深处，这个风险相对可控。而且这也不是咱们自行判断的，前面就提到了红霉素眼膏能不能用，能用，但是要在医生指导下，而且是发生在鼻前庭啊，用在鼻前庭处于急性期这样的情况都有啊，才能够考虑去用。那么到底哪些情况可以用，哪些又是滥用呢？像这个红霉素眼膏呢，主要是用于一个是眼部感染，比如说结膜炎、沙眼啊等等这些情况啊。再一个跨界用法呢，可以用在这个鼻腔有明显糜烂、脓性分泌物、鼻前庭感染等情况下短期使用。红霉素眼膏呢，虽然说好像还不错，好像都能用一用，但是有的时候也是会出现容易出现错误的用法的，因为有些朋友就是什么感染都拿来用啊，不建议啊。有些朋友呢会把它用在大面积伤口上，但是我们要记住啊，这种大面积伤口啊，它往往需要的这种抗菌效果是更强的，而这个红霉素眼膏它的浓度只有0.5%，药效是不够的啊。还有就是长期涂鼻腔，这个更不建议了，它可能导致细菌耐药。
至于红霉素软膏呢，主要是用于皮肤上的细菌感染，比如说脓疱疮啊，小面积较轻的皮肤感染啊，轻度烧伤后的感染啊，寻常痤疮啊等等啊。当然也有一些滥用的重灾区啊，比如说蚊虫叮咬，哎，红霉素软膏涂一涂，单纯的皮肤干燥，红霉素软膏拿来抹一抹，湿疹、真菌感染啊，像这脚气，还有病毒性疱疹，普通擦伤但是没有感染，还有像唇炎呐、鼻腔干燥出血呀、眼睛发红啊，都把它拿来抹一抹。哎呀，一定要纠正大家，红霉素啊是抗生素，它主要是针对细菌，它不是万能消炎药啊。我们的皮肤红肿痒不一定是细菌感染，也可能是过敏呐、湿疹呐、病毒啊、真菌啊或者刺激造成的，这个病因不一样，药是不能乱用的啊。所以记住了啊。秋天呢确实比较干燥啊，近期呢很多朋友都有这个感受，喝水变多了是吧？喝水是个好方法啊，秋天呢就是要注意多喝水，身体不缺水，鼻子就不会干了啊。如果还是觉得很干的话呢，可以把加湿器安排上，湿度呢保持在50%-60%呢，这个状况是最舒服的。还有要改一改抠鼻子这个习惯啊，好多鼻出血都是自己抠出来的，尤其是小朋友，小朋友更容易出血，因为他的这个鼻黏膜啊更薄更娇嫩啊，一抠就出血了啊。还有呢就是要剪短他的指甲，他控制不住自己嘛，家长也不可能一天无死角的看着他是吧，所以尽量把他的指甲剪短一点，这样呢损伤也能小一些啊。再一个呢，我们也可以做鼻子的保湿啊，可以使用医用凡士林或者是专门的鼻腔润滑凝胶来这个适当的涂抹一下我们的鼻腔，保持一个湿润的状态。总之啊，生病了不能乱用药啊。节目尾声，我们再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即将到了周末啊，即将到周末了。那么从江苏全省来说呢，未来3天气温整体波动不大。今天全省的最高气温基本在25-28度，体感呢还是很舒适的。那么周末2天啊，江苏淮河以南地区气温会有小幅回升。到了周日，苏州、无锡等地的最高气温将回升至30度左右。另外呢，今天啊，徐州的最低气温只有15度左右啊，其他时段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是在19-21度，所以温差啊还是比较大的啊，建议大家呢早晚出门的话添加一件外套。另外未来3天呢，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局部偶尔还会有阵雨啊，不会对我们的出行造成太大的影响。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灌南本地的具体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东北到东风3-4级。今天最高气温26-27度，明天最低气温18-19度。明天多云转阴，后天阴转多云。

0: 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907早高峰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嘉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这个城市
1: 如京城古建街一样的精致，其实在你身上也有。例如，
0: 有把爱情当事业一样去经营的人，也有把事业当爱情一样去坚持的人。认真的人是这个时代的奢侈品，认真的爱，认真的工作，认真的听完一首歌。今天你做到了吗？
2: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

0: 83216277。南京银行冠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这里是冠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2: 魅力广播。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冠南新闻重播。

0: 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冠南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人大常委会调研县域主导产业转型升级暨紧密型县域一共体建设工作；市党代表陈忠敬化作星光点亮灯火，为爱坚守护幼成长；县交通运输局抓实重点项目建设，筑牢发展交通根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9月8号，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龚红梅带队对县域主导产业转型升级暨紧密型县域一共体建设工作开展专题调研。调研组一行先后深入聚维原创连云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江苏连篇新材料制造有限公司等企业，现场查看企业生产运营、项目建设、设备配套等情况，同时还走访了张店镇卫生院、县第一人民医院等点位，详细了解了县镇医疗资源联动、分级诊疗落实、医疗服务提质等工作开展情况。关于主导产业转型升级工作，调研组强调，要紧扣全县产业发展总体规划和功能定位，深耕优势主导产业，坚持以创新驱动引领产业迭代升级。要持续强化企业主体培育，不断完善产业链条，提升产业能级。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快构建特色鲜明、优势凸显、质效双生的现代化县域产业体系。关于紧密型县域一共体建设工作，调研组指出，要持续深化医疗卫生资源统筹，健全县镇联动、资源共享、分工协作的运行机制，推动县域医疗资源高效流转、精准配置。要不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根基，常态化抓好医疗人才引入、业务培训和能力提升。要健全完善分级诊疗体系，全面提升县域医疗卫生服务标准化、规范化、均等化水平，切实以更优质的医疗服务保障群众身体健康，守护民生福祉。他是履职尽责的国家公诉人，是守护未成年人的国家监护人，更是一名扎根办案一线的市党代表。他就是冠南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第三检察部主任陈忠敬。从检以来，陈忠敬始终牢记党代表的使命担当，坚守检察官初心职责，把共产党员的为民情怀融入每一起案件办理之中，以实际行动践行司法为民的时代誓言。作为卫检岗位的党代表，我们要看见每一起案件背后的未成年人，深挖孩子的成长经历、家庭情况、涉案根源，秉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工作理念，把最大的司法善意传递给每一名未成年人。这是陈忠敬时常警醒自己的工作准则。经他帮教的孩子亲切唤他检察官阿姨，身边同事敬佩他恪尽职守、任劳任怨，都尊称他一声敬姐。立足党代表履职平台，近三年来，陈忠敬带领惠泽卫视护卫团扎实推进岗村共建，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为把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人工作落到实处，他牵头搭建简爱同行帮教工作站，组建线上帮教小分队，打造社区管护教育基地，联动司法社工、心理咨询师、志愿者等多方力量，量身定制个性化帮教方案，落实一对一精准帮扶，累计跟踪帮扶罪错未成年人176人，开展帮扶2280次，助力29名孩子顺利复学就业，帮助涉罪未成年人卸下思想包袱，重拾生活信心，实现无痕回归社会。
1: 陈专委作为市党代表和卫检检察官，他经常和我们强调，我们办的不是案件，而是孩子们的人生。他始终坚持司法为民，是孩子们眼中的检察官妈妈，家长眼中的知心大姐，学校的法治伙伴，同事眼中的老黄牛，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0: 肩负党代表联系群众、普法惠民的责任，陈忠敬充分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带领新兴点灯普法团队常态化开展送法进校园、进社区活动，累计开展法治宣讲200多场，发放法治宣传资料、普法口袋书16000多份，覆盖学生27000多人次，走进28家社区及单位开展普法，惠及群众702人。 依托县中学生素质教育基地，组织开展向阳花法治教育基地参观、模拟法庭、法治巡讲、道德讲堂等各类实践活动160余场，从源头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筑牢青少年法治防护墙。工作期间，他先后斩获市扫黑除恶先进个人、最美家庭、县冠南好人、优秀共产党员、妇女先进工作者等各类荣誉24项，荣立个人3等功1次，嘉奖3次。
2: 作为党代表，我将牢记职责使命，学深悟透，宣传落实好本次党代会精神，立足检察职能，把会议部署融入检察履职，办好群众身边案件，抓实司法办案和队伍建设，当好党群桥梁，如实反映基层意见，实干担当，为地方高质量发展贡献检察力量。
0: 本台报道。今年以来，县交通运输局紧扣基础设施提质升级目标，坚持补短板、强基础、惠民生工作导向，锚定一批交通重点项目，强化统筹调度，坐实要素保障，全力推动工程项目提质增速。当前各重点工程建设有序推进，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交通硬件支撑。
3: 在李集镇朱围村汇合路项目施工现场，挖掘机、压路机轮番作业，建设人员紧密配合，严格对照技术标准开展路基施工，秋日大干快上的建设图景尽收眼底。据了解，汇合路是城区向西辐射的重要新建交通通道，路线全长1468米，起点接人民西路 G25 高速东匝道口，沿高速东侧向北延伸，跨越理柴河后接入306线道。项目按照3级公路标准建设，路面宽10.5米，路基宽12米，其中新建理柴河桥长75.459米，桥梁全宽12米，净宽11米。项目投用后，将打通城区与周边镇村的重要联络通道，进一步完善县域南北向交通路网布局。为高效推动重点交通项目落地见效，县交通局对照年度建设目标细化任务清单，绘制项目实施路线图，成立工程工作专班，逐个项目落实包保领导、责任单位、具体责任人以及关键时间节点，常态化召开项目调度推进会，及时会商破解建设堵点难点，强化跟踪督办与协调服务。下一步，县交通局将持续锚定基础设施提质升级目标，持续抓牢项目建设这个核心抓手，补齐交通基础设施短板，织密织牢城乡交通路网，切实把交通项目建设成效转化为赋能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惠及民生福祉的强大动力，夯实全县高质量发展交通支撑。
0: 9月9号晚，江苏省篮球超级联赛在县体育馆迎来焦点对决，连云港队坐镇主场迎来扬州队的挑战。主场作战的连云港将士在家乡球迷的呐喊助威下，全力以赴开展较量，为现场观众奉献了一场紧张激烈的篮球对抗赛。
3: 比赛哨声一响，两队迅速拉满竞技状态，攻防转换飞快，节奏拉满，对抗紧张又刺激。连云港队依托主场优势，积极展开进攻，内外线多点开花，防守端也严密布防，不给对手轻松得分的机会。客场而来的扬州队同样实力在线，凭借默契团队配合与精准外线投射，持续追分，步步紧逼，顽强反击。两队比分交替上涨，全程焦灼拉扯，赛场火药味直接拉满。现场观众热情高涨，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为场上每一次精彩抢断、上篮、远投欢呼喝彩。连云港队凭借内线的绝对统治力，快速建立起优势。上半场，连云港队内线始终如一的压制，让扬州队的反扑始终差一口气。

0: 场结束，比分定格在47-35。下半场刚一开始，扬州队攻势凶猛，多次依靠突破撕开连云港的防守阵线，连续拿下有效得分，双方分差被压缩至个位数。面对对手的强势反扑，连云港队及时调整战术，彰显强队的成熟韧性。最终，连云港队76-65战胜扬州队。本场比赛，连云港队18号球员徐伟宁表现突出，拿下23分，成为球队重要得分点。一场精彩的苏超对决，不仅展现出江苏本土球员敢打敢拼、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更彻底点燃了灌篮全民篮球热情。赛场之上是热血竞技，赛场之外是全程热爱。期待连云港男篮在后续苏超联赛中继续奋勇拼搏，再创佳绩，带着主场荣光征战更高赛场。
1: 资讯也精彩，一起来关注。
0: 央视新闻客户端报道，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将于今天10号在天津开标。本轮集采聚焦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共纳入23个品种，覆盖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相关耗材，采购周期约为3年。交汇点新闻报道，近日，根据市场监管总局等13部门关于开展第5届全国个体工商户服务月活动的通知要求，省市场监管局、省发展改革委等1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第5届全国个体工商户服务月活动的通知》。本届服务月活动主题为“触网赋能，共赢发展”，活动时间为2026年9月。连云港日报报道。近日，从市人社部门获悉，今年我市将继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政策，在重点行业领域，中小微企业就业的重点群体可按个人社保缴费额的25%享受补贴，这是我市落实就业优先政策、兜牢民生底线的重要举措。
1: 听众朋友，这次灌篮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再见。

0: 寻根海西记忆，
1: 探秘惠泽源流。
0: 每周，让那些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1: 为您讲述灌南大地最炽热的告白。
0: 地名之上。
2: 寻根海西记忆，探秘惠泽源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今天为您播出二维。东武北风威，我来过小庄数次。这是一个省级水美乡村，以农耕文化为宣传点，在村口方塘边建造了一些景观小品，设计很美观。那天在村口浏览了一下公示栏，才知道村里的墙体彩绘是南方一家学院做的，一半是莫奈、李可染等大师名作，一半是传统的中国画。在村中遇见了一位老人，他有一个很诗意的名字，叫白云树。白云树老人今年整七十，从事淮阴地区劳模。他主动热情邀我参观他家。他家院子很大，主体为三层小楼，有500多个平方，装修的富丽堂皇，却没有什么实物。这情形让我很是惊讶。他听说我此行来意后，便带着我到其他几个庄子走走。白云树老人是个事务人，很健谈，对村里大大小小的事情很了解。我俩边走边聊，话题扯得很远，很凌乱。白家是从涟水灰墩的白洼后迁来的，他父亲是老革命离休干部，用今天的说法，他是一名红二代。说起村事，老人如

属家镇，村部所在地叫王三围庄，是王姓人家的一个迁居地。从前二围村境属于涟水县辉敦区管辖，1958年划给了灌南县，属于鹿塘乡。那年头因为这里地势很低洼，就叫西湖荡。近来关于西湖荡一词听说了多次，于是想起周师傅所说的顺口溜：大小马长沟，十年九不收，男人下河摸螃蟹，女人门槛底下逮泥鳅，逮到大的上街卖，逮到小的红小鸠。没想到老人对顺口溜却有新的解说，哪是什么摸螃蟹逮泥鳅啊，棒头成熟时稍微下点小雨，上游的洪水立马就下来，紧接着这儿的大田就被大水给淹了，男人和妇联只好下田劈棒槌，那样子好似摸螃蟹摸泥鳅。沿小路北去，鹿塘河口有道小闸叫丰收闸，我们便由闸名说到了田亩、收成和旧事。老人说，过去年年挑河，后来闸建好了，洼地的水一排出，生产队很多的荒地就被开垦出来，地亩也就多起来。这和几百年前总和进府的屯田案时的情形如出一辙，简直是隔空回应。老人还说，当年队里有30几头牛，一年口粮能分到200斤小�麦、300斤棒头、100斤黄豆、500斤山芋。60后的农村人都懂得，那年头能分到这么多口粮的村庄，实在是富得流油。那些年，二围大队上交的公粮是鹿塘乡第一。白云树的言语中充满着自豪，接着又感叹地说：“鱼乌鸡有点不争气。”鱼乌鸡在村部之西一度为二围大队的驻地，小庄不大，离鹿塘河边不远，因为鱼姓人家的老宅在此而得名。如今鱼姓人家极少，小海岛一个极普通的小庄子在村境最北端，起初叫新农庄，因为过去这里有一所农中而得名，后来农中撤办，旧址渐渐变为田地。公新河与南鹿塘河在此交汇，切割出一块三角地，如同一个小小的半岛，人们就戏称小海岛。如今小海岛已成为这里的标准地名，庄上的人家多是外来户，后排人家背枕长河，对河是安海庄，庄子中间有一段围沟，沟围长着高大的杨树。然而这个不起眼的矮矮沟围便是历史上大名鼎鼎海周围的遗迹，这一次我主要是为它而来的。听白云树说，几十年前这里的围子还有2-3米高，顿时想起了雍正年间安东县令余光祖的那句话：海州民不守旧制，每清安东之田，当政者自有秦晋耳。1950年12月，南鹿塘河吊尾工程竣工，海州围遗址大多消失在新河道之中。旧时小海岛有一个三岔渡口，来人过往也是热闹，后来渡口被裁撤，河岔无舟渡，寂寞几十年，庄人出行要绕道好几里，实在是不便。何时在公新河上架设一道便民桥，这是小海岛几十户人家的一个共同的心愿。动车飞驰而过，落日斜照旷野，高速公路上的车辆声更是不绝于耳。往回走时又听白云树老人说，村里的田地都被大户承包了，自家的几亩地早被征用。6-7年前，村里建设了一个小区，小别墅大约70万元一栋，也对外销售。他说这里很安静。是的，人在一个地方住久了就感到宁静。落日时分，小海岛人家3-5人归来，我也该回家了。老人一直挽留我去他家喝酒，看来他意犹未尽，我也有惑不解，有缘下次相遇吧。数日之后，我骑着电瓶车又一次来到二围村，先去村南的朱二围小庄，小庄就在公新河湾旁。在村中遇到了刘学贵老人，就和他攀谈起来。听老人说，庄上没有一户姓朱的人家，现在是个杂姓庄，刘、胡、张三姓人家多一点。还听老人讲，

1949年前，这里是拐为地主朱应强的一个客庄。当初朱应强有大洋庄大地主杜养和的撑腰，就在王维中间买了一块地，挖沟筑围，搭设户田，这样王家的三个围子庄就变成了王头围、朱二围、王三围的南北排列。走上河堤，杨树稀疏，极鸟惊飞，长河逶迤，寒波无声，耳边回旋起那个旧时的童谣：公心河十八弯，弯弯绕过地主家的田。旧时疏浚小河道，每是从各地主家的地界中间弯来绕去，大约为避免纷争，因此河道排泄不畅，经常拥堵，一旦有人家设念，就成铁门栓。数百年来，海州和安东或连贯云南的边界水势之纷争一直未断。1942年，涟水县抗日民主政府就曾强行修浚朱二围至孙小围一段河道，长达1100丈，这是历史的记忆。如今公心河已取直、拓宽、挖深，全河段实施了属地河长制管理，再无过去的封建围、拦门念、铁门栓等梗阻现象。公路桥头立有一块河长制的标牌，台上的内容有几人关注细看呢？王头围在公心河东，今为新安镇所属。旧时村境有朱二围、王三围两个围庄，是二围村民的由来吗？湖长小庄在新修的公路北边，紧挨着南路塘河，几十人家散落几处，人家之间有几个大汪塘，汪塘中插着欢迎垂钓的牌子，一家门前压龙井水流向菜畦，有一位妇女在忙着，小闸口旁十几个钓鱼人晒着太阳，这是一幅儿时的乡间图景，让人忆旧，让人眷恋。这里的胡姓人家是几十迁来的，如今还有几户人家，还有什么精彩的故事，又勾起了我对历史的回忆。康熙大帝第五次南巡时发生了一件扣婚事件，为了胡地能减免赋税，安东人生源潘江、胡自德等拦路告御状，直至康熙47年1708年，河道总督张鹏和开始重新丈量湖田，减免赋税，民类得以宽以。安东县治安东五港、大飞、晨曦、岔庙、渔场五镇淹没不长，田地4555顷，89亩，于48年奉旨，准自康熙44年为始，改照海滩下则例，每亩科银2厘8毫。胡自德是胡长人家的先祖吗？走遍了二围村，让我感受颇深。这里不仅有海州围、朱二围、西湖荡、丰收闸之类的农耕时代烙印，还有整齐漂亮的民居。这些民居几乎是清一色的两层小楼，附带一个小院。尽管也有几户人家是平房，却没有一处墙倒屋塌。门前屋后是菜畦，木桩围园，砖石叠案，或葡萄长廊，菊栽院边。家家户户都收拾得很利落，想起了上一次来二围时，曾问过白云树老人一个问题：二围村的小楼房为什么这么多，这么整齐？他回答说，过去村里的基础比较好，后来就一家看一家，村里做瓦工等手艺的人家很多，跑车的人家也很多。这里是长深高速灌南南出口，也是港城的南大门，一条高铁高架，一条高速公路并肩而行，跨越两河，俯瞰着整个小村，这是历史与时代在此交汇，远方与诗意在此交融。听众朋友，今天的地名之上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锁定收听。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0: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1: 广大市民朋友们，你们好！灌南县扫黑办、灌南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办郑重承诺，我们将进一步巩固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认真扎实做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回头看工作，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教育整顿成果，全力打造忠诚干净的新时代灌南政法铁军，紧密围绕信息网络、交通运输、工程建设、自然资源四大重点行业领域，集中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车匪路霸、严重超限超载、无证驾驶、非法改装、工程建设领域恶意竞标、抢揽工程、破坏生态环境等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地痞流氓寻衅滋事、聚集赌博等行为，坚决打击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强卖强买、损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黑恶势力，始终坚持有黑打黑、无黑除恶、无恶除霸、无霸除痞，为建设平安灌南、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而不懈努力。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

0: 1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朋友是一辈子的事，听音乐也是一辈子的事。好的音乐和最忠诚的朋友类似，永远安安静静守候在那里。快乐、欢笑、悲伤、忧愁，工作忙，也别忘记老朋友。
1: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2: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1: 这里是 FM90.7 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更续红色血脉，
2: 汲取奋进力量，
1: 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灌南答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0.7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第五期。今天为您带来三个红色故事：枪神孙存余的朱家港情节，一番河畔拨火人，灌东战神孙良浩。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枪神孙存余的朱家港情节。泗洪县朱家港烈士陵园，松柏掩映，庄严肃穆。这里长眠着1942年朱家港对日守备战中殉国的73位烈士。在73位烈士墓东南约30米处，还有一座墓，墓主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安葬进来的，时任新四军4师26团1营2连连长孙存余。他生前最后的遗愿就是能和73位烈士安葬在一起，永不分离。孙存余，灌南张店马台人。1939年，他在汤沟参加八路军，几年战火淬炼，很快成长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指挥员，更练就了一身过人的好枪法，与张桃芳、杨长顺、魏来国、阎龙并称解放军战史上的五大神枪手。1942年10月底，日寇纠集重兵，对淮北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持续33天的大扫荡。12月9日，新四军4师26团强袭日寇青阳据点后，撤至洪泽湖畔的朱家港休整。次日凌晨，日军金子连队1部及伪军1500余人从青阳、归仁、金锁镇分三路秘密扑来，妄图一举消灭我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26团被逼入绝境，殊死搏斗就此展开。新四军军史上著名的朱家港战斗打响了。自晨至夜激战18小时，战壕里反复肉搏，阵地上时进时出，26团毙伤日寇280余人，敌人最终溃逃，26团亦伤亡120余人，73位战士永远倒在了这片土地上。此战成为淮北反扫荡战役的重大转折，占据苏北一带的日寇自此一蹶不振。时任新四军4师师长彭雪枫在纪念朱家港战斗殉国烈士碑记中写道，全战役33天反扫荡过程中，喋血奋战，惨烈悲壮，惊天地泣鬼神，以击败敌寇使其一蹶不振之决定性战斗，则为我9旅26团之朱家港守备战言。战斗中，孙存余受命率一个20多人的加强班坚守阵地，他凭着精准的枪法，3发3中，接连击毙3名日寇狙击手，镇住了敌人。最后仅剩1发枪弹，他一枪撂倒日军小队长，硬生生打退了敌人一个小队的进攻。他的英勇事迹被彭雪枫同志写入碑记，特别提及，我阵之中，我2连长孙存余率一个班往来冲杀于壕沟中达1日之久，身虽负伤仍能镇定指挥。 朱家港一战孙存于一战成名，此后他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诸多战役，孟良崮渡江战役、神枪手，威名远扬。按常人理解，身为我军高级将领，孙存于对自己的归处本有更好的选择，但他却选了朱家港烈士陵园。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40年来我时刻怀念着他们。病重期间，他立下遗愿，日后安葬朱家港，陪伴战友，以表缅怀。部队和首长考虑后同意了他的请求。1985年5月5日，孙存于归葬朱家港，永远和40多年前牺牲在此地的73位战友陪伴在一起。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一帆河畔拨火人。一帆河自北向南悠悠淌过大新集东侧，河西岸的薛大庄曾经散落着几十户低矮的土坯茅屋，河风裹着芦苇的潮气年年掠过村头那棵老槐树。1916年，薛慧友就出生在这片依河而居的贫苦人家里。谁也不曾想到，这个在河边长大的穷孩子，日后会背着粪箕走村串户，把抗日的火种播撒在一帆河两岸，成为灌东南大地上赫赫有名的革命拨火人。贫苦的家境让薛慧友自小就看够了国民党政权和贪官污吏的腐败横行。1939年3月1日，日寇从灌河口登陆，当天便占领响水口、新安镇，百姓陷入水深火热。这一切在薛慧友

心里刻下了一道深深的印记。1939年8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八路军淮河大队（实为涟水县大队）政治宣传队的朱桢，带领刘越、马树模、马树岗等十多名战士来到薛大庄宣传抗日。正在村北纪委小学教书的薛慧友听完朱桢的抗日道理，心头一热，当即提出要跟队伍走，去打鬼子。同年十月，薛慧友被淮河大队部像换了个人，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理论学习、战术演练，样样走在前面。短短一个月，干校学习结束，淮河大队政委万仲一亲自找他谈话，希望他立即返回家乡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发动群众发展党的武装。1940年春天，薛慧友在百路南边的南路与共产党员殷如航接上了头，两人商定了宣传抗日、发动民众发展人民武装的计划。同年秋，连东县三区百路、新集、花园一带区委会正式成立，薛慧友被任命为宣传干事。从此，他正式踏上了宣传发动民众开展武装抗日的拨火之路。过春节时，他书写了大批打倒帝国主义、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号召民众抗日的对联，挨家挨户送给村里人。从那时起，他总是背着粪箕，扮成拾粪人，走东村奔西村，一番河、小港河两岸处处留下他宣传抗日的身影。他的活动引起了日伪的注意，委区长李柱三叫嚣薛慧友是动乱的根源，驻大新集的伪军大队长王延谋发誓要抓住他，碎尸万段。1940年冬天，身穿棉袍、身背粪箕的薛慧友在大新集西边的陆家庄宣传时被伪军发现，一个小队围追不舍。薛慧友凭着身高腿长，扔掉粪箕粪勺，一步跨过三个山芋格子，硬是甩开了敌人。他后来回忆，这样的危险在抗日战争期间足足有15次。1941年春，新安镇东边陈老庄的陈锡恩托人找到薛慧友，要求参加抗日。薛慧友了解他的家庭情况和身世后，当即批准他入党，交给他发展组织、建立武装的任务。陈锡恩返回陈老庄，找到金庄的金石和张宋九，很快建起一支30多人枪的抗日游击队，后来发展到200多人枪，成为灌东南地区的重要抗日力量。1941年12月30日，连东县三区区队由原国民党区队改编，在王世珍、徐庆桐煽动下发动叛乱，杀害了区委书记殷如航、区长潘景兰、文化教员朱雷爱。为重建三区党组织，中共连东县委任命薛慧友为三区区委书记。上任后，他深感担子沉重，当时的连三区碉堡林立，日伪横行，大新集、花园庄、百路街、正潭口，就连新集纪委东侧一番河边都有日伪军据点。薛慧友深知，面对强敌，发展人民抗日武装义不容辞。1942年，新四军攻打正潭口敌据点，薛慧友亲自带领区中队为主力助攻，被郑本燕营长誉为智勇双全的区委书记。1943年秋，身为三区区委书记兼区长的薛慧友，按照上级统战工作指示，在花园庄东边的渔桥向安青帮头子马龙九递了帖子。利用青帮关系，他在帮友中大力宣传共产党的抗日理论，团结发动帮友为抗日出钱出力。在他的努力下，200多名青帮会员参加抗日队伍，三区区队也由原来的60多人发展到300多人，先后在大新集、百路沟、徐老庄、小碾房、马老庄等地组建5个抗日联防队，各自然村庄都建起了抗日自卫队。仅抗日战争期间，经薛慧友介绍入党的就有金石、李连庆、王国银、赵开科、薛同德、朱少普、朱培龙、朱培昂、薛同道、张桂森、韩玉璞、朱立周、杨成忠、陆信珍。

陈锡恩、鲍春怡、薛有信等30多人。至今说起薛会友，灌南涟水一带的老一辈人无不竖起大拇指。原新集公社党委书记卞崇斌生前就说过，薛会友那可是我们灌东南的革命拨火人。最后请听第三个故事，灌东战神孙良浩。灌东大地沿河奔流，灌河汤汤，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这里曾是日伪军反复扫荡的重灾区，也是共产党领导抗日武装浴血坚守的前沿阵地。在这片土地上，有一个名字让日伪军闻风丧胆，让老百姓拍手称快，他就是被中共淮海区党委书记金明亲口誉为灌东战神的孙良浩。1914年，他出生于张店镇上马台一个贫苦家庭，从此他的一生便与灌东这片土地的生死存亡紧紧连在了一起。1938年，孙良浩参加灌云县抗日基干队，193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4月参加八路军。抗日战争期间，他率领地方抗日武装始终坚守在苏北灌东这块重要的抗日根据地上，大小战斗数十次，打得日伪军丢盔弃甲，闻风丧胆。1939年7月，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3团西撤后，孙良浩带领半个排20多人就地坚持斗争。一年，他组建抗日兄弟团，在薛荡发展30多人，在陈老庄发展100多人，被推选为团长。队伍后来发展到300多人强。1940年8月，孙良浩担任中共灌云县游击大队政委。12月，中共苏皖区党委决定将灌云游击大队与滨海大队合并，孙良浩任副大队长。12月22日，皖匪刘建三、季汉成在陈集发动叛乱，孙良浩亲率滨海大队1连战士迅速平定了暴乱。1942年春天，孙良浩和大队长王志增率领滨海大队3个连在西小盘和潘围设伏，今田楼镇境内，打击从阳极增援响水的日伪军。一天3战3捷，日伪军的尸体整整拉了3大车。1943年3月8日，孙良浩率领淮海一支队2个团和里级连五的民兵向连武庄日寇据点发起攻击，经一夜激战，攻克了这座坚固的日寇据点。1943年8月，因工作需要，孙良浩调回地方，担任中共灌东工委书记兼办事处主任。面对严酷的斗争形势，受命于危难之时的孙良浩首先组建了一支200多人的武装，灌东办事处直属队，各区还成立一个连的脱产武装。为团结各阶层人士，扩大抗日力量，他亲自出面招收了300多徒弟，赶走了掠边的周法前部，与吴叔一起指挥部队攻克阳维据点。对敌人绝不能手软，打就要打得狠，这是孙良浩当年常说的一句话。1944年9月，警卫排在他指挥下硬是打退了伪军由排到连到营的3次集团冲锋，取得了关沟围阻击战的辉煌胜利。1944年11月，在伪孙良城部过境前一天，伪中法前部7个中队跨过沿河，向灌东腹地陈集猛扑过来。灌东警卫营奋起抵抗，一举攻克位于23区交界处的德兴据点，卡断敌沿河线交通，延缓敌人进兵速度，为苏中反扫荡赢得了宝贵时间。形势日益严峻，孙良浩一边派灌东交通情报站站长何富硕突围到阜宁，向新四军3师紧急求援，一边指挥灌东抗日武装在朱庄、后顾庄、孙大雁、小李维等地构筑工事，准备固守待援。大兵压境，四面受敌，孙良浩临危不乱。11月19日下午，他在岑池河边的小李维召开紧急会议，果断决策，迅速组织突围，向新四军3师师部靠拢。第二天，
队伍顺利抵达南路的后营顾维、方维一带，为革命保存了大批有生力量。三个月后，在新四军第三师支持下，关东突围人员由孙良浩指挥，一路披荆斩棘，重新打回关东，仅用三天时间就恢复了关东抗日民主政权。中共淮海区党委书记金明闻讯后夸赞道：“孙良浩好一个关东战神。”自此，关东战神孙良浩这个名字一直响亮地在关东大地上传颂着。听众朋友们，由中共灌南县委党史办公室公稿的《生动灌南红色印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9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1: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我是机关干部，排队一米线我带头，参与志愿服务活动我带头，推广工商公快我带头。

一天天，一年年 FM 九零点七，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0: 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还有加号背后的无限可能。
1: 加号代表什么？是多一份陪伴，多一份理解，更是多一个和你一起读懂生活的视角。
0: 生活加，加热点，加健康，加教育，更加一个懂生活的你。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中午好！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由 FM90.7 冠南综合广播为您正在播出的907生活家，我是嘉玲。

生活家里聊生活，我们先来一起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未来三天呢，整个江苏地区的气温波动都不是很大啊。今天全省最高气温基本在25到28度，体感还是很舒适的。那么周末两天呢，江苏淮河以南地区气温小幅回升，到了周日啊，苏州、无锡等地的最高气温将回升至30度。今天最低温呢在徐州啊，只有11度左右，其他时段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在19到21度。未来三天呢，全省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局部偶尔还会有阵雨的情况出现。那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咱们灌南本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东北到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6到27度，明天最低气温18到19度。明天多云转阴，后天阴转多云。

最近呢，这个身边的不少朋友哈、都在总结一件事儿啊，总结什么呢？总结这个夏天减肥的奋斗结果。那这个时候啊，就要称体重了啊。那现在说到这个体重秤啊，有各种各样的功能啊，尤其是那种体脂秤啊，好像是越来越普遍了，几乎家家都有，是吧？那体脂秤呢，就是那种不光是显示体重啊，你站上去之后不光显示体重，还会显示我们的体脂率、肌肉量、水分率、基础代谢，就是有一大串数字的那种啊。咱们有多少朋友家里是有这种这个体重秤的呢？我估计尤其是正在减肥的朋友啊，肯定是会配上这样一台秤的啊。那有了这样一台秤，是不是每天都得量一量，甚至一天好几量啊？我身边有个朋友就是这样，有一个体脂秤啊，最近减肥嘛，每天啊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光脚站上去，盯着这个体脂率看，降了0.1%啊，开心整天；涨了0.2%就很郁闷啊，连饭都不想吃了。结果前两天呢，他去我家用我们家的这个体脂秤一称，哎，体脂率比他家自己的那台啊，就是比他自己家那台高了5%，他当场就懵了，说啊，这个差别怎么大呢？怎么这么大啊？说我出门的时候没那么多呀，我也没吃东西啊，这到底哪个准呢？我这肥是白减了还是没白减啊？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有些朋友呢，可能家里边不止一台体重秤啊，可能称出来的这个指数呢，也会有一些这个小小的区别。那么大家这个平时观察之后啊，觉得这个差别大不大呀？我也想知道，家里想知道有多少人被这个体脂秤给搞焦虑过呢？最近央视新闻呢还做过调查啊，说不同体脂秤测出来的体脂率差别大的能够让你怀疑人生，真的就这么夸张吗？今天呢咱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不同体脂秤称出来的数到底能差多少，这个体脂秤它是怎么称出体脂的呢？这个真的那么准吗？那这个体脂秤我们应该怎么用呢？是早上测还是晚上测？是空腹测还是饭后测呢？家里啊，如果是有这个体脂秤的，或者是你最近啊正被这个数字搞得有点焦虑的朋友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吧。欢迎大家来分享你的这个体脂秤的使用感啊，或者是你的减肥感受，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冠南综合广播907加关注之后呢，通过底部对话框发送您的信息内容。

说白了就是我们身体当中这个脂肪重量占总体重的比例啊。就比如说咱们有些小姐姐看着是挺瘦的，但是总是在健康检测的环节呢被卡壳了，卡在哪儿，就是体脂率有些高啊。有些小朋友这个年轻人啊，可能看着呢是挺苗条的，哎，怎么还有脂肪肝呢啊，那很可能就是我们的身体当中脂肪的比例超标了。比如说我们100斤体脂率有20%，那就说明我们的身体里就有20斤的脂肪。这个数值呢主要是反映我们身体里的脂肪多不多，是胖是瘦的一个参考指标。那么现在市面上测体脂的方法有好多种啊，最准的是双能X 射线吸收测定法，这个呢是医院里边用的，也挺精准的，但是咱一般平时也不会没事就跑到医院测这个是吧。然后就是人体成分分析仪啊，也是很多朋友会用到的，像这个健身房啊、体检中心啊比较常见啊。前一段时间咱们县里边不是搞这个减重大赛吗，也是用到了这个仪器啊，这个测量肯定是比咱们家里的这个体脂秤要准一些的啊。再一个就是咱们家用的这种体脂秤，方便是方便啊，但是精准度嘛真的是很难说呀。

0: 那么关于这个体脂秤的准确啊，测的数值准不准确，结果准不准确呢？央视新闻呢做过一个实验，就是让同一个人分别用三种方法测体脂，结果差异特别明显。用这个双能 X 射线吸收测定法测出来的体脂率呢是 35.3%， 用这个人体成分分析仪测出来的是 29.2%， 还用这个两款家用体脂秤测出的这个结果啊，分别是37.1%和24.1%。你看这两台家用体脂秤啊，这差别就挺大的，也差11.2%呢，差了11.2%啊。这是什么概念啊？就是你想啊，一个24%，一个37%，按24%算呢，就是正常偏瘦；按37%算就是肥胖了。你像同一个人站在不同的秤上，一个称出来是瘦子，一个称出来是胖子啊，这个是有点离谱了。这个还不是最离谱的，我在这个调查的评论区关注到一位朋友说，他有一个秤啊，测出来是16.4%，另一个是30%，这差了快一倍了。你说这个？那这个怎么评定谁更准确呢？为什么会差这么多啊？这个咱们留到后面继续来聊。但是很明显啊，这个家用的体脂秤的绝对值真的不是很准啊。所以呢，咱们啊也不要拿它当医学诊断设备，不要站上去一看，哇，今天体脂率高了，就开始焦虑；低了，哇，好开心啊，就开始，有点放纵了。这个数值啊，参考参考就行了。但话说回来，它也不是完全没用啊，关键是看我们怎么用。聊到这儿呢，我们关注到有些朋友发来了留言信息啊，一起来关注几条朋友们的留言内容吧。有位朋友叫 W 发来信息说，看绝对值不一定准，看相对值还是有参考意义的。哎，这个角度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考虑一下，这个绝对值准不准呢？这个绝对值准不准，咱们没有办法去完全给它判定下来，是吧？但是变化趋势确实是有用的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风先生说，同一个体脂秤早上空腹测量从20.5降到16.5，我可以确定这四个月跑步健身是有效果的。你看啊，这个也是我们前面这位朋友啊提到的这种使用方法，就是看一个相对值。所谓的相对值呢，就是你像刚刚这风先生，他同一个体脂秤，然后是同样的一个测前的一个状态啊，然后看一个长期的变化，降了就是有效果，是吧？所以这个就是相对值了啊。手不是花，回忆放下。还有我们的这位朋友欣欣啊，说同一个从32%降到29%，衣服宽松了，说明有效果。具体准不准不知道，一直用它测就是准的。哎，这个思路也是，就你一直固定用一个，那么看变化那就是准的。相对你来说，它的变化是一直在变的，是没问题的。如果你一直一会儿用这个称，用那个称啊，称来称去的，换来换去的，那肯定就很难去判断谁更准确了。还有小灰熊说啊，去年开始就跑步了，体脂率从20+慢慢降到现在的12，体脂秤准不准不知道，但是腰围从79公分降到了73公分，这是自己拿软尺量的啊。确实啊，这个体脂率很多时候会体现在我们的腰腹部啊，腰围这个指标真的，我觉得比体脂率会更精准一些，你自己拿软尺量一量也会很明显的。美丽的夏冬过完了。 还有李哥啊，说我之前在健身房测体脂22%，回家用自己的秤测28%，当时就懵了，不知道信哪个。现在啊，应该知道了啊，看趋势。是的啊，就是看趋势，也不是说健身房的就一定更好，家里的就一定就错了。关键是咱们要固定测量的场景啊，同一台机器，然后问一句，咱们家啊有这个体脂秤的话，大家买这个秤花了多少钱啊？测出来的数值，大家平时有没有就是特别留心过啊，特别留意过，然后会很在意这个数值的变化呢？话说回来，一台秤它怎么就能把我的脂肪给称出来呢？嘉玲以前也有这个疑惑啊。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和大家来一起聊一聊这个体脂秤啊，怎么就能把我们的体脂给测量出来呢？
1: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2: 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3: 灌南县扫黑办温馨提示：防范电信诈骗，牢记九个凡事。一，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二，凡是叫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电信诈骗。三，凡是通知中奖领取补贴要你先交钱的都是电信诈骗。四，凡是通知家属出事先要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五，凡是在电话中索要个人和银行卡信息的都是电信诈骗。六，凡是叫你开通网银接受检查的都是电信诈骗。七，凡是叫你登录网站查看通缉令的都是电信诈骗。八，凡是自称领导老板要求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九，凡是陌生网站链接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都是电信诈骗。全民反诈，全民参与，请大家平时多多学习反诈知识，擦亮眼睛，保持清醒头脑，加强自我防范意识，提高识骗防骗能力。一旦遭遇了类似诈骗手段，记住不转账才是硬道理。
4: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

0: 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打开收音机，遇见生活家，
2: 每一天的生活都有新话题，每个话题都值得好好聊。
1: 不管你想聊点啥，是让人纠结的小问题，还是能让人开心的新发现，我们都在这儿陪你聊。

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0.7冠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生活家，我是嘉玲。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一聊体脂秤啊，有多少朋友家里有这个体脂秤的？有没有遇到过用这个秤啊称出的体脂是一个数值，用那个秤称出来的又是另外一个数值啊，不禁怀疑人生，我到底是哪个状态啊？不要怀疑啊，它确实是会有差异的啊。那么它到底是怎么测的？原理是什么？为什么它就不准呢？啊，好多朋友是不是觉得体脂秤就跟这个体重秤一样，站上去就能称出脂肪有多少啊？其实不是的啊，体脂秤呢根本称不出脂肪，它其实是算出来的。明白了吧？家用体脂秤啊，人体成分分析仪，还有那种带体脂测量的智能手表，大多用的就是一个方法，叫生物电阻抗法。什么意思呢？就是通过微弱电流测量我们身体的电阻抗，再靠数据模型去估算身体成分。那我们如果是用过这个体脂秤的朋友啊，站在体脂秤上的时候呢，秤会通过我们的脚放出一股很微弱的电流，当然这个电流我们是感受不到的啊，但这股电流呢会在我们的身体里走，因为脂肪肌肉水分它的导电率不一样，那电流遇到的阻力就不一样了啊。这个脂肪不导电，电阻大，肌肉和水分导电好，电阻小。那么秤呢测到这个电阻，再带入它内置的算法公式一算，就得出我们的体脂率了。哎，大家明白了吧？问题就出在这儿，它呢不是直接测出来的，是算出来的，而算的准不准就取决于好多条件了，比如说电极数量，有的秤呢只有四个电极，有的有八个，电极多的相对就更准一些。它呢还取决于电流路径，这个电流是从脚走还是手脚都走，路径不一样，结果也不一样。再一个就是测量频率，有的呢是单频的，有的是多频的，相对而言多频的会更准一些。再一个就是算法模型啊，这个也是最核心最关键的，不同品牌用的预测公式不一样，针对的人群也不一样。哪怕这个电阻抗值相同啊，带入不同品牌不同人群建立的预测公式，结果也可能不一样。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同样一个人啊，站在 A 品牌的秤上，用 A 的这个算法来算，可能是 25%， 站在 B 品牌的秤上，用 B 的算法算，可能就是 30%。 我们的身体没有变，只不过算法不一样。这就好比什么呢？同样的食材是吧，同样的这个调味品啊，同样的这个油盐酱醋，不同的厨师做出来味道不一样，是菜变了吗？不是，只是做法不一样，或者说做的人不一样而已。大家明白这个道理了吧？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左称右称啊，差别这么大呢？

而且呢还有一个问题啊，咱们家用的体脂秤呢一般是四个电极，就是只靠脚尖处，电流只在下半身走，它测到的其实主要是下半身的电阻抗，然后来推算全身的体脂率。那如果说我们上半身胖下半身瘦，或者是下半身胖上半身瘦，那推算出来的误差就更大了。还有好多朋友他是腹部型肥胖，腹型肥胖就只胖肚子这一块一圈，然后这个腿啊胳膊呀都很瘦啊，这种情况就会有不小的误差。那医院的人体成分分析仪呢一般是八电极，手脚都接触，电流走全身，相对呢会准一些。但是即便是八电极，和最准的双能 X 射线比还是有差距的。还有这个体脂秤的测量结果还要受很多其他因素影响，比如说啊，举个例子，咱们喝了很多水，身体水分多了，电阻变了，体脂率它就变了。或者是我们刚运动完啊，出了很多汗，水分少了，体脂率也变了。又或者呢，我们刚吃完饭，肠胃里有食物也会影响，甚至啊，我们脚上有汗没汗，接触好不好都会影响。所以有些细心的朋友就会发现，我们早上测和晚上测结果可能差好几个百分点，这个就很正常，不是我们一天就胖了或者瘦了啊。起来好好去感受。有个朋友叫静一啊，他就说啊，同一台体脂秤两天体脂率能差3%以上，有时候跟身体储水都有关系，现在就是简单参考然后看维度了，要不太焦虑了。确实是这样啊，不要太焦虑啊，关于这个数值的变化。还有四姑娘说，体脂秤上的体脂率一年没变过，肯定是秤坏了。这个也有可能啊，如果一年完全没变，要么是咱们真的没变化，要么就是秤有问题。你可以换一个电池或者校准一下再试试啊。那体脂秤这么不准，是不是就没有用了呢？也不是啊，专家说了，我们可以把家用体脂秤当成家庭健康管理及趋势监测工具来用，不要把它当做医学诊断设备。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要拿它的绝对值来做我们的参考啊，不要一看体脂率30%就觉得自己胖了，一看20%就觉得自己很健康。我们呢，用它来看趋势，固定同一台秤，同样的条件啊，你比如说吃完饭多长时间啊，早上还是晚上，有没有出汗啊，这个每周测一次，看一看这个数是涨了还是降了。如果连续几周都在降，那就说明我们的减肥有效果，如果连续涨就说明我们该注意了。这个趋势是有参考价值的，因为虽然绝对值不准啊，但是我们条件相同，那变化方向还是靠谱的。还有就是提醒大家一点，这个体脂秤呢，它是替代不了医疗机构的身体成分评估的。如果我们真的很想知道自己准确的体脂率啊，那可以去医院做双能 X 射线，或者是去正规体检中心做人体成分分析，那个相对更准一些啊，但是也没有必要经常去，半年一年测一次就行了。平时呢，在家咱们就用体脂秤监测趋势就足够了啊。就说实话，咱们也不能凭一次体脂率就给自己下结论啊，说自己健康或者是不健康。这个还是要看一个长期的趋势的，真的是这样的。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的留言信息吧。陈姐发来信息啊，说我之前体脂秤测出来是35%，我吓一跳啊，去医院一测28%，哎，这差这么多，从此以后我就不太迷信体脂秤了，就是每周测一次看个趋势。还有一位朋友刘哥啊，说我呢买的体脂秤还挺贵的，好几百呢，跟健身房的几千块钱测出来差5%，后来我就固定用自己的，我觉得几百块的体脂秤已经还可以了啊，家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就是看趋势嘛啊，而且这个价位相差，这个肯定那种家用的和商用的有区别，有差距，很正常啊，不要因为这种事情焦虑哈。

聊到这儿呢，嘉玲也想问一问大家啊，大家在测体脂率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特别离谱的数？比如说你上一秒称是多少，上一分钟称是多少，下一分钟突然涨了多少，或者是降了多少的啊？这个可以一起来聊一聊，聊一聊我们在使用体脂秤的时候遇到的一些这个让你难忘的瞬间啊。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冠南综合广播907加关注之后呢，通过底部对话框发送您的信息内容。下面的时间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吧，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和您继续分享节目内容。

0: 一天天，一年年 FM 90.7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1: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2: 生活里的话题有千万种，可能是大家都在聊的热门事儿，可能是你关心的健康圈，也可能是困扰你的小烦恼。
3: 不管是哪类话题，我们都想和你一起说实在的话，找有用的答案。
2: 生活家，聊你想听的，说你关心的。

伴随着一小段的广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7 冠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生活家，我是嘉玲。可就算平凡夏季过去了，我们要结算我们的体重了，是吧？咱们这个夏季收获如何呢？用体脂秤来告诉我们，是吧？那么在节目这个上半段、和大家聊了聊这个体脂秤的原理，以及很多朋友啊感觉好像它不太准呐、那么到底怎么用才靠谱？咱们应该怎么来这个测它？怎么来使用它呢？给大家几个小建议啊。其实前面我们一直也在说这个建议，它其实用起来呢就是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尽量固定用同一台设备，然后观察长期变化趋势，比较频繁的换设备啊，横向比较。这个其实前面就说到了，不要今天用这个明天用那个啊，越比越焦虑。固定一台就用它，看它的变化。

0: 化趋势就行了。哪怕这台秤的绝对值不准，比如说总是偏高3%啊，或者偏低3%，没关系，只要它一直偏高或者偏低这么多，变化趋势是对的就行了。就像一把尺子啊，哪怕刻度不准，只要每次都用这把尺子量，那这个长短变化还是能看出来的，对吧？所以就不要纠结啊，我这台秤准不准？我嘉玲关注到有一朋友留言啊，说他之前为了测体脂率买了好几个秤啊，每个数都不一样，总觉得这是坏的，买了好几个浪费钱，后来就留了一个，是吧？就不要纠结这件事情了啊，固定用就可以了。也不要去和别人的秤比，更不要拿这个健身房的那个这个测试仪啊，测完回家和自家的比啊，这个算法不一样。我们刚刚就提到了啊，不同品牌的算法它都不一样的，更何况那种商用和家用的区别呢，是吧？ Yeah,
1: 你和我之间同病相怜，没有人。
0: 再一个呢，就是尽量保持每次测量条件一致，这个也很重要。什么叫条件一致？就是每次测的时候身体状态差不多，最好呢是固定在清晨早起空腹排尿后再来测啊，穿差不多的衣服，光脚站上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身体状态是最稳定的，经过一晚上的代谢，水分食物都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啊，不要在大量进食饮水之后立刻测，也不要在高强度运动之后立刻测啊，如果我们刚喝了一大杯水，身体水分变多了，这个电阻变了，体脂率可能就低了，或者我们刚运动完出了一身汗，水分少了，那体脂率就有可能高了。这些都不是代表我们体脂率真的在变化，而是我们的身体当中的水分在变化。所以说固定条件测数据呢才有可比性啊，不是只固定秤，固定测固定条件也很重要。比如说我们都是相同的条件，早上空腹测，这周25%，下周24%，那就是真降了。如果我们今天饭后测25%，明天空腹测22%，这个降了3%没有意义啊，因为条件不一样。当然让你快乐也行。
1: 你和我之间同病相怜，没有人喜欢一成不变，既然比
0: 关注到露露的信息说，同一时间要反复上秤取最小值，可爱啊，但是也说明测量条件稳定的重要性，同一时间反复测取个平均值或者最小值，比单次也确实要靠谱一些。
1: 有危险。
0: 还有啊，就是提到这个测量频率的问题啊，不要太频繁了，每周测个1-2次就够了。有好多朋友啊，一天测个好多次，越测越焦虑啊。这个体脂率啊，它不是体重，体重呢我们可能一天之内有波动，但是体脂率的变化真的是非常慢的，我们不可能一天就起伏很明显让你观察得到的。所以我们就一直在建议测体脂率最好是一周一测啊，这样你会能看到一个相对而言比较明显的变化。你天天测是能看到一些变化啊，但这个变化不是体脂的变化，是水分变化带来的。所以何必呢啊，今天低了高兴，明天高了不开心啊，其实都是白折腾。
2: 满足这是你要的吗？
0: 那么除了刚刚提到的这几点，再给大家补充几个使用小技巧啊。比如说我们测之前呢可以光脚，脚呢要干燥啊，脚上有汗呢或者是有脏东西也是会影响这个电流接触的啊。再一个就是站上去站直了，不要晃啊，等数字稳定了再下来。还有我们这个体脂秤呢，建议放在硬的平地上，不要放在地毯上啊，这个也不太准，也会影响测的精准度的。再一个就是定期更换电池，电池电量低了也是会影响准确度的啊。有些朋友哇，一年两年三年都不换个电池。
2: 可我
0: 还有一种情况也提示大家，比如说孕妇啊，或者是咱们体内有金属植入物的，比如说装了心脏起搏器的朋友们啊，是不太建议大家用体脂秤的，因为呢它有微弱电流，虽然很微弱，但是安全起见还是不建议大家用啊。聊到这儿呢，还有一个事儿想要和大家分享，就是体脂秤上的其他数据，比如说肌肉量呀、水分率呀、基础代谢呀、骨量呀这些啊。

误差就更大了。当然也不用买这个好几千的，也真的没必要啊，几百块钱的基本上家用足够了，足够了，再贵的家用也就那样，和医院呢还是没法比。当然啊，咱比较豪，就直接买个这种商用的在家里边放着也不是不行啊，在家里有地方放也可以啊。但关键还是要看品牌，看这个电极数量啊。一般来说八个电极的比四个电极的确实是要准一些，带手柄的比只有脚接触的也确实是要准一些啊。但是还是那句话，不管你买什么样的，固定一台，我们观察一个长期的变化趋势就可以了。

0: 端端说啊，准不准的确实很难说啊，但是趋势加上身体变化还是能看得很明显的，比如大肚子变成了薄肌。贾玲迫切的想知道你这个大肚子变成薄肌用了多久啊？是的啊，我们前面也提到有朋友他是量腰围，这个也是很直观的能够感受到体脂率变化的一个测量的方法。肚子小了，衣服松了啊，这个比什么都数值都准确，这个真的是很直观的一个肉眼可见的一些可测量的标准呢。再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吴姐啊，说我现在是每周一早上空腹测一次，记在手机备忘录里，一个月看一次趋势，不像以前啊，天天测焦虑的不行。这个方法很好啊，分享给大家，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他的这个测量记录的方法。再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位朋友都啊，发来信息说，我之前体脂秤是放在地毯上的，测出来忽高忽低，后来放瓷砖上就稳定多了。是的，我们前面就提到了放在硬的地面上啊，不要放地毯上，这个有好多朋友会忽略了，因为有些朋友呢家里边他这个有地毯嘛，而且收拾的还挺干净的啊，家里光着脚走来走去，哎，就顺便在地毯上测一测了，这个还是建议放在硬地上啊，硬地上。那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啊，家有体脂秤的朋友，咱们是多久测一次呢？是早上测还是晚上测呢？都可以来聊一聊啊，关于减脂的这些事儿，看看大家平时都是怎么用的，有什么好方法啊？那下面的时间我们会先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再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体脂率啊。我们既然这么关注体脂率，那是不是越低越好呢？到底什么样的标准才是属于健康的范围呢？我们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只觉得一个拥抱，感觉我一点就好。
1: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2: 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3: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4: 生活里的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找个人聊聊就挺好。
5: 生活家不挑话题。

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0.7冠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生活家，我是嘉玲。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成年男性体脂比超过 25%， 成年女性体脂比超过 30% 就定义为体脂过多。这个很简单，意思很简单，就是说男性朋友呢，这个男生啊超过25%，女生呢超过30%就算胖了啊，就需要注意了。但也不是说低于这个数就好，越低越好嘛，不是这样的啊。这个体脂率过低啊，有时候甚至会出问题的，比如说抵抗力下降，因为脂肪太少了，身体的免疫力呢会受影响，容易生病啊。还有就是可能会出现内分泌紊乱的问题，尤其是女性朋友啊，就经常会减肥减着减着大姨妈不来了，月经不来了啊，是就是太低，体脂率太低影响月经，严重的甚至会闭经啊，这就是对身体带来很直接的一个影响。所以不要盲目的追求低体脂率，健康才是最重要的。啊，怎么说呢，尤其是女孩子啊，总追求这个腹部很平的这种状况啊。但嘉玲是觉得女生啊有一点小肚子这个很正常啊，大家不用为这个事情焦虑。你不会让我知道你有了谁。那么这个体脂率到底多少才正合适呢？一般来说啊，成年男性呢在15%-25%比较合适，成年女性在20%-30%比较合适。当然这只是一个参考数值啊，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你像运动员是吧，经常健身的朋友，或者是咱们就走健身这个赛道的朋友啊，那可能体脂率就是要低一些，这个也正常。但是咱们普通人啊，不要为了追求低体脂率过度节食，这个就得不偿失了啊。Oh, oh, oh, oh, I love you, girl, 终究走到了最后的路口，这种感受。还有呢，这个体脂率呢，它只反映我们的脂肪占比，说明不了脂肪长在哪儿。你想啊，同样的体脂率25%，有些人呢这个脂肪长在四肢，有些人脂肪长在肚子上，这个健康风险完全就不一样了。肚子大的这种叫腹型肥胖，内脏脂肪超标，这个对于健康的危害更大啊，容易得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咱们前面说的女孩子有一些小肚子啊，不是说咱们这个肚子长得特别大啊，就像那个小青蛙的大肚子一样，不要那么夸张啊。有一些小小的小肚子啊，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肚子太大肯定是不行的。所以关键就在什么呢？不能只看体脂率，还要看腰围。腰围啊，是判断腹型肥胖的重要指标。男性腰围超过90公分，女性超过85公分，就算是腹型肥胖了，咱们得注意哦。

聊到这儿呢，我们关注到一位朋友叫小熊啊，他发来信息说他的体脂率从20+降下来，但是他其实更看重腰围啊，从79公分降到73公分，这个很准啊。是的，这个前面他哦，是前面这位朋友啊，在之前就发的这个信息。是的，这个还是要再说一下啊，咱们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呢，可以在监控体脂率的同时啊，再监控一下我们的腰围，这样就更能反映我们的健康状况了，这个会更准确一些啊。专家也表示，科学的体重管理呢，要同时看好几个维度，不能只看体脂率。像体重的总体变化，这个是最基础的啊。定期称体重，观察一下是涨了呀，还是降了呀？再观察一下腰围的脂肪分布啊，就是看肚子大不大，腰围有没有变啊？还有呢，就是可以看一看这个体脂率，就是我们平时在家里边用体脂秤啊，看一个大趋势就行了。再一个就是看一看我们的肌肉。肌肉量、身体功能，比如说力量有没有下降啊？以前你这个提2桶水能爬4层楼啊，不带喘气儿的，现在爬2层就不行了啊，这就很明显力量下降了。包括像我们的运动能力有没有变好啊？这也是我们需要去观察的、注意的点啊。还有就是我们的血压、血糖、血脂这些代谢指标，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定期体检，我们要注意观察这些指标正不正常啊。所以判断身体健康与否呢，要看的维度、参考的维度非常多，不是一个体脂率这个数说了算的。那有些朋友体脂率不高，但是血压高、血糖高，这个也不健康啊。那有些朋友体脂率呢是稍微高一点，但是他的血糖、血压、血脂都正常啊，经常运动，身体功能好，这也很健康。所以说不要被其中某一个数值给架住了啊，觉得就很焦虑，天天就焦虑这个事情啊。好的减肥我觉得应该是那种体重稳中有降啊，体脂率降，肌肉量保持或者是有所上浮，腰围很小啊，这样整个身体状态呢还是比较不错的。你像有些朋友减肥体重是降了，但是掉的是肌肉和水分，体脂率呢没降啊，甚至涨了，这种减肥就不健康，而且还很容易反弹呢。其实减肥说到底就是为了健康，为了开心，是不是啊？咱们不要被体重秤上的那些数字啊影响我们的心情。真正的变化是在我们的衣服当中，在我们的腰围上，在我们的精神状态当中，在我们爬楼不喘的脚步当中啊，都感受自己的身体，动起来，吃好睡好比什么都强。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907生活家的全部节目内容啦，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嘉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美味的午餐，搭配一些抒情的音乐，再搭配一份好心情，给家人打个电话，聊聊天气。
1: 无论酷暑严寒，在这个城市总是通透不偏执。
0: 真正的关怀，不流行，也不煽情，在中午12点，它如此温暖而安静。
2: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44-9755。
3: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2: 这里是 FM90.7，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更续红色血脉，
3: 汲取奋进力量，
4: 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灌南答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第五期，今天为您带来三个红色故事：枪神孙存余的朱家港情节，一番河畔拨火人，灌东战神孙良浩。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枪神孙存余的朱家港情节。四红县朱家港烈士陵园，松柏掩映，庄严肃穆。这里长眠着1942年朱家港对日守备战中殉国的73位烈士。在73位烈士墓东南约30米处，还有一座墓，墓主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安葬进来的，时任新四军4师26团1营2连连长孙存余。他生前最后的遗愿就是能和73位烈士安葬在一起，永不分离。孙存余，灌南张店马台人。1939年，他在汤沟参加八路军，几年战火淬炼，很快成长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指挥员，更练就了一身过人的好枪法，与张桃芳、杨长顺、未来国、严龙并称解放军战史上的五大神枪手。1942年10月底，日寇纠集重兵，对淮北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持续33天的大扫荡。12月9日，新四军4师26团强袭日寇青阳据点后，撤至洪泽湖畔的朱家港休整。次日凌晨，日军金子连队一部及伪军1500余人从青阳、归仁、金锁镇分三路秘密扑来，妄图一举消灭我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26团被逼入绝境，殊死搏斗就此展开，新四军军史上著名的朱家港战斗打响了。自晨至夜，激战18小时，战壕里反复肉搏，阵地上时进时出，26团毙伤日寇280余人，敌人最终溃逃，26团亦伤亡120余人，73位战士永远倒在了这片土地上。此战成为淮北反扫荡战役的重大转折，占据苏北一带的日寇自此一蹶不振。时任新四军4师师长彭雪枫在纪念朱家港战斗殉国烈士碑记中写道：全战役33天反扫荡过程中，喋血奋战，惨烈悲壮，惊天地泣鬼神，以击败敌寇使其一蹶不振之决定性战斗，则为我9旅26团之朱家港守备战言。战斗中，孙存余受命率一个20多人的加强班坚守阵地，他凭着精准的枪法， 三发三中，接连击毙三名日寇狙击手，镇住了敌人。最后仅剩一发枪弹，他一枪撂倒日军小队长，硬生生打退了敌人一个小队的进攻。他的英勇事迹被彭雪枫同志写入碑记，特别提及：我镇之中，我二连长孙存余率一个班往来冲杀于壕沟中达一日之久，身虽负伤仍能镇定指挥。朱家港一战，孙存余一战成名，此后他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诸多战役，孟良崮渡江战役，神枪手，威名远扬。按常人理解，身为我军高级将领，孙存余对自己的归处本有更好的选择，但他却选了朱家港烈士陵园。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40年来，我时刻怀念着他们。病重期间，他立下遗愿，日后安葬朱家港，陪伴战友，以表缅怀。部队和首长考虑后，同意了他的请求。1985年5月5日，孙存余归葬朱家港，永远和40多年前牺牲在此地的73位战友陪伴在一起。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一帆河畔拨火人。一帆河自北向南悠悠淌过大新集东侧，河西岸的薛大庄曾经散落着几十户低矮的土坯茅屋，河风裹着芦苇的潮气年年掠过村头那棵老槐树。1916年，薛慧友就出生在这片依河而居的贫苦人家里。谁也不曾想到，这个在河边长大的穷孩子，日后会背着粪箕走村串户，把抗日的火种播撒在一帆河两岸，成为灌东南大地上赫赫有名的革命拨火人。贫苦的家境让薛慧友自小就看够了国民党政权和贪官污吏的腐败横行。1939年3月1日，日寇从灌河口登陆，当天便占领响水口、新安镇，百姓陷入水深火热。这一切在薛慧友心里刻下了一道深深的印记。1939年8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八路军淮河大队，实为涟水县大队政治宣传队的朱桢，带领刘越、马树模、马树岗等10多名战士来到薛大庄宣传抗日。正在村北纪委小学教书的薛慧友听完朱桢的抗日道理，心头一热，当即提出要跟队伍走，去打鬼子。同年10月，薛慧友被淮河大队保送到绥营干校学习，在那里他第一次系统聆听了吴觉、万仲一等教员讲授的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形势和抗日游击战理论。经教员王志光介绍，23岁的薛慧友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心为天下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奉献一切。入党后的薛慧友像换了个人，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理论学习、战术演练，样样走在前面。短短1个月，干校学习结束，淮河大队政委万仲一亲自找他谈话，希望他立即返回家乡，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发动群众，发展党的武装。1940年春天，薛慧友在百路南边的南路与共产党员殷如航接上了头，两人商定了宣传抗日、发动民众、发展人。

民武装的计划。同年秋，连东县三区百鹿新集花园一带区委会正式成立，薛慧友被任命为宣传干事。从此他正式踏上了宣传发动民众开展武装抗日的拨火之路。过春节时，他书写了大批打倒帝国主义、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号召民众抗日的对联，挨家挨户送给村里人。从那时起，他总是背着粪箕，扮成拾粪人，走东村奔西村，一番河、小港河两岸处处留下他宣传抗日的身影。他的活动引起了日伪的注意，委区长李柱三叫嚣薛慧友是动乱的根源，驻大新集的伪军大队长王延谋发誓要抓住他碎尸万段。1940年冬天，身穿棉袍、身背粪箕的薛慧友在大新集西边的陆家庄宣传时被伪军发现，一个小队尾追不舍。薛慧友凭着身高腿长，扔掉粪箕粪勺，一步跨过三个山峪格子，硬是甩开了敌人。他后来回忆，这样的危险在抗日战争期间足足有15次。1941年春，新安镇东边陈老庄的陈锡恩托人找到薛慧友，要求参加抗日。薛慧友了解他的家庭情况和身世后，当即批准他入党，交给他发展组织、建立武装的任务。陈锡恩返回陈老庄，找到金庄的金石和张颂九，很快建起一支30多人枪的抗日游击队，后来发展到200多人枪，成为灌东南地区的重要抗日力量。1941年12月30日，连东县三区区队由原国民党区队改编，在王世贞、徐庆桐煽动下发动叛乱，杀害了区委书记殷如航、区长潘景兰、文化教员朱雷爱。为重建三区党组织，中共连东县委任命薛慧友为三区区委书记。上任后，他深感担子沉重。当时的连三区碉堡林立，日伪横行，大新集花园庄、百鹿街正潭口，就连新集纪委东侧一番河边都有日伪军据点。薛慧友深知，面对强敌，发展人民抗日武装义不容辞。1942年，新四军攻打正潭口敌据点，薛慧友亲自带领区中队为主力助攻，被郑本燕营长誉为“智勇双全”的区委书记。1943年秋，身为三区区委书记兼区长的薛慧友，按照上级统战工作指示，在花园庄东边的余桥向安青帮头子马龙九递了帖子。利用青帮关系，他在帮友中大力宣传共产党的抗日理论，团结发动帮友为抗日出钱出力。在他的努力下，200多名青帮会员参加抗日队伍，三区区队也由原来的60多人发展到300多人。先后在大新集、百鹿沟、徐老庄、小碾房、马老庄等地组建5个抗日联防队，各自然村庄都建起了抗日自卫队。仅抗日战争期间，经薛慧友介绍入党的就有金石、李连庆、王国银、赵开科、薛同德、朱少普、朱培龙、朱培昂、薛同道、张桂森、韩玉璞、朱立周、杨成忠、陆信珍、陈锡恩、鲍春怡、薛有信等30多人。至今说起薛慧友，灌南涟水一带的老一辈人无不竖起大拇指。原新集公社党委书记卞崇斌生前就说过，薛慧友那可是我们灌东南的革命拨火人。最后请听第三个故事，灌东战神孙良浩。灌东大地，沿河奔流，灌河汤汤。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这里曾是日伪军反复扫荡的重灾区，也是共产党领导抗日武装浴血坚守的前沿阵地。在这片土地上，有一个名字让日伪军闻风丧胆，让老百姓拍手称快，他就是被中共淮海区党委书记金明亲口誉为灌东战神的孙良浩。1914年，
他出生于张店镇上马台一个贫苦家庭，从此他的一生便与灌东这片土地的生死存亡紧紧连在了一起。1938年，孙良浩参加灌云县抗日基干队，193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4月参加八路军。抗日战争期间，他率领地方抗日武装，始终坚守在苏北灌东这块重要的抗日根据地上，大小战斗数十次，打得日伪军丢盔弃甲，闻风丧胆。1939年7月，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3团西撤后，孙良浩带领半个排20多人就地坚持斗争。一年，他组建抗日兄弟团，在薛荡发展30多人，在陈老庄发展100多人，被推选为团长，队伍后来发展到300多人枪。1940年8月，孙良浩担任中共灌云县游击大队政委。12月，中共苏皖区党委决定将灌云游击大队与滨海大队合并，孙良浩任副大队长。12月22日，皖匪刘建三、季汉成在陈吉发动叛乱，孙良浩亲率滨海大队1连战士迅速平定了暴乱。1942年春天，孙良浩和大队长王志增率领滨海大队3个连在西小盘和潘围设伏，今田楼镇境内，打击从阳吉增援响水的日伪军。一天3战3捷，日伪军的尸体整整拉了3大车。1943年3月8日，孙良浩率领淮海一支队2个团和里吉连五的民兵向连武庄日寇据点发起攻击，经一夜激战攻克了这座坚固的日寇据点。1943年8月，因工作需要，孙良浩调回地方，担任中共灌东工委书记兼办事处主任。面对严酷的斗争形势，受命于危难之时的孙良浩首先组建了一支200多人的武装，灌东办事处直属队，各区还成立1个连的脱产武装。为团结各阶层人士，扩大抗日力量，他亲自出面招收了300多徒弟，赶走了掠边的周法前部，与吴书一起指挥部队攻克阳维据点。对敌人绝不能手软，打就要打得狠，这是孙良浩当年常说的一句话。1944年9月，警卫排在他指挥下硬是打退了伪军由排到连到营的3次集团冲锋，取得了关沟围阻击战的辉煌胜利。1944年11月，在伪孙良城部过境前一天，伪中法前部7个中队跨过沿河，向灌东腹地陈吉猛扑过来。灌东警卫营奋起抵抗，一举攻克位于2、3区交界处的德兴据点，卡断敌沿河线交通，延缓敌人进兵速度，为苏中反扫荡赢得了宝贵时间。形势日益严峻，孙良浩一边派灌东交通情报站站长何富硕突围到阜宁，向新四军3师紧急求援，一边指挥灌东抗日武装在朱庄、后顾庄、孙大雁、小李维等地构筑工事，准备固守待援。大兵压境，四面受敌，孙良浩临危不乱。11月19日下午，他在岑池河边的小李维召开紧急会议，果断决策，迅速组织突围，向新四军3师师部靠拢。第二天，队伍顺利抵达南路的后营顾围、方围一带，为革命保存了大批有生力量。3个月后，在新四军第3师支持下，灌东突围人员由孙良浩指挥，一路披荆斩棘，重新打回灌东，仅用3天时间就恢复了灌东抗日民主政权。中共淮海区党委书记金明闻讯后夸赞道：“孙良浩好一个灌东战神。”自此，灌东战神孙良浩这个名字一直响亮地在灌东大地上传颂着。听众朋友们，由中共灌南县委党史办公室公稿的《生动灌南红色印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9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FM 90.7，让我们在时间里相遇，让我们在空间里邂逅。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

起，他真的很想念你，像珊瑚沉在海底，他真的很喜欢你，不问归

的蝉鸣，他真的很想念你，像秋叶落的悄无声息。他真的很喜欢你，像冬天的雪浸在心里。他真的很喜欢你，像篝火。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Magic Radio Here。
1: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FM 90.7，从灌南起飞的最美声音。
1: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喜欢距离的美感，有了距离才有了期待，就像上班时期待度假，离别时期待重逢，听广播时期待电波那一端的心意相通。今天你期待了吗？

巧克力的，甜腻的，暧昧装一盘，开心颜色浅浅的，甜的极好看，专属的甜品是浪漫亲手装满，一秒给到你喜欢的模样。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每一个音符都是生活的记录，每一首歌曲都有动人的故事，让我们一同感受音乐的力量。FM 九零七，音乐下午茶。
3: 音乐下午茶。

0: 让耳朵放个假，
1: 让音乐来沏茶。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1: 下午好，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0.7 灌南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依然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音乐下午茶节目，我是雨泽，
1: 我是夏梦，
0: 美好
1: 又见面喽，
0: 又见面了，
1: 是的，又见面了。
0: 我知道夏梦为什么要说又见面了，
1: 我们见面上次已经说过了，全靠缘分嘛。周一到周五哪天碰到了就哪天。
0: 是的啊，没错啊。欢迎我们的夏梦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那美好的下午时光已经开启了，大家在今天下午有什么样的想听的歌曲或者想要分享的祝福，都是可以打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的。因为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抖音进行官方账号的直播，大家可以在抖音号里搜索灌南综合广播907，左上角红色的这个关注啊，大家可以点播一下。
1: 是的
0: 啊，点击关注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就能够进行线上的收听和观看了。
1: 是的。还记得上次节目的时候啊，我们有听友跟我们建议说，以后可以就是节目的日常播出当中，做一些主题。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见面的话题，让我想起来一件事儿啊。就是有没有发现，其实像很多朋友在一些可能大一点的企业、大一点的公司单位。其实上班可能很多年，还有一些同事叫不出来名字，
0: 是的，
1: 就因为部门太多了。可能也平时不是可以做到对接的一些部门，我就会想到，虽然咱俩在一起做节目，但好像一周见面的次数
0: 也
1: 不是很多，是不是？
0: 主要是，其实夏梦。因为我尽量在节目当中说啊，夏梦是真的很忙碌的，工作的琐事也会比较多一些，工作的也比较多一些。你看昨天还在各种工作在忙着啊，所以呢其实我们都很能够理解，包括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也很能够理解你，这一点你放心啊。
1: 谢谢
0: 因为我该说的已经在直播间帮你说了。
1: 得亏有你给我解释，我怕他们说我偷懒呢。
0: 对，那说到
1: 开玩笑，
0: 你刚说到这个见面这个词儿，其实我们不仅仅是在一个单位工作的同事哈，
1: 是的，
0: 包括我们身边的
1: 朋友
0: 啊、同学呀、对不对？那你小学时候的同学，你们还有见面吗？包括初高中、大学的同学，你们还会见面吗？那这个见面呢，还会见面是一回事儿啊，我觉得能不能经常见面又是另外的一回事儿。
1: 你知道吗？我们经常有一句口头禅，下次再约啊，改天再见呢。
0: 改天是哪天？下次是哪次呢？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啊？对，所以借由这个话题啊，也是提醒到我们每一个人吧，包括自己想见的人，就要抽出时间去见一见，是不是？
0: 是的，没错啊。
1: 尤其是可能因为很多朋友确实是因为工作啊、学习啊、家庭的原因没有办法，因为你想想，下班白天要上班，下班了回去要那个捯饬孩子，可能真的是，尤其是对于一些妈妈来说，要出去跟小姐妹一起聚一聚，很
0: 难
1: 很难。
0: 对，是的啊。就包括我们的同学之间，你看大学它本来就是来自五湖四海的，
1: 对，
0: 对吧？相隔甚远，
1: 对。
0: 那有山东的同学，还有新疆的同学呢，对不对？各个地方的同学，来自祖国各地的同学，那你要想见一面的话，其实也很难。
1: 所以我觉得就是像很多学校会组织什么10年、15年、20年的校友会，啊妈呀，如果我们学校组织的话，一定要去，真的。
0: 因为我们
1: 很难再见面。
0: 我们的10年之约已经约过了，
1: 是吗？
0: 估计接下来不知道是15年还是20年
1: 了，对，
0: 那就等班长的通知了。
1: 对，尤其是像你说的小学同学、初中同学、高中同学，能够在工作生活之余还能够经常见面的，还能够聚在一起
0: 的
1: 太难得了，真的。
0: 你不要说祖国各地的，就太遥远的地方了，你就说咱们江苏的也有很多同学也很难见面啊。比如说靠的相对来说靠的比较近一点的啊，南京，
1: 对，
0: 淮安的，
1: 是的，
0: 包括苏州。

0: 的，
1: 但其实
0: 我们
1: 去一次也很不方便哎。
0: 对呀、
1: 啊，没个一天时间根本没有办法。
0: 嗯，其实就是说、你没有足够的时间，因为你走上工作岗位之后，确实像你刚刚说的，
1: 就别提苏南了。就咱俩一周，
0: 就咱俩这个楼上楼下的，
1: 能吃几回饭？
0: 对，是不是啊？
1: 是的。
0: 所以呢，就是、哎，其实这也是我们成长的一个历程吧，对不对？每个成年人都应该经历的这样的一条路，就是走上工作岗位之后啊，包括成家之后啊，家里有孩子呀，对不对？工作也比较忙碌啊，所以说时间就没有了。
1: 对，但还是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多爱自己一点吧。想见的朋友、想见的同学、想见的家人，要多去见一见。
0: 是的，没错啊。即使没有时间，
1: 是的
0: 啊，我们跟比如说心中的好的朋友啊，对不对？一定还是要挤出时间去见一见的。
1: 是的，叮当说这不是见到了吗？是呢是呢，
0: 他是你的老同学啊。
1: 对，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梦中人说凡人哥，好的。我们的 Andy 说907吴彦祖，是说你吧？907吴彦祖就是帅啊！他说张丽颖的《幸福的阻碍》，他好像很喜欢张丽颖的歌曲，哎，
0: 对，
1: 好像经常是点张丽颖的歌。吴彦祖说又来了一个吴彦祖，周末啦，是的。军旅生涯王班长说你们是冠南的什么平台？我们是冠南综合广播907的官方抖音号。
0: 是的，没错。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公众平台。阳光照耀点播了一首《音乐磁场的飘》，神探点播了一首《独家记忆》，以及探王者点播了一首《上上签》。
1: 是的。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段呢，我们就要给大家按照顺序来播放歌曲了。当然呢，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曲、想送的祝福，或者是关于见面的话题，想要和主播来进行聊一聊的，依然是可以通过在抖音号里搜索冠南综合广播907，添加关注之后呢，进入到直播间，把想说的话打在公屏上。
0: 我们叮当点播了一首《童年》，没有问题。那接下来我们第一首歌要分享的是来自阳光照耀点播的《音乐磁场的飘》，一起来听。

0: 好的，一首来自音乐磁场的飘送给我们的阳光照耀啊，是来自阳光照耀的点播啊，同时也送给我们正在直播间观看直播的以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1: 是的，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听亮说点一首童年。好的，思前想后，这名字
0: 太好了，
1: 起得挺好的啊。灌南县长茂人在常州哦，在外漂泊的灌南老乡，我们的润天都会说俊男靓女，哎，他夸得我都不好意思读了。
0: 霍丽年那个靓女吧。
1: 然后阿宝说点一首蔡佩轩的《我陪你唱过的歌》，
0: 没有问题啊。我们的小二同学啊，你看每一次只要你会发现啊，这个屏幕上只要飘满了满满的赞的时候，就是我们小二同学在奋力的戳赞呢。
1: 感谢，送上江湖最高礼仪。
0: 江湖礼仪呀，
1: 对，最高，
0: 这已经是最高了啊！
1: 对，
0: 已经是最高了。谢谢我们的小阿同学，当然大家呢也可以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啊。当然也是可以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啊。比如说你身边有朋友喜欢音乐的，想要插插管聊聊天呢，对不对？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1: 是的，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2:30到3:30准时开播，记得关注哦，因为关注之后呢，它就有提醒了。
0: 是的，没错啊。我们继续来分享大家的点播的歌曲啊，接下来是神探点播的陈小春的一首非常经典的《独家记忆》，一起来听。

0: 一首独家记忆啊、嗯、那也不知道这首歌曲有没有勾起大家的回忆呢？
1: 我觉得绝对是我单曲循环过好一阵子的歌曲、嗯、你知道吗？
0: 有没有勾起你这个脑海当中的独家记忆呢？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刚出来的时候其实就是被我们作为了一首两个人之间的 一种情歌嘛，对不
1: 对？
0: 两个人当中的一首好像定情之歌一样，对不对？你是我的独家记忆嘛，可能跟初恋会听的比较多一些啊，这首歌曲。
1: 除了这首独家记忆、嗯、算你狠应该也是陈小春的吧？
0: 对，
1: 也是。
0: 是的，没错啊。
1: 也是循环了好长一段时间的、嗯、
0: 对。
1: 真的喜欢陈小春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他唱歌好听、嗯、
0: 对，
1: 还有就是一些香港那个系列的古惑仔电影、
0: 嗯、对，
1: 就觉得他好酷呀、嗯、就你他虽然不是颜值上很占、
0: 嗯、就是很有那种范儿，
1: 对，
0: 对不对？气质，
1: 他就是有那种气场、嗯、让你觉得哇，陈小春真的好帅啊，
0: 就是很有那种、嗯、很有度，其实他痞起来也很有那种痞度，他不会说太往精神小伙方面或者去偏了， 对不
1: 对？
0: 但是他痞呢，你就会让他觉得很舒服，
1: 他是有酷酷的，
0: 对，酷
1: 酷
0: 的一种感觉。
1: 是的，
0: 吴彦祖说点播一首那英和孙楠的只要有你，没有问题，少年包青天的主题曲啊，
1: 嗯，
0: 没问题，稍后给你安排。我们继续来分享，接下来是探案王者点播的周华健的上上签，一起来听。

0: 一首周华健老师的《上上签》啊，说到周华健老师，也是一位实力，我觉得是实力与颜值并存的。当然，你觉得周华健老师长得帅吗？
1: 我觉得我小时候他就长这样，他现在他还长这样，
0: 对吧？
1: 对，我觉得他是属于儒雅型的，
0: 对吧？其实你是乍一眼看上去啊，不是特别乍眼的那种，但是呢，有些人就是耐看型的嘛，对不对？而且呢，确实像你刚刚说的，华健老师。多大了？有没有60多了吗？
1: 他和张信哲在我的心里都是
0: 不老的
1: 一个类型的，对，不老男神，就是歌曲呢，都是让人这个
0: 是的，
1: 就是小时候听是这种味道，然后长大了听呢，还是很经典，
0: 对，
1: 经典永流传，
0: 没错啊，没错。那如果我们今天下午大家还有任何想听的歌曲呢，依然可以打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啊。当然此时此刻正在我们直播间观看直播的朋友，不要忘记了，一定要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支持我们的节目啊，给我们的节目点上关注，点上赞赞。
1: 好，我们叮当说童年，是的，收到咯，我们是按照顺序来播放的，
0: 是的，
1: 因为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大家点播的时间呢比较早，就先播放他们的歌曲了，
0: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看叮当已经很着急了，我们快点时间播吧，好不好？
1: 好的，
0: 因为大家今天点播的歌曲的热情也很大，好不好？

0: 一首李宗盛的《凡人歌》是吧，送给我们的梦中人。
1: 是的，送给我们的梦中人，没错啊，一首非常经典的曲目啊。李宗盛大哥确实也是很有才华的一位音乐创作人呢、也创作出了非常多的一些脍炙人口的歌曲啊。
0: 我们的吴彦祖说、KTV 能把周华健难念的经唱完的都是 K 歌大神。我只会带着哼一哼。那个真的很，我觉得很考验。我们大家也好，作为主持人也好的口条。
1: 其实大家不知道，其实夏梦唱歌很好听。你们听夏梦讲话就知道了，她的嗓音很好，很甜。其实我倒是觉得你可以尝试一些，比如说民歌呀，我觉得你真的很适合。
0: 民歌吗？
1: 就是我觉得，就是你可能说很多一些，我们就撇开所有的方法不谈哈，就是你的嗓音还是很甜的，大家说是不是？对吧？所以呢，我会觉得你可以去尝试一些甜美的民歌。

0: 歌，哎，唱起来也会很好听哦。
1: 比如说，哪一类属于适合我唱的甜美？
0: 比如说啊，比如说很多呀，民歌啊，比如说什么，兵哥哥，听过吗？
1: 听过。
0: 嗯。
1: 哇，那是不是也太甜了？
0: 比如说小背篓。
1: 啊，小背篓。
0: 听过吗？
1: 嗯，听过，听过，那英唱过，
0: 对吧？还有很多，其实。
1: 但是小背篓是宋祖英老师的歌曲，是吧？
0: 对对对，没错啊。
1: 嗯。
0: 宋祖英老师的很多歌曲，包括汤赞老师的歌曲，你都幸福万年长啊，你都可以尝试一下吗？
1: 这个好听。我们的吴彦祖说我不信。你不信就对了。
0: 他不会，他现在不会上你的当的，因为他以前已经上过太多的当了啊。你不信他就得唱给你听，他才不会管你信不信的啊。
1: 对，好了，那么在这一时间段，让我们稍事休息，进一段广告。那么广告之后呢，继续为大家放送好听的歌曲。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3: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南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冠南支行，电话：南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冠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冠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4: 每一个音符都是生活的记录，每一首歌曲都有动人的故事，让我们一同感受音乐的力量。 FM 九零七，音乐下午茶，
5: 音乐下午茶。

0: 我们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907音乐下午茶，我是夏梦，
1: 我是雨泽。欢迎大家啊，那希望大家呢正在直播间的朋友给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同时呢分享分享我们的直播间，点歌的热情大家很多啊，包括歌曲呢也很多，我们接下来话不多说了吧，继续来分享大家点播的歌曲啊，
0: 是的，
1: 尽量的让大家多享受音乐好不好？
0: 好，
1: 那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的叮当点播的童年了啊，叮当有没有在我们的直播间呢？啊，点播的这首童年现在就要播放了，一起来听。

0: 一首叮当的童年送给你哦。
1: 是叮当点播的啊，我们希望叮当能够听到这首你点播的好听的童年啊。
0: 是的。
1: 梅花香自苦寒来，说刷到老乡了，你在哪里？我们在灌南呢。
0: 都在古南。
1: 但古南哦，那梅花香自苦寒来，你是你的老乡哦。可能也是一位灌南的朋友啊，灌南的老乡，然后在外地务工啊，或者在外地工作啊。
0: 是的，
1: 我们点点关注呗。梅花香自苦寒来，好像是一位新的朋友啊。给我们左上角的红色的关注，点一下好不好？啊，下次呢就可以刷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啊。老乡见老乡啊，两眼泪汪汪啊，好不好？多听听乡音，也会解你的相思之苦嘛，对不对？
0: 好，来关注一下接下来要播送的歌曲
1: 是我们的谁的歌曲呢？是我们的小阿同学的歌曲吧。
0: 是的。
1: 小阿同学点播了一首蔡佩轩的我陪你唱过的歌。那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播放，一起来听。

0: 好的，一首小袜同学点播的我陪你唱过的歌。哇塞，这首歌的歌名也是非常的浪漫呐、我陪你唱过的歌，我陪你走过的岁月，哇，好感动。
1: 我陪你听过的歌。
0: 对，是的，没错啊。那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接下来的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无限族宝宝点播的，来自那英和孙楠的《只要有你》，一起来听。不

0: 好的，一首来自《少年包》今天的主题曲啊，这首歌曲也非常的经典，对不对？
1: 是的
0: 啊，一听到这个旋律，你就会想起这部电视剧。
1: 哇，我觉得当时小的时候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可刺激了，因为它里面有探案的、
0: 对吧？
1: 破案的一些情节嘛，就觉得尤其是那个女主角啊，我觉得真的她长得好好看的。
0: 就你会喜欢那种，侦探的那种感觉，就是一步一步线索递进的那种，然后最终破案，
1: 对，
0: 找到突破口的那种感觉。
1: 所以就一直在追那个《唐人街探案》，每一部都有看，
0: 是的吧？
1: 很好，
0: 挺好的。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分享吧。那既然我们的吴彦祖说到了这个难念的经，你看他每一次都要唱完这首歌曲，每一次包括呢都要提到这首歌曲，那我们不如就把这个难念的经送给我们的吴彦祖同学吧，一起来听这一首周华健的《难念》。

0: 一首 Bye To 的歌曲送给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的这位朋友。
1: 是的，没错啊。那伴随着这首歌曲呢，今天的美好的下午时光又要接近尾声了。
0: 是的，
1: 一个小时的时间呢，跟大家一起聊聊音乐啊，一起畅聊音乐，欣赏音乐，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0: 是的，甜妹，嗨，应该跟她打招呼是早上好，是不是？好久不见，你上一次见面的时候还是短袖，这一次见面已经穿上毛衣了。
1: 是的，没错。
0: 我们的东泰水晶说，讲一讲冠南的新鲜事呗，我们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冠南综合广播907的微信公众号啊，我们每天呢都会更新冠南的新鲜事。
1: 对的，没错啊。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此就要结束了啊，那明天就是周末了，希望大家呢能够好好的享受周末的时光，好好的休息一番啊，或者跟朋友去小聚一下，放松一下我们的心情也是可以的。
0: 是的，那我们下周一再见喽！我是夏梦，
1: 我是雨泽，
0: 拜拜，
1: 拜拜。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Magic Radio Here。
1: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0: 下午茶时间到了，休息一下，好好享受生活哦。我是杨丞琳，下午四点在这里陪伴你。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0: 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1: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每一天，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在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每一天，在城市的某个角落，也许忽然会点燃起心灵的默契。电波那端的你，电波这端的我，同悲同喜。
1: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2: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2: 这里是 FM90.7，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更续红色血脉，
0: 汲取奋进力量，
3: 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灌南答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0.7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第五期。今天为您带来三个红色故事：枪神孙存余的朱家港情节，一番河畔拨火人，灌东战神孙良浩。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枪神孙存余的朱家港情节。四洪县朱家港烈士陵园，松柏掩映，庄严肃穆。这里长眠着1942年朱家港对日守备战中殉国的73位烈士。在73位烈士墓东南约30米处，还有一座墓，墓主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安葬进来的，时任新四军4师26团1营2连连长孙存余。他生前最后的遗愿就是能和73位烈士安葬在一起，永不分离。孙存余，灌南张店马台人。1939年，他在汤沟参加八路军，几年战火淬炼，很快成长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指挥员，更练就了一身过人的好枪法，与张桃芳、杨长顺、魏来国、阎龙并称解放军战史上的5大神枪手。1942年10月底，日寇纠集重兵，对淮北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持续33天的大扫荡。12月9日，新四军4师26团强袭日寇青阳据点后，撤至洪泽湖畔的朱家港休整。次日凌晨，日军金子连队1部及伪军1500余人从青阳、归仁、金锁镇分3路秘密扑来，妄图一举消灭我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26团被逼入绝境，殊死搏斗就此展开。新四军军史上著名的朱家港战斗打响了。自晨至夜，激战18小时，战壕里反复肉搏，阵地上时进时出，26团毙伤日寇280余人，敌人最终溃逃，26团亦伤亡120余人，73位战士永远倒在了这片土地上。此战成为淮北反扫荡战役的重大转折，占据苏北一带的日寇自此 一蹶不振。时任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在纪念朱家港战斗殉国烈士碑记中写道，全战役33天反扫荡过程中，喋血奋战，惨烈悲壮，惊天地泣鬼神，以击败敌寇，使其一蹶不振之决定性战斗，则为我9旅26团之朱家港守备战言。战斗中，孙存余受命率一个20多人的加强班坚守阵地，他凭着精准的枪法，3发3中，接连击毙3名日寇狙击手，镇住了敌人。最后仅剩1发枪弹，他一枪撂倒日军小队长，硬生生打退了敌人一个小队的进攻。他的英勇事迹被彭雪枫同志写入碑记，特别提及，我阵之中，我2连长孙存余率一个班往来冲杀于壕沟中达1日之久，身虽负伤仍能镇定指挥。朱家港一战，孙存余一战成名，此后他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诸多战役，孟良崮渡江战役，神枪手，威名远扬。按常人理解，身为我军高级将领，孙存余对自己的归处本有更好的选择，但他却选了朱家港烈士陵园。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40年来我时刻怀念着他们。病重期间，他立下遗愿，日后安葬朱家港，陪伴战友，以表缅怀。部队和首长考虑后同意了他的请求。1985年5月5日，孙存余归葬朱家港，永远和40多年前牺牲在此地的73位战友陪伴在一起。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一帆河畔拨火人。一帆河自北向南悠悠淌过大新集东侧，河西岸的薛大庄曾经散落着几10户低矮的土坯茅屋，河风裹着芦苇的潮气年年掠过村头那棵老槐树。1916年，薛慧友就出生在这片依河而居的贫苦人家里。谁也不曾想到这

在河边长大的穷孩子，日后会背着粪箕走村串户，把抗日的火种播撒在一番河两岸，成为灌东南大地上赫赫有名的革命播火人。贫苦的家境让薛慧友自小就看够了国民党政权和贪官污吏的腐败横行。1939年3月1日，日寇从灌河口登陆，当天便占领响水口、新安镇，百姓陷入水深火热。这一切在薛慧友心里刻下了一道深深的印记。1939年8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八路军淮河大队（实为涟水县大队）政治宣传队的朱桢，带领刘越、马树模、马树岗等十多名战士来到薛大庄宣传抗日。正在村北纪委小学教书的薛慧友听完朱桢的抗日道理，心头一热，当即提出要跟队伍走，去打鬼子。同年十月，薛慧友被淮河大队保送到绥营干校学习，在那里他第一次系统聆听了吴觉、万仲一等教员讲授的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形势和抗日游击战理论。经教员王志光介绍，23岁的薛慧友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心为天下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奉献一切。入党后的薛慧友像换了个人，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理论学习、战术演练，样样走在前面。短短一个月，干校学习结束，淮河大队政委万仲一亲自找他谈话，希望他立即返回家乡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发动群众发展党的武装。1940年春天，薛慧友在百路南边的南路与共产党员殷如航接上了头，两人商定了宣传抗日、发动民众发展人民武装的计划。同年秋，连东县三区、百路、新集、花园一带区委会正式成立，薛慧友被任命为宣传干事。从此，他正式踏上了宣传、发动民众、开展武装抗日的播火之路。过春节时，他书写了大批打倒帝国主义、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号召民众抗日的对联，挨家挨户送给村里人。从那时起，他总是背着粪箕，扮成拾粪人，走东村奔西村，一番河、小港河两岸处处留下他宣传抗日的身影。他的活动引起了日伪的注意，委区长李柱三叫嚣薛慧友是动乱的根源，驻大新集的伪军大队长王延谋发誓要抓住他碎尸万段。1940年冬天，身穿棉袍、身背粪箕的薛慧友在大新集西边的陆家庄宣传时被伪军发现，一个小队围追不舍。薛慧友凭着身高腿长，扔掉粪箕粪勺，一步跨过三个山芋格子，硬是甩开了敌人。他后来回忆，这样的危险在抗日战争期间足足有15次。1941年春，新安镇东边陈老庄的陈锡恩托人找到薛慧友，要求参加抗日。薛慧友了解他的家庭情况和身世后，当即批准他入党，交给他发展组织、建立武装的任务。陈锡恩返回陈老庄，找到金庄的金石和张颂九，很快建起一支30多人枪的抗日游击队，后来发展到200多人枪，成为灌东南地区的重要抗日力量。1941年12月30日，连东县三区区队由原国民党区队改编，在王世珍、徐庆桐煽动下发动叛乱，杀害了区委书记殷如航、区长潘景兰、文化教员朱雷爱。为重建三区党组织，中共连东县委任命薛慧友为三区区委书记。上任后，他深感担子沉重，当时的连三区碉堡林立，日伪横行，大新集、花园庄、百路街、正潭口，就连新集纪委东侧一番河边都有日伪军据点。薛慧友深知，面对强敌，发展人民抗日武装义不容辞。
1942年，新四军攻打正潭口敌据点，薛慧友亲自带领区中队为主力助攻，被郑本燕营长誉为智勇双全的区委书记。1943年秋，身为三区区委书记兼区长的薛慧友，按照上级统战工作指示，在花园庄东边的渔桥向安青帮头子马龙九递了帖子。利用青帮关系，他在帮友中大力宣传共产党的抗日理论，团结发动帮友为抗日出钱出力。在他的努力下，200多名青帮会员参加抗日队伍，三区区队也由原来的60多人发展到300多人，先后在大新集、白鹿沟、徐老庄、小碾房、马老庄等地组建5个抗日联防队，各自然村庄都建起了抗日自卫队。仅抗日战争期间，经薛慧友介绍入党的就有金石、李连庆、王国银、赵开科、薛同德、朱少普、朱培龙、朱培昂、薛同道、张桂森、韩玉璞、朱立周、杨成忠、陆信珍、陈锡恩、鲍春怡、薛有信等30多人。至今说起薛慧友，灌南涟水一带的老一辈人无不竖起大拇指。原新集公社党委书记卞崇斌生前就说过，薛慧友那可是我们灌东南的革命拨火人。最后请听第三个故事，灌东战神孙良浩。灌东大地，沿河奔流，灌河汤汤，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这里曾是日伪军反复扫荡的重灾区，也是共产党领导抗日武装浴血坚守的前沿阵地。在这片土地上，有一个名字让日伪军闻风丧胆，让老百姓拍手称快，他就是被中共淮海区党委书记金明亲口誉为灌东战神的孙良浩。1914年，他出生于张店镇上马台一个贫苦家庭，从此他的一生便与灌东这片土地的生死存亡紧紧连在了一起。1938年，孙良浩参加灌云县抗日基干队，193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4月参加八路军。抗日战争期间，他率领地方抗日武装始终坚守在苏北灌东这块重要的抗日根据地上，大小战斗数十次，打得日伪军丢盔弃甲，闻风丧胆。1939年7月，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3团西撤后，孙良浩带领半个排20多人就地坚持斗争。一年，他组建抗日兄弟团，在薛荡发展30多人，在陈老庄发展100多人，被推选为团长。队伍后来发展到300多人强。1940年8月，孙良浩担任中共灌云县游击大队政委。12月，中共苏皖区党委决定将灌云游击大队与滨海大队合并，孙良浩任副大队长。12月22日。皖匪刘建三、季汉成在陈集发动叛乱，孙良浩亲率滨海大队1连战士迅速平定了暴乱。1942年春天，孙良浩和大队长王志增率领滨海大队3个连在西小盘和潘围设伏，今田楼镇境内，打击从阳极增援响水的日伪军。一天3战3捷，日伪军的尸体整整拉了3大车。1943年3月8日，孙良浩率领淮海一支队2个团和里级连五的民兵向连五庄日寇据点发起攻击，经一夜激战，攻克了这座坚固的日寇据点。1943年8月，因工作需要，孙良浩调回地方，担任中共灌东工委书记兼办事处主任。面对严酷的斗争形势，受命于危难之时的孙良浩首先组建了一支200多人的武装，灌东办事处直属队，各区还成立1个连的脱产武装。为团结各阶层人士，扩大抗日力量，他亲自出面招收了300多徒弟，赶走了掠边的周法前部，与吴叔一起指挥部队攻克阳维据点。对敌人绝不能手软，打就要打得狠，这是孙良浩当年常说的一句话。
1944年9月，警卫排在他指挥下，硬是打退了伪军由排到连到营的三次集团冲锋，取得了关沟围阻击战的辉煌胜利。1944年11月，在伪孙良诚部过境前一天，伪中法前部七个中队跨过沿河，向灌东腹地陈吉猛扑过来。灌东警卫营奋起抵抗，一举攻克位于二三区交界处的德兴据点，卡断敌沿河线交通，延缓敌人进兵速度，为苏中反扫荡赢得了宝贵时间。形势日益严峻，孙良浩一边派灌东交通情报站站长何富硕突围到阜宁，向新四军三师紧急求援，一边指挥灌东抗日武装在朱庄、后顾庄、孙大雁、小李维等地构筑工事，准备固守待援。大兵压境，四面受敌，孙良浩临危不乱。11月19日下午，他在岑池河边的小李维召开紧急会议，果断决策，迅速组织突围，向新四军三师师部靠拢。第二天，队伍顺利抵达南路的后营顾围、方围一带，为革命保存了大批有生力量。三个月后，在新四军第三师支持下，灌东突围人员由孙良浩指挥，一路披荆斩棘，重新打回灌东，仅用3天时间就恢复了灌东抗日民主政权。中共淮海区党委书记金明闻讯后夸赞道：“孙良浩好一个灌东战神。”自此，灌东战神孙良浩这个名字一直响亮地在灌东大地上传颂着。听众朋友们，由中共灌南县委党史办公室公稿的《生动灌南红色印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9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梦，麻醉不等于遗忘，麻醉不等于遗忘。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九零七晚高峰。

0: 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观澜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是主播小维，
1: 我是主播楚安。
0: 在周五的下班时段哈，在907晚高峰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聊一聊热点，聊一聊一些幽默的段子哈。希望在晚高峰的这个时段呢，都能够给大家送去一份欢乐，同时大家在这个时段呢，也能够卸下一整天的疲惫哈。就是我们在日常啊，可能看手机比较多，我们在晚上的这个时段啊，下班的时段多听一听我们的广播，换一个方式来获取信息哈。
1: 是的。
0: 好了，在今天的节目开场呢，需要跟大家聊什么呢？就是聊最近这个季节明显的就是秋季的特征哈，
1: 对，
0: 非常干燥啊，
1: 转凉了，
0: 对，
1: 就明显的感觉到就是早晚有凉意了，来的路上你会套一件薄薄的外套了。
0: 还薄薄的外套呢，你知道吗？
1: 稍微厚实一点的。
0: 不对，你知道吗？我今天早上在街上，我也是骑着车来的，我在街上看到一个骑着电瓶车，然后他穿的是羽绒服。
1: 啊，这是可能走远途啊。
0: 他已经真的是，我当时在想啊，就是现在才初秋，已经把羽绒服穿在身上了。那如果说到深秋到冬天的时候，那咱骑车上路要穿啥呢？哎呀，总之呢，就是入秋了之后啊，就是明显的早晚温差呢非常大哈，还有就是特别的干燥，我相信大家呢这两天体感上也是明显的感受到哈，
1: 是的，
0: 本来不怎么喜欢喝水的朋友，这两天呢可能喝水量明显就提升了上来，
1: 就是有的时候你还会感觉到就是你的脸也会觉得有点干干的那种感觉，就是比夏季的时候要感觉有点干燥啊。
0: 是的，就是入秋之后呢，刚刚也是特别聊到了，就是天气渐凉又干燥，很多朋友呢会觉得口干舌燥啊，皮肤还紧绷，甚至还会出现干咳少痰，还有一些就是便秘的情况哈，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秋燥。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也是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入秋之后我们在饮食上该如何去调整啊，缓解这种秋燥的现象。那么在这里呢，也是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时节呢，咱们要多吃一些根茎类的食材。
1: 其实根茎类的食材呢，它们是生长在地下的，汲取了土壤当中丰富的养分，是大自然馈赠的一个润燥的宝藏哈。所以说秋吃根赛过身哈，这是一个名言啊，虽然说有一点点的夸张，但是呢，却体现了根茎类食材在这个秋季饮食中的一个重要地位。
0: 那刚刚呢也是提到了这个根茎类的食材哈，那有哪一些食材呢？
1: 多吃根茎类的，
0: 有哪一些呢？我们来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哈，比如说莲藕，它就是属于这一类食材，那它有哪一些功效呢？可以清热止渴。那么名谚说哈，就是荷莲一身宝，秋藕最补人，而且呢，中医也是认为莲藕性寒，能够养阴清热润燥止渴。那么从营养角度来说，莲藕的水分呢又比较多，能量比较低，并且呢富含膳食纤维。那其中呢，每100克当中不可溶性纤维就高达 2.2 克，可以与西芹等等这一些绿叶菜相媲美。因此呢，食用一定量的莲藕是可以促进比如说肠道的蠕动啊，预防这个便秘的情况的。对于这个莲藕的吃法有哪一些呢？比如说我们就可以炒啊，炖啊，或者是凉拌等等这一些吃法。那当然了，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选择吧。如果说咱的肠胃比较娇气，那凉拌莲藕吃多了可能会让我们的肚子呢不舒服，所以呢建议大家还是选择炖的或者是蒸的等等这一些烹饪方式哈，就是烹调到软糯的这种吃法，比如说排骨炖藕或者是糯米藕等等这一些方式去吃藕。如果说你平时比较容易便秘哈，那这个时候呢更适合吃快炒的或者是凉拌的脆莲藕，这也是有助于清热润燥。那么在这里呢需要跟大家特别提到的，就是因为莲藕呢它是生长在水当中啊，就是很容易携带寄生虫，大家最好是将其用沸水焯一下，然后再凉拌。
1: 其实小维除了你刚刚提到的这些啊，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就是打米糊，就是打那个米糊糊吃，把藕切几片和小米啊苹果啊这些之类的放在一起，咱们现在都有那个破壁机嘛，早上起来也可以就是打个米糊这样吃的话呢，其实也是可以养胃挺好的。那除了莲藕呢，咱们这个山药呢也是生津益肺的。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一个典范啊，它性平，味甘，归脾肺肾经啊，能同时呢补益三焦，属于这个秋季品补的一个极佳品哈。中医认为呢，其实山药呢它是健脾养胃，生津益肺，能有效解这个干咳啊咽干呢、啊。其实从营养角度上来说的话呢，除了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之外呢，山药呢还含有这个淀粉酶还有这个叫多酚氧化酶等多种有益健康的成分，所以说体质虚弱的人呢可以常吃一些山药此外呢，山药呢也富含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肠道的健康，防治便秘。那同样呢给大家来说一说山药的吃法，其实有很多啊，可以炖汤，可以炒菜，可以这个蒸制煮粥，做成这个山药糕、山药泥，还有我刚刚说的就是那个咱们那个打那个米糊糊，把山药呢放进去，其实也是不错的。
0: 对，其实刚刚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提到的这些根茎类食材哈，在秋季的饮食当中，大家呢可以适量的多吃一些哈。除了刚刚在节目当中介绍的这两样食材，还有哪一些呢？比如说像是土豆，那土豆呢，就是平时如果说你便秘的话哈，就可以适量的多食用。那中医呢也是认为土豆呢性平味甘，能够健脾和胃，有促进肠道蠕动的作用。那么从营养角度来说，土豆的膳食纤维含量呢又特别丰富哈，能够促进肠道健康，预防便秘。那相关研究也是显示哈，与土豆热食相比，在8度以下放置24小时之后的土豆，升糖指数降低了26%，冷却导致快消化淀粉转变为慢消化淀粉，那抗性淀粉含量呢是显著增加。这种抗性淀粉呢，它也是一种膳食纤维，那么在小肠当中呢是不能够被吸收利用，但是能够被结肠当中的微生物菌群发酵，也是有助于增加益生菌的数量，保护肠道。那么在这里呢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什么呢？土豆其实也不能够过量的去食用否则它也是会加重这种便秘的情况。另外呢就是它的外皮当中啊也是含有比较多的碱性物质，对于消化比较差的朋友来说，食用过多呢可能还会引起我们的肠胃不适啊，加重这种便秘的情况。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在秋季的这个时节啊，饮食上我们应该多增加哪一些食材啊比较适合这个时节，就是根茎类的一些食材。还有要跟大家提到的就是什么呢？就是红薯。说到红薯呢，可能大家去买菜的时候啊也已经看到，就是有一些红薯呢也已经开始上市了哈。那中医呢也是认为红薯呢它是性平味甘，入脾肾经，能够补脾益气。还有就是除了膳食纤维，红薯当中还有富含这个胡萝卜素，就是它在人体内能够转化为维生素 A， 那缺少这种维生素呢，它是会引起秋燥非常不适的症状。因为维生素 A 呢为上皮组织合成和修复所必需，如果说它严重不足，皮肤和黏膜的抵抗力呢就会降低，表面所分泌的黏液和皮脂减少，那维生素 A 缺乏表现为表皮干燥而角质化，皮囊凸起，皮肤呢就是摸起来粗糙又有点扎手啊，甚至眼睛还会有点发干。所以大家平时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啊，那就是维生素 A 缺乏比较多了。那说到这个红薯呢，其实平时烹饪方式哈也比较多啊，蒸的、煮的、烤的，就是最好替代部分米饭。如果今天我们吃红薯了，那我们就最好替代部分米饭或者是馒头这些主食，而不是吃完正餐之后再额外加一块哈。那还有就是胃肠功能比较弱或者是容易腹胀的人群，咱们还是不要一次吃太多，而且呢最好不要空腹去吃。
2: 你我爱着你，坐着跟着旋律轻摇，听晚风在轻和时间很快就过，冒着泡的可乐。
0: 有人特别喜欢生吃红薯哈，就觉得这样营养保留更好虽然说生红薯呢它没有毒，但是它的抗性淀粉含量还是比较高的，它含有抑制消化酶的成分啊，就是吃多了就会让我们导致比如说消化不良啊，或者是胀气的这种情况。
1: 所以咱们吃的时候呢也是要适量吃啊，不能够说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什么东西呢都是适可而止的哈。还有刚刚就是提醒大家，这个胃肠功能较弱或者容易腹胀的人呢，一定不要一次性的吃太多，也最好不要空腹吃。
0: 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啊。刚刚呢也是聊到了这个时节，我们应该多吃哪一些食物哈？比如说提到了很多根茎类的食材。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时间段呢，可能很多家长朋友也是在接孩子放学回家的路上哈，就是一个星期的学习，可能孩子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疲惫哈，所以马上呢要迎来两天的休息日，那大家呢也可以趁着这两天带着孩子呢到户外去走一走哈。那么在节目当中呢，需要跟大家特别聊到的就是，其实带孩子呢到户外去走一走，更多的就是让他们缓解一下这个学习的压力，还有就是对于他们的视力来说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帮助作用哈，是可以预防近视。那说到预防近视呢，就是大家在生活当中也要注意控制孩子的甜食摄入量。那
1: 其实说到这个甜食哈，就是大人孩子啊，尤其是咱们女生啊，都喜欢吃甜食的。
0: 对，
1: 就甜食真的
0: 能够让我们获得短暂的快乐哈。
1: 是的，是的。以前小孩子老是说啊，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就吃点甜的。
0: 为什么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特别聊到这个事情呢？就是暑假呢也刚结束哈，就是不少家长呢会带孩子去查一查这个视力的问题，结果傻眼了，短短两个月啊，这近视呢就猛涨100多度，眼轴增长0.3到0.4毫米，在门诊当中呢也是并不少见的。
1: 那和甜食有关系？
0: 就是有一些家长说了，明明没有怎么玩手机啊，怎么孩子的视力就长了呢？
1: 是的呀。
0: 对此呢，医生也是表示哈，就是他分析了一个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原因，就是孩子爱吃甜食，这也是暑假回眼的行为之一。
1: 那就是说吃过多的这个糖分，损伤的不只是牙齿和体重。咱们都知道啊，吃糖多对牙不好，而且呢会增加体重。那从小薇刚刚说的来看呢，如果糖分摄入太多的话，它本身可能就跟这个近视的有关系啊，速度有关系，它是一个加速器了哈。
0: 那么刚刚呢在节目当中也是特别聊到了，摄入糖分过多呢也是会让孩子更加容易这个度数哈，就容易往上涨。就是原因很多吧，比如说钙被消耗，眼球壁呢变软了，还有就是维生素 B1 呢被吸干，这视神经受损了，血糖飙升，视力当场就糊掉，就是等等这些呢都是导致近视的一个原因吧。因为糖对视力的侵蚀呢它不是一两天的事儿哈。那医生也是表示，儿童青少年阶段呢也是眼球发育的一个黄金窗口期，所以这个时期控糖就是在为未来几十年的视力打底。所以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即将会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会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防控近视的问题，大家可能会踩过一些坑。
3: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4: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贵

0: 好啦，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吃甜食过多容易对孩子的视力度数哈、啊、长的速度呢就会加快哈、啊、这样的一个话题。大家呢也要对号入座一下哈、啊、就是平时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孩子的饮食这方面啊，是不是甜食摄入的也会过多呢？就是这个一个暑假过去了，有的孩子的视力呢是没有怎么长，有的呢那度数是在狂飙啊。那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呢？那除了刚刚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个甜食这个原因啊，还有一些行为也是在联手搞破坏。哪一些原因呢？比如说户外时间骤减，就是基本上暑假嘛，天气比较热，大多数啊都是宅在家里面，每天接触自然光的时间呢就大幅度缩水了。那么我们都知道这自然光呢，它是能够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这是目前公认的抑制眼轴过快增长的天然护眼药，没有它眼轴就少了一道刹车。所以大家在就是周六周日的时候啊，大家一定要多带孩子到户外去走一走哈、啊、就是让他们接触一下自然光，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另外呢就是近距离用眼失控，因为在暑假期间比如说像画呀，或者是拼乐高呀，看课外书呀，手机呀，平板呀，就是近距离用眼的这个时长呢就比较长了哈。其实这些呢都是在消耗远视储备，再加上暑假两个月的这个集中乏力，这足以让这个眼轴悄悄的拉长。
1: 嗯，所以就是作息全乱套了啊，晚上不睡，早上不起，这个生物钟呢紊乱。会间接的影响这个多巴胺分泌节律，也可能呢就是会加速这个眼轴的增长。这也就是说为什么有一些人他的度数没有长一个暑假挺好的，有一些人长的速度呢就特别的快啊。
0: 嗯，
1: 咱们近视呢防控啊有四大误区，有很多家长呢都踩过坑的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四个误区。首先呢给大家来讲一下第一个误区啊，就是不玩手机就行啊，有些家长是这么觉得的。那真相是什么呢？就是所有的近距离用眼呢都会加快这个近视。比如说什么呢？写作业、看书、拼乐高、画画，就刚刚小维说的暑假当中集中用眼了啊，它也是会的。那么防控的关键呢是什么呢？控制累计的一个时长，而不是只盯着手机，说手机不看那眼睛就会不近视。那再给大家说说第二个误区啊，有没有中招？就是很多家长他之前他是不关心孩子的眼睛的状况的，只要没听孩子说看黑板不清楚，他都不会在意的，就是等到孩子看不清了他再去做检查。就我就是这样一位妈妈。
0: 嗯，
1: 就以前孩子上三年级的时候，有一天他看书写作业特别的多，然后他就喊眼睛不舒服，特别不舒服，说不上来。完了我就带他到眼科去看，我以为眼睛出啥问题了，到那一看125度。
0: 嗯，
1: 就是
0: 这就是发现迟了。
1: 对，就是你一定要多去关注孩子的这个眼睛，往往有的时候它是假性的近视，你通过调节是可以恢复正常的，但是你如果耽误了，没有及时的去关注发现，它就变成了这个真性的近视，那眼轴已经变长回不去了，

0: 所以定期检查呢也是一个比较正确的做法。
1: 嗯，那除了刚刚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两个误区呢，还有就是关于有一些家长朋友觉得近视等长大哎自然就好了。其实我们要明白啊，就是眼球呢它是会随着年龄发育啊，远视储备逐渐消耗，眼轴自然变长，近视一旦发生它是不会自愈的。而且低龄儿童近视进展速度呢要比大孩子来得更快，是突不得的。另外还有一些朋友就觉得戴眼镜呢它是会越戴度数越深，就让孩子哈平时读书学习的时候你把眼镜戴一戴啊，就是到户外的时候咱就把眼镜摘了，运动的时候呢就摘了。其实并不是的，就是近视加深的真正原因呢是眼轴拉长，尤其是孩子嘛处在这个生长发育的一个阶段的时候啊，比如说青春期的时候，那跟戴不戴眼镜呢它是没有关系的，但是验配不科学的眼镜确实可能会速度数啊就是它会增长。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去正规的这个机构去验光，精准的去配镜。那作为家长朋友啊，可能平时啊都会把这个精力呢聚焦在孩子身上啊，尤其是关于防控近视这方面。
0: 嗯，
1: 那刚刚呢在节目当中也是提到了很多误区，还有导致孩子这个视力度数啊猛长的一些原因。那还有最主要的就是饮食这一块啊，大家也不要忽略。那大家呢也一定要注意啊，关于这个尤其是家里面孩子已经近视的话呢，平时也一定要注意用眼时长，还有就是作息啊饮食这方面咱们呢都要全方面的去把控好哈。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即将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哈。可能在这一段时间呢大家会有远程出行的需求。那希望跟大家特别关注到的就是雷宾港即将升温了，而且呢本周末是有雨水的情况。那么据中国天气消息啊，那今天冷空气影响是接近尾声，那中东部炎热天气是再度发展。那么从明天开始，江苏省部分地区的气温呢将回升到30度，整体的气温呢是呈北低南高的这样的一个局面。
0: 不过呢这个早晚的温差是较大的，全省的最低温呢是在15到21度，早晚还是偏凉的，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些，多添一些外套啊，多添一件外套。另外呢这个周末也就是13号啊，连云港徐州呢将有分散性的降雨。那么据连云港气象报道啊，未来的一周呢最高气温维持在28度左右，凌晨呢最低气温是17度左右，13号啊有弱分散性的阵雨，那么12号呢是多云转阴，温度呢是19到27度，13号是阴有分散性阵雨转多云21到26度，14号是多云到晴20到27度。那这是近段时间咱们连云港的天气情况。
1: 那么在接下来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本地的天气啊，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转阴，偏东风3到4级，明天的最低气温是17到18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是26到27度，13号是阴转多云的天气。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此刻城区的路况哈。刚刚呢也是特别的关注了一下我们城区的主干道有一些拥堵和车多缓行的路段，在这里呢也是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在西明西路这个位置啊，也就是在实验小学西明路校区的这个位置。那么西明西路一直向西延伸，这一段路呢是存在着拥堵的情况。那目前呢是孩子们放学的一个时间段啊，就是在学校周边的车流还是非常集中的。另外还有需要关注到的是在新安小学这边的军民路也是存在车多缓行。桥东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另外一条拥堵路段是在哪儿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0: 另外在哪儿呢，我也在看啊，咱们这个桥东另外还有这个拥堵的路段在哪儿呢，烈士陵园这边啊，就是健康北路和这个回龙路的一个交叉路口啊，这段呢是存在一个车多缓行的一个状况啊。这段可能也有孩子就是家长接送啊，到这个地方也可能比较拥堵哈，所以呢就是大家无论走到是车多缓行

0: 行的路段还是拥堵的路段呢，都是要缓慢的行驶，不着急啊。另外我们还看到了这个恒基广场向南这段路也存在着一个车多缓行的一个现象啊，所以大家开到这里的时候呢也是要慢一点。还有就是灌南县第二中学这一块啊，就是颐和路向东向西这一段，它都有一段车多缓行和拥堵的路段，所以大家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也是要缓慢的行驶，不要着急。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在沿河三桥这一边，我刚刚呢也是从路况平台关注了一下，沿河三桥呢就是向东的方向哈、啊，就是一直到这个新兴北路相交的路口这一边，都是存在着拥堵的情况哈，
0: 新港大道
1: 对对，沿河三桥一直向东到就是与新兴北路相交的路口这一边哈，就是拥堵的范围还是比较广的，就是
0: 蛮长的，
1: 挺长的这一段，就大家在这边开车的话呢，也一定要注意保持合理的车距。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桥西这边的路况哈，桥西这边呢，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在树象湖校区这边长江路存在车多缓行，还有。在
0: 颐和路，
1: 对，在颐和路这边，
0: 颐和路这边就是和幸福大道一个交叉口这个地方啊，颐和路向东幸福大道向北这一段存在一个拥堵的路段，所以大家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也是要缓慢的行驶啊，不着急，咱们周五的晚上消停的啊。
1: 对另外呢还有在扬州北路这边，也就是在瑞轩学府小区的这个位置，这边呢也是存在车多缓行这个时段呢放学流叠加下班流车流量呢肯定是比较多啊，大家在拥堵和车多缓行路段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0: 对，
1: 就是今天下午的时候啊，大概2点多的时候，就是在人民桥桥西，就是在去朔湖菜场的那个位置啊，十字路口这一边我也是看到了，就是有这个车呢被撞的这样的一个事故现场哈，就是大家可能有的时候呢就会是因为抢这个绿灯，对不对？
0: 红灯啊，咱们就是
1: 对，
0: 一定要等到绿灯，一定要等到绿灯。
1: 就是看那个绿灯呢，快要过去了，最后的几秒想要冲过去，结果没冲过去的，就是
0: 可以等一等。
1: 对，就是那个时候呢，咱们一定要等一等哈，不要着急。
0: 就在此就是提醒各位家长朋友们，有的家长他可能上班，然后孩子放学的这个点呢，他可能就是赶着过去的。不论是骑车还是开车，他都特别的快，他卡点过去。赶着这个点踩着点过去的话呢，他这个就像刚刚说的啊，还剩这个几秒钟，他就要一脚油门就得下去赶紧走，
1: 就是那一脚油门是最容易出事故的。
0: 所以就是咱们等一等等一等也可以跟孩子们说一说，如果说像我说的这种现象的话，咱们赶时间的话呢，大家一定要等一等。那另外呢，就不管是家长接孩子还好，还是其他的各位就是我们的听友们啊，都一定要走路上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安全第一啊。
1: 好了，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即将进行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
2: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3: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 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

0: 携程为您提供帮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广高峰。

0: 好啦，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聊一聊。那孩子们呢，已经开学有两个星期啦，可能孩子们也已经适应了这个新学期的状态哈。那么在这里呢，需要跟大家特别聊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开学季啊，一款以吃掉作业为噱头的糯米纸零食，在中小学生当中是悄然走红啊，可能大家都有点不太理解啊，什么叫吃作业呢？还是以糯米纸为零食哈，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看到这个以糯米纸为零食的这个，
1: 就是什么呢？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在就中小学生当中呢，它就是慢慢的就是不经意间它就走红了，是什么呢？它的这个外观呢、很像课本，
0: 它就是那个造型，就是课本的造型，
1: 然后又很像试卷，
0: 对，
1: 就是各种各样的啊，然后这个电商平台上大多都在销售这个啊。宣称它是什么呢？就是解牙神器啊。所以据媒体报道呢，就是在部分电商平台搜索呢，大家是可以看到实用作业本，
0: 可食用作业本，
1: 可以吃的文具等等关键词，你就会发现啊，有不少这个零食商品链接弹出啊，商品外观呢呈现出语文、英语、数学等等的一个课本样式啊，大家可以买起来给孩子吃一吃啊。
0: 对啊，但是呢，这些链接多在标题或者是商品的详情当中标注了校园零食、网红糯米纸等等这些描述，并且呢以解压神器把知识吃进肚子里为营销卖点。有的商家呢在宣传视频当中一边测评一边表示啊，小朋友放心吃，可以体验一下童年乐趣。就是在社交平台上，很多年轻人那也是跃跃欲试啊，甚至呢还给出了一些测评。然而产品详情页面呢只有图片，没有列出这个配料表，客服人员呢也难以给出生产厂家、生产许可证编号等等更加详细的信息、
1: 那还不能随便的吃，大家可以买回来啊，买回来给它揉一揉解解压。
0: 就是这个呢外观酷似课本和试卷，但是它是能吃的，就是用糯米纸做的这样的零食，就是小学生嘛，就是好奇，再加上其他的中小学生周围的孩子们都吃啊，于是呢也就跟风啊，就买这种网红零食，一边吃一边玩。那关于这种零食呢，在这里需要跟大家特别提到啊，就是近期呢多地市场监管部门也是相继发布了食品安全提示，指出那这一类网红食品它的隐患呢还是非常突出的，

0: 那部分产品哈涉嫌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生产工艺、生产环境不达标。那个别产品非法使用了非食品原料，主要吸引青少年、儿童购买，食用之后呢是很容易危害孩子们的身体健康，
1: 还有吸引像我这种这个宝妈的啊。我觉得就是可能买回来糯米纸嘛，就是很多家长他会这样想啊，糯米纸有什么的，
0: 少吃一点没事儿的，
1: 它是糯米哦，你会发现就是商店里面也有卖这种糯米纸，只是没有它这种形状的吧，
0: 对，
1: 糯米纸的这个小零食，
0: 没有这种图案的，
1: 对，然后我们就是大脑下意识的就会觉得吃起来没有什么呀，大家可以囤一些嘛，对吧，小孩子还喜欢吃，乐意吃，解压嘛。但是医生介绍其实这类零食呢它往往是非常廉价的，就小作坊可能会使用非食用级别的油墨，甚至是工业油墨，它存在一个重金属超标的问题，是小孩肝肾功能损伤的一个潜在因素，很危险的。所以呢不建议大家在网上购买这些像课本或试卷的这个糯米纸给孩子吃。大家呢如果想吃这个糯米纸呢，可以就是到正规的商店去买这个合规的糯米纸的相关的一些小零食给小孩子吃。
0: 那么检察日报发文指出啊，让孩子吃的安全是底线，不能被所谓解压神器的营销噱头冲破。那面对孩子，就是面向孩子销售的这些食品啊，安全标准应该更高，审核关口应该更严。就是未成年人保护法也是明确规定啊，生产销售用于未成年人的食品应当符合国家或者行业标准，不得危害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和身心健康。
1: 目前来看呢，这类网红零食呢在生产工艺、生产环境方面是存在着重重的隐患的。那部分产品呢还可能存在超范围、超剂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一个问题。面向未成年人的食品呢本该适用更严格的标准，而不能任其游走在灰色的地带。大家也不要光看他说能够解压啊，把课本吃了，还有一种迷信的说法说吃了
0: 长知识
1: 啊，长知识啊，就更不可推崇了啊。所以大家在网购的时候，不管是这种网红小零食啊、糯米纸，还是其他的凡入口的，咱们都得谨慎，都得看有没有国家的这个认可的这个标识啊。
0: 其实在这里呢也是给大家一些小建议吧，就是给孩子买零食呢，咱们还是不要买那种特别鲜艳的、看起来特别漂亮的哈、那些零食，就是这些呢其实我觉得还是不利于孩子的身体健康吧，因为你不知道里面到底添加了是啥，对不对？
1: 对，就买东西你一定要看它的配料表，看清楚了。而且就是你买东西的时候它配料表不详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价格是
0: 便宜的，
1: 对，它不会高的。对，就是有的时候你买回来你甚至都不愿意花这个钱给他退回去。
0: 所以呢毕竟入口的东西嘛，咱们还是要把关的严格一些。
1: 是的。
0: 好啦，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即将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那么歌曲之后呢会继续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生活趣事。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晚高峰。晚高峰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0: 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在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生活趣事哈。在各位听友们的下班路上，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分享发生在你身边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或者是你看到的一些幽默的段子。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呢搜索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添加关注之后呢，在底部对话框给我留言，我也是能够随时关注到大家的信息。刚刚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啊聊到微信公众号上一位朋友给我们发来的信息啊，这位朋友特别有意思，说自己是急性子，
1: 我也看到了啊、他说他是急性子
0: 啊，怎么个急法呢？
1: 他说他刚上班一个小时，然后就想着要下班，确实够急的。然后他还发了下一句，你知道吗？他说但是呢为了听你们的节目呢，我是硬撑到现在啊。
0: 我觉得在此处呢应该是要给你点个赞哈、给个掌声之类的哈，
1: 必须给赞
0: 啊、确实是，也感谢这位朋友一直守候在我们的电波前来听我们的开心一刻环节哈。当然啦，在这个时间段呢，你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发生在你身边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哈。这说到急嘛，上班确实不能这么急哈、该八小时你就得八小时之后再下班，对不对？
1: 是的，
0: 不能早退啊。
1: 对，他说呢，他要是早退的话呢也不好，因为他会用钱。他说他出去就想逛街。
0: 早退不就得扣钱吗？
1: 是
0: 吧？
1: 是的，确实是的，而且出去也花钱。
0: 对，出去要消费嘛。
1: 就是说到钱，我跟你说啊，就一位朋友最近有一个特别深刻的感悟。
0: 怎么的呢？
1: 他说哎，我的钱吧虽然不像大风刮来的，但真的很像大风刮走的。
0: 哎，我觉得这位朋友领悟的好深刻呀，对不对？
1: 多么深刻的领悟。
0: 对，一下子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被风刮走了。
1: 然后他说哎，就这么跟你说吧，风一吹，工资没了。
0: 是的，
1: 风再吹，话费没了。他说哎，所以啊，就是别人总想着暴富这件事情，我就不这么想。他说吧，我就先想一想怎么让钱包别被风给吹跑了。
0: 我觉得这个风呢是要加引号，就是要让自己收起自己的消费欲啊，对不对？
1: 对，
0: 好好的罗列一下啊，哪一些呢是必要的开支，哪一些呢是不必要的开支，对不对？勤俭持家嘛。
1: 这位朋友也是一个我感觉是比较性格比较开朗的一个人呐、
0: 随性啊。
1: 随性，
0: 对，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好吧，说到这个性格开朗的事儿哈，就是我们再来说一说，一位朋友说啊，别人呢是因为家境优渥，长得好看，爱情美满，生活顺利，所以呢性格特别开朗，对不对？
1: 对，
0: 你发现他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发愁的事情啊，每天呢都开开心心的。
1: 对
0: 啊，这位朋友说我呢我就不一样了、我性格开朗的原因特别简单。
1: 什么原因呢？
0: 因为我记性不好呀。能理解吧？
1: 记性不好也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啊。
0: 昨天刚发的火、今天全忘了，能不开心吗？这看来烦恼这东西吧，记性差的人根本是留不住啊。
1: 不知道大家回忆一下，有没有就是你跟自己家里面人吵架啊，尤其是两口子吵架哈，气上好几天，回想起来的时候为啥吵的，
0: 就是你在气半天，有的时候是另一方、一方在气半天，另一方却说咱俩为啥吵的。
1: 就有的时候你气半天，你真的生气的这个人你也会忘记他到底是为啥吵架的，就只记得生气这件事儿，为啥生气的还真不知道了啊。
0: 所以有的时候记性不好真的也是一件比较不错的事情吧，对吧？
1: 是的，但是你知道吗，就是记性不好也有翻车的时候的。
0: 怎么说呢？
1: 就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啊，然后他带孩子去看牙，就家长一脸认真的问医生啊，说 哎，医生，孩子这情况是不是得做个涡轮增压呀？
0: 你是认真的吗？
1: 对，完了这个医生当场就愣住了，憋了半天说，那什么，您说的是窝沟封闭吧？好家伙哈，这个是把牙科当 4S 店了啊，下次是不是还得问医生，这牙刷能刷个二阶程序吗？
0: 好了，这个家长也特别有意思啊，就是专业的词呢，确实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就是不理解，而且也不会说，只能说个类似的词吧。
1: 这个把人家这个的大，这个什么乱了哈，
0: 好吧，特别有意思的一位朋友哈，时间呢也是来到了18:24了，今天晚高峰节目呢又要跟大家说再会了哈，也是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那最后呢依然伴随着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晚高峰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各位
1: 再见。

也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没有降级压力中下游的球队在失去了晋级季后赛的希望之后，往往缺乏竞争的动力，有一些俱乐部啊，常年就是低成本运营，靠联赛分红维持着，失去了提升竞争水平和青训的意志。封闭联赛呢，也让 NBL 沦为无根之木，也打击了低级别联赛投资人的积极性，所以后来几年啊， NBL 的球队是越来越少，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职业球员的流动和整体选拔的规模。 CBA 的人才来源主要还是俱乐部自建的多级青训梯队，通过选秀来重建球队，让弱队有盼头，在 CBA 几乎是不可行的，这也就造成了联赛的中下游球队躺得平平的，最终成为了一片毫无波澜的水面。此时升降级制度的回归就不只是一块激起涟漪的小石子了，它很有可能在我们的联赛当中激起巨浪，很多问题会一时间搅动起来，比如恢复升降级，联赛要如何限制假赌黑，保证保级关键战在公平的环境下进行，再比如 NBL 球队如果通过了附加赛，成绩达标了，但是他们的经营比如青训体系搭建不合规，那怎么办呢？已经实施多年的选秀制度要怎么样继续去适合，这是需要配套改革的。球队降级了，球员合同怎么解决？中下游球队为了保级，是不是反而更少的给到年轻球员登场锻炼的机会？等等等等。当死水变成活水，它也必然夹杂着泥沙和风暴。我们希望穿越过2027赛季，中国职业篮球能够冲出风暴，找回活力。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下周再见了。

0: 今天的晚高峰先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1: 陪伴大家的是雨欣和黎明，我们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张浩森、刘佳荣，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关注全国新闻联播。

0: 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
2: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2: 我国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1: 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型、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4: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里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3: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欧亚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0: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1: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2: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1: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3: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1: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家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4: 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1: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5: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

0: 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作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0: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3: 截至“14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2025年，我国市重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2: 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4: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提出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根据规划，到2030年，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6: 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5: 目前已部署了包括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17项重点任务。
6: 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实施方案坚持应用牵引、创新驱动、安全可控、生态协同原则。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伟伟介绍，
8: 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推动我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
7: 王伟伟说，我国软件产业体量大，场景丰富，开源力量活跃，这是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的坚实基础。2025年整体行业营收达15.48万亿元，是2012年的6.2倍，年均复合增长率15.1%。
8: 国产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的水平快速提高，工业软件形成覆盖重点行业的产品体系，以国产大模型为代表的中国开源生态影响力不断提升，软件和信息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截止到2026年6月，我国日均驰援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继续进行，连日来服贸会发布多项权威报告，合作洽谈密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5: 本届服贸会上发布的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已连续发布9年。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约5.6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9.8%，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比重升至57.9%。其中，中国服务贸易综合发展水平较2018年上升5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9: 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50%，这是服务出口的雅昌石。这是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5: 今天服贸会进入第3天，现场举办了4场主题论坛、13场专题论坛和38场洽谈推介。其中，2026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此外，在昨天举行的北京日系列活动上，集中签约项目超440亿元。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表示，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专项行动紧盯企业和群众关切，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四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

0: 燃气表二检合一互认试点，实现一次检定区域通行。长效机制方面，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1: 每年八月下旬至九月上旬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北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今年内蒙古多地统筹开展治蒿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总台记者张扬报道。
2: 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青福镇副镇长李明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3: 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2: 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蔡永慧表示，今年包头市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实行分片包联闭环治理，指导各区集中力量攻坚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重点区域。
4: 八月起转入常态化巡查捕清，实行网格巡查、分片包干，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滴花剂喷洒及乡土植物生态替代等技术手段应用。
2: 截至目前，包头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3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一生模式。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5: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在进行一个除蒿活动，患者也普遍反映症状要比往年要轻一些。
2: 气象部门研判，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花粉季已经结束，综合考虑植物物候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至15日落幕，不少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致敏风险已经完全解除，
5: 还是要等到花粉季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达到50每平方毫米这个，再进行检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为减缓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我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本次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少涨175元、170元。初步测算，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元，大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5元。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一批投资项目，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4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6: 宁盐高速高邮湖特大桥今天实现贯通，建成通车后将拉直南京至盐城东西向高速通道，车程缩短至2小时以内。
1: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台独政客萧美琴窜访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已向意方、欧方提出严正交涉。
8: 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挖空心思四处蹭热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这种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我要重申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

0: 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10号相继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和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红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布声明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舰。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表示，当天有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根据该机构发布的海事安全通报，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仍维持在严重级别，这意味着针对船舶发动袭击的可能性较高。此外，该通报还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导致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10号，也门政府军当地军官称，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被胡塞武装攻占。除了穆哈，位于曼德海峡以北的哈尼什群岛10号也被也门胡塞武装占领。这一群岛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受中东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两大基准原油价格均触及5月以来最高水平，并创下近两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标普全球能源公司10号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将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
3: 俄罗斯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针对俄罗斯的核力量，该国将成为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范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10号，立陶宛议会议长奥莱卡斯表示，该国当局打算从宪法中删除禁止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条款。他指出，未批准该条款，立议会秋季会议将延长至2027年1月。根据现行规定，议员需见隔三个月就该问题投票两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了瞄准我们的核武器，那么相应的，该国领土也将处于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之下。佩斯科夫称，立陶宛此举将成为紧张局势升级的严重一环。11号，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俄方袭击了基辅第聂伯区与奥伯龙区的加油站。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5次战斗。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实施了集群打击。
1: 其他国际消息，关于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1号表示，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
3: 阿尔及利亚10号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近年来，两国关系因地区事务分歧日益紧张。
1: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执委会于10号决定进一步提高国际综合型大赛兴奋剂检查独立性，这意味着洛杉矶奥运会期间，东道主的兴奋剂检查权责将大大受限。
3: 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全球能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刘宇华、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 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19点整。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毗邻岛位于曼德海峡内部，将这一狭窄水道分隔为两条航运通道。政府军10号夜间已撤离毗邻岛，胡塞武装人员11号凌晨乘坐数艘船只抵达该岛，登岛后未遇抵抗。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已沿曼德海峡海岸部署大量部队和军事装备，其中包括从撤退的政府军手中缴获的重型装甲车辆。目前胡塞武装还向靠近曼德海峡沿海的祖巴卜地区推进。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分析人士认为，这一关键据点易手，可能直接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同一天，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包括首都萨那以及红海重要的港口荷台达，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开展数据产权登记工作，促进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加快流通和使用。数据产权登记，简单来理解，就是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是谁持有的，能拿来干什么，谁可以用等权利归属。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巩固，产品结构持续优化，优质特色畜产品供应更加丰富。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据介绍，根据现行价格机制计算，本次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应分别上调435元、420元。为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减轻下游用户负担，国家再次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调控后油价少涨约40%。当地时间11号，乌克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俄军当天对基辅的加油站发动袭击，造成2人死亡、8人受伤。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宣布，即日起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断绝外交关系， 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阿联酋外交部回应说，希望这是一个暂时决定，以维护两国人

0: 民手足情谊。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东南部、西藏东南部、新疆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9月7号凌晨2点到3点发生这么一件事情。湖南衡阳呢，一名小学生梦游的时候用钥匙打开家中的防盗网小窗，从7楼钻出坠落，恰好啊砸中楼下停放的一辆宝马车。车辆的天窗、天幕还有座椅系统呢严重损毁，定损金额接近50000元。但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万幸，车接住了一条命。车主周先生说，伤人的车常有，救人的车难见，听的人心里一热呀。他婉拒家长提出的给他通勤补偿，说先治孩子再修车，这是普通人能拿出的最大善意。可新的进展让人不是滋味，家长在得知定损金额之后啊，要求维修的时候不使用原厂配件，改用拆车件来降低赔偿成本，同时要求车主删除此前拍摄记录事件经过的视频，否则将以侵犯隐私为由提起诉讼。说句公道话，50000块钱呢，对于普通家庭来说确实不是少小数目，那家长不想雪上加霜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车主是无辜的，他的大度不是义务，拿起诉来回避责任，只会让原本温暖的故事变了味儿。其实路有很多，车主可以走车损险，然后呢，保险公司代位求偿之后呢，家长是可以和保险公司协商分期的。孩子的学平险，如果有的话，意外险也能够分担一部分。实在是困难的话，社区临时救助、人民调解委员会都可以介入。比拆车件和删视频更重要的、更要紧的是，痊愈之后啊，带孩子去看看梦游症，给窗户装上限位器，别让惊险再演一次了。救人的车难得，救人的心更难得。车主已经递了台阶，那家长也应该拿出诚意，别让一辆救了孩子的车最后凉了车主的心。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有没有想过啊，将来看病呢不用跑大医院，在社区甚至村口就能够做上精准筛查了。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号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健康卫生服务专题是本届服贸会的核心专题之一，多款前沿技术产品、诊疗方案上新亮相。中国之声2026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多路记者深入展会的现场寻找答案，层层解锁服务贸易创新成果赋能民生改变生活的核心密码。那今天聚焦的问题是，未来看病还有哪些想不到，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去展会上找找答案。
4: 服贸会5天，我看见了未来，今天是第3天。逛展一圈，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区所展现的未来医疗模式令人惊叹。我们期待的全民健康管理不再是去医院看病治疗，而是实现了关口前移、全生命周期守护的全新模式。都说未来健康管理有新抓手，数字加医、精准筛查、高端诊疗设备在现场展现了哪些落地场景？在大众健康需求持续升级的今天，这套新体系能否把精准医疗送到社区家庭，重塑普通人的健康守护方式？我们去看看。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视平台医疗展台，我看到了 AI 赋能全周期医疗健康服务的真实场景。这里的应用成果大多是已经落地医疗机构，正逐渐走进普通百姓健康生活管理的医疗健康好帮手。比如说，首次亮相服贸会的 AI 移动医疗车就实现了心电监测、超声诊断、儿科问诊、 DR 影像读片智能体等十项 AI 产品全搭载。
5: 这边这个设备是我们儿童医院做的一个儿童医生的智能体，相当于说它搭载着我们儿童医院的诊疗经验，然后在医疗资源可能没有经验度没有那么高，或者说医疗资源没有那么丰富的地区，带着优质医疗资源送到我们群众的手上。
4: 车到哪里，智慧医疗服务就能到哪儿，让偏远地区也能享受到远程优质医疗诊断服务。现在这辆医疗车已经在全国多地落地应用，深入社区乡村开展义诊体检服务，截至目前已累计服务超过20万人次。而作为疾病诊断的金标准，病理诊断也依托科技实现更快突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周健介绍，
6: 这样一个术中快速的基于人工智能以及双光子显微系统的这么一个快速病理的仪器，帮助我们实现在术中就能获得很多的关键病理信息。比如说像这个是我们的弹力纤维染色，它的免疫组化染色往往是需要在术后3到5天才能获得的图像，但是我们通过双光子病理可以在术中30分钟就能获得我们弹力纤维的侵犯的层次的情况，
7: 也许就可以在这个术中去进行一些
6: 角色
7: 调整。
6: 对对对，因为有一些患者如果出现了非常侵袭性很强的肿瘤，可能我们需要切除整个的肺叶才能够实现肿瘤的一个长期的控制的效果，诊断的关口从术后3到5天前移到了术中。我们的这些方法呢，就是通过我们的诊断技术，通过我们的各种各样的人工智能辅助的技术，去把这些患者给他做一个精准的分类和画像，对合适的患者用合适的治疗的手段，这样呢给他们一个最好的一个最大的生存以及最小的一个副作用。
4: 眼睛是观察全身健康的一扇窗户，在展区内眼科疾病的早筛与前沿治疗方案备受关注。一台致盲性眼病和重大慢性病筛查智能体引来了众多体验者，我自己也拍了一张眼底照片，我的视网膜年龄比我自己的年龄小1岁，说明目前还比较健康。别看这个机器不大，它在学习成长的过程中被喂了数千万张被高水平眼科医生标注过的眼底照片，让 AI 实现在海量样本中学习医生的标注习惯和病灶识别标准。一次拍照可以实现30余项眼底异常和慢病风险的有效评估，目前该设备也已覆盖近1000家医疗卫生机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金子兵介绍，包含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职业人群干眼症治疗、老年黄斑眼病治疗和白内障等致盲性疾病的早期筛查在内，一些前沿产品加速实现基层落地。
8: 老年黄斑变性呢，在70岁以上的人当中啊，1/3的人会得，现在人均寿命都是在延长，会有大量的老年人会得这个老年黄斑变性。而老年黄斑变性的又有一类叫萎缩性，关键的那类细胞没了，视力就是下降。但是我们这细胞疗法呢，是能够让我们已经证明了它能让视力0.1恢复到0.4。然后白内障的筛查呢，因为我们国家大概49%的盲人是由于老年性白内障，但怎么让这种更早的筛出来能去做呢，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所以有一个白内障筛查的这个技术会覆盖的铺开来非常大，主要的需求在基层。我们同仁医院就积极的参与了这里面的很多的研发的，主要就是为了向基层。
4: 展现技术实力的大型高端诊疗设备仍然是今年服贸会医疗展区的重磅选手，西门子、联鹰等多家国内外企业都展示了最新的光子技术 CT。 这类设备对于心脑血管风险评估、肿瘤相关影像评估、儿科及敏感人群安全检查都有广泛的应用场景。西门子展台负责人孙红介绍，
9: 影像设备最重要一点就是要看得清才能做出准确的诊断，这台 CT 就可以做到更好的清晰度的去诊断。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剂量会进一步的降低，它叫光子计数 CT， 可以把每一个 X 线的光子的能量和数量把它计数下来，做一个胸部 CT 的剂量，它可以降低的比以前胸片的剂量还要低。
4: 在首次设立的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里，8家精准医疗细胞治疗领域的创新型中小企业也集中亮相。全球首发的全域数质脂肪再生医学系统，把原本需要在专门实验室完成的细胞处理工作直接搬到了手术室内，这意味着创面久不愈合、术后组织缺损、皮肤纤维化等病症的诊疗有了新的治疗路径。而儿童的医疗需求也被更多的关注， 在这个展区里，一款治疗婴幼儿湿疹的非激素外用新药也受到亲子群体的关注。参展商上海泽德曼医药科技负责人李雪墨说，依托政策突破，他们实现了研发中国速度领跑全球。
10: 这是一个全球首创新药，因为我们是个儿童药，我们走的是优先审评通道，所以获批的很快。我们第一次亮相服贸会，提供的是一个未来产业的一个展区。为什么会在这里呢？因为我们后面还有十款新药正在临床实验当中，所以我们的未来会比今天更好。
4: 串联起筛查、诊断、治疗全链条，在 AI 技术赋能下，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正在加速向基层落地，补齐基层诊疗能力短板。这些医疗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都在扎根临床需求与百姓健康的实际，回应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的期盼，也为健康中国建设注入数字动能。
3: 跟着记者逛一圈服贸会的医疗展区，最大的感受就是未来看病啊，不光是要把病治好，更要把病呢防在前头。 AI 移动医疗车开进乡村，眼底一张照片就能够筛出几十种慢病的风险，手术台上的病理诊断从几天缩短到几十分钟。这些变化最终指向的都是同一个目标，就是让优质医疗资源沉下去，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够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科技的温度正体现在这些离普通人最近的地方。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1: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看病就医有了 AI 帮忙，那咱们住的房子能变得更聪明、更绿色吗？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从能像搭积木一样拼装的模块化建筑，到能给大楼降温的仿生涂料，再到给老楼装上智慧大脑的运维系统，一批扎根城市更新需求的新技术集中亮相。这些中国建造的新成果能否从国内走向全球，为世界提供一套好设计、好材料、好运维的中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深入展会现场寻找答案。
12: 服贸会五天，我看见了未来。我来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展区逛展一圈，能明显感受到咱们口中的好房子不再只是国内安家的选择，更是能打包出海的中国方案。都说好房子有五好：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而在现场，这五好有哪些体现？在我国城市发展进入存量时代的今天，这五好能否在服务存量、提质增效的同时，也成为建筑业出海全球市场的底气？我们去看看。
13: 设计是建造的第一道工序，如今卖爆全球的中国预制房你还记得吗？展会现场我看到了他的兄弟 EMAC 预制混凝土厢式房屋体系，展台上一个个像抽屉一样的房屋模块落在一起，像搭积木一样就可以建成建筑主体。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 EMAC 模块生产研发负责人吕雪媛说，今年他们带来的这套房屋体系的一大特征，就是进一步通过绿色经济的设计理念，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的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采用模块单元间隔布置的方式，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14: 那我们的产品呢叫做 EMAC， 其中的 E 就是经济性的意思。我们展出的这套房屋体系通过设计理念的革新，打破了传统预制房一个模块一个房间的那样的设计思路。我们通过预制模块隔一不一的这种布置方式，把基本单元变为了预制混凝土模块、预制梁和预制板这三种，从而呢减少了30%-40%的模块用量。同时由于我们的材料用量少了，所以呢就可以让得房率更高，建造速度也更快， 空间布置也可以更加灵活。这套体系呢，适用于城市更新、新建住宅、办公等多种建筑场景。目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磋商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15: 这是一台隔热膜测试仪，你可以把手伸进去感受一下它的温度。
16: 哇，真的，右边的这个玻璃下面明显感觉低很多。
13: 而能让建筑物被动降温的材料，你听说过吗？这是一种非常神奇的涂料，涂在玻璃表面几乎看不出来，只能看到类似人皮肤褶皱的纹路。而通过红外光的照射，监测数据显示，左侧没有涂涂料的玻璃后感受到的温度明显要比右侧涂了涂料的高出不少。中建二局绿色材料研发工程师邹亚楠告诉我，他们的这一技术已经派生出涂料、膜材、玻璃等全系列产品。

0: 可以普遍用于民用建筑和基础设施的表面，在实现建筑物被动降温的同时，还可以大幅减少空调设施的能耗，不仅在国内应用市场广阔，更受到全球高温高辐照地区用户的欢迎。
1: 它其实就是借鉴人体皮肤褶皱的仿生结构思路，创新的采用了多代矽粒子互补耦合机制，让不同的功能填料分工进行协作，在薄层体系内同时实现了高反射与高发射，意思呢就是反射热量和散热的能力很强，能够实现太阳光反射率和大气窗口发射率双双达到97%，综合性能处于国际的领先水平。我们在北京的阳光房环境下进行的测试，可以实现表面降温超过30摄氏度，室内温度直降12摄氏度，涂覆8到10平米就相当于装了一匹的空调，舒适性直线上升。它还可以用在铁路的桥墩、户外的油罐、光伏电站，大幅提升建筑或设备的运行效率和安全性。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服务西班牙、沙特阿拉伯等海外客户，特别是在中东、东南亚等高温高辐照的地区，这类材料具有很好的节能降温需求和市场潜力。
0: 那么说到好建造，一栋建筑在主体结构完工后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工序，就是工程质量验收。在一旁的展台上，一台充满未来感的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挥舞着机械臂，通过机械臂末端传感器的换装，实现对墙体内的钢筋分布、混凝土厚度、墙面平整度是否达标进行精准检测。中铁建设建筑科技公司智慧事业部技术研发部经理宋红景介绍，这项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关系到后期内部装修的准确度乃至建筑物的使用寿命，而机器检测准确性高于传统人工检测，因此这台机器人应用前景广阔，可以用于各类民用建筑、工业厂房等主体结构的质量检测，让更多无缺的高品质建筑服务全球。
2: 每一座建筑物，不管是民用还是工业用房，那在主体结构完工后都是要进行质量检测的。那以往呢，这种检测是人工手持工具检测为主，误差比较大，尤其是会产生数据误报等现象。那我们这台机器人呢，它是融合了激光雷达、深度相机等依托 BIM 模型与我们自研的 AI 路径优化算法，能够实现工地现场的自主建模、自主导航。我们的履带底盘也可以适应复杂的施工现场，它可以利用红外线探测穿透混凝土，看到内部的钢筋是否达标，也能够看出混凝土的厚度是否符合咱们的国家标准，墙面平整度是否过关。相比人工的，它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项目工期缩短10%左右。我们呢也正计划让这台机器人随着咱们中国建造技术一起携手出海，提升全球基建智能化水平。
0: 而提起建筑运维，随着我国城市发展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这项工作越发被重视。怎样通过好运维让存量建筑提质增效呢？在展会现场，我也发现了充满未来感的答案。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能源板块负责人田兴浩告诉我，他们最新展出的这套智慧运维系统面向学校、医院、商业楼宇、工业园区等基础设施使用频率高又有着较复杂管理诉求的场景，相当于给他们装上了智慧大脑，为楼宇提供从能耗诊断、设备改造、调试到托管的全套服务，让 AI 为建筑选出最节能、最安全、使用者最舒适的解决方案。
3: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让建筑能源系统从过去靠人盯、凭经验条，变成了会感知、会分析、会决策、还会执行的新系统。对于既有建筑呢，我们可以做到老楼加脑，不拆主机，在不影响原有系统运行的情况下呢，实现接入。对于新建建筑，则可以在建设阶段，我们就进行了同步植入，实现带脑出生、带脑交付。那么这套系统能够根据外部的天气，还有我们人的冷热符合需求，市场的电价，还有设备自己的状态，自动寻找到最优的运行控制方式，适用于我们常见的商业综合体、超高层建筑、酒店、医院、学校、厂房、数据中心等等诸多的场景。我们自己在北京 CBD 商业楼宇的落地案例呢，综合节能率达到了15%以上，年节电约85万度，运维响应的时间呢更是减少了70%以上。所以我们特别希望通过福茂会的平台，将这一套系统向全球推广，让更多的既有建筑更加智慧、更加绿色，运维呢也更加高效。
4: 逛完整片展区，我的感受呢也渐渐清晰了。你看，不管是卖爆全球的模块化建筑，或是备受欢迎的神奇降温涂料，还有用智能系统管理楼宇的巧思，那这些建筑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都是扎根国内城市更新、存量建筑提质增效的土壤，解决咱们自己在建筑空间内的现实需求而生。而我想，技术和产品本身没有国界，对居住舒适、建筑安全、绿色低碳的追求，也是全世界共同的向往。 中国工程建筑服务

0: 出海，输出的不只是一栋栋房屋、一套套设备，更是一整套经过本土实践检验的建造理念与解决方案。不管是榫卯构建不靠钉卯便可屹立千载的结构巧思，亦或是传统民居因循山水地貌适配地域气候的营建理念，华夏大地上绵延数千年的营造智慧始终贯穿着因地制宜、顺应自然的内核。当古老的营造思想与现代工程技术彼此交融，我们也正为全人类的美好人居贡献来自中国的实践与方案。
1: 逛完这圈展区呢，不难发现，从会搭积木的模块化建筑，到能给大楼降温的神奇涂料，再到给老楼装上智慧大脑的运维系统，中国建造早已经不只是盖房子，而是在输出一整套的让生活更舒适、更绿色、更安全的解决方案。这些技术扎根于我们城市更新的现实需求，也正走向全球的高温地区，走向世界各地的工地。千年营造智慧遇上现代工程技术，中国方案正在为全人类美好安居添砖加瓦。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5: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你有没有想过啊，再过5年，路上跑的车可能大部分都能自己开了。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积极稳妥推进自动驾驶技术规模应用，开展自动驾驶乘用车、公交车、干线物流、城市配送、特种作业等多场景示范应用，有序推进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支持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规模应用，推动开展功能型无人车应用试点，建立健全相关制度规范。未来5年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能怎么干？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你好绵绵。
8: 杨昶你好。
1: 在当前这个汽车产业的新形势下啊，制定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规划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8: 应该说现在这个规划的推出呢，是跟我们现在当前的一个汽车发展的形势，也跟我们十四五时期我们汽车发展的成绩有关。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介绍称，十四五时期呢，我们国家的这个新能源网联汽车的产业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全球范围呢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竞争优势，我们汽车强国建设呢也迈出了坚实步伐。从技术水平来看，我们的整车集成、动力电池、智能座舱以及激光雷达等技术水平呢，已经迈入了全球前列。而我们的组合驾驶辅助功能呢，也是逐渐普及和应用。而从产业体系来说，我们建成了贯通上下游的完整高效产业链。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以及关键材料的产量占全球70%以上。我们5家新能源汽车企业、6家动力电池企业还进入了全球销量的前10位。而整个从市场规模来说，从2020年到2025年，我们新能源汽车销量是从136.7万辆增加到了1649万辆，年均复合增长率是65%。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其实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当前产业还是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和挑战，比如说，国际上有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排头，还有贸。

0: 壁垒政策明显增多，国内的非理性竞争问题仍然是比较突出的。近期还发生过一些包括汽车产品质量、自动驾驶安全等事件，那么这些呢都需要我们认真应对。也就是基于以上的这样的一种情况，综合来研判，15/5期间呢，我们的全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发展呢仍然处于变革机遇期。那这也意味着我们国家的产业发展前景广阔，未来可期。那么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加快汽车强国建设，工业和信息化部就联合相关部门编制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15/5规划，进一步明确了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加快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和国际化方向迈进。杨畅，
1: 形势向好，未来可期哈，但是挑战仍在。那也帮我们的听众和网友给这个规划画画重点啊，就是在面向2030年的目标设定上是怎么考虑的？
0: 好的，那么在目标设定上呢，据了解，其实是按照1+4的结构提出了面向2030年的一个发展目标，也就是总的目标上呢，是希望利用5年时间来推动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我们国内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的新车总销量占比呢，将分别达到70%和40%。那么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呢要实现规模应用啊，刚才杨场一开始也跟大家介绍了，也许在5年之后我们就能看到这个路上呢就大跑的这些车呢都是无人的了，这是有很大可能的。那么这样呢也就是需要我们在关键技术、产业结构、国际化发展、社会经济效益等方面呢进一步提升。那具体呢也可以拆解为这样几个方面，首先是技术水平要有效提升，到2030年，我们的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的平均电能消耗量呢，将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我们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之下呢，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我们的产业结构呢，也要持续优化。那具体我们来听一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的介绍。
2: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能够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国际化发展新局面初步形成，推动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能够持续提高，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推动国际标准法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1: 这些目标呢非常的令人向往和憧憬，但是又切实可及哈。那接下来呢将会通过哪些政策和措施推动这些目标实现？
0: 今天我们说咱们看到15/5规划是几个部门一同发的，其实各个部门各个部委也都是有相应的政策出台。那么在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方面的话呢，据了解也会推动产业体系的优化升级，在促进跨界融合方面，在构建科学高效的行业治理体系方面，在开创全球产业合作新局面等方面呢，一共是17项重点任务，在接下来将一一和我们见面。还有4项重大工程，分别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攻关工程，针对能源动力、智能底盘、智能网联等关键领域也部署了具体的关键攻关内容标准以及测试评价能力提升工程，还有针对健全标准体系与关键标准制定了提出了具体要求。这样的话呢，就是围绕这4大工程，我们也有一些相关的这个具体举措出台。另外还有3个重点行动，分别是人工智能加汽车发展行动，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呢是细化了工作任务，关键零部件生态建设和领军企业培育行动，从产业的这个生态建设角度呢也提出了协同共建等等的一系列措施。具体我们来听一下郭守刚的录音。
2: 3个重点行动。

0: 分别是人工智能加汽车发展行动，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关键零部件生态建设和领军企业培育行动，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智能网联新联汽车应用推广行动，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1: 从乘用车到公交车，从干线物流到城市配送，自动驾驶正在从实验室开进真实的生活场景。这份规划呢，给出的不只是技术路线图，更是一份出行方式变革的时间表。当然，技术再先进，安全呀，始终是底线。期待未来五年，智能网联汽车能够稳稳地驶入寻常百姓家，让我们的出行更省心、更安全，也让中国汽车产业在新赛道上继续领跑。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最近使用 AI 智能体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写个材料啊，做个表格，整理会议记录等等，使用场景更加的丰富，这个积分消耗啊也更快了。二手平台上冒出了一批低价积分，8.8块能买5000通用积分，9.9块能买10000积分，号称源头充值内部渠道。这听起来呢，确实是量大又实惠啊，但这便宜真的能放心占吗？低价积分从哪儿来？按照卖家教程一键安装脚本之后，你的账号还安全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孙欣的深度调查。
3: 近日，二手交易平台上 AI 智能体的低价积分大量热销，一些商品以大模型加量包、源头充值等名义售卖，吸引了不少用户的关注和购买。卖家头像和商品图大多复刻 AI 办公工具的官方宣传图片，描述中称其货源来自内部渠道，用户无需登录即可将积分直接激活到本人账号，且全系统兼容，积分充足，部分产品销量已经超过2500份。按照官方价格，腾讯 WorkBuddy 1000积分的加量包售价50元，5000积分售价250元，而在二手交易平台上8.8元就能买到5000积分，甚至有卖家挂出9.9元10000积分的套餐。记者下单了一款售价8.88元的 WorkBuddy 5000积分包，付款后对方自动发来一串兑换码和一个网页版图文教程。与常规的充值到账流程不同，输入兑换码后，界面提示用户需要下载所谓的一键安装脚本，脚本保存到本地后开始运行，再重启客户端。随后智能体应用的模型选择栏里则会多出一项自定义模型。价格差距惊人，可这低价积分并非官方积分的打折促销，原本方便用户接入模型资源的自定义模型功能变成了低价积分的使用入口。有卖家表示，这相当于一个中转平台。
4: 我们这个类似于像是一个中转站，这是我们自己搭建的，除了不支持生图、视频和文档，其他全都可以，和官网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工程师他那边有接口，是从国外引入的。
3: 吴女士是 WorkBuddy 的标准版包月用户，当月4000总积分额度用完后，她通过二手交易平台花9.9元购入了10000积分。吴女士发现她的积分并没有在软件界面上显示，只能通过第三方网页查询，而且一上午不仅耗尽了这10000积分，后台反而显示倒欠8积分。
5: 原来我完成一早上的任务可能只需要花1000到2000积分，买了这个10000的积分，用一个上午就全部给它耗完了，已经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去找了卖家，卖家跟我说是正常的，要快5到8倍这样。
3: 吴女士表示，按照这样的消耗速率折算，所谓的低价购入其实和官方加量包的价格相差无几。针对积分的消耗速率问题，有卖家表示，自定义模型本就不是按照官方积分的消耗速度计算，而是由卖家自行设置。换句话说，用户以为买的是积分，实际上进入了一套由卖家掌控的扣费规则。
6: 你用内置的模型，内置的模型扣的是官方的积分，你用自定义模型，就是我们给你提供的模型，就是扣你买的积分，消耗速率不一样。比如说我给你1000积分，对吧，然后一次消耗一个，然后呢我给你10000积分，我每次消耗你10个，是不是一样的吗？消耗的速率性价比。
3: 针对这类情况， WorkBuddy 官方回应，通过终端脚本修改本地配置实现积分到账，实际属于接入外部模型，并不存在 WorkBuddy 官方积分到账的情况。

0: 当前已经升级产品策略，对违规行为坚决打击，一经发现会做封号处理。业内人士透露，平台卖家的行为属于常见的第三方 API 中转站篡改本地配置，商家引导用户修改 WorkBuddy 本地配置，替换配置文件，接入自建的 API 中转服务器，界面会虚拟显示高额积分额度，但实际调用的是第三方模型接口。网络安全专家李铁军进一步指出，这类中转站没有服务保障，资源质量也参差不齐，而更大的风险在于把不明脚本下载到本地运行。
1: 第三方呢做了有一个类似大模型卖 token 的中转站，它是没有服务保障的，随时有可能会被封号。大多数普通消费者不知道这个代码脚本运行了之后会产生什么后果，把其他第三方渠道不知道什么用途的那个脚本在你的本地电脑上运行，这是一个大风险。这就相当于它这个程序的内容到底是做什么，是由远程的那个人来决定的。
0: 一旦配置灰产脚本，用户将被索取客户端权限，提交给 AI 的办公内容都会经过灰产中转站，文档、代码、会议纪要会被截流倒卖。李铁军表示，即使脚本本身没有恶意功能，中转到第三方的模型接口后，对方的后续用途也无法判断。
1: 因为在使用这个大模型的过程当中，你有很多本地的数据要跟大模型的网站之间进行交互，远程的那些程序要到你的本地的计算机上要去执行，所以这中间涉及到数据合规的问题。你有可能运行恶意软件，有可能被诈骗，然后他今天有可能这段脚本是良性的，是正常的，他因为他程序可以动态改的，你今天运行的结果可能跟明天运行的结果都会不一样。
0: 记者梳理发现，二手平台上类似的交易还有多种变体。一是无限积分配置教程，售价9.9元，宣称学不会包退，内容实为30分钟视频和配套文档，同样是引导用户在 WorkBuddy 中配置第三方大模型，甚至海外大模型。二是直接售卖成品独立账号，初始2000积分，价格3.88元到7.88元不等。账号从何而来，能用多久，卖家往往含糊其辞。李铁军分析，这类账号和接口很可能来路不正，无法保障安全稳定使用。
1: 这 API 就是一个密钥，然后你拿到这个密钥之后呢，你就可以去用你的账号去使用这些相应的服务。账号服务都是要付费的，这背后基本上都关联到一个人的已经在里面充值的额度，他会把其他用户合法的账号，然后用他的账号去创建一个 API， 然后他再把这些相应的 API 信息都给偷了，然后再集中的在他的平台上去卖，极有可能是这种，随时有可能过期，随时可能被封号。
0: 当前多个平台上也出现了针对文生视频领域大模型、海外大模型 API 的低价积分充值服务。国家安全部今年4月、6月针对词源与 AI 中转站潜藏的安全隐患发布提示，建议用户使用 AI 中转站这类工具时，选择官方直连、正规授权、安全合规的平台，提前对个人隐私、项目资料等敏感数据进行脱敏处理。使用中如果遇到异常扣费、无故封号、数据异常等问题，应立即停止使用，修改密钥、查杀病毒、留存证据，避免风险持续扩大。
2: 说到底啊，这些所谓的低价积分呢，便宜的背后往往藏着更贵的东西，可能是你的账号，可能是你的办公文档，也可能是你电脑里那些不该外流的敏感信息。省下一些钱，赔上的却是隐私和安全，那这笔账怎么算都不划算。用 AI 工具还是走官方渠道，正规授权最踏实，别让一时的贪便宜变成日后的追悔莫及。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新闻有观点继续为你直播，我是杨昶。您平时是不是也习惯把闲钱放在零钱通或者余额宝里，一边赚点收益，一边呢直接扫码付款？网传近期有用户收到提醒，零钱通余额宝从9月30号开始将无法再直接用于微信、支付宝付款，需要把钱提前转出到微信零钱、支付宝余额才能消费。相关说法在社交媒体平台广泛传播，这让不少已经习惯了用零钱通或余额宝一边赚收益又能随时扣款消费的用户担心自己账户里的资金使用会不会受到影响。这则消息究竟是确有其事还是空穴来风，又将怎样影响你我的生活？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调查。
4: 记者溯源这一传闻时发现，一些媒体援引了本月30号开始正式实施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办法第12条明确，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不得为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营销服务。 不少。

0: 媒体博主分析认为，这是相关产品调整的直接政策依据。在此之后，用户将微信零钱通或支付宝余额宝设为默认扣款方式或付款时直接选择其扣款的场景将无法继续使用，需要切换到零钱或余额、银行卡等其他支付方式进行消费。有媒体曾将其解读为余额宝、零钱通等相关产品或将退出支付收银台。在这则传言中，除了有自媒体博主宣称微信零钱通和支付宝余额宝两大产品的支付场景调整将在同一时间窗口落地外，一些分析文章还进一步解释，如果平时习惯用零钱通或余额宝直接付款，可以逐步将日常消费资金转移到微信零钱或支付宝余额，避免9月30号之后出现付款不顺畅的情况。已经设置了零钱通或余额宝自动续费代扣的用户需要提前检查并更换扣款账户，避免到期扣款失败。记者向多家支付机构求证相关传闻的真实性，接近人士均向总台中国之声证实，零钱通、余额宝等相关产品或将退出支付收银台是对政策的误读。实际上，办法要求支付机构的收银台页面中，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这完全不同于禁止零钱通、余额宝资金用于支付或禁止在收银台展示。9月30号后，用户依然可以通过零钱通或余额宝付款，只是支付页面会按政策要求将零钱通与微信零钱、银行卡等区分开，余额宝也是如此。零钱通相关业务从业者告诉中国之声，产品相关功能使用不受影响。余额宝相关业务从业者则向中国之声介绍，当前已经开始逐步做区隔展示，产品注明是理财。那么上述谣言缘何而起呢？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对中国之声表示，其根源在于部分自媒体曲解了新规。
1: 这次八部门联合发布的办法第12条核心要求啊，是支付机构要把支付工具和贷款理财产品区隔展示，不能混在一起误导用户。新规啊，管的是展示方式，不是能不能用。自媒体啊，把调整展示说成了禁止使用，再加上大家用零钱通、余额宝太习惯了，一有风吹草动啊，谣言就这么传开了。
0: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法商系副主任刘彪同样对中国之声介绍，该条文禁止把信贷、资管产品和银行卡零钱并列，特别是作为直接勾选的支付工具选项。但是根据监管方的补充说明来看，并不是完全禁止收银台页面出现产品入口，而是必须实现区隔展示，避免用户混淆支付工具和金融产品。
2: 长期以来，我们老百姓经常把余额宝、零钱通当作活期钱包来用，这和货币基金的特性有关。货币基金呢，没有管理的费用，申赎呢比较方便，是一种大胆的创新。在使用过程中呢，大家就很容易把它等同于存款或者说支付的余额。过去货币基金直接嵌入收银台，它的快速赎回的垫资模式呢，本身处于支付业务、基金业务的一种交叉地带。但这次来说，监管的本意呢，是说这些产品不能和银行卡、零钱并列作为标准的支付工具选项，产品仍然是可以完成付款的，只是页面的布局呢，可能在视觉上会进行一定的区隔，把操作路径区分开来，资金本身的流动性是并不会受到限制的。
0: 刘彪解释，可能将来用户支付的主选项仅仅为支付账户，如果要使用货币基金，则需要进入独立的专区完成操作，资金本身仍能快速赎回，用户消费的能力也被保留，并不需要强制赎回后再进行付款。田立辉则分析认为，区隔展示实际上能更好保护消费者权益，
1: 避免你不小心点了信贷产品背上贷款。同时啊，保本高收益等诱导的话术全面禁用，算法呢也不能再故意推过度消费的产品。以前靠支付入口来引流卖金融产品，这样的商业模式是行不通的。
0: 受访专家表示，区隔展示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风险的有效隔离，未来行业将从流量至上转向合规优先。
2: 当然，对互联网支付特别是金融营销行业来说，这次改革呢，划清了业务的边线，让支付归支付，让金融归金融，收银台呢不能再作为理财特别是信贷的流量的营销的阵地，相信这一轮整改他们的营销链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3: 绕了一圈啊，原来是把调整展示误读成了禁止使用，虚惊一场啊！其实新规的本意是让支付归支付，理财归理财，把二者呢在页面上分清楚，免得有些人啊稀里糊涂点了信贷产品背上一笔贷款。那对咱们普通用户来说，钱照样能花，收益照样能赚，只是付款的时候多了一步选择而已。面对网上的各种传言呢，不妨多等等。

0: 的深层变革。那目前这套试度试行效果怎么样？跟随河北台记者魏娜、邯郸台记者赵峰一起去现场看看。
1: 走进邯郸市邯山区金世纪花园小区，道路整洁，绿植繁茂，保安24小时在岗巡逻。可就在几个月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垃圾清运不及时，电梯维保不到位，物业长期缺位，矛盾纠纷频发。金世纪花园小区居民张敏说，业主们也尝试过选举产生业委会，结果总是不了了之。
2: 不是不想成立业委会，可门槛高，周期长，好几次还没到选举就搁置了。
1: 记者了解到，长期以来，邯郸市3899个住宅小区中，成立业主委员会的仅有193个，占比不足 5%。 业主自治组织缺位，物业监管主体缺失，改变源于一场正在推进的地方立法探索。2021年民法典实施后，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的法定地位得以确立，但选不出来怎么办的兜底机制一直是法律空白。邯郸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二级调研员李中华介绍，邯郸市市级层面目前执行的是邯郸市物业管理办法，没有地方物业管理法规，当地正尝试补上这关键一环。
3: 2026年的8月10日，邯郸市物业管理条例草案已提交邯郸市16届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该条例草案增设了物业管理委员会条款，作为民法典业主自治组织的补充救济机制。
1: 李中华说，业主委员会是法定自治形式，但现实中确实有大量小区难以成立业主委员会，计划增设的物业管理委员会正是为解决这一矛盾而生。
3: 物业管理委员会由街道牵头组建，业主代表占比不低于半数，既能快速搭建治理平台，又强调了补位而不替代。
1: 金世纪花园小区正是这一制度的首批受益者。今年三月，街道社区干部挨家挨户走访，发放调查问卷1100余份。随后，小区采取联合推荐和个人自荐的方式，推选出6名业主代表，与街道、社区、公安、综合执法、市场监管等方面人员共同组成物业管理委员会，6方议事机构正式成立。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业主代表贺磊说，物委会成立后的头等大事就是解决物业阳光选聘问题。
4: 选物业就怕暗箱操作。
1: 为此，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定了全流程公开方案，10家物业企业集中设展，供业主现场对比服务标准和收费标准，投票环节设置流动票箱和固定票箱，唱票过程全程录像备查，最终一家物业公司高票胜出。随后，该小区12345市长热线投诉从每月上百条降至个位数。居民张敏：
2: 以前我反映的问题都没人理，现在当天就有了回应，小修不过夜，大修也有了回音。
1: 物业问题根子在前，公共收益怎么管，由谁管，直接关系每一位业主的切身利益。在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框架下，邯郸市探索由物业管理委员会开设专户，物业企业需将公共收益全部移交至物业管理委员会专户，由物业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花钱不在物业说了算，凡涉及支出需组织业主表决，收支信息全部公开，接受业主监督。邯郸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物业管理科科长王伟：
5: 现在全市已经有85%的小区由物委会开设了公共收益账户，越来越多的糊涂账正变成明白账。从物业自治到业主共管，我们以制度创新管好了钱袋子，也让小区治理的信任基石越筑越牢。
1: 一笔笔账晒在阳光下，业主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真正落了地。金世纪花园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邯郸市邯山区罗城头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一凡介绍，目前小区所有账目接受全体业主查询监督，每年委托第三方检疫审计，账目永久存档。
6: 公开透明的运转，让居民明明白白，对物业管理委员会的信任也建立起来了。
1: 一个小区的变化是邯郸市创新物业管理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邯郸市全面推进物业管理委员会组建工作，截至目前，全市3706个应建小区已全部完成组建，实现全覆盖。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0号，首届国际太空峰会在法国巴黎闭幕。2天会期中，

0: 国际合作被反复提及，但如何减少外部依赖，增强欧洲自身航天实力，同样成为会议讨论的重要议题。详细内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雪松从前方发回的观察。
1: 长期以来，欧洲载人航天呢一直依靠与其他国家合作。欧洲航天员曾经搭乘俄罗斯联盟飞船和美国航天飞机进入太空，但是至今呢，欧洲都不具备独立把航天员送入太空的能力。因此，拥有独立的载人航空能力一直是许多欧洲航天人的梦想。在本届峰会上，这一梦想被纳入到了现实层面。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欧洲航天依然脆弱，需要进一步提升自身能力，并明确提出发展欧洲自主载人航天。
2: 我们希望欧洲展现出更大的雄心，不能只停留在拥有自己的宇航员和参与太空任务层面。我们希望欧洲在载人航天领域展现自己的雄心。
1: 而另一方面，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蓝色起源等多家美国企业缺席峰会，引发关注。有媒体报道说，美国政府曾经向多家美国航天企业施压，建议其不要参会。这一插曲呢，也折射出欧美在航天规则、市场竞争以及产业等多个领域存在分歧。
3: 欧洲航天局宇航员马天说，对于谁应该来谁不应该来，有的国家存在不同意见。我们看到地球上存在各种冲突，但在太空我们应该坚持和平共处。我们宇航员从太空俯瞰地球时，也会希望地球上的人能够像太空中的宇航员一样彼此合作，为了更大的共同利益一起努力。
1: 从提升自主进入太空的能力到推进载人航天，欧洲正试图补上关键短板，而如何减少对外部的依赖，在合作当中提升自身的竞争力，正成为摆在欧洲面前的一道难题。
0: 据了解，本次峰会由法国和德国共同主办，来自约12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出席。据官方日程，峰会主要聚焦三大议题：一是空间科技与探索的国际路径，二是全球太空经济，三是安全与治理。那么法德为什么会要主办这个太空峰会呢？以及这次峰会自开幕起呢，就遭到了美国政府的抵制，多家美国商业航天公司宣布取消参会。消息人士称，白宫向这些企业施加了压力，要求他们拒绝马克龙的邀请，理由是出席峰会可能被视为对欧盟政策立场的默许和支持。美国政府为什么要对有关企业施压？我们来听董一凡的解读。
4: 现在美欧关系一个非常尖锐也是非常微妙复杂的局面。一方面，美国希望欧洲能够更多的承担它的防务费用、防务成本的负担；另外一方面，它并不希望欧洲能够脱离它主导的安全架构、防务体系以及对于美式装备、美国技术的依赖。美国的政府希望科技企业要遵循美国整体的战略框架，服务于它维护霸权、去控制盟友的轨道。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一次峰会上，美国科技企业与欧洲方，
0: 美国则试图通过施压企业来维护自身的主导地位。太空本应是人类共同探索的新疆域，而非地缘博弈的新战场。未来欧洲能否在合作与自主之间找到平衡？美欧太空关系又将如何演变？全球太空治理能否走向真正的多边共赢？仍然有待观察。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的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和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0: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1: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2: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灌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灌南新闻。

0: 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冠南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15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67次主任会议，县15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41次会议，县妇联南北共建聚合力，关爱有方育未来，我县上万亩阳光玫瑰香甜上市，喜迎中秋佳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9月11号，县15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67次主任会议，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廖朝斌主持会议，副主任周文生、巩红梅、潘龙飞出席会议。会议听取了冠南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县县镇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有关问题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县镇选举委员会组成人员情况介绍。会议研究并同意将冠南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县县镇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有关问题的决定草案、冠南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设立冠南县县镇选举委员会的决定草案提请县人大常委会进行表决。县委组织部、县人大常委会各委市负责同志列席会议。9月11号，县15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41次会议，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廖朝斌主持会议，副主任周文生、巩红梅、潘龙飞出席会议，县委常委、县政府党组成员赵健、县检察院检察长魏震列席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冠南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县县镇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有关问题的决定，审议通过了冠南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设立冠南县县镇选举委员会的决定。县政府办、监委、法院负责同志、镇、开发区、人大有关负责同志、机关各委市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9月9号上午，县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全县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工作情况调研活动，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县总工会主席潘龙飞参加活动。
1: 调研组一行先后来到田管家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徐老庄农史中心、百鹿动物防疫服务有限公司、中部区域性农技综合服务中心，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现场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服务主体培育、农业技术推广等工作情况。调研组对我县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并指出要进一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培育壮大服务主体，拓展服务领域，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要强化农业科技支撑，加快先进适用技术推广应用，为农业生产提供更加专业高效的服务，要健全服务机制，推动农业社会化服务与现代农业发展深度融合，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0: 9月9号下午，南北共建聚合力，关爱有方育未来冠南县家庭教育公益课堂首场讲座在县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举行，各镇妇联主席及家长代表120多人参加活动。
1: 本次活动是县妇联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家庭教育促进法，依托惠泽微光家庭支持南北结对帮扶项目，纵深推进冠爱有方家庭教育品牌建设的重要举措，旨在通过公益讲座为广大家长赋能提智，切实提升家长科学育儿素养。活动现场举行了冠南县南北共建家庭教育指导师聘任仪式，随后家庭教育指导师张友美以家长好情绪孩子好未来为题做首场授课。张老师以情绪决定孩子走多远为切入点，结合一个个生动鲜活的案例，深入剖析担心式沟通。

0: 通的问题根源，引导家长在尊重孩子独立人格的基础上正确关心孩子。据了解，9月至12月，县妇联将在全县11个镇巡回开展家庭教育公益课堂，各镇可结合辖区家长实际需求点单选课，由县妇联统筹安排讲师送教上门，推动科学育儿理念走进千家万户，让关爱有方家庭教育公益课堂成为服务家庭、服务妇女儿童的暖心品牌。
1: 中秋佳节临近，我县上万亩阳光玫瑰葡萄迎来成熟采摘季，各大葡萄园陆续开园上市，丰收的景象让果农喜笑颜开。
0: 记者在一葡萄园看到几十个白色大棚整齐地排列着，大棚里成片的葡萄架下，一串串阳光玫瑰葡萄挂满藤蔓，颗颗饱满，果农们忙着摘捡搬运葡萄，脸上满是丰收的喜悦。新鲜的葡萄采摘后迅速被送到车间进行包装，销往全国各地。为了保证葡萄的品质，葡萄园通过套袋来提升葡萄的形状、单粒重量和果糖含量，防止病虫害的发生，提升葡萄的口感和品相。同时还利用水肥一体化滴灌系统，科学调度灌溉，提高肥料利用率和葡萄品质。我县是江苏优质葡萄生产基地，拥有夏黑、阳光玫瑰、金手指等多个优势葡萄品种。目前全县葡萄种植总面积达3万亩，总产量4.5万吨，总产值达8亿元，带动5000多人就业，增收致富。
1: 资讯也精彩，一起来关注。
0: 新华社消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0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扬子晚报报道，9月10号。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在我市举行，来自46个创始国、34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的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联盟成立。人民网报道，近日我市正式推出夜间经济集聚区地图，地图覆盖海州区、连云区、赣榆区、灌南县、灌云县、东海县以及市开发区、云台山景区等功能板块，涵盖美食夜市、历史文化街区、商业综合体、滨海休闲、露营基地、景区夜游等多元夜间消费载体，方便广大市民游客按图索骥找寻夜间消费好去处。
1: 听众朋友，今天的灌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再见。

0: 寻根海西记忆，
1: 探秘惠泽源流。
0: 每周，让那些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1: 为您讲述灌南大地最炽热的告白。
0: 地名之上。
2: 寻根海西记忆，探秘惠泽源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今天为您播出二维。东午，北风微微，寒意湖上。从舒向湖大酒店步行去二维村，思绪随着田野、河流、工厂、飞驰的汽车而不断地调频。工薪河始于涟水境，河面宽阔，寒波清碧，东北流淌。河上有一座公路桥，桥西便是二维村，村部王三维在灌南南高速出口之北，我来过小庄数次。这是一个省级水美乡村，以农耕文化为宣传点，在村口方塘边建造了一些景观小品，设计很美观。那天在村口浏览了一下公示栏，才知道村里的墙体彩绘是南方一家学院做的，一半是莫奈、李可染等大师名作，一半是传统的中国画。在村中遇见了一位老人，他有一个很诗意的名字，叫白云树。白云树老人今年整七十，从事淮阴地区劳模。他主动热情邀我参观他家。他家院子很大，主体为三层小楼，有500多个平方，装修的富丽堂皇，却没有什么食物。这情形让我很是惊讶。他听说我此行来意后，便带着我到其他几个庄子走走。白云树老人是个事务人，很健谈，对村里大大小小的事情很了解。我俩边走边聊，话题扯得很远，很凌乱。白家是从涟水灰墩的白洼后迁来的，他父亲是老革命、离休干部，用今天的说法，他是一名红二代。说起村事，老人如数家珍。村部所在地叫王三维庄，是王姓人家的一个迁居地。从前二维村境属于涟水县灰墩区管辖，1958年划给了灌南县，属于鹿塘乡。那年头因为这里地势很低洼，就叫西湖荡。近来关于西湖荡一词听说了多次，于是想起周师傅所说的顺口溜：大小马长沟，十年九不收，男人下河摸螃蟹，女人门槛底下逮泥鳅，逮到大的上街卖，逮到小的红小揪。没想到老人对顺口溜却有新的解说，哪是什么摸螃蟹逮泥鳅啊，棒头成熟时稍微下点小雨，上游的洪水立马就下来，紧接着这儿的大田就被大水给淹了，男人和妇联只好下田劈棒槌，那样子好似摸螃蟹摸泥鳅。沿小路北去，鹿塘河口有道小闸叫丰收闸，我们便由闸名说到了田亩、收成和旧事。老人说，过去年年挑河，后来闸建好了，洼地的水一排出，生产队很多的荒地就被开垦出来，地亩也就多起来。这和几百年前总和进府的屯田案时的情形如出一辙，简直是隔空回应。老人还说，当年队里有30几头牛，一年口粮能分到200斤小麦、300斤棒头、100斤黄豆、500斤山芋。60后的农村人都懂得，那年头能分到这么多口粮的村庄，实在是富得流油。那些年，二维大队上交的公粮是鹿塘乡第一。白云树的言语中充满着自豪，接着又感叹地说：“鱼乌鸡有点不争气。”鱼乌鸡在村部之西一度为二维大队的驻地，小庄不大，离鹿塘河边不远，因为鱼姓人家的老宅在此而得名。如今鱼姓人家极少。 小海岛，一个极普通的小庄子，在村境最北端，起初叫新农庄，因为过去这里有一所农中而得名。后来农中撤办，旧址渐渐变为田地。公新河与南鹿塘河在此交汇，切割出一块三角地，如同一个小小的半岛，人们就戏称小海岛。如今小海岛已成为这里的标准地名，庄上的人家多是外来户，后排人家背枕长河，对河是安海庄，庄子中间有一段围沟，沟围长着高大的杨树。然而这个不起眼的矮矮沟围，便是历史上大名鼎鼎海周围的遗迹。这一次我主要是为它而来的。听白云树说，几十年前这里的围子还有两三米高，顿时想起了雍正年间安东县令余光祖的那句话，海州民不守旧制，每清安东之田，当政者自有秦晋耳。1950年12月，南鹿塘河调尾工程竣工，海周围遗址大多消失在新河道之中。旧时小海岛有一个三岔渡口，来人过往也是热闹，后来渡口被裁撤，河岔无舟渡，寂寞几十年，庄人出行要绕道好几里，实在是不便。何时在公新

河上架设一道便民桥，这是小海岛几十户人家的一个共同的心愿。动车飞驰而过，落日斜照旷野，高速公路上的车辆声更是不绝于耳。往回走时，又听白云树老人说，村里的田地都被大户承包了，自家的几亩地早被征用。六七年前，村里建设了一个小区，小别墅大约70万元一栋，也对外销售。他说，这里很安静。是的，人在一个地方住久了，就感到宁静。落日时分，小海岛人家三五人归来，我也该回家了。老人一直挽留我去他家喝酒，看来他意犹未尽，我也有惑不解，有缘下次相遇吧。数日之后，我骑着电瓶车又一次来到二围村，先去村南的朱二围小庄，小庄就在公兴河湾旁。在村中遇到了刘学贵老人，就和他攀谈起来。听老人说，庄上没有一户姓朱的人家，现在是个杂姓庄，刘、胡、张三姓人家多一点。还听老人讲，1949年前，这里是拐为地主朱应强的一个客庄。当初朱应强有大洋庄大地主杜养和的撑腰，就在王围中间买了一块地，挖沟筑围，搭设户田，这样王家的三个围子庄就变成了王头围、朱二围、王三围的南北排列。走上河堤，杨树稀疏，极鸟惊飞，长河逶迤，寒波无声，耳边回旋起那个旧时的童谣：公兴河18弯，弯弯绕过地主家的田。旧时疏浚小河道，每是从各地主家的地界中间弯来绕去，大约为避免纷争，因此河道排泄不畅，经常拥堵，一旦有人家设念，就成铁门栓。数百年来，海州和安东或连贯云南的边界水势之纷争一直未断。1942年，涟水县抗日民主政府就曾强行修浚朱二围至孙小围一段河道，长达1100丈，这是历史的记忆。如今公兴河已取直、拓宽、挖深，全河段实施了属地河长制管理，再无过去的封建围、拦门念、铁门栓等梗阻现象。公路桥头立有一块河长制的标牌，台上的内容有几人关注细看呢？王头围在公兴河东，今为新安镇所属。旧时村境有朱二围、王三围两个围庄，是二围村民的由来吗？湖长小庄在新修的公路北边，紧挨着南鹿塘河，几十人家散落几处，人家之间有几个大汪塘，汪塘中插着欢迎垂钓的牌子，一家门前鸭笼井水流向菜畦，有一位妇女在忙着，小闸口旁十几个钓鱼人晒着太阳，这是一幅儿时的乡间图景，让人忆旧，让人眷恋。这里的胡姓人家是几时迁来的？如今还有几户人家？还有什么精彩的故事？又勾起了我对历史的回忆。康熙大帝第五次南巡时发生了一件扣婚事件，为了胡地能减免赋税，安东人声援，潘江、胡自德等拦路告御状，直至康熙47年1708年，河道总督张鹏和开始重新丈量胡田，减免赋税，民类得以宽以。安东县治安东五港、大飞、晨曦、岔庙、渔场五镇淹没不长，田地4555顷，89亩，于48年奉旨，准自康熙44年为始，改照海滩下则例，每亩科银2厘8毫。胡自德是胡长人家的先祖吗？走遍了二围村，让我感受颇深。这里不仅有海州围、朱二围、西湖荡、丰收闸之类的农耕时代烙印，还有整齐漂亮的民居。这些民居几乎是清一色的两层小楼，附带一个小院。尽管也有几户人家是平房，却没有一处墙倒屋塌。门前屋后是菜畦，木桩围园，砖石叠岸，或葡萄长廊，菊栽院边。家家户户都收拾得很利落，想起了上一次来二围时
曾问过白云树老人一个问题，二围村的小楼房为什么这么多，这么整齐？他回答说，过去村里的基础比较好，后来就一家看一家，村里做瓦工等手艺的人家很多，跑车的人家也很多。这里是长深高速灌南南出口，也是港城的南大门，一条高铁高架，一条高速公路并肩而行，跨越两河，俯瞰着整个小村。这是历史与时代在此交汇，远方与诗意在此交融。听众朋友，今天的地名之上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锁定收听。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我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像我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0: 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1: FM90.7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太多的荣誉，太多过去，沉醉在遥远昨天，不再现实这个空间。太多的忐忑，太多颜色。

0: 一天天，一年年 FM 90.7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1: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

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花开的声音，落叶的声音，孩子呀呀学语的声音，音乐响起，心灵颤动的声音，在声音中探寻生命的宽度和厚度。今天你听到了什么？

灌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听众朋友，本台今天的自办节目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6点再会。

0: 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劈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41.98，宁冬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9: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U20女足世界杯正在波兰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了一场 F 组第二轮小组赛，中国队0-0打平了尼日利亚，目前积4分，排名小组第二。球队的出线前景到底怎么样？稍后详细讨论。欧冠联赛阶段第一轮比赛已经全部结束，新赛季欧冠各家豪门起步如何？更多话题。

0: 稍后带来。今天节目的最后还有本周的共同体专栏，这期的话题是中超联赛是否应该改制成为跨年赛季。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女足 U20 国家队，连线的是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女足专项记者艾婷婷。艾婷婷，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咱们先来复复盘啊，前两场比赛是一胜一平，第一场呢大胜新卡里多尼亚，进了5个球，但是好多球迷说跟那个比赛场面跟我们有进球的这个可能性相比，好像最后实际取得的进球还是少了点。第二场这个0-0好像也挺可惜的，本来也能赢。两场比赛给我们综合的盘点一下吧。
1: 是这样的，可能对于这个新卡里多尼亚这个对手，我相信绝大部分的球迷朋友们都觉得非常的陌生。其实不只是球迷朋友，对于中国女足 U20 来说啊，这也是个非常陌生的对手。因为中国女足 U20 国家队在出征之前呢，我是特意去到这个大连他们的集训地，和主教练王军做了一个很长时间的1对1的专访。当时我曾经问过他，小组赛中您觉得最担心的是哪场比赛？我说实话，我曾经一度以为他是担心西班牙的这场比赛，因为毕竟西班牙是小组中最强的对手。但王军指导恰恰说的就是新卡里多尼亚，理由就是因为这支球队，这支大洋洲的球队啊，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都太过于陌生了，就是他的这个各种资料都非常的少，他以往其实参加这种洲际大赛的机会也极其的少，所以我们很难去详细的了解他的情况。那么具体再到比赛中来说呢，其实姑娘们确实还是多少有一点点的不适应，所以说你会感觉到可能我们没有那么多的从容。我们确实在整体实力上是占优的，我们也创造出了很多的机会，但是啊，这个没有能够把他们完全转化为进球。从另一个角度，我觉得也表现出来，可能姑娘们还是从心态上并不够从容。但不管怎么样吧，我觉得这个5-0的这个胜利呢，还是让我们握有了一定的这个净胜球的优势啊。再说说就是刚刚结束，就是昨天结束的这场对阵尼日利亚的比赛。其实啊，就是这场比赛中，可能大家看到的是说，哎，我们中国女足有很多机会，比如说有2次击中横梁啊，对吧？其实这些如果能够转化为进球的话，那我们就赢了。但是如果我们详细的分析一下这场比赛赛后的数据，你会发现，其实中国 U20 女足并不是真正完全占据优势的。比如说在这个控球率上，就我特意查了一下啊，这个控球率上，尼日利亚是58%，咱们是42%，所以其实整体的控球率上，我们其实落于下风的。当然了，这个我们的这个总射门数还是要优于对手的，但是包括这个传球的次数啊，传球的成功率其实都是处于下风的。这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明我们的队员们在面对像尼日利亚这种球队，他非常凶狠的那种拼抢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我觉得还是多少有一点点不适应啊。所以我们其实阵地战渗透的办法并不多，你会发现我们更多的是依靠一些远射呀、边路传中啊，就是我们中路的这种连续的渗透比较少，而且我们也比较容易的丢失球权。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这场比赛我们最终没有能够拿下。而且其实还应该值得注意的是，其实这场比赛我们的门将刘晨表现的是相当的好啊，他有很多次的高接低挡。就是那么一场比赛中，如果一个门将表现非常好的话，其实他从一个侧面来证明可能这支球队在防守端还是面临比较大的压力。所以说虽然我们当然是很希望这场比赛能够拿下，因为如果我们能拿下这场比赛的话，基本上就已经确保出线了，对吧？但是呢打平，我个人觉得从两支球队在这场比赛中展现出的这个状态来说呢，也是一个比较客观能够反映这个比赛情况的结果。
0: 那现在1胜1平4分，但接下来要打这个组最强的对手西班牙队，所以很多朋友又开始算分了。这次 U20 女足世界杯的各组出线的规则是怎样的？我们现在算是在一个比较安全的位置吗？
1: 是这样，因为这个 U20 女足这一届是我们扩军之后的第二届，也就是说U20 女足世界杯现在已经扩军到了24支球队参赛，分为6个小组。那也就是说淘汰赛阶段呢是要进16支球队，除了每个小组6支小组每个小组的前2名之外，成绩最好的4个小组第三一样能够出线。那么根据我们以往啊，按这种赛会制比赛的算分原则来说呢，中国女足因为目前是1胜1平积4分，应该说还是非常有希望 至少以这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出线的啊。
0: 嗯，那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消息，但是毕竟要打西班牙队了，对手又很强，这场比赛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前瞻吗？
1: 嗯，应该说西班牙女足啊，是我觉得就是在成年女足国家队层面上非常强的这些超级强队中为数不多的 U17 和 U20 依然很强的队伍。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同样我们知道这个成年女足世界里面非常强劲的，比如说像英格兰、像美国队，其实他们的 U17 和 U20 都相对来说啊没有那么的强。但是西班牙呢，它是得益于可能过去十几年整个女足青训的这个完整的体系，所以它的这个 U17、 U20 都是实力极其强劲，可以说是冠军的有力争夺者。所以我们必须客观的说，虽然一般大赛之前我们不应该说就啊灭自己的威风，但是从客观的角度上来说，中国女足 U20 和西班牙队呢在实力上还是存在比较明显的差距。但是在走之前啊，还是说到我跟王军指导的这个采访，他当时也说，他说这个当年十几年前我带领这个 U20 参加一个2014年女足世界杯 U20 的时候，我们跟德国队那是打成5-5平，那支德国队当时也是如日中天的。其实言外之意就是说，他觉得一切皆有可能。我觉得呢，作为一支球队的主教练也好，作为队员们也好，那在大赛之前，当然一定是要抱有这种决心哈。就无论对手的实力是不是确实强于我们肯定是抱着一个要拼尽全力的态度的。
0: 说到这个拼尽全力，说到王军指导，我也看到赛前有一些相关的报道，据说啊，他好像有一个要求说。大家平时训练的时候，如果跑不够8000米，谈其他的技战术配合都是空谈。这个说法属实吗？您也采访过他，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教练？
1: 是这样，就是因为王军指导呢，他应该说就是在国内教练中是为数不多的常年深耕于 U 系列女足的教练，对吧？他自己有，非常丰富的带 U 系列女足的经验。那么在他的这个执教理念中呢，他确实也是反复在表示，在这个年龄段里面体能是基础，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女足姑娘们呢，可能身体上都并没有完全发育到最好的这个阶段，那技战术的素养啊，包括他们的战术水平呢，也都有在进步。但在这种情况下啊，就是你的体能可以说是你能发挥出所有教练的战术要求的基础。所以从他重新接手这支球队之后，确实是在体能训练中跟此前一段时间我们的备战相比呢，是大大的加强了。那我们其实也能够看得出来，前面的两场比赛，其实我们姑娘们就是在这种对抗中，我们至少我们的身体上，我们的体能储备上是不落下风的。
0: U 系列说白了是储备军，是人才库，所以大家除了看现在的比赛的表现，也拿着放大镜在找，说哎，谁谁谁那个带球，谁谁谁的这个射门，谁谁谁的突破，有没有可能将来继续的练下去，继续的发扬光大，将来能到成年国家队去。听说王军指导曾经说过，说这支 U20 国家队他觉得能有6-7个人未来进入成年国家队。如果这个说法属实的话，你结合前面两场的比赛的表现和你一直长期以来跟踪这支队伍的观察，你能不能给我们提几个名字觉得确实是很有潜力的？
1: 就是王军指导这个话呢，其实也是源于我上之前跟他的那次采访，所以我们最后做出的专题节目中确实也播出了。就是他在片子当时我问过他，我说您觉得这一支 U20 国家队中未来能出现多少国脚？因为毕竟我们都知道这 U20 其实就是为成年国家队准备的嘛，对吧？他自己说，他说这一届比赛马上打完之后，他觉得应该有3-4名队员就有机会能进入到国家队了。那么再往后，从长远的角度上来说，他觉得可能有6-7名队员未来有实力进入到成年国家队，就是说具有这个成为国脚的潜质。我其实大概知道他所指的这些队员啊，就是我们说，比如说比赛结束之后很快就能进入国家队的，自然是指的是2006年这一波的队员，也就是这一次 U20 中年龄比较大的这波队员，因为这一届比赛之后他就不能再打 U20 的比赛了嘛。像比如说欧阳玉环呐，对吧？包括我们的一门刘晨啊，包括比如说像那个辽宁队的叶童啊，欧阳玉环、曾雨佳，像这些队员的话呢，其实他们此前都曾经入选过成年女足国家队的集训队啊。所以说这些队员我觉得在 U20 的这次比赛结束之后，告别 U 系列比赛之后呢，应该是有机会进入到成年国家队的。那如果我们再往后推的话，其实王军指导还提到了几位去年刚刚从 U17 女足世界杯升入到 U20 的小队员，比如说像周欣怡呀、 这几个队员，包括这个宋丽娟啊，这些队员其实在前面的两场比赛中也都有非常亮眼的表现。要知道他们是。

0: 这支120队伍中年龄最小，他们只有18岁。其实这些队员呢，他们从117上来就说明在同龄人中是各方面天赋都是非常突出的。如果他们啊，就是在120这个年龄段能够继续好好发展的话，我觉得未来他也还是非常有希望的，包括陈瑞麟。
1: 嗯嗯嗯，还想问一句，就是我们都知道像这个年龄段的这个比赛呢，除了大家关注为未来的成年国家队储备人才，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欧洲的联赛会不会有一些球探去看，因为我们都在说足球比赛，尤其是国内职业联赛虽然也在稳步发展，但最好有前途的苗子，球迷朋友都很急啊，说早一点去欧洲，去五大联赛，去更高水平的联赛去历练。据你的了解，有没有这方面的消息？
0: 啊，我觉得其实你这个问题就问到点儿上了啊，就是其实我们现在觉得像 U20 这个系列的比赛，对于我们的队员们来说，除了是帮助他们向成年队过渡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目标，就是像你说的，能够让全世界的俱乐部包括球探看到他们。因为这些球探，说实话，他们很难，比如说来到中国看一个可能就是U 系列的这个联赛，但是你只有走到世界的舞台上，才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其实过去我们有过这样的经验，包括像比如常佳丽呀，包括像王霜他们在参加 U20 世界杯之后，据我的了解，都曾经有过球探联系他们，就是欧洲的俱乐部希望他们能够加入，只不过是当时可能他们由于各种原因吧，当时没有做那个选择，那所以其实像我们比如说这次世界杯中我们的队长之一欧阳玉环，我们知道其实他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就曾经在克罗地亚这个短暂留洋过一段时间了，他呢也一直希望自己能够有留洋的经历。那么我相信啊，就这次世界杯如果他们这些队员中能有非常好的表现的话，应该是很有机会能迎来更多的这个球探或者是俱乐部向他们伸出橄榄枝，但这当然也是我们非常希望的，因为我们都能感觉到过去这一两年中国女足可以说留洋球员的数量在锐减啊，这个当然有各方面的因素，但从长远发展来说肯定是不利于中国女足整体实力的这个进步的，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些姑娘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好的表现为自己赢得机会。
1: 好，我们会密切关注这些小花的成长，我们也期待着听到花开的声音，也谢谢这段时间艾婷婷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中国 U20 女足在世界杯上以及未来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点评，谢谢。
2: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6: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41.98，刘冬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9: 快点牛！
1: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出征在即，国家体育总局有关部门负责人今天表示，近年来赛场出现个别观众辱骂运动员、展示侮辱性动作等不文明行为，侵犯运动员合法权益，干扰比赛正常秩序，有违体育精神，损害国家形象。观众在赛场实施不文明行为，不仅干扰体育健儿备战参赛，还可能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被依法追究相关责任。国家体育总局呼吁广大体育爱好者共同抵制赛场不文明行为，把掌声送给拼搏，把宽容留给遗憾。第20届亚运会男子篮球比赛昨天开打，今天的一场 C 组小组赛里，中国队99-61战胜了哈萨克斯坦队。整场比赛中国队的于家豪、庞征林等6人得分上双。乒乓球 WTT 澳门冠军赛第二轮，男单国乒选手周启豪3-1战胜美国选手贾哈，陈元宇2-3输给了斯洛文尼亚选手约尔吉奇，女单陈毅3-1击败俄罗斯选手阿布拉米扬。第28届农心杯三国围棋擂台赛第3局比赛今天在北京进行，中国队先锋杨鼎新9段直白。

中国队先锋杨鼎新九段中盘击败日本队二将于正奇九段，达成了本届农心杯首个三连胜。明天杨鼎新将迎战韩国队第二位棋手卞相一。美网女单半决赛，头号种子萨巴伦卡2-0战胜3号种子佩古拉，二号种子莱巴金娜2-1逆转击败4号种子高福。2026达卡尔青奥会火种昨天在希腊雅典成功点燃，并交接给达卡尔青奥会组委会，作为首个在非洲大陆举办的奥林匹克赛事。达卡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到11月13号举行，预计约有2700名运动员参赛。

0: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欧冠，连线的是足球评论员朱玉明。朱老师晚上好。
2: 哎，方亮你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咱们先从这个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比赛说起啊。拜仁啊，首先是轻松大胜，这个算是继续吹响了夺冠的号角，再次证明了他们是欧冠冠军的有力争夺者吗？
2: 肯定。我觉得无论是孔帕尼，还有包括可能像奥利塞、凯恩、迪亚斯，他们都能够希望在联赛的成功的基础上再更进一步。那么去年呢，上赛季等于是在巴黎这一边差一步啊，能够进入到决赛。所以我想这赛季，得到一定程度补强的拜仁，还是希望能够继续去冲击欧冠冠军。我觉得博德闪耀对他来说，这应该是一个轻松的开胃菜。如果要是在闪耀的主场，那么可能对于拜仁来说会有一些客场因素的困扰。但是这个主场，我觉得拜仁拿下其实是没有什么悬念的。只不过可能，上半场的比赛球队表现的比较急躁，可能认为过于轻松，低估了对方的抵抗力，所以上半场打的一度是很纠缠，没有能够取得领先。但是下半场及时调整之后，其实拜仁踢得更放松，但是这种放松呢，反而促成了他们一些禁区外的世界波呀，包括定位球的机会的把握。所以我觉得对于拜仁来说呢，欧冠的小组赛永远不要去替他担忧，真正担忧的是他在晋级决赛的路上可能会碰到什么样强硬的对手，像巴黎、像阿森纳、巴萨这些，才有可能真正去给拜仁制造麻烦。
1: 曼联同样是四球取胜，重返欧冠的曼联有多大的竞争力？
2: 这场球大家不要被迷惑了，那这场球我真觉得
1: 你还是瞧不上。
2: 对，我真觉得可能让人失望的是萨巴赫。作为欧冠的新军，居然全场比赛是零射正。你要知道，这支曼联队其实并不是一个非常超强的啊，就把我们列为争冠级别的这种档次。因为你想，在联赛开始前，大家一看，曼联队场场比赛都有丢球，而且呢也输给过升班马。上周
3: 跨年赛制的研究，那一旦中超跨年，它将会和改制的亚冠联赛以及传统的欧洲主流联赛的周期接轨，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先想问一下张老师啊，关于跨年赛制，其实我知道你们早年间也做过一些相对深度的报道啊，您是不是了解这次改革的一个关键的出发点？因为其实日韩联赛在我们之前已经在动了。
4: 是正如您所说吧，其实日本联赛是这个赛季，这目前刚刚开始新赛季啊，它这个也是它刚刚要动的这么一个跨年的赛制的一个变化。其实我觉得这个出发点和初衷我觉得也很好理解，就是说想让咱们的联赛更职业一些。虽然说咱们职业化已经走过了30年，但实际上有很多不职业的地方大家也都很清楚。更关键的一点其实是想要让中国足球跟世界接轨，是探索这种可能性吧。我觉得距离最终能够落实或者说真的就实行这样的赛制，我觉得还有一定的路要走。但是我觉得如果说在探索的过程当中，这肯定是对联赛呀，包括对这种比如说内外的交流啊，青训体系的搭建，我觉得都是一种好的一种探索吧。
3: 我想补充一下，就是我觉得比较直接的原因还是亚冠联赛这个赛制的改变。因为亚冠联赛赛制的改变呢，其实更多的还是偏向于现在西亚实际上和欧洲的主流联赛它的赛制是同步的。正因为亚冠联赛的这种赛制的改变呢，导致亚冠的赛程和我们中超的赛程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不匹配的，以至于很多的俱乐部实际上在面对亚冠的时候态度是不是也相对比较微妙呢？

0: 什么感觉？
1: 跟国安跟了很多年，这他今年和去年来讲是一个完全不一样。去年是等于说70+2联赛，它是6场，跟普通的是一样的小组赛。然后今年等于说是跨年了，就像咱们所说的，它会有一
0: 瑞
1: 个
0: 士
1: 很
0: 轮，
1: 大的变化，跨到明年了。但是实际上，对于中超球队，咱们现在积分来讲，能去踢亚冠的队非常少，实际是2+1。但所以你说这个对于整个联赛的影响就是那么大吗？说我们就为了亚冠就把咱们的联赛就改了吗？我觉得也不全是啊，它一定是一个影响。
0: 因为我考虑的可能是，当你的近邻，无论是日本联赛和韩国联赛都开始有所改变的时候，我们中国的职业足球联赛也很难不去琢磨，我是不是也应该改，因为你很有可能就会成为周围的一个，就是唯一一个还在执行这个赛制，就是过2年就会变成这样。那么，是不是
1: 是的，
0: 我
1: 是
0: 们要和其他的亚洲的兄弟联赛保持一致，或者说没有那么大的差异？包括其实我们在考虑一些外援政策等等，多少都会受到外部的环境的影响。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因素啊，但是不像其他和世界接轨的改革，其实这个跨年赛制不看好的人，甚至反对的人也挺多的。而且这个事儿其实讨论了好多年，之所以没有落地的原因，还是因为很多实际的条件大家认为办不到。像什么我们在北方的一些球队，东三省的球队，就是过去有像长春亚泰，就觉得这11月长春亚泰肯定是踢不了的。沈阳也好，大连也好，他们的天气是不是能够承受这个跨年赛制，大家都会有疑问。陈康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现在主流的反对的观点呢？
2: 首先就还是刚刚主持人说的这个天气的问题，有些球迷就说，其实改革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吧，就是你说不能说单单就调中超这一个联赛，其实是需要说各级联赛去全方位联动一起来调整，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如果只是单单调整了一个联赛的话，就可能会出现不同层级的这个赛事之间出现了脱节的这个情况。然后还有部分人觉得这个所谓的跟国际接轨，其实只是图个虚名。赛制改革是没办法从根源上去解决球员实力不足，然后留洋困难的这一些问题。然后剩下还有就是涉及到比如说球员合同啊、联赛商业价值这方面的一些反对意见了。
0: 其实我了解到，欧洲的其他联赛也并不是说统一的跨年的赛制，但是与此同时，你也看到其他一些地方在改革，比如说美国的职业大联盟，它就会从2027年的夏天开始推出跨年的赛制，它的这个话术其实也是和主流联赛和全球接轨。那么，欧洲的自然年赛事它是怎么样去适应欧冠之类的赛事的要求的？包括其实美国它在地理特点方面和我们也很接近，而且呢，它还有更北部的像加拿大的球队，又为什么能够实现这种跨年的赛制呢？而且说实话，因为我在英国生活过，我觉得你要说伦敦冬天的时候就不寒冷，我觉得也不是。包括德国的很多地方，实际上气温也是很低的。为什么他们可以做到？
2: 它的那些自然年的大部分可能是在北欧吧，就是芬兰、挪威这些联赛。但是客观来说，这些联赛的球队参与欧冠的频率其实不是那么的高，然
0: 对。
2: 后竞争力呢，其实也相对就是较弱一点，也谈不太上说需要他们去需要付出多少这个来适应欧冠这些赛事。而且从上个赛季的欧冠情况来看，挪威联赛的那个伯德
0: 不是
2: 闪
0: 怎
2: 耀其实
0: 样？
2: 还在冬天获得了一定的程度上的主场优势，因为他们在北欧习惯了这个温度嘛。而且欧冠其实在12月份左右也其实有1个多月的这个冬歇期，因此我觉得相对来说也是相对较好处理吧，较好适应这个欧冠吧。然后是美国 MLS 这边的话，也还没有真正落地吧。从目前他们赛制构想来看，他们也设置了1个月左右的这个冬歇期，去错开这个严寒天气。其实这个严寒天气，我感觉就是可能全球各个地方可能都没办法去直接硬刚吧。然后还有一个层面就是说，美国因为他们这个体育生态比较发达嘛，然后他们这个场地的基建也就相对好一点，因此在硬件层面，我觉得他们应该是相对会有更好一点的这个办赛条件和能力。不过在美国，其实也有一些球迷是持反对意见的，他们是认为说，美国的即使说这个足球不是那么主流吧，但是他们觉得美国的联赛应该也需要保持这个北美的特色吧，就是跟北美其他的体育联盟就是保持同步，不一定说需要完全去适应欧洲的这个节奏。
0: 张老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其实我了解到，在日本虽然说它国家不大，但是它的纬度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包括它北部的一些城市的球队要去适应这种跨年赛制，实际上它的球场的基建啊，一系列的东西也要做一些改变。 我了解到的情况，首先日本它做了一个超长的联赛的所谓冬歇期，就是它比欧洲的冬歇期要长得多。现在它大概就是12月中旬，这个比赛就。

0: 打了，一直到2月中旬，等于相当于他有2个月的冬歇期，这个是远远高于现在欧洲的主流联赛的。那么在这个期间，其实没有太多的正式比赛，而且呢，可能很多球队会在气候稍微温暖的地区去做集训。然后除此之外呢，确实他们也设立了降雪地区的设备补助资金，然后这个钱其实本身不多，能不能完全去用这个钱来 cover 掉俱乐部可能要做的赛场的改变，很多人认为也不是非常的乐观。其中他需要做哪些改变呢？就包括有些球场可能要增加一些气动的顶棚，就是为了防止积雪压坏场地，然后还有一些就像意大利的很多这个球场，其实因为意大利它的北部也很冷，它会安装一些地热呀、草坪的融雪的系统，来保证这个如果是积雪之后很快就能化掉。这些基础设施实际上因为五大联赛一直在踢，它是有一些可见的案例的，但是它要做的改变真的不是一个小的改变，它是一个可能对于我们来讲要走这个模式的话还是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因素的。而且更何况您刚才也说到了，它不仅仅是中超联赛，因为中超联赛现在的东北的球队的纬度还不算特别高，如果未来我们确实有纬度更高的球队能够跻身到这个职业联赛的系统，甚至顶级职业联赛的系统，我们就不得不考虑到更大的气候的极端天气的问题。
1: 它日值变不是日值的第一级别变，它的日甲、日乙、日丙它全在变，全部变成这种的模式。所以说那对于中超呢，如果你要学的话，你不可能说中超是这样的，中甲、中乙你还是自然年，那就是换句话说那就是那娘，你比如说那比这个这个沈阳纬度再靠北，那其他城市可能低级别联赛它都会有，对吧？那些队你踢不踢，怎么踢，对吧？你不可能把那会儿的，就像比如说现在中超联赛，其实2、3月份的时候，甚至五一之前他们的主场都很少，那就是因为咱们通过赛程的一些调整，跨年的话你能不能保证他这些队，对吧，在这个年份你都不踢比赛吗？都不踢主场，那其他队其实也不行。您比如说今年的亚冠的最后的两场比赛，北京的主场是要在2月份踢，实际上咱也知道咱们都生活在这个北京或北方城市，他没法踢球，这个咱们在外边站着你都受不了，更不用说他2月份在北京踢球了。你北京都况且如此，你更不用说沈阳，对吧？像您提到的已经降到中甲的长春，对吧？还有这个大连，他职业球队非常多，实际上现在中乙以下球队大概有4支左右，那他们踢不踢？其实这些都是问题。
0: 我觉得我们整个中国的联赛，它在探索跨年制背后，其实还有一个隐藏的特殊的现象，就是核心的消费市场。因为足球的最大的市场是欧洲，所以当世界杯在其他国家举行的时候，重要赛事的比赛时间，它就是会迁就欧洲的观众的观赛的习惯。像美国的体育市场很庞大，所以奥运会无论在什么地方举办，它的焦点也同样会在一些赛事当中去迁就美国人的观赛习惯。比如你什么时候看游泳、看田径，那肯定都是美国人的黄金时间。那在一些地方就会造成，那就要在早上比游泳的决赛，这都是经历过的。那也就是说，现在中国的联赛如果要跟欧洲主流联赛接轨，其实是需要付出巨大的改革代价的。那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们要迁就欧洲足球的这个大市场，还是要迁就所谓的现在亚冠整体的这个改变？您怎么看这种强势市场的一种主导性呢？
2: 在商言商吧，比如说像您刚说的，就是足球像欧洲，然后奥运会这些是向美国倾斜。但是其实从这个商业层面来说，其实这些赛事的版权在这些地区其实卖的也相对会贵一点。其实欧洲联赛这几年来对于亚洲，尤其是东亚、东南亚这些所谓新市场吧，重视程度也其实在提升。例如英超会有一些中午场的比赛嘛，其实对于我们东亚、东南亚的其实也算个黄金时间嘛。然后西甲也会在大年初一的黄金时间安排有这些豪门球队的比赛，所以我觉得只要我们的市场还有我们的球迷能够为这些赛事创造可观的一些价值，我觉得他们还是会向我们进行更多一些的这个资源倾斜吧。
0: 无论如何，今天其实我们探讨的是一个中超联赛有没有可能实行跨年赛制的问题。想问一问张老师，您觉得如果这个事儿我们就是要办，那么有一些什么可以克服目前的困难的方式呢？就是如果是让您去畅想这个赛制要怎么去安排呢？
1: 纯畅想。刚才我也了解了一下，其实这纯纯的叫探讨阶段。最主要的问题啊，就咱们先说客观因素，这就是地理条件带来的。这个因为咱确实是幅员辽阔啊，对吧？就像我刚才说，你中超联赛现在在不跨年的情况下，每年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前三轮、前五轮的赛程，它就会东北地区甚至高纬度地区的球队在基本

0: 本上是都不踢主场的。
1: 对。
0: 咱们基本上联赛是2月底、3月初开始踢。如果说咱们向日本或者其他联赛学习，咱们从12月份空到2月份，那你每年的这个东西依然是这样，就而且你是一级联赛这样，每级联赛都是这样。您提到的说提升咱们这种硬件条件的话，那现在咱们就算中超联赛真正的专业球场才有几个，你只有专业球场你才有可能去提升你，其他有些球场基础条件。

0: 接夏天的中超的联赛踢起来也非常费劲了，对于球员来说，我觉得跑着踢几乎是不可能的。可能很多球队，你说他走着踢，他多少也跟这个天气条件的恶劣是有关系的。就是无论是冷还是热，他在客观上说，可能都会对比赛产生一定的影响。只是说在这么热的天气当中，哎，现在还有个补水，我们已经适应了。
1: 对呀，你比如说，咱把冬天的冷的咱避过去了，那我让您夏天这个7月份咱去广州那么踢，他也受不了。你比如说当年在梅州的这个赛区的时候，那真的非常的，那条件其实也很艰苦啊。虽然说这个，这真的这个，这咱连喘气都很费劲的情况下，你想运动员跑90分钟，他也确实是很难。就像原来我2013、2014年的时候，在广州原来国安的比赛是下午3点半踢的，那个真的没法踢球。后来就现在，您可以去看所有的各级联赛，在广州，就是深圳这个地方是没有3点半开球的比赛了，应该是没有了。我记得就是那个，就是杜绝了这种万一发生这种极端的，是吧？不太好的情况的可能性。
0: 那有没有可能性，就是我们，换个思路，重新的安排这种中超的赛程？我今天看骆铭老师发了一个关于跨年赛制的讨论，其实最重要的讨论的点就是冬天最冷的地方只适合南方踢球，夏天最热的时候其实只适合在北方踢球。那么实际上，真正的南方和北方都合适踢球的周数就非常的有限了。比如说，今年中超一共30轮，然后有3周是一周双赛，实际上真正有比赛的自然周只有27个。他在想，我们能不能换个思路，就是不是非得所有的球队之间都要完成主客场的循环？能不能引入现在欧冠做的这种叫混抽式的赛制？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把这个中超扩成20个队，但是一年还是只能安排30轮的比赛，那很简单，就把这个20个队按照成绩分成5档，每档4个队，然后每个队呢从每档各抽出3个球队进行主客场的比赛，然后正好30轮。他说，按照这种混抽的方法呢，中超想安排多少队就安排多少队，想打多少周就打多少周。例如，你18个队就打24轮，分6档，每档3个队，每队从每档抽2个队，这很复杂啊。反正就是你冬天和夏天气候最差的时候都不安排比赛，这个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你冬天北方不好安排比赛，夏天南方的湿热夏季也不好安排比赛。然后你其他省出来的周数怎么办呢？就相当于你让这个联赛变短了吗？那你冬天呢就在南方进行一个小的锦标赛，然后你夏天呢就在北方进行一个小的锦标赛，然后这个时段呢，也是可以进行所谓的这个主客场的季后赛等等，就这种季后赛的赛制，也有一些国家联赛在尝试啊。
1: 对，那就是相当于现在韩国联赛不就是这样吗？他
0: 对，
1: 踢完之后，最后他有一个就是季后赛的模式，包括美国大联盟也是这样。
0: 是。
1: 他可能最后就是如果说实在不行的话，因为他现在全球气候它在不停的变暖，有可能最后逼着你没辙了，也只能这么干。
0: 个人的感觉就是，现在我们似乎在聊跨年赛制的问题，我们聊着聊着就变成聊了一个气候对于体育比赛的影响的问题，而且越
1: 是
0: 聊
1: 的。
0: 得深入，我们越意识到现在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中超要不要和世界接轨，我觉得全球的体育比赛可能未来都会面临着越来越长的时间段，可能已经不再适合这种户外的剧烈的运动了，怎么办？怎么去重新设置新的赛制？也许不一定是中超要变，可能未来全球都会有新的变化，因为毕竟我们现在就面对的是这样一个全球变暖的气候环境。中超在这个时候再提有关于我们要不要搞跨年赛制是好的，就是因为我们不是在固步自封，我们在不断的想中超联赛怎么样能够更适应现在整体的亚洲俱乐部的竞争的形式。毕竟很多的中超俱乐部还是希望能够在亚冠联赛当中有所作为，
2: 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球员有走出去的愿望，这就意味着我们的转会市场、转会窗口最好也是跟国际的市场能够接轨。这个话题估计在未来一段时间，可能时不时的就会拿出来探讨一下。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参与我们话题的讨论，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今天的节目监制是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今年5月到12月，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旨在营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专项行动取得了3方面阶段性成效。第一，清除隐性壁垒，商品要素流动更加顺畅。第二，强化监管执法，公平竞争环境更加优化，不当市场干预得到有力纠治。第三，健全长效机制，基础制度保障更加坚实。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随着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2026年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专报显示，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北方大部农区初霜期接近常年或偏晚，利于秋收作物成熟和秋收秋种开展。华西地区连阴雨风险较高，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农田自涝风险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

农产品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重镇穆哈后，十号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曼德海峡的船舶数量锐减至个位数。沙特阿拉伯行业杂志《中东物流》援引相关数据报道，截至当地时间十号15时许，当天仅有6艘船只通行曼德海峡，而9号有30艘，8号有26艘，7号有29艘。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表示，救援人员11号在巴拉望省附近海域的一艘客船上发现30具遗体，该客船于9号发生火情。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美国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同比涨幅保持在3.4%不变。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低于8月的中值51.7。俄罗斯数字发展通信与大众传媒部11号宣布，俄罗斯启动第5代移动通信技术 5G 服务。该部门说，在第一阶段 5G 网络已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和叶卡捷琳堡等16个城市开通，汇集约1000万人，由俄移动通信系统公司等俄罗斯4大运营商提供服务。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13号，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为您带来的这本文学期刊是2026年第四期的《当代》杂志。我想为您推荐的作品是刊登在本期《当代》上的范晓青的短篇小说《路上行人》。范晓青是我很喜欢的一位女作家，她有个绰号叫范苏州，那是因为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她就开始书写苏州，写这座城市的吴侬软语、人情琐事、命运沉浮，一写就是40多年。作为土生土长的苏州人，范晓青笔下的苏州不是活在故纸堆里，也不是活在图像中，而是有着苏州评弹般的干脆利落，又犹如苏绣般精致灵动，能真实地进入人的心里。记得40年前看范晓青的《苏州小巷风情小说》，对他营造的苏州街巷的烟火气印象至深，忘不了他笔下那些苏州城里最不起眼却最像苏州的老苏州人。那个时候范晓青的小说情节是淡化的，那清淡之味曾有人比喻犹如苏州的碧螺春，香气清雅，入口柔和，但是回甘持久。有意思的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范晓青依托自己在基层挂职的经历，转而开始写官场小说。

0: 曾这样总结自己的变化，他说，90年代之后，城市进展非常快，我在作品中就开始表现乡镇企业、官场、农民工、外地人等发生在社会前沿的人和事。苏州的变化日新月异，想让老建筑一直保持原貌是很难的。面对城市建设带来的面貌革新，我们可以留念，可以追忆似水流年，但更需要抱着一种积极开放的心态去接受和面对这些新鲜事物。毕竟历史在发展，城市也是在流动和改变的。所以我的关于苏州的小说也是这样运动着，变化着。可以说，范晓青的苏州书写是和苏州城市的发展共成长的。从对老街小巷和老苏州人的关注，到追踪外来建设者新苏州人的精神状态，在范晓青笔下，小苏州已变成大苏州，我们总能从中看到时代划过的痕迹。甚至被视作苏派作家领军人物的他，如今的作品里甚至可能看不到苏州的痕迹。比如今晚我想为您推荐的这部短篇小说《路上行人》就是如此。但是范晓青说，苏州文化滋养了我的写作，即便是后期不写苏州符号、不用方言的作品，人物的精神实质、思考方式仍是苏州的。时代环境的变迁似乎也改变了范晓青的叙事方式。早年的他自认不擅长写故事，情节性薄弱，但近期你看他的作品会发现情节比较复杂，故事性也更强，甚至有了悬疑的意味。这一点同样也体现在他的这部新作《路上行人》中。这样来说，您会不会对他的这部新作就更感好奇了？一部表面不那么苏州的作品，如何体现精神实质、思考方式仍是苏州的？一个相对写意、不那么注重情节的作家，为何会与自己的写作经验较劲，刻意强化叙事结构，丰富情节层次，让作品具备更强的故事性，甚至融入悬疑解谜的叙事逻辑，以全新的叙事视角探索当下的人与世界？刊登在2026年第四期《当代》杂志上的范晓青的这部短篇小说《路上行人》，到底讲了怎样一个故事呢？简单地说，故事是从一场离奇的骨灰失踪案开始的。与父亲断联已久的儿子回国操办父亲后事，却没找到父亲的骨灰。医院有记录，殡仪馆有登记，居委会和墓园也各有人证，所有环节都对得上，但拼在一起却拼不出一个真相。父亲到底是生是死？被火化的究竟是谁？这个看似荒诞不经的故事背后藏着当下怎样的社会隐喻？让我们来听听范晓青怎么说。
1: 短篇小说《路上行人》写的是儿子与父亲的失联，以至于最终儿子都不知道父亲到底是死了还是活着，他甚至不敢去敲那扇熟悉而又陌生的门，他完全不知道这扇门会不会打开，他只知道开门的无论是父亲还是别人他都无法面对。现代社会这样的事情、这样的关系并不少见也不稀罕，小说中的描写可能有些极致，甚至有些荒诞，但是来源。

0: 生活的真实，生活中的荒诞遍地都是，尤以人与人的关系为最。一个年轻人外出了，也许从此一去不回了。一位老人守着电话，等待子女的声音，却永远也等不来。生活中失联的事情比比皆是，不只是肉体的失联。更是情感的失联，人心的失联，是精神和认知的异化。父与子，母与女，存在于不同的空间。过去，即便讯息再闭塞落后，此空间和彼空间终是有联系的。如今，信息如此的发达，那个联系却逐渐阻断。似乎现代文明强调的是个体自主权，经常看到有人教导他人，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距离要远一点，要有边界感，要没关系。没关系不等于那个人不存在，那个人老去的父亲或母亲是真实存在的，至少也是真实存在过的，那是你自己的来路。你如果连那个人都不放在心上，都忘记了，你岂不是也忘记了你自己是谁？不是说老去的父母一定要和子女捆绑在一起，人的内心是丰富而广阔的。倘若在你的丰富而广阔的内心世界里，却没有亲人的一点点位置，这不是现代人应该有的模样。诚然，边界感可以是一种高贵。但是心中无人的高贵，你贵给谁看呢？世界热闹了，人孤独了，世界拓展了，人性萎缩了，这也不是我们想要的热闹和拓展。从家庭的亲子关系，延伸到社会普遍的人与人的关系，不打扰别人，不等于相互的冷漠，完全的隔膜，不然你心里的热情。往何处去呢？再冷漠的人，心里也总会有些热情；再强硬的人，心里也应该有一块柔软之处；再享受孤独的人，也不会拒绝相处不累的关系。以我自己的体会，年轻时的朋友，大多和职业和工作有关，反倒是上了年纪，朋友的概念愈发的宽泛。新的朋友也多了起来。
1: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范晓青的这部短篇小说《路上行人》，选自2026年第四期《当代》，演播：陈亮、程亚、浩然。
2: 父亲去世的时候，马平没能赶上见最后一面。从父亲生病住院，到病危，再到去世、料理后事等一切事情，先是由医院跟他联系，发了两次通知，一次是病危通知，一次是死亡通知。然后就有一位居委会的女同志给他打了电话，说如果他赶不回来，居委会可以帮助处理。当然，居委会不会具体去处理殡葬的事儿，是找殡葬一条龙服务。现在这样的服务特别方便，许多在医院的病人还没断气儿，服务者已经守在病房门口，等着接人了。父亲的后事就这样草草结束。十多年前母亲去世，家里就购置了双穴墓地。这一次，马平回乡是要将父亲与母亲合葬，让父亲入土安息。父亲的骨灰盒暂时寄存在殡仪馆，他先赶往殡仪馆。居委会没有告知他骨灰寄存的具体位置，他只能让管理处查询登记名单。可翻查许久，名单上完全没有父 父亲马民强的名字。管理处工作人员让他自行去寄存大厅寻找。马平走进大厅，屋内一排排一层层摆满骨灰盒，层层叠叠不计其数，看得人眼花缭乱。马平低声嘀咕，这么多盒子没有标记线索，这要怎么找啊？他退出门外，给居委会打电话询问。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并不清楚整件事，但态度耐心和善，接连问了几位同事，梳理清楚情况后回复马平，
3: 马先生，您知道这件事儿并非我经手，我打听了一下，你父亲离世当天居委会确实有人到过医院现场，但并未深度介入，医院的殡葬一条龙已经全程接手，当时你身在国外，短期内无法赶回，同意先行火化，居委会把你的情况转告了殡葬服务方，按照流程，马民强在离世第三天上午10点火化，骨灰临时寄存，其余细节我们无从知晓。
2: 当初居委会工作人员及时把这些消息告知马平，这也是他回乡后第一时间直奔殡仪馆的依据，可如今这条线索完全失效，根本找不到父亲。马平询问殡葬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居委会干部抱歉表示没有留存，当时以为交给一条龙处理，事情就全部办妥了。事情看似全部处理完毕，可逝去的父亲却凭空消失了。马平再次回到殡仪馆，说明自己的窘境，工作人员没有推诿，调出火化当天监控，核对了该时段所有领取骨灰的画面，其他死者都有多名家属一同领取，唯独马民强这场骨灰盒送出时走廊空无一人，只有一名穿着藏青色工作服的工作人员路过。马平这才明白是这名工作人员带领了父亲的骨灰盒。盯着监控里那个背影，马平恍惚间竟觉得像父亲，父亲生前常年穿一件藏青色工装。殡仪馆管理人员辨认出画面里的人是馆内勤杂工老金，工作人员查询排班，老金当天上中班，中午才到岗，拨打他的电话也无人接听。管理人员面露歉意看向马平，马平连忙摆手表示无妨，打算中午再来。马平打算趁这段空档先去墓园敲定安葬事宜，等折返殡仪馆，老金也刚好上班。清源墓区离殡仪馆不远，多年前母亲便安葬在此，如今轮到父亲合葬。马平常年在外，多年不曾回乡扫墓，墓穴的牌号位置早已记不清，好在手机备忘录里存着地址。他点开备忘录，清源墓区清泉区39排31号位。清源墓区依山而建，整片山坡全是墓穴，规模宏大。因为墓穴数量太多，完整地址数字冗长，墓园便划分出5个以清字开头的分区，清泉、清玄、清前等等。站在山脚抬头望去，整片墓园连绵成片，气势浩大。沿着山道往上走，清明已过，扫墓行人稀少，墓园格外安静。道路两侧的竹林被风吹得沙沙作响，空中飘着细密小雨，大雨将至未落。墓园规划清晰，5个分区对应5条独立上山步道，认准对应分区沿路直行， 即可抵达。母亲墓穴所在的清泉区位于墓园东侧，马平走上最东边的山道，沿途林立各式墓碑，大小不一，碑文金色代表逝者已安葬多年，红色是新近下葬的人，有的墓碑双亲俱全，子女后辈密密麻麻刻在碑侧，有的只剩一人长眠，家人远在他乡，隔着阴阳遥遥相望。马平暗自思忖，等找到自家墓碑，母亲的名字早已描金完毕，父亲的名字如今还是红色，合葬之后也要涂成金色，立碑人刻着他妻子和子女，哪怕妻子早已是前妻，也不便将名字从碑上凿除。一路就这么胡思乱想往上走，路边石凳上坐着两位老人一动不动，马平远远看去竟以为是石雕，走近才看清是活人，只是周身死气沉沉，浑浊眼底只剩一点微弱生机，看样子是一对年过八旬的老夫妻。见到马平，两人相互搀扶，颤巍巍站起身朝他走来。马平心中诧异，极少见到这般高龄老人独自上山扫墓，停下脚步问道，二老也是来扫墓吗？老先生神色落寞，垂着眼一言不发，老太太待人温和，笑着回应，
4: 我们不是来扫墓，是来看自己的墓地。
2: 原来两人的墓地是子女献上，全权办理，全程没有征求二老意见，缴费完工后只发了地址，连一张墓地照片都没有。老太太叹道，
4: 等我们走了，孩子们未必能赶回来送行，我们连自己身后要待的地方都没见过，索性自己先来看看。可是这墓园太大了，半天都找不着位置，四下也空无一人，这不好不容易撞见你，能不能麻烦帮忙看看纸条上的地址啊？
2: 老太太掏出纸条递给马平，上面写着清源公墓清玄区15排5号位。马平一惊，你们走错山道了，这边是清泉区，清玄区不在这边。老太太瞬间变脸，对着老先生厉声埋怨，
4: 我早说路线不对，路线不对，你偏偏不听，一辈子自以为是，凡事都觉得自己没错，白白爬了这么长的山路，我实在走不动了，你自己去找吧。生前不把我们放在心上，死后还指望他们多用心，什么样的墓穴不都一样住？
2: 老先生一言不发，闷声坐回石凳。老太太依旧喋喋不休，嘴上抱怨子女，又数落老伴固执。说着说着，他目光扫过路旁分区标识，忽然顿住。
4: 哎，这不就是清玄区15排吗？
2: 他转头看向马平，语气缓和下来，带着疑惑。
4: 你说我们走错了，可这里分明是清玄区啊。
2: 话音未落，他已经看见属于自己的15排5号墓穴。马平这时才反应过来，搞错路线的人是自己。山脚没有仔细核对指示牌，又听路人混淆了读音相近的清泉与清玄，误走上了清玄区的山道。若是折返下山重新走清泉区，时间会错过中午，耽误找老金。他决定 不再折返，下山前往牧区管理处敲定父亲合葬的日期与流程。到山下管理处，马平报出墓位，说明父亲离世，近期要与母亲合葬，询问所需手续。管理员在电子档案里查到墓穴备案，登记的逝者是马平母亲，家属联系人写的是马明强，留存的地址电话也都是父亲的。马平看着屏幕，心中暗想，等父亲安葬，档案里的联系人就要换成自己了。管理员核对完信息，眉头微微皱起，迟疑开口：
5: 你说你父亲马明强一个月前过世了？
2: 马平点头确认。管理员更加疑惑，摸了摸脑袋：
5: 我记得上周他还来过墓园啊。
2: 不可能，那时候我父亲已经病逝，我人还在国外，根本赶不回来。马平十分笃定，管理员半信半疑，翻出老式台历，翻到上周四那一页，上面手写记录：清泉区39排31号位，家属马明强，墓碑字迹褪色，申请重新描字。管理员指着字迹给马平看：
5: 喏，你瞧，我亲自记下来的。
2: 马平依旧坚持对方认错了人。管理员不愿争执，只感慨一句：
6: 哎，人说走就走，实在无常啊。
2: 马平没把这件怪事放在心上。管理员告知流程，安葬当天，工作人员撬开墓穴封板，马平放入父亲骨灰盒，重新封好水泥即可，流程简单。双方敲定安葬日期，管理员会提前做好准备，只等马平带骨灰前来。马平再次返回殡仪馆，终于见到老金。老金见到他，随口说道：
6: 哦，是那位无儿无女的孤老，对吧？
2: 马平连忙纠正：不是孤老，我是他儿子。老金并不意外，语气平和：
6: 原来是没能赶回来送终，还好有居委会的女同志特意托付我，那天是我和她一起寄存的骨灰盒。
2: 马平心生疑惑，居委会明明说没有参与寄存火化事宜，老金却说有工作人员到场，于是追问一句：金师傅，你确定当天有居委会的人过来？老金抬手指向寄存大厅方向：
6: 你看，就那儿，我捧着骨灰盒出来，他就等在走廊和我一同存放骨灰。
2: 老金一边说，一边带马平走进存放间，指着一格柜子：
6: 就是这个。
2: 马平定睛一看，骨灰盒上的名字是刘宝生，照片也完全陌生，立刻摇头：不不不不，不是这个，我父亲叫马明强，照片姓名全都对不上。老金面露不悦：
6: 我在这里工作几十年，从来没有出过错。如果你父亲叫马明强，那当日经手的就不是他，你自己一排一排仔细找找吧。
2: 马平早晨来时，早已被密密麻麻的骨灰盒劝退，如今别无选择，只能挨个搜寻。存放间里满是寄存的骨灰，大部分骨灰只是临时存放，等墓地办妥便入土，极少数长期无人认领，到年限后会统一处置。马平一排一排翻看，好几次险些认错，有位逝者叫马国强，只差一个字，相貌完全不符，有人长相近似，姓名却完全不同。翻到后来， 满眼都是印着侍者笑脸的遗像，各色纸花祭祀摆件。

0: 偎在河上，心头压抑又无力。走出殡仪馆，望着依山傍水的馆舍，马平生出强烈的荒诞感，分不清自己身在何处，甚至恍惚怀疑自己是谁。他掌握的所有信息全都和现实对不上，想要求助，却一时间不知道该找谁。18岁离家读大学后，马平再也没有在家乡长久生活，能联系上的熟人只剩中学同学，可常年失联，通讯录里大半名字陌生。他从头翻到尾，快要失望的时候，看见了赵光的号码。几年前两人因生意短暂通过电话，所以留存了联系方式。马平立刻拨过去，电话几乎秒接，对方热情地喊出他的名字。
1: 哎，马平，好久不见。
0: 这一声熟悉的呼唤稍稍安抚了马平慌乱的心，至少还有人记得他。赵光自顾自回忆过往，说起当年见面洽谈项目滔滔不绝，可实际上那次两人根本没有碰面，只是一通国际长途，赵光完全记混了。见马平沉默不语，赵光才停下询问他身在何处。马平无暇细说，只约他当晚吃饭，赵光爽快答应，还主动说自己买单。马平提前抵达约定餐馆，独坐喝茶，邻桌也坐着一位单身男子，桌上摆着两只茶杯，两人互相打量，都无法确定对方是等候的人。等到约定时间过去20分钟，马平正要拨打电话，邻桌男人起身走向他，刚要开口，马平的手机响了，是赵光打来的，说临时有事儿无法赴约，另行再约。马平心中失落，淡淡回应让他先忙。电话那头赵光依旧热情。
1: 哎，马平，你这次回来是看望你父亲的吧？上周我在菜场碰见马伯伯了，气色看着很不错。
0: 马平心头一沉。哎，赵光，你认错人了吧？我父亲一个月前就过世了。赵光瞬间愣住，语气慌乱。
1: 不可能，我上周明明亲眼看见他了，你在哪儿？
0: 马平心中积压的疑团越来越重，缓缓开口。
2: 我现在坐的餐馆对面就是我们以前的四中。
0: 赵光立刻改口。
1: 哎，不对，我是一中的，我们恐怕不是中学同学吧，顶多是小学同学。
0: 马平生怕对方彻底否认相识，急忙辩解。
2: 哎，我们肯定是同学，你还记得我名字呢。
0: 赵光十分尴尬敷衍道。
1: 就算是幼儿园同学也算同学。
0: 匆匆几句，赵光便挂断了电话，马平连加微信的机会都没有。马平握着手机，看着邻桌那个同样等候落空，依旧四处张望的陌生人，满心茫然。思虑许久，决定回到源头医院追查整件事。马平走进住院部护士站，说明来意，护士误以为家属前来追责，一边上报护士长，一边听他叙述。马平拿出手机里医院发送的病危死亡通知短信求证，护士核对记录确认。
3: 28床患者马明强，是你父亲，入院时是他自己留存了你的手机号，我们才联系到你。
0: 另一名护士补充，老人入院时意识模糊，疑似老年痴呆，最初登记的姓名家属电话都是错的，号码是空号，院方起初认为他恶意拖欠医药费，直到后来他记起自己的名字，重新登记了马平的联系方式。病历完整记录发送通知的凭证。

0: 护士长见院方没有任何疏漏，语气生硬起来。
1: 做子女的，老人病危离世都不在身边，等人走了才回来，是想追究医院责任吗？
0: 马平连忙解释，并无追责之意，只是找不到父亲的骨灰盒。护士长摆手，
1: 骨灰寄存归殡仪馆管理，你该去那边询问。
0: 马平说明了殡仪馆查不到骨灰寄存的情况，护士长直接把问题推回居委会。此时天色已晚，居委会早已下班，马平只能打算次日一早再去居委会核实。父亲家中空无一人，马平不愿独自回去居住，就近开了宾馆房间。一地床铺，难以入眠，他索性出门散步，不知不觉走到清源墓区。母亲的墓碑前站着一个穿蓝色工装的男人，正在擦拭碑面。是父亲。马平惊恐大喊，
2: 爸，你没死。
0: 父亲淡淡一笑，
3: 你看我像吗？
0: 马平追问，
2: 你住过院吗？医院给我发了病危通知。
3: 住院次数太多，你问哪一次？通知原本想发给你，可当初你的手机号是空号，联系不上你，我后来又挺过来了。
0: 马平拿出手机想要找短信，屏幕却怎么都打不开，反复辩解医院确实发来通知，自己才特意回乡，不止病危通知，还有死亡通知。父亲接过话头，
3: 还有死亡通知，所以你见到我才这么惊慌。
0: 马平拍着胸口松一口气儿，还好只是虚惊一场，医院和居委会都说你走了，我吓得不轻啊。父亲脸上露出诡异的笑，
3: 你再仔细看看，我真的是你父亲吗？
0: 马平定睛细看，眼前人的面容渐渐变化，竟是殡仪馆那个无名骨灰盒上刘宝生的照片。马平失声大喊，
2: 哦，不可能，你不是我父亲。
0: 马平骤然惊醒，原来是一场噩梦。许久，马平才平复心绪，脑子里满是混乱猜测，会不会寄存处刘宝生的骨灰盒里装的是自己父亲，只是登记姓名写错？墓园管理员、老同学赵光都说上周见过父亲，如果两人所言属实，那离世的人到底是谁？他再次拨打父亲的手机号，听筒里依旧是空号提示。最后的线索只剩居委会，老金说当天有居委会女工作人员前往殡仪馆，那么只有他能理清全部细节。
4: 马平手里攥着医院的病危通知、死亡通知、居委会的协办记录、殡仪馆的火化登记，这些在数字化时代证明一个人来过的全部凭证都在，但当他们拼凑在一起时，父亲的痕迹反而被彻底抹去了。当姓名可以被覆盖，记录可以被篡改，目击者的记忆可以彼此矛盾，我们该怎么确认一个人是死了还是活着？让我们先休息一下，歌曲《逝去的歌》过后，我们再来继续欣赏范晓青的短篇小说《路上行人》。

0: 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欣赏2026年第四期《当代》刊登的范晓青的短篇小说《路上行人》。通过前面的小说演播，我们已经知道马平回乡为父下葬，跑遍了殡仪馆、墓园、居委会、医院，却发现自己找的是一场空。所有确认一个人存在过的凭证都在，但这个人消失了。医院的死亡通知明明白白写着马民强，可殡仪馆的骨灰盒上贴的是另一个人的名字。墓园管理员和老同学赵光也都声称曾碰见过马平口中已故父亲。一个人为什么会同时存在于已经死了和还活着这两种状态里？殡仪馆的骨灰盒里装的究竟是谁？那一纸死亡证明到底证明了谁的离去？请继续欣赏范晓青的短篇小说《路上行人》，演播陈亮、程亚、浩然。
2: 次日，居委会刚开门，马平立刻赶到，把一连串离奇遭遇告知工作人员，找不到已经离世的父亲的骨灰。居委会全体工作人员核对信息，询问所有在岗同事，没人承认去过殡仪馆寄存骨灰。众人重新梳理整件事，和电话里告知马平的内容完全一致。辖区居民马民强住院，子女身在国外无法赶回，医院联系居委会协助，老人离世后全程交由殡葬一条龙处理。工作人员拿出一个布袋交给马平，是父亲生前遗物，当初家属不在，由居委会代为保管，如今归还。马平打开袋子，里面放着诊断书与死亡证明，姓名清晰无误，都是马民强。居委会没有留存殡葬服务人员联系方式，建议马平返回医院，重症病房常年有一条龙工作人员驻守，或许能找到他们的负责人。

0: 马平重回医院，在走廊假装打电话，谎称家中老人病危。没过多久，一名殡葬工作人员主动上前搭话，询问是否需要殡葬服务。马平顺势询问一个月前28床马明强的后事，假意说要补交费用。对方立刻联系负责人，一条龙老板赶过来，一听是28床姓马，脸色骤变，语气恼火：“
1: 28床那个家属，冒充居委会干部的女人，我正到处找她算账呢。”
0: 马平一头雾水：“哎，我是独生子，根本没有妹妹。”老板打量他一番，笑出声来：“
1: 看着确实不像，那女人鬼鬼祟祟的，一眼就看出来不是居委会的工作人员，我还以为是老人私生女呢。”
0: 马平急忙追问对方做错了什么，老板解释说：“
1: 行内最忌讳弄错事者，那天送入火化炉的明明是马民强，最后装盒登记的名字却变成了刘宝生，是那个女人把写着刘宝生名字的纸条塞进了骨灰盒。人死不能复生，名字一旦搞错，永远无法更正，谁也没有办法求证盒内到底是谁。”
0: 马平脑中一片空白。如果盒子里是刘宝生，那我父亲马明强在哪儿啊？听到这儿，老板心软了，把那名女子的联系方式给了马平，坦言自己手头订单太多，无暇亲自追查。马平立刻拨通号码，刚报出自己姓名，对方直接开口：“
2: 来得比我预想的快，我是刘美娟，刘宝生的女儿。”
0: 马平开门见山：“哎，火化的到底是你父亲还是我父亲？”“
2: 我自然火化的是我父亲，怎么会动你父亲？”“
0: 他们亲眼看见进炉登记马明强，出炉就换成你父亲刘宝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刘美娟否认调换骨灰，只说住院时病床姓名就变成了马明强，她也不清楚缘由。父亲医保早已透支，住院费用难以承担，他无力支付，只能躲着医院不敢露面。放心不下，偷偷去病房探望，却发现床头卡的姓名改成了马明强。向护士求证，院方表示登记无误，由马明强医保卡登记佐证。于是马平推断是刘宝生冒用父亲马明强的医保住院。刘美娟认同这个猜测，可真相已经随他父亲离世，只能凭空揣测。
2: 或许是你父亲自愿出借医保卡，或是我父亲偷走证件，又或是两人同为病友，你父亲离世后，我父亲拿走了他的证件。
0: 马平打断他的猜测，直言这属于骗保违法行为。刘美娟推脱责任，称自己全程不知情，一切都是父亲独自所为。马平提出线下见面细说，刘美娟连忙拒绝，直言见面只会让马平更加生气，电话里说清即可。寄存殡仪馆的骨灰盒里安葬的是他父亲刘宝生，并非马明强。马平脱口追问：“那我父亲马明强去哪儿了？”刘宝娟的笑声透过听筒传来：“
2: 弄丢父亲的人是你，反倒来问我，你常年不和父亲联系吗？”
0: 马平沉默许久：“他们通知我父亲离世，我怎么联系一个死人？”“
2: 你没有试着拨打过他的手机？”“
0: 打过，是空号，他的手机号停用多久我根本就不知道。”上一次父子通话还是前年清明，父亲用家中的座机打来，问他回乡扫墓事宜，此后再也没有通过电话。
2: 你回家看看吧，或许你父亲一直待在家里，根本没有住院，更没有离世。
0: 马平挂断电话，

0: 不回应，扛着水桶一步步往四楼走。马平跟在后方，停在三四楼的转角，望着那扇既熟悉又陌生的家门，心中忐忑。无论开门的是父亲还是陌生人，他都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就在这时，手机铃声响起，是清源牧区管理处打来的。电话那头传来管理员的声音：
1: 喂，哎，你好，马先生，原定明天的合葬安排没有变动吧？
2: 小说就戛然停在了马平站在父亲家门口却不敢敲门的那一刻。他什么都找过了，殡仪馆、墓园、居委会、医院，所有该去的地方都去了，最后却回到了出发的地方。门背后可能住着活着的父亲，也可能什么都没有，但他不敢敲，不是害怕答案，而是无论门里站着谁，他都没法面对自己在父亲生命里缺席了那么久这件事。墓园的电话在催明天的合葬，他却站在一扇可能根本不需要敲的门前。这就是小说最残忍的地方。小说中的主人公是无数现代人的缩影，我们都是世间路上的行人，奔走于繁华世间，追逐着个体的成长与自由，却在步履匆匆中弄丢了总以为来得及的亲情和藏于心底的柔软。范小青以小见大，以荒诞照现实，让一则离奇的寻亲故事成为一曲警醒现代人的人性独白。愿每个奔波在路上的行人守住内心的柔软，不负亲情来路，不负人间温情。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李星怡、全真玉，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1979年12月，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宣布天花被彻底消灭，这是人类与疾病斗争史上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被消灭的病毒。而中国消灭天花的时间比全球早了整整16年。1961年，随着最后一位天花病人痊愈出院，这个困扰人类数千年的瘟神在中国土地上绝迹。从人痘到牛痘，从天坦猪到全民种痘运动，这场胜利不仅是一场医学胜利，更是一场新生的人民政府组织全民动员的公共卫生奇迹。那么天坦猪究竟是怎么诞生的？新中国如何在几亿人当中铺开一场免费种痘运动？西南边境的免疫带挡住了怎样的境外威胁？最后一位天花病人胡小发又是凭什么被确认为中国最后一例天花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疫苗往事上，千年瘟神天花歼灭战。天花是人类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传染病之一，它传染性极强，致死率高，侥幸活下来的人也往往满脸麻子。早在3000多年前，古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五世的木乃伊上就留下了疑似天花的瘢痕。我国关于天花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晋葛洪所著的《肘后备急方》。唐宋以后，天花在中国的流行逐渐增多，在欧洲天花同样令人谈之色变。17到18世纪，天花在欧洲肆虐，以至于当时一个女人只要脸上没有天花留下的痕迹，就被认为具有不同寻常的美貌。天花如此可怕，人类之所以能够战胜它，一个重要原因是发现了最早的疫苗，能够预防天花的牛痘疫苗。不过在牛痘疫苗出现之前，中国古人已经在和天花的长期斗争当中摸索出一种方法。染过天花而侥幸存活的人往往终生不会再患天花，于是古人发明了人痘接种术，用毒性较低的天花病毒让人轻度感染，从而产生抵抗力。这种办法实质上和今天疫苗的免疫原理是相通的。人痘接种术虽然是中国人的发明，但最终让中国和全世界消灭天花的武器是牛痘疫苗。1796年，英国乡村医生爱德华·秦纳给一个男孩接种了牛痘，接种后这个男孩产生了对天花的抵抗力。很多人都知道人类是天花病毒唯一的宿主，那为什么接种牛痘能够预防天花呢？这是因为牛痘病毒是天花病毒的近亲，感染人后症状不像天花那么严重，但是产生的免疫应答足以使人体抵御天花病毒的侵犯。种牛痘比种人痘更安全。1805年左右，牛痘经由澳门的外国商人和医生传入我国。到了晚清时期，各地已经开设了不少牛痘施种局。鲁迅先生在《我的种痘》一文中就记述过儿时接种羊痘的经历。所谓羊痘，就是源自国外的牛痘疫苗。 不过，我国后来彻底消灭天花，所用的并不是外来的牛痘苗，而是中国人自己培育的毒株天坛株生产的本土天花疫苗。而这个天坛株的诞生，正是1919年北洋政府在天坛神岳署成立的中央防疫处。这是中国第一个国家级的防疫机构，也是第一个疫苗和抗血清的科研生产机构。据中国生物制品发展史略记载，1926年2月，一名约25岁的西北军士兵刘广胜患天花，住进北京传染病医院。当时，中央防疫处第三科豆苗股负责人齐长庆到医院，取下患者带脓的泡痂，接种在猴皮肤上，带猴出痘后又转种另一只猴，如此再传一代。之后将从猴体上取得的泡浆接种到家兔的皮肤和睾丸，连续传五代，再转种到牛犊皮肤上，在牛皮肤上连续传三代，采集第三代牛皮肤上的痘泡，作为生产豆苗的毒种，命名为天坛株。天坛株的诞生使中国终于可以生产自己安全有效的天花疫苗。可惜的是，由于近代中国战乱频仍，国家的卫生防御体系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当中，齐长庆培育出的天坛株以及中央防疫处以此为毒种生产的天花疫苗，并没有机会让老百姓普遍受益。新中国成立前，国民政府也曾实施过义务种痘，但当时的防疫人员根本覆盖不到广大农村地区。即便是在大城市，很多人对种痘也不接纳。鲁迅先生回忆自己在世界语专门学校种痘的经历时，写到当时大家害怕种痘疼，最后公推他带头，他便脱了衣服，点上四粒豆浆，等他扣好衣服转脸一看，刚才还推选他当模范的青年们已经跑得一个都不剩了。知识青年尚且如此，普通百姓的抵触情绪可想而知。1923年，北京种痘者只有27人，1924年也不过255人。到了种痘更为普遍的30年代，天津市每年种痘人数也只有几万。对于控制天花来说，这个人数远远不够。新中国成立前，天花几乎年年发生，月月出现，每隔数年就有一次大流行，每年因天花死亡的人数以万计。

1950年秋，刚解放一年的上海爆发了天花疫情。从1950年12月到1951年2月5号，也就是当年农历除夕的这两个多月里，上海全市就出现了1620位天花患者。不仅是上海，据统计，1950年1月到8月，全国天花患者高达44211人。死亡7765人。消灭天花已经成为摆在新生的人民政权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此时，年轻的新中国对付天花已经有了方向。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确定了卫生工作三大方针，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部长李德全在会上指出，对付天花这种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疾病，就是要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以服务人民大众为前提。1950年10月7号，政务院发出关于发动秋季种豆运动的指示，指出为了预防今冬及明春的天花流行，我们必须在今秋开展一次种豆运动，以免再犯往年的错误。10月12号，卫生部又发布种豆暂行办法，规定婴儿出生后6个月内种豆一次，6足岁、12足岁及18岁时各复种一次，从未种豆或逾期未复种者也应补种。那为什么要出生后6个月种豆呢？因为婴儿在出生6个月内，从母体中带来的抗体可以起到抵抗天花病毒的作用，6个月后母传抗体就消失了。那为什么每隔6年要复种一次呢？根据过去的观察，小孩种豆后6年以内得天花的很少，甚至不得天花。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天花的免疫力逐渐减弱，6年是一个保险期。连续3次接种之后，抗体可以持续很长时间，因此18岁后就不再接种了。于是乎，轰轰烈烈的种豆运动在新中国开展了起来。当时国家百废待兴，财力匮乏，但是为了给老百姓减轻负担，种豆一律免费。种豆所需要的人工、牛豆苗及卫生材料等费用，全部由国家承担。由于专业的卫生防疫工作人员寥寥可数，有的县甚至只有几个人，各地就积极动员中西医培训种豆员，设立种豆站，组织巡回种豆队，并动员学生、教师、公安人员和居民中的卫生积极分子配合，加入这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种豆运动。这些种豆人员逐户逐院为群众种豆。到了1952年，全国累计完成牛痘接种5亿多人次，约占全国总人口的88.9%，大部分地区的种痘率在90%以上。今天看来，90%以上的接种率似乎并不难，但当年的种痘人员面对的是重重困难。农村的路不好走，种痘人员常常要跋山涉水，有时连续步行好几天才能到一个村子。疫苗需要低温保存，又没有如今的冷链系统，防疫人员保存疫苗用的最多的是类似暖壶的广口冰壶。云南气候炎热，防疫人员还想出一个土办法，把冬瓜砍掉一截，掏出里面的瓤，然后把豆苗装在里面，用背包背着冬瓜下乡种豆。更大的难题是，由于卫生教育水平有限，许多群众对天花缺乏认识，不愿意接种疫苗。有人认为种豆要选日子，有人觉得种豆是小孩的事儿，大人不必种，甚至还有人迷信今年是大豆年，种豆与不种豆都要出天花。当时从事预防接种工作的医务人员起初还因打疫苗挨过骂，有人跟着农村的村医上门给村民打伤寒疫苗，村民觉得我没病，干嘛给我打针啊，连门都不开就在屋里骂。正因为如此，卫生宣教成了种痘运动的一项重要任务。
人民日报

康报等刊载了大量关于种豆的报道，各级卫生机构编印发行了许多挂图连环画，人民美术出版社1952年6月出版的《人人种豆预防天花挂图》仅半年发行量就达到43万幅。此外，有的地方还组织宣传队到群众中间，通过召开座谈会、演街头短剧、组织演讲等鲜活的方式开展宣传。跋涉在山间乡野的种豆人员也是一线的宣传力量。1951年，江苏省兴化县种豆大队的一位队员回忆，每到一个村，由村长召集群众会，他们在会上宣传普种牛豆的好处。群众听说是毛主席派来种牛豆的，马上集合起来。一位民兵中队长满脸麻子，性格很开朗，主动在群众会上现身说法。一位有麻子的人站出来讲种豆的好处，比什么都管用。这样大规模的全民免费种豆运动，使全国天花病例数大幅度下降。1950年5月以后，北京再也没有发生过天花病例，成为全国第一个消灭天花的大城市。上世纪50年代末，我国消灭天花的战役已经接近尾声。1959年，我国只有新疆、四川和云南三个省级地域还有天花病例。这三个省份中，云南面临的天花威胁最大，因为云南与缅甸、老挝、越南三个国家接壤，国境线超过4000公里。历史上边民交往频繁，相互通婚十分常见，而当时这些相邻国家尚未消灭天花，常有天花从境外传入。1959年，云南省沧源县发生672人发病、96人死亡的天花疫情，就是从缅甸流入的。为防止天花再次侵入，我国在云南、西藏、广东、广西等地建立了边境天花免疫带。以云南省为例，对边境50公里范围内的居民实施3年普遍种豆一次的办法，加强免疫。防疫人员带着冰壶和疫苗，沿着国境线一村一村的查，一户一户的种。边境天花免疫带建立之后，虽然仍有人在境外感染天花，但入境后并没有引起天花流行。1960年以后，国际交通方式的变化又给防疫带来新的压力。当时，世界上已经发生航空传播天花造成流行的实例。一个人搭乘飞机，就可能把病毒从一个大洲带到另一个大洲，这让单纯依靠边境防线已经不够，必须让全国人群长期天花造成流行的实力。我国除加强边境检疫之外，又于1962年修天花造成流行的实力。我国除加强边境检疫之外，又于1962年修改了种豆办法。婴儿出生后6个月初种，其他年龄人群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划分为6个地片，每年以地片为单位轮流普种，这样相当于全国居民每6年完成一次普种，从而维持较高的天花免疫水平。一位在北京防疫站工作近30年的接种人员，从1960年参加工作到1988年退休，经历了3次普种牛豆。他说，50岁以下全都要种，工作量不小。后来全球彻底消灭了天花，才停止种豆。1981年，卫生部通知取消全国接种豆苗的办法。而在此之前的1979年，全球消灭天花证实委员会已经宣布彻底消灭天花。我国消灭天花的时间更早，最后一位天花病人叫胡小发，1960年3月出现在云南省思茅地区西盟县。西盟县与缅甸接壤，当时缅甸境内的班月寨有天花流行，一个9岁女孩被感染，出疹子期间随父亲到我国西盟县探

亲，把天花传染给我国一个11岁的女孩。这个女孩又外出探亲，引起另一个村寨五人发病，接着传到南抗寨，胡小发因此患病。1961年6月，胡小发痊愈出院。说到这里，怎样才能确认胡小发就是中国最后一名天花病人呢？1979年，卫生部组织专家赴60年代初期还有天花报告的云南省和西藏自治区，调查验证我国最后一例天花发生的日期。调查的办法很巧妙，一个是马脸调查，马脸意味着得过天花，通过调查就能确定得天花的时间。另一个是痘疤调查，痘疤是指人种痘后留下的疤痕，通过痘疤可以检验一个地区免疫接种的覆盖情况。痘疤调查相对简单，因为种痘一般都会记录姓名、接种人数，只需核实即可。痘疤率在90%以上，就意味着在人群中建立了天花免疫屏障，可以作为消灭天花的佐证。马脸调查相对较难，除了要入户和到集体单位调查，还要到电影院等公共场所调查。发现马脸就要把他请过来，了解发病时间，做记录，有时还要通过当地人做翻译。最终，调查组在云南省孟连、澜沧、西蒙、沧源县以及昆明市共调查46365人，其中1639名有马脸的人均在22岁以上。在西藏日喀则、山南地区以及拉萨市调查了15661人，其中125人有马脸，年龄均为20岁以上。这意味着调查涉及的所有天花病例都是在1960年以前发病的。1960年代以后，天花确认已经在中国绝迹。1979年12月，世界卫生组织认可了这一调查结果，中国于1961年消灭了困扰人类数千年的天花，比全球消灭天花的时间整整提前16年。这个伟大的成就终于得以确认。天花之战是中国疫苗史的第一座里程碑。然而，就在天花被逐步击退的时候，另一种被老一代人视为恶魔的疾病突然爆发。那是1955年，江苏南通出现一种怪病，1680人突然瘫痪，466人死亡，患者大多是儿童。那么，我国医务工作者是如何破解这一难题的？又是如何摘掉乙肝大国的帽子的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中国疫苗往事》下，脊灰糖丸与乙肝免疫突围战。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杨丽娟。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声里的中国。
1: 我是一个兵，陆源作词，叶伦作曲，这支歌创作于建国初期，十年来一直在全军中普遍流行。
2: 1959年9月28日，北京举行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全军文艺汇演，来自陆海空三军230名将军组成的将军合唱团纵情高唱《我是一个兵》，雄壮的歌声响彻人民大会堂。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受到侵略者的威胁。中南军区第46军137师战士陆源决心为抗美援朝的战友们创作一首易学好懂、鼓舞士气的新军歌。陆源一开始写的几句歌词是：“我是中华一个兵，来自苦难老百姓，打败万恶的日本鬼，消灭反动蒋匪军。”几天后，陆源从剿匪前线回来，遇到了会作曲的战士岳伦，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反复推敲，把原来七字一句的歌词改成了长短句。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败了日本狗强盗，消灭了蒋匪军。岳伦吸取民歌元素，配合古典节奏，一鼓作气完成了我是一个兵的谱曲，一首传世之作就此诞生。我是一个兵，简单质朴却充满力量，深受战士们的喜爱，很快就在部队中传唱开来。有战士说，这个歌唱着痛快，比吃肉都香。随后这首歌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交唱传遍千家万户，也传到了朝鲜战场上，激励着志愿军将士浴血奋战。我是一个兵还和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一起被西方舆论称为中国在朝鲜的两枚重磅炸弹。我是一个兵亲切朴实，旋律铿锵，从战争岁月到和平年代，经过几代人的传唱，早已成为不朽之作，至今洋溢着鼓舞人心的力量。
3: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音乐史，某种意义上来讲，它也是我们解放军的军史。比如说我是一个兵，有一波一波的军人，从南昌起义开始，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一直到解放军，他们都不忘我们都是所有的军人都是来自人民，来自老百姓，最后变成了一个非常铿锵激昂的一个大合唱。

0: 20世纪40年代初，一首名叫《采槟榔》的歌曲一夜间传遍了上海的大街小巷。歌曲的演唱者正是当时炙手可热的金嗓子周璇。
1: 周璇版本的《采槟榔》呢，伴奏中既有民族乐器的部分，又有西洋乐器的风格，这充分体现了当时大上海与世界文化的交融。他在录音时特意把小妹妹提篮抬头望改成了姐姐，这也成为了他演唱版本的一个特点。
0: 1938年，热爱音乐创作的湖南青年李景光在刚开办的百代唱片公司担任编辑，为周璇创作了大量歌曲。采槟榔的曲调是李景光根据自己家乡的民歌双川调改编而成。
1: 这个双川调呢，是湖南花鼓戏中的一种流行曲式，它的乡土气息比较浓厚，剧的内容呢也都是贴近农民生活的事情，比如说这个采槟榔的呢，也是描写的一个农间劳动的场面。歌曲本身是将湖南民歌风格赋予了流行歌曲，另外歌词的创意也比较独特，以一个少女的内心独白和大胆的表述贯穿全曲，这在各个年代的流行歌曲中并不多见，可以说是独具匠心。

0: 1982年，台湾歌手邓丽君在一场演唱会上演唱了《采槟榔》，让这首歌再度风靡。或许因为邓丽君的演唱太过深入人心，不少人误以为《采槟榔》是一首台湾歌曲，这其中也包括著名歌唱家朱明瑛。
1: 想结槟榔，谁先爬上，谁先

0: 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邓丽君唱的《生活的气息特别浓》，我第一次听我就下决心要唱这首歌，后来我才了解到这首歌其实是过去咱们湖南的作曲家在30年代做的歌，第一次唱这首歌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广东的录音棚里面唱的，录完了很多人也给我打电话也写信， 就说他们很喜欢这首歌，希望我经常能演唱。可是那个时候呢，我们没有伴奏带，挺遗憾的。但是呢，这首歌什么时候放我都会跟着唱。
1: 一曲纯情优美的《采槟榔》，经历一代代歌手的演绎传唱至今，依然天真动人。那欢快的旋律、大胆的表白，总能唤起人们心中

0: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一枚陶片，刻下最初的誓言，一声铃响，牵动万年的回响。在梦境与现实的折叠中，我们与远古对视。这里是夏汤，这里是我们灵魂的原乡。广播连续剧《回望夏汤》。第三集。
1: 哎，桂生啊，我们村有你是我们村的福报，这陶罐你拿走吧。
2: 哎呀，李大哥，谢谢你啊。
1: 哎，有件事啊，我还是要问问你啊，这陶罐你们收了能卖多少钱啊？
2: 李大哥，我们是要把文物交给文化局，我们不卖钱，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1: 哎呀，哎呀，你们这文保小组真是把我搞糊涂了啊！就是前两天，赵良根那小子来找过我，说你们小组没有经费，想卖掉一些不太重要的文物换钱。我这个陶罐就在名单上嘛。
2: 李大哥，我向你发誓啊，我们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打算啊。
1: 那这赵良根当时说的有鼻子有眼的，还说多少能分我一点呢。
2: 哎呀，你信我啊，我们绝对不会这么做，这个事儿我一定找他问清楚。
0: 至此，刘桂生才终于明白了赵良根为什么会有那么反常的反应。但刘桂生怎么也没想到，一直跟着自己保护文物的赵良根竟然会生出倒卖文物的心思。刘桂生忽然觉得恐惧，他不知道小组里的其他人是否都有这样的想法，但无论如何，这件事都必须被妥善处理，如果能感化赵良根那就再好不过。说到底，他们是亲密无间的战友，他不想伤了大家的心。
3: 哎，哥，怎么样啊？
2: 良根，哎，你怎么还没回家啊？
3: 我实在是担心你，所以就在这儿等了。

0: 哎呀，还得是我贵生哥出手啊，这就把陶罐要到了。我跟李大哥聊了蛮多话，他可能是太烦我了，就赶紧打发我走了。
1: 那个哥，你和李大哥都聊什么了呀？
0: 没什么，就还是走访乡亲的那些话。
1: 哦，
0: 怎么了？是怕我哪句话说多说少了，还是怕李大哥说了什么呀？
1: 没有，怎么会呢？哎，
0: 梁哥，这段时间辛苦你了啊！我先把这个陶罐送去县文化局，等过两天，我让你嫂子做点好菜，咱俩好好喝一顿，怎么样？
1: 哎，没问题。哎呀，我都好久没和哥一起喝酒了。
0: 好，那等我回来再给你订啊。
1: 啊，
0: 我先走了，得去赶车，要不然今天晚上啊就回不来了。
1: 行，哥。
2: 你路上注意安全啊！通过刚刚的试探，刘桂生确认李福祥说的话应该是真的。同时，刘桂生也明白了另一件事：虽然赵良根一步踏错，但他知道这件事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他的底色没有那么不堪，不然赵良根不会这么心虚。 因此，刘桂生决定就利用请他到家里吃饭的契机，好好拉赵良根一把。刘桂生想知道赵良根为什么这样做，他实在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小兄弟就这样错下去。
0: 哎，梁根呐，吃饱喝好没有？
1: 哎呀，哥，我现在是吃不下，也喝不下了。哎呀，嫂子的手艺是真好，哥，你可享福了啊！
3: 哎呀，正是你在，平时你嫂子就给我吃点糠咽菜，窝窝头什么的。当人家梁哥的面瞎说什么呀？
1: 什么时候亏了你吃了？<笑>
0: 你不是总说我在灌那些破罐子就让我喝西北风吗？
1: 哎呦，桂生哥，嫂子这是关心你说气话呢。我哎呦，这哥，你打我干什么呀？
0: 打你不解风情，怪不得快40了还找不到老婆。
1: 嗨，我不是没有哥这么好的运气吗？啊，哥。
0: 不过，咱也话说回来，这文保小组成立了也10年了。这10年，你可真是够辛苦的。
1: 哎，什么辛苦不辛苦的，就是尽力给大家做点事嘛。哥，这些年你都是用家里的钱去补贴文保小组。
0: 就没想过找个法子赚点钱，让手头宽裕一些。梁
1: 哥呀，你要是真有门路，就快和你哥讲讲。哎呀，他呀一点都不知道操心家里的油盐钱。没问题啊，嫂子，你们对我这么好，这忙我一定帮。<笑>
0: 你这法子要是耽误了文保工作，那可不行啊。
1: 桂生哥，你就放100个心。
3: 这是个顺手钱啊！行了，桂生，你好好听梁根讲啊，我先去收拾了。
1: 哎，好好好，我放心了，嫂子，我赵良根一定不让你们再犯愁。<笑>
3: 好嘞，好嘞。
1: 哎呀，这顺手钱怎么挣啊？哎，哥，我把话说在前头啊。
2: 只就是一个想法，乍一听呢，可能挺混蛋的，但的确能让大家都轻松不少。哦，
0: 你先说嘛。
2: 刘桂生没有想到赵良根居然会主动提起这件事，他这几天一直在犯愁，不断盘算着应该如何向赵良根开口。现在这样，倒是替他省了不少口舌。哥。
1: 你看啊，你送去县文化局的文物，不说成百，也有几十了。这文物的质量呢，有好也有坏。
2: 所以呢？
0: 那质量不好的文物，我们不如就卖给村里那些贩子嘛。哎，一来，咱们文保小组的钱充足了，你也不用天天跟嫂子打架，拿家里钱做补贴；二来，不是也能把那些文物贩子给打发走，是不是？哎，
2: 说完了，这就是你的法子。
0: 说完了，哎，哥，你仔细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啊？啊？嗯，
2: 哎，那这法子可行吗？你试过没有？
0: 我还没试过，但是我跟文物贩打听了一下，他们说啊，只要是文物，不管什么样都收。
2: 哦，
0: 本来呢是打算用李大哥家的陶罐试验一下，结果没和他谈拢啊。
2: 那杨根呐，
0: 啊，
2: 你跟哥说句实话，你是为了文保小组，还是想自己挣钱？
0: 哥，什么叫我自己挣钱呢？有钱得是我们兄弟两个一起挣嘛。
2: 我们两个？
0: 哎，
2: 这想法你没跟小组里其他人说过？
0: 知道的人越多，分的钱不是越少吗？我怎么可能跟他们说呀？哎呦，哥，你说的那两件事不冲突，那文保小组才能花多少钱啊？剩下的不都是？
2: 别说，
0: 哥，你
2: 赵良根，你跟了我多久了？这话怎么能从你的嘴里说出来呢？你可是第一批加入文保小组的。
0: 我就知道，以你这个脾气，我说了你肯定要发火。
2: 你要是知道我是什么脾气，就连想都不敢想。
0: 哥，你是有本事、有道德、有信仰，你可以自我牺牲，可以清高。那我呢？我快四十了，我为什么不讨老婆？我也要养家呀！
2: 这算什么借口？
0: 好，不说我，那嫂子呢？你孩子呢？他们
2: 哪怕做了一丁点亏心事，心里头就再也别想安稳了。
0: 哥呀，我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呢？
2: 根本就没想明白。我问你，你不是专家，你怎么知道这文物是好还是坏？
0: 那文物贩子总会知道吧？他说好，我们不卖就是了。
2: 如果你是文物贩子，知道对方只卖坏的，还会说这文物好吗？方老师专程跑到下汤来讲的那些话，你是一点没听进去啊？这文物是什么呀？是我们村的户口本，卖祖坟赚钱花。你还是人吗你？
0: 哥，我以为这是个能让我们都过得好一点的法子吗？
2: 身得知足。你要是真想赚钱，可以先离开文保小组，去县里头找找工作。
0: 哥，我不是那个意思。
2: 文保小组本来就是自愿加入的，是去是留，哥都不会怪你。但钱得脚踏实地的挣，这样的钱拿在手里才安心的。
0: 我知道了，
2: 梁根，这路啊，你可千万别走偏了。走出去容易，回来可就难了。行了，来，把这杯酒干了，咱回家再好好想想。杨根，哥想让你好，你要是真有什么需要哥帮忙的，你开口，我一定帮。
0: 哥，谢谢。
2: 别说了。

0: 干杯吧。
1: 哥呀，这球怎么这么辣呀？
0: 是啊，可能是因为我们都醒酒了吧。
2: 赵良根还是太年轻了，年轻到在诱惑面前根本沉不住气。他就像一艘在风浪中航行的木船，如果没有刘桂生这块压舱石，他或许早就被卷入风暴之中了。赵良根最终选择离开了文报小组，前往县城谋生。坚持是一件又容易又艰难的事，容易在只要安放好内心便可以忍受煎熬，难在正是因为煎熬所以才难以安放内心。而保护文物，守护历史文化，为刘桂生等人的坚持赋予了一份特别的意义，这也让坚持变成了坚守。同样在坚守的还有方小云和戴墨呢。时间来到千禧年，2000年10月，上山遗址成为了当时轰动一时的考古发现。2001年，上山遗址的第一期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开始。下汤遗址成了考古发掘的快车，得到了二次勘察研究的机会。此时方小云已经年迈退休，由戴墨南接任考古系主任。戴墨南很想去下汤，但系里工作繁忙，加上考古研究所需要他来协助上山考古，他实在分身乏术，因此只好让自己的研究生钱小青动身前往下汤。就在他和方小云都翘首以盼，希望钱小青能带回好消息时，方小云病倒了。
3: 莫南啊，你方老师进急救室多久了？
4: 快三刻钟了。
3: 三刻钟。
4: 张老师，对不起，我还是没能把方老师给照顾好。
3: 傻孩子，这不怪你。你们方老师是个闲不下来的人，要是让他休息啊，才是真要了他的命呢。能让他真正停下脚步的也就只有
4: 医生。他怎么样了？
5: 所有能做的急救措施我们都做了，但病人的情况还是不乐观。你们去跟病人说说话吧，再叫叫他，或许能有点帮助。
4: 啊，张老师啊，我们走吧。
2: 在急救室内，戴墨南和张国安围在方小云身旁，方小云双眼紧闭，面容却依旧平和安详。戴墨南轻轻抚摸着老师那双粗糙的手，这双曾经温暖过他的手此刻冰冷又僵硬。张国安十分平静地为方小云整理着额前碎发，一遍又一遍轻柔地抚过方小云的鬓角。
3: 小云我和孟楠来陪你了，我们俩认识大半辈子了，我第一次觉得自己有点失职，因为我现在真的不知道你心里在想。

0: 想些什么。
1: 方老师，秦小琴还没从下堂回来，你还没有见到下堂遗址的发掘呢，你不能走啊。
2: 小雨，你甘心就这么走了吧？你要是不甘心就睁睁眼，要是想休息了，
3: 也许是戴墨南和张国安的声声呼唤果真起了作用，将方小云从生死边缘拉了回来。方小云的苏醒令病房内爆发出一阵掌声与欢呼，大家都觉得这是生命的奇迹。方小云的状态渐渐平稳，被转入了病房观察，师徒二人这才有了好好说话的机会。
1: 方老师，你醒了。
4: 我的，你张老师呢？
1: 他怕你吃不惯医院的饭，回家给你做饭去了。
4: 恕他多事，我哪有这么挑剔。小青回来了没有？
1: 老师，你刚醒的时候问过了，他要后天才能回来呢。
4: 哦，我以为我睡了很久呢。
1: 您养好身体，我有预感，这次小青回来，一定会带来一个好消息的。
4: 嗯，我楠，又是一年春天了，我们当年去下堂勘察，也是个春天吧？
1: 是啊，已经17个春天过去了。老师，时间过得可真快啊！
4: 时不我与，时不我待。我这辈子还有几个春暖花开可以看见啊，我都希望现在正在发掘的就是下堂的遗址啊。
1: 老师，这一天很快就会到的。
4: 23年了，我已经等了太久了。昨天昏迷的时候我又做那个梦了。
1: 那这次您和那些人对视上了吗？
4: 没有，这次我连火光都没有见到。树林里好冷，我听着他们的声音四处跑，四处找，却怎么也找不到他们。唉，所以我觉得这次啊，小青也不会有什么开拓性进展。
1: 老师，到了今天我才能真正明白，84年我们坐在汤墩上您和我说那些话的心情。
4: 什么心情？
1: 也许是又期待又害怕吧。期待有生之年可以见证遗址的发掘，但也害怕没等他发觉，自己就像夕阳一样落山了。但是还好，我们现在有小青这样的孩子，继续活在那条延长线上。即使见不到，好像也没那么遗憾了。
4: 其实，我有点忘了，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了。
3: 方小云的预感没错。这次勘探视觉和84年的那次相比，并没有得出什么新的结论和成果。经过鉴定，下堂遗址距今5000至7000年的结论没有发生变化，发掘下堂依旧遥遥无期。但无论是方小云、戴墨南，亦或刘桂生、钱小青，他们都在执着坚持。

0: 不动看报纸，有时候啊，我叫他吃饭，他根本听不到。
1: 看来您这个主席助理也不好当啊。
2: 老师，要不我先把蛋糕放进冰箱吧。
1: 对。
3: 钱小青继承了方小云和戴墨南的衣钵，成为了新石器时代研究的中坚力量。而今天，师徒三代齐聚，则是为了庆祝一件大事——方小云的生日。
0: 哎呦，每次来都提这么多东西，我跟你方老师啊，吃都吃不完。
1: 吃不完就慢慢吃嘛。今天带的东西可不一样，毕竟是老师的生日，这些啊都是给他的生日礼物。
0: 他看了呀，肯定又要讲你了。
1: 由他讲好的啦，他只说过生日不许大操大办，又没说不许我们送礼物。背着我讲我什么呢？哎，没什么，老师，祝您生日快乐。哼，真当我耳背啊？他叫我吃饭，我不应声，那是不想理他，不是我听不到。
0: 哎，你看看，你看看，伴君如伴虎哟。
2: 方老师，生日快乐！
1: 谢谢。你们看看人家小青，总是这么稳稳当当，不声不响的，哪像你们两个。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回望下滩》，该剧为台州市文艺精品扶持项目，总策划骆俊谦，策划潘峰、徐巧玲，编剧博伦、张伟，导演张伟，责任编辑张新宇、程思瑶，统筹王君瑶、陈怡然，录音杭州润嘉铃声影视有限公司，剧务孙金可、韩逸轩、乔宇航，后期制作赵伟杰，主演朱晨露、罗乐、徐芳迪、任玉恒、赵黄钦、王昭、何佳宇，参加演播的还有王思博、张润佳、李明宇、孙金可、韩逸轩、刘雨林、王小乙、杨淑婷、杨家卫、旁白张哲，考古顾问仲兆斌、张腾瑶，制作人于葛、陈芳菲，监制王福生，联合出品单位中共仙居县委宣传部、浙江传媒学院、王福生省级以上知名专家工作站。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提示您，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3: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俩给打算中秋国庆假期搭乘火车出行的朋友提个醒哈。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开始发售的规则，9月11号大家就可以购买9月25号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了。
4: 没错，那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至27号，国庆假期是10月1号至7号。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
3: 嗯，刚刚提到了9月11号可以买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另外呢，给大家算了一下，9月17号就可以买10月1号国庆节当天的火车票了。
4: 嗯，大家也可以打开铁路12306 app， 选择我的，点击起售时间，输入车站和日期后，就可以查询该车站当日起售时间，也可以在下方查看全部车站起售时间。
3: 嗯，为了提高效率呢，很多朋友都会提前进行购票信息的预填，在车票起售当日呢，预先填写乘车人、车次还有席别等信息，在车票开始发售的时候一键提交订单就可以了。
4: 如果您第一时间没有买到也不要慌，可以候补购票。
3: 嗯，
4: 在购票界面点击候补，按照需求添加不同的车次和席别，即可进行候补购票。
3: 根据铁路相关部门的消息呢，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的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
4: 9月25号、28号、30号至10月2号、6号至8号期间的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了夜间高铁。
3: 9月23号、24号、29号、30号以及10月1号、6号、7号、8号，在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上海至惠州、佛山、广州、珠海、深圳至太原等区间，以及9月29号和10月6号在北京至成都、贵阳、上海至宜宾、成都至深圳、珠海等区间呢，会增开高铁动卧列车，满足大家假日出行的需求。
4: 还有更多有关假期出行的消息，可以持续关注中国之声。另外，中秋国庆假期大家有什么安排或者出行计划，也可以来到央视频的直播间，咱们一块儿聊一聊。
2: 昨日新闻重现，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3: 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感觉哈？工作当中呢，使用 AI 智能体办公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使用场景呢也越来越丰富，像是写材料、做表格、整理会议纪要等等。不过另一方面 ，AI 用得越顺手呢，平台积分也就消耗得越快。
4: 如何低成本地获取积分呢？近日有人发现，二手平台上冒出了一批低价积分，8.8块能买到官方售价250元的5000积分，9.9块还能买到10000积分，还号称是源头充值内部渠道。
3: 听起来呢，确实是量大实惠哈。可这便宜真的可以放心占吗？所谓的低价积分究竟从哪儿来？按照卖家的教程，一键安装脚本之后，你的账号还安全吗？我们来听总台。

0: 记者江小晨、孙欣的报道。
1: 近日，二手交易平台上 AI 智能体的低价积分大量热销，一些商品以大模型加量包、源头充值等名义售卖，吸引了不少用户的关注和购买。卖家头像和商品图大多复刻 AI 办公工具的官方宣传图片，描述中称其货源来自内部渠道，用户无需登录即可将积分直接激活到本人账号，且全系统兼容，积分充足。部分产品销量已经超过2500份。按照官方价格，腾讯 WorkBuddy 1000积分的加量包售价50元，5000积分售价250元，而在二手交易平台上，8.8元就能买到5000积分，甚至有卖家挂出9.9元10000积分的套餐。记者下单了一款售价8.88元的 WorkBuddy 5000积分包，付款后，对方自动发来一串兑换码和一个网页版图文教程。与常规的充值到账流程不同，输入兑换码后，界面提示用户需要下载所谓的一键安装脚本，脚本保存到本地后开始运行，再重启客户端。随后，智能体应用的模型选择栏里则会多出一项自定义模型。价格差距惊人，可这低价积分并非官方积分的打折促销。原本方便用户接入模型资源的自定义模型功能变成了低价积分的使用入口。有卖家表示，这相当于一个中转平台。
2: 我们这个类似于像是一个中转站，这是我们自己搭建的，除了不支持生图、视频和文档，其他全都可以，和官网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工程师他那边有接口，是从国外引入的。
1: 吴女士是 WorkBuddy 的标准版包月用户，当月4000总积分额度用完后，她通过二手交易平台花9.9元购入了10000积分。吴女士发现她的积分并没有在软件界面上显示，只能通过第三方网页查询，而且一上午不仅耗尽了这10000积分，后台反而显示倒欠8积分。
3: 原来我完成一早上的任务可能只需要花1000到2000积分，买了这个10000的积分，用一个上午就全部给它耗完了，已经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去找了卖家，卖家跟我说是正常的，要快5到8倍这样。
1: 吴女士表示，按照这样的消耗速率折算，所谓的低价购入其实和官方加量包的价格相差无几。针对积分的消耗速率问题，有卖家表示，自定义模型本就不是按照官方积分的消耗速度计算，而是由卖家自行设置。换句话说，用户以为买的是积分，实际上进入了一套由卖家掌控的扣费规则。
4: 你用内置的模型，内置的模型扣的是官方的积分，你用自定义模型，就是我们给你提供的模型，就是扣你买的积分，消耗速率不一样。比如说我给你1000积分，对吧，然后一次消耗一个，然后呢我给你10000积分，我每次消耗你10个，是不是一样的吗？消耗的速率性价比。
1: 针对这类情况， WorkBuddy 官方回应，通过终端脚本修改本地配置实现积分到账，实际属于接入外部模型，并不存在 WorkBuddy 官方积分到账的情况。当前已经升级产品策略，对违规行为坚决打击，一经发现会做封号处理。业内人士透露，平台卖家的行为属于常见的第三方 API 中转站篡改本地配置，商家引导用户修改 WorkBuddy 本地配置，替换配置文件，接入自建的 API 中转服务器，界面会虚拟显示高额积分额度，但实际调用的是第三方模型接口。网络安全专家李铁军进一步指出，这类中转站没有服务保障，资源质量也参差不齐，而更大的风险在于把不明脚本下载到本地运行。
5: 第三方呢做了有一个类似大模型卖 token 的中转站，它是没有服务保障的，随时有可能会被封号。大多数普通消费者不知道这个代码脚本运行了之后会产生什么后果，把其他第三方渠道不知道什么用途的那个脚本在你的本地电脑上运行，这是一个大风险。这就相当于它这个程序的内容到底是做什么，是由远程的那个人来决定的。
1: 一旦配置灰产脚本，用户将被索取客户端权限，提交给 AI 的办公内容都会经过灰产中转站，文档、代码、会议纪要会被截流倒卖。李铁军表示，即使脚本本身没有恶意功能，中转到第三方的模型接口后，对方的后续用途也无法判断。
5: 因为在使用这个大模型的过程当中，你有很多本地的数据要跟大模型的网站之间进行交互，远程的那些程序要到你的本地的计算机上要去执行，所以这中间涉及到数据合规的问题。你有可能运行恶意软件，有可能被诈骗，然后他今天有可能这段脚本是良性的，是正常的，他因为他程序是可以动态改的，你今天运行的结果可能跟明天运行的结果都 求会不一样。
1: 记者发现，二手平台上类似的交易还有多种变体。一是无限积分配置教程，售价9.9元，宣称学不会包退，内容实为30分钟视频和配套文档。同样是引导用户在 WorkBuddy 中配置第三方大模型。

0: 甚至海外大模型；二是直接售卖成品独立账号，初始2000积分，价格3.88元到7.88元不等。账号从何而来，能用多久，卖家往往含糊其辞。李铁军分析，这类账号和接口很可能来路不正，无法保障安全稳定使用。
1: 这 API 就是一个密钥，你拿了这个密钥之后呢，你就可以去使用你的账号去使用这些相应的服务。账号服务都是要付费的，这背后基本上都关联到一个人的已经在里面充值的额度，他会把其他用户合法的账号，然后用他的账号去创建一个 API， 然后他再把这些相应的 API 信息都给偷了，然后再集中的在他的平台上去卖，极有可能是这种，随时有可能过期，随时可能被封号。
0: 当前多个平台上也出现了针对文生视频领域大模型、海外大模型 API 的低价积分充值服务。国家安全部今年4月、6月针对词源与 AI 中转站潜藏的安全隐患发布提示，建议用户使用 AI 中转站这类工具时，选择官方直连、正规授权、安全合规的平台，提前对个人隐私、项目资料等敏感数据进行脱敏处理。使用中如果遇到异常扣费、无故封号、数据异常等问题，应立即停止使用，修改密钥、查杀病毒、留存证据，避免风险持续扩大。
2: 我们再来关注一则网传消息哈。近期呢，有用户收到了提醒，说是零钱通余额宝从9月30号开始将无法再直接用于微信、支付宝的付款，需要把钱提前转出到微信零钱、支付宝余额才能消费。相关说法呢，在社交媒体平台广泛传播，让不少已经习惯了零钱通余额宝既能赚收益，又能随时扣款消费的用户非常担心自己账户里的资金使用会不会受到影响。
3: 那这则消息究竟是确有其事还是空穴来风，又会给我们的移动支付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4: 记者溯源这一传闻时发现，一些媒体援引了本月30号开始正式实施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办法第12条明确，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不得为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营销服务。不少自媒体博主分析认为，这是相关产品调整的直接政策依据。在此之后，用户将微信零钱通或支付宝余额宝设为默认扣款方式或付款时直接选择其扣款的场景将无法继续使用，需要切换到零钱或余额、银行卡等其他支付方式进行消费。有媒体曾将其解读为余额宝、零钱通等相关产品或将退出支付收银台。在这则传言中，除了有自媒体博主宣称微信零钱通和支付宝余额宝两大产品的支付场景调整将在同一时间窗口落地外，一些分析文章还进一步解释，如果平时习惯用零钱通或余额宝直接付款，可以逐步将日常消费资金转移到微信零钱或支付宝余额，避免9月30号之后出现付款不顺畅的情况。已经设置了零钱通或余额宝自动续费代扣的用户需要提前检查并更换扣款账户，避免到期扣款失败。记者向多家支付机构求证相关传闻的真实性，接近人士均向总台中国之声证实，零钱通、余额宝等相关产品或将退出支付收银台是对政策的误读。实际上，办法要求支付机构的收银台页面中，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这完全不同于禁止零钱通、余额宝资金用于支付或禁止在收银台展示。9月30号后，用户依然可以通过零钱通或余额宝付款，只是支付页面会按政策要求将零钱通与微信零钱、银行卡等区分开，余额宝也是如此。零钱通相关业务从业者告诉中国之声，产品相关功能使用不受影响。余额宝相关业务从业者则向中国之声介绍，当前已经开始逐步做区隔展示，产品注明是理财。那么上述谣言缘何而起呢？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对中国之声表示，其根源在于部分自媒体曲解了新规。
5: 这次八部门联合发布的办法第12条核心要求啊，是支付机构要把支付工具和贷款理财产品区隔展示，不能混在一起误导用户。新规啊，管的是展示方式，不是能不能用。自媒体啊，把调整展示说成了禁止使用，再加上大家用零钱通、余额宝太习惯了，一有风吹草动啊，谣言就这么传开了。
4: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法商系副主任刘彪同样对中国之声介绍，该条文禁止把信贷、资管产品和银行卡零钱并列，特别是作为直接勾选的支付工具选项。但是根据监管方的补充说明来看，并不是完全禁止收银台页面出现产品入口，而是必须实现区隔展示，避免用户混淆支付工具和金融产品。
6: 长期以来，我们老百姓经常把余额宝、零钱通当作活期钱包来用，这和货币基金的特性有关。货币基金呢，没有管理的费用，申赎呢比较方便，是一种大胆的创新。在使用过程中呢，大家就很容易把它等同于存款或者说支付的余额。过去货币基金直接嵌入收银台，它的快速赎回的垫资模式呢，本身处于支付业务、基金业务的一种交叉地带。但这次来说，监管的本意呢，是说这些产品不能和银行卡零钱并列作为标准的支付工具选项，产品仍然是可以完成付款的，只是页面的布局呢，可能在视觉上会进行一定的区隔，把操作路径区分开来，资金本身的流动性是并不会受到限制的。
4: 刘彪解释，可能将来用户支付的主选项仅仅为支付账户，如果要使用货币基金，则需要进入独立的专区完成操作，资金本身仍能快速赎回，用户消费的能力也被保留，并不需要强制赎回后再进行付款。田立辉分析认为，区隔展示实际上能更好保护消费者权益，
5: 避免你不小心点个信贷产品背上贷款。同时啊，保本高收益等诱导的话术全面禁用，算法呢也不能再故意推过度消费的产品。以前靠支付入口来引流卖金融产品，这样的商业模式是行不通的。
4: 受访专家表示，区隔展示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风险的有效隔离。
6: 当然，对互联网支付，特别是金融营销行业来说，这次改革呢，划清了业务的边线，让支付归支付，让金融归金融，收银台呢不能再作为理财特别是信贷的流量的营销的阵地，相信这一轮整改，他们的营销链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2: 我们再来聚焦国际方面，美国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于当地时间9月9号到10号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举行。据美国媒体报道，这是共和党历史上首次举办中期选举大会。共和党人表示，这次大会是为了在中期选举前团结选民，支持该党的政策纲领。
3: 然而在摇摆选区，候选人刻意保持距离，通胀高企，美伊战事叠加民意声浪的背景下，这场破例举办的大会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共和党选情压力？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7: 9号到10号两天时间，耗资超4000万美元，预计3万人来到现场。这场大会从宣布之初就贴着史无前例的标签。按照美国政坛传统，民主、共和两党只会在每四年一次的总统大选年秋季举办全国大会，正式提名总统候选人，集中造势动员。而这次把大会专门提前到中期选举年举办，在美国共和党历史上还是头一回。破例的背后是共和党日益紧绷的选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分析，
8: 现在呢，中期选举就举办类似活动呢，是非常罕见的。那应该说，希望呢，发挥类似当年在大选年的造势或者动员效果。这样一种考虑呢，从一个侧面其实也说明当前这个共和党选情目前这种紧张的程度。
7: 中期选举历来被视为对执政党的期中考，历史上执政党几乎都会丢失国会席位，而这一次共和党面对的是美国食品、房租、日常消费品价格涨幅居高不下，超60%选民把经济或通胀列为投票的头号考量。美伊局势紧张，推高国际油价，这一切都让执政的共和党承受着巨大的民意反噬。更耐人寻味的是，共和党内部的避险式切割，多位选情焦灼的共和党参议员，包括缅因州参议员苏珊·柯林斯、阿拉斯加州参议员丹·沙利文，都缺席了本次大会，意在展现自己脱离本党以及总统的独立性。当然，也有一位摇摆州的民主党参议员约翰·费特曼以视频形式现身大会，介绍他的宾夕法尼亚同僚共和党参议员戴夫·麦考密克。
9: Yes, I'm a Democrat. Why am I here talking to you?
10: 没错，我是民主党人。为什么今天会在这里和各位对话？因为我是一个讲求常识的民主党人。我永远站在美国这一边。戴夫·麦考密克，他会为宾夕法尼亚而战。我很骄傲，把他视作我的朋友。
7: 在任民主党参议员现身共和党造势大会，在本届选战中难得一见。不过事后他已澄清了换党传闻。大会首日最大的爆点是特朗普抛出的每人$5,000特朗普红利承诺，这也成为本次大会最具争议的竞选话术。
11: 如果共和党赢得众议院和参议院多数席位，我将向每名美国成年

0: 公民发放$5,000的红利。For
1: $5,000。按美国成年人口测算，这一计划总耗资将超过$130,000,000，但特朗普并未说明资金来源，也没有解释总统是否有权直接拨款。如此大手笔的全民发钱承诺，在美国竞选史上也极为罕见。但是在刁大民看来，这依然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共和党的选情劣势。
2: 这种做法本身可能会最大化的去动员本党选民，也不排除呢，可能对于某些中间选民呢，也有一定的刺激的效果。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呢，这些所谓的红利应该不会呢彻底改变那些已经就特别明显对特朗普政府、对共和党政府不满，在意所谓的可负担性问题，在意社会这种经济通胀问题，甚至反对对于伊朗开战这些选民这种立场，所以无法成为选情的这种转折点。
3: 从史无前例的中期选举全国大会到重金砸出的红利，共和党一系列操作的背后是对中期选举选情的深度焦虑。距离11月投票日还有不到2个月，美国国会控制权争夺进入关键阶段，民主共和两党的选情具体如何？我们继续来听。
1: 随着中期选举进入倒计时，美国国会两院的选情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走向。美国众议院数据显示，当前共和党以218席勉强维持众议院多数，民主党仅差数席即可翻盘。权威选举评级机构库克政治报告8月最新评级则显示出，众议院有19到21个完全摇摆选区，参议院则有6个胜负难料的摇摆州，共和党仍凭借制度优势保有微弱的首盘空间。外界普遍预测，民主党时隔4年重夺众议院多数席位的概率极高。而参议院的控制权则仍存悬念，共和党有机会勉强维持微弱多数。为何参众两院会出现如此明显的分化？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民解释，
2: 出现这种差异性的情况呢，主要还是因为呢，美国联邦层面的选举政治的制度设计。美国国会众议院呢，是每2年啊，这个435位国会众议员全部更换一次。这次中期选举当中呢，其实也是全部更换。国会众议院的选情呢，还能比较全面的来反映当前的美国总体上政治、经济、社会情况，也就能够反映目前美国公众对于共和党执政的不满情绪，选情对共和党不利。但是相比而言呢，国会参议院的选举呢是每2年只更换100个参议员当中的1/3，这次中期选举呢涉及到的是35个席位，不涉及到全美范围。而且呢，有一些选举呢，是一些在任的国会参议员个人啊，和所在州的利益链接呀、一些特有的个人影响力呀等等这些特定因素呢，也在发挥作用，就未必能够非常完整的展现出民众对共和党的不满，因而呢，就有可能呢，让共和党勉强维持微弱多数呢，提供了一些空间和条件。
1: 而一旦出现共和党控参、民主党控众的分裂国会格局，特朗普政府后2年的立法空间将明显收窄。
4: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选板材要环保，
6: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5: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到内蒙古哈。内蒙古蒿草呢，包括广泛分布在内蒙古各地的蒿属植物，比如说黄花蒿、大籽蒿、沙蒿等，它们是草原生态的原生物种。不过花粉呢是夏秋季主要的气传致敏源，每年8月下旬到9月上旬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北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蒿草如何治理已经成为群众高度关切的民生难题。
8: 今年内蒙古多地统筹开展治蒿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随着近期降温降水，内蒙古全区花粉浓度已进入阶段性回落通道，这也意味着本年度过敏季终于要迎来收尾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扬、王丹、梁化的报道。
9: 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青福镇副镇长李明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10: 这片区域蒿草大概有五六亩左右，分布较为分散，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9: 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市园林绿化事业发展中心主任蔡永慧表示，今年包头市将蒿草治理纳入2026至2028年3年专项治理规划，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实行分片包联、闭环治理，指导各区集中力量攻坚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重点区域。
11: 8月起，转入常态化巡查捕清，实行网格巡查、分片包干，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滴花剂喷洒及乡土植物生态替代等技术手段应用，推动蒿属植物治理从单一清除向长效生态管控转变。
9: 截至目前，包头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3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益生模式，同步补植适应当地气候、土壤和生态环境的植物，以生态替代抑制蒿草再生。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过敏性鼻炎患者韩松元明显感觉到今年症状改善了不少。
12: 比往年要晚一些，往年可能7月中旬就开始了，今年可能8月中旬才开始。
9: 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今年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13: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在进行一个除蒿活动，今年的花粉浓度较往年、较去年确实是有明显的一个下降，患者的也普遍反映症状要比往年要轻一些。
9: 鼻炎患者对蒿草可以说是避之不及，不过过敏真的就只是蒿草的错吗？蔡慧娇指出，事实上内蒙古夏秋季节的致敏花粉源以草本风梅花粉为主，除了蒿属、禾本科、梨科、苋科等草本植物的花粉也都是常见的过敏源，而且生活方式健不健康同样也是影响因素之一，需要同样重视。
13: 过敏性疾病的发生呢，它不是单因素造成的，它是由多种因素，包括我们的这个环境因素、气候变暖、空气污染、卫生条件过于清洁了，还有这个我们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还有工作压力等等多方面，导致了患过敏性疾病的人群越来越多。
9: 气象部门研判，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花粉季已经结束，综合考虑植物物候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至15日落幕，不少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致敏风险已经完全解除，部分患者看到花粉浓度数值下降便误以为警报解除，自行停药，症状可能会出现反复。
13: 随着花粉这个浓度的一个下降，那么患者的症状会逐渐减轻，彻底停药的话还是要等到花粉剂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达到50每平方毫米这个再进行减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9: 专家提醒，随着花粉季步入尾声，过敏人群可逐步恢复正常户外活动，但仍需持续关注本地花粉浓度变化，出现过敏症状应尽快到医院明确过敏源。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15: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

0: 他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头啊，你得当吃亏了头，干事了头，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头啊。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4: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5: 能帮嘛就帮嘛，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眼下不少城市的老旧小区呢，都面临着物业监管缺失、各类事务长期无人管的困境。今年以来，河北邯郸市直面基层治理难题，通过覆盖全市的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着力改变乱象。
7: 从无人管到有人管，从物业说了算到业主共管，邯郸正以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为支点，撬动老旧小区治理的深层变革。那目前这套制度试行效果怎么样？来听河北台记者魏娜、邯郸台记者赵峰的报道。
8: 走进邯郸市邯山区金世纪花园小区，道路整洁，绿植繁茂，保安24小时在岗巡逻。可就在几个月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垃圾清运不及时，电梯维保不到位，物业长期缺位，矛盾纠纷频发。金世纪花园小区居民张敏说，业主们也尝试过选举产生业委会，结果总是不了了之。
9: 不是不想成立业委会，可门槛高，周期长，好几次还没到选举就搁置了。
8: 记者了解到，长期以来，邯郸市3899个住宅小区中，成立业主委员会的仅有193个，占比不足5%。业主自治组织缺位，物业监管主体缺失，改变源于一场正在推进的地方立法探索。2021年民法典实施后，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的法定地位得以确立，但选不出来怎么办的兜底机制一直是法律空白。邯郸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级调研员李中华介绍，邯郸市市级层面目前执行的是《邯郸市物业管理办法》，没有地方物业管理法规，当地正尝试补上这关键一环。
10: 2026年的8月10日，《邯郸市物业管理条例》草案已提交邯郸市16届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该条例草案增设了物业管理委员会条款，作为民法典业主自治组织的补充救济机制。
8: 李中华说，业主委员会是法定自治形式，但现实中确实有大量小区难以成立业主委员会，计划增设的物业管理委员会正是为解决这一矛盾而生。
10: 物业管理委员会啊，由街道牵头组建，业主代表占比不低于半数，既能快速搭建治理平台，又强调了补位而不替代。
8: 金世纪花园小区正是这一制度的首批受益者。今年3月，街道社区干部挨家挨户走访，发放调查问卷1100余份。随后，小区采取联合推荐和个人自荐的方式，推选出6名业主代表，与街道、社区、公安、综合执法、市场监管等方面人员共同组成物业管理委员会，6方议事机构正式成立。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业主代表贺磊说，物委会成立后的头等大事就是解决物业阳光选聘问题。
11: 选物业就怕暗箱操作。
8: 为此，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定了全流程公开方案，10家物业企业集中设展，供业主现场对比服务标准和收费标准。投票环节设置流动票箱和固定票箱，唱票过程全程录像备查。最终，一家物业公司高票胜出。随后，该小区12345市长热线投诉从每月上百条降至个位数。居民张敏：
9: 以前我反映的问题都没人理，现在当天就有了回应，小修不过夜，大修也有了回音。
8: 物业问题根子在前，公共收益怎么管，由谁管，直接关系每一位业主的切身利益。在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框架下，

0: 邯郸市探索由物业管理委员会开设专户，物业企业需将公共收益全部移交至物业管理委员会专户，由物业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花钱不在物业说了算，凡涉及支出需组织业主表决，收支信息全部公开，接受业主监督。邯郸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物业管理科科长王伟：
1: 现在全市啊，已经有85%的小区由物委会开设了公共收益账户，越来越多的糊涂账正变成明白账。从物业资质到业主共管，我们以制度创新管好了钱袋子，也让小区治理的信任基石啊越筑越牢。
0: 一笔笔账晒在阳光下，业主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真正落了地。金世纪花园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邯郸市邯山区罗城头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一凡介绍，目前小区所有账目接受全体业主查询监督，每年委托第三方检疫审计，账目永久存档。
2: 公开透明的运转，让居民明明白白，对物业管理委员会的信任也建立起来了。
0: 一个小区的变化是邯郸市创新物业管理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邯郸市全面推进物业管理委员会组建工作。截至目前，全市3706个应建小区已全部完成组建，实现全覆盖。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5: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6: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福建长汀，请听爷爷的爷爷叫红军。采制总台记者赵初南、马宁。
7: 那个时候，我太奶奶怀里还抱着一个，肚里还怀着一个，我太爷爷竟然就这样毅然去参军。然后小时候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一直在好奇我太爷爷当时是以什么样的一种心境去长征。
8: 福建龙岩长汀县南山镇是蔡伟岳出生长大的地方，从这里向东望，满目苍翠的松毛岭南北蜿蜒，山脚下的蔡家祖宅大门牌匾上开明公祠四个大字，静静守护着这个大家庭代代相传的记忆。开明是蔡伟岳曾祖父的名字。1933年，扩红运动在长汀轰轰烈烈开展，蔡家门前的山坳间也住满了红军的部队。那一年，告别怀着身孕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们，背上一顶自家做的斗笠，39岁的蔡开明就这样跨出家门，加入了红军。第二年踏上长征路，
7: 34年，就一年不到，就后面这个传回了他湘江战役的时候牺牲的神那个消息嘛。然后那个时候就给他们也在对面的山上立一个衣冠冢，我们就逢年过节去扫墓。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一些事，扫墓的时候我还会把摘的那个杜鹃花都插在他坟头上。
8: 在长汀，这份特别的纪念不只属于蔡家。从1929年3月红四军在长汀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出发长征，近6年时间里，这片大山环抱中的土地以热血和繁荣粉碎了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成为中央苏区的经济中心和红军的重要给养地，被誉为红色小上海。在这里，近20000青年参加红军，平均每12个人就有1人参加红军，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把年轻的生命留在了万里长征的征途上。
9: 长征地理名片。
5: 长汀守着福建省的西大门，位于典型

的巴山一水一分田山区地带，自古以来就是闽粤赣三省边陲的要冲之地。这里群峰环绕，地势西高东低，汀江贯穿全境，由北向南奔流不息。1929年，红四军先后两次从这里入闽，掀起了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特别是闽西革命根据地的高潮。横亘在长汀东部的松毛岭是中央苏区东线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1934年9月23号起，在第五次反围剿最艰难的阶段，红九军团、红24师和长汀地方武装部队相互配合，在松毛岭与敌军鏖战7天7夜，为红军主力部队的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9月30号，从战场上撤下来的红九军团奉命从长汀南山镇中富村集结出发，率先迈出了长征的第一步。

0: 绵延的群山送别蔡开明和万千战友们踏上万里征途，也寄托着家人无尽的思念。蔡伟岳记得在曾祖父的故事里最难忘的是曾祖母的遥望。
1: 当时就是我的太奶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站在路口望着远处的对面的山头，那个时候就在怀念。
0: 当年的群山没有等到蔡开明回家，如今却迎来了蔡伟岳的归乡。2010年大学毕业后不久，蔡伟岳放弃了在杭州的工作，回到长汀承包下曾祖父老宅后的1300亩荒山。
1: 当时刚好是也有这种政策，就鼓励大学生返乡创业，我们自己的生长队有一片荒山，哎，然后就我们县里面的林业局也有为我们农户提供苗木，哎，那我就觉得这也是一种机会嘛，就刚才与其外面漂泊，还不如回来这里看看能不能做一些事情。
0: 成片的荒山和严重的水土流失曾是长汀深重的一道伤疤，但长汀人不甘心就这么过。上世纪末，一场与水土流失的漫长较量拉开序幕，政府拨款，政策支持，群众参与，越来越多的村民承包下荒山，收起斧头，扛起锄头，在固不住土的山上种树种果。这条路有多难，决定出发时蔡伟岳没想过。
1: 亲友们的不理解，哎，认为我们读那么多的书，哦，结果回来种田是件感觉到很丢脸的事情。当时就觉得种两个树没什么难的，真正种起来之后才发现里面的学问还有门道那么多，一个是肥力不够，第二是没有水，扫地的时候我们自己挑着浇。
0: 从100棵油茶树苗开始，一家三口挑着水一趟一趟上山，第一批树苗成活了6-7成，带来隐约的希望却又不那么真切，那就继续下一个100棵，再下一个。造林的生态和经济效益都需要足够的时间才能显现，资金周转最困难的时候，蔡伟岳手头的积蓄只够吃饭。
1: 早出晚归，恨不得早点把事情做完，但是又累，真的没有，身体也吃不消嘛。那段时间真的是随时都有那种想放弃的念头，但是我总感觉有股力量在支撑着嘛，也是为了口气吧，带了点成绩给大家看嘛。
0: 光阴没有辜负坚持，油茶苗一排排种下，曾经的荒山秃岭一点点披上绿装，油茶果的收益也初见成效。5年多后，蔡伟岳的油茶园里不再只有家人孤军奋战的身影，施肥、修枝、采摘等养护需求为邻里乡亲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工作机会。如今站在山间远眺，满目绿意葱茏，青红相间的油茶果压弯了枝条，曾经无人问津、飞鸟绝迹的荒山成了周边居民散步休憩的后花园，还能时常邂逅野山鸡、野松鼠的身影。荒山的巨变让乡亲们认可了蔡伟岳。2015年起，他连续2届被推选为村主任，又带着大家翻修机耕道、整修水利设施。一个人的努力改变着更多人的生活，也让蔡伟岳渐渐读懂了曾祖父的选择。
1: 当大家站在路边对你敲着大拇指的时候，那种感觉真的是获得感、成就感。太爷爷这样一郎去苍津，以前真的是无法领会他的那种精神吧，直到自己慢慢踏入社会之后才发现，原来他们所做的就是为了我们下一辈的人更幸福。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描绘出更多幸福的图景。如今长汀森林覆盖率达到79.55%，水土流失面积减少到不足30万亩，林下经济、特色现代农业、生态旅游等绿色富民产业不断壮大，水土流失治理的长汀经验已入选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
2: 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红军长征第一村中富村。现在我们所在的叫红军角。
0: 92年前，从长汀中富村出发长征的红九军团，告别乡亲们时曾许下这样的承诺：我们还要打回来，还会回来搞建设。如今绿水青山的长汀正迎回更多和蔡伟岳一样的年轻游子。80后的钟振华回来了，他辞去厦门的工作，跟随父亲的脚步，成为中富村的红色讲解员。
2: 我们是这个烈士后代，如果我们都不去讲红色故事，那谁来讲？
0: 80后的蔡火妹回来了，90多年前，家中6位叔公先后参加长征，如今 他成立家庭农场，注册电商品牌，免费向农户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打造特色浆制品全产业链。
3: 直播间里面我们经常也会带入爷爷奶奶讲的这些红色故事了，然后也希望尽我们自己的个人的力量嘛，我们家乡的这种原汁原味的土特产能够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我们永远都在长征，我们永远都在奋斗。
0: 九零后的钟春元也回来了，在帮助父亲经营百香果园的同时，他又将村头曾被用作红军兵站的老房子活化改造，打造成特色民宿，还尝试串联周边村庄，开发集红色文化、农业体验等于一体的研学课程，摸索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4: 我们年轻人有新的观念跟理念，反正我们在想怎么样通过这个红色家来把这个中牟城的这种旅游重新这个提档升级嘛，把这个乡村能够发展得更好。
0: 扎根基层的蔡伟月现在任职于镇政府，招商引资洽谈合作时，他们也会带着来宾去红军走过的地方看看，将先辈们浸透着热血的信仰。因为这份精神的感召，不少客商都真诚地抛出合作的橄榄枝。
1: 这样愿景我就觉得希望我们的家乡能吸引人能越来越多，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长汀人的老气精神一直都在。
0: 2019年，蔡伟月一家等来了曾祖父蔡开明牺牲时所在确切位置的消息。那个夏天，蔡伟月踏上了曾祖父走过的长征路，从广西新安取回一瓶湘江水和一捧泥土，撒在家乡的墓碑前。在全家人心里，那一天曾祖父终于回家了。
1: 我们还带了一些家乡的一些相片过去嘛，告诉他现在家乡的变化怎么怎么样。越年长越能感觉到当时太爷那时的心境。那个时候他们的长征是打仗嘛，现在我们的长征就是另外一种赛道，绿色长征，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的长征。
0: 如今蔡伟月会定期带着父亲和儿子一起去看望曾祖父，90多年前的热血与荣光已经融进了孩子的血脉。蔡伟月精心珍藏着一段父亲牵着儿子走进烈士陵园的视频，爷孙对话里提起爷爷的爷爷，儿子清脆地喊出红军，稚嫩的童声里满是自豪。
5: 哦，我们唱爷爷的爷爷，爷爷的爷爷
6: 是红军。
7: 昨日新闻重现，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不久前，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座中学领航行动指南》，部署开展科学教育座中学领航行动。新学期开始，多所中小学牵手科技馆等机构，打造新学期的科学课程。
10: 近日，上海科技馆、自然博物馆、天文馆三馆对外发布一套面向3至18岁全学段的科学教育资源图谱。该图谱已在上海多所学校落地。与此同时，中国科技馆融合院士科学人文课、青年科学家科技前沿课、科技辅导员科学基础课等资源，做成了融媒体资源包盒子进校园。科技馆与中小学双向奔赴，孩子们将收获哪些新奇的科学体验？请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的报道。
11: 在上海市静安区永兴路第二小学，学生发出疑问：一粒米是如何来到餐桌的？为了让学生清楚知道一粒米的来源，学校请教上海自然博物馆，双方萌生出在学校种水稻的想法，半亩田项目就这样诞生了。校长赵卫秋说，
12: 有了这样一个半亩田的契机，孩子们从田中呢又对昆虫、对生物的多样性产生了新的探索的兴趣。来自于自然博物馆的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专家来到学校当中，给孩子们在科学的探索上提供了许多的支持。
11: 有了这次的合作基础，学校科学老师与上海自然博物馆的专家们进一步合作研究，开发出适合进学校的科学课程。赵卫秋介绍，此次发布的科学教育资源图谱面向3到18岁学习者，涵盖研学实践、教育资源包、一平米博物馆和青少年创新培育项目4大类200多项资源。

0: 课桌椅呢悄悄升级，孩子们实现了午休躺睡。这项民生实事是如何落地的？目前施行情况如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的报道。
1: 新学期伊始，在南京明道学校严创园学校的一间教室内，桌椅全部换成了可躺式桌椅。这些桌椅的椅背可以放平，搭配可延伸的脚踏板，能贴合学生身体的曲线，让孩子自由的平躺，安稳入睡。学生冯浅初：
2: 吃完饭就会看一会儿书，会有一段音乐响起，我们就知道要睡觉了。有的人去关灯，有的人去拉窗帘，我们剩下的小朋友呢，就去拿被子。
1: 学校小学部副校长杨洋：
3: 孩子在学校里面到底睡得怎么样，既关心到他几下午的学习状态，也会影响到他一天的校园体验。我们不仅要关心孩子学得怎么样，更要关心他们在学校里每天过得怎么样。
1: 2024年，南京市政协委员丁朝龙提交了关于实施全市中小学午休舒心躺睡工程的提案，建议南京市教育局制定3年行动计划，由点及面，逐步推进。
4: 考虑到这个八字睡呢，可能对小朋友的身体健康可能还是有点危害的，也非常不舒服，包括胳膊疼呀、腰疼呀。后来一看，很多地方都是提倡叫舒心躺睡，后来就提出这个提案。
1: 对此，南京市教育局在答复中表示，已将购置带有午休功能课桌椅的限额标准纳入南京市中小学通用资产配置标准，每套上限800元。新学期，在淮安市这两门小学，可躺式午休桌椅试点也已展开，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效果。学生家长蒋兰竹：
5: 现在孩子呢正在长身体，我们一直担心呢趴着睡会影响脊椎嘛，现在学校配备了可躺式的课桌椅，给孩子创造了好的午休条件，我们现在特别的放心。
1: 丁朝龙介绍，从江苏全省来看，自2022年起，江苏已连续4年将午休课桌椅纳入省教育装备新技术新产品试点应用项目重点方向，鼓励有条件的地市积极探索多种形式的躺睡保障措施。今年2月，中小学午休课桌椅通用技术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为校园午休场景的人性化改造划定了规范线。
4: 成效非常明显的，很多像新开办的学校都实行了这个舒心躺睡，这个买了各种的躺睡桌椅，老的学校呢也在逐步的在更新改造。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世界急救日，掐人中，心肺复苏，找 AED， 遇到有人晕倒，我们第一步该做什么呢？此外，我们还会聊一聊中秋国庆假期临近，您会加钱点煲仔饭等特色航空餐吗？为什么航空餐总是被说不那么好吃呢？好，在此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我国科幻领域奖项银河奖的最新消息。第37届银河奖揭晓，本届最佳长篇小说奖空缺，《赛博英雄传》摘得最佳科幻网络文学奖，年轻作家华烟心一人就摘得了最佳短篇小说奖、最佳短中篇小说奖和最佳新人奖三项大奖。不少读者是从科幻作品《三体》开始入坑科幻文学的。2006年，《三体》在《科幻世界》杂志开启连载，到今年已经20年了。中国科幻自身也发生了很多变化，作品类型更加丰富，传播渠道不断拓展，与影视、游戏、人工智能等产业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就拿本届银河奖来说，除了延续对科幻文学创作的关注，还将视野拓展到了翻译、少儿科幻、网络文学、海外传播等领域。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开启今天的新闻唠嗑团。那9月的第二个周六是今年的世界急救日。在生活当中，如果碰到了像运动扭伤、烫伤、异物卡喉、食物中毒、血压飙升、心脏骤停这些随时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在慌乱之中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除了拨打急救电话，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每年9月的第二个周六被有关国际组织定为世界急救日，及时且正确的急救对于挽救患者的生命、防止病情恶化、减轻患者痛苦、减少伤残情况、促进患者康复来说意义重大。我们就拿心源性猝死来说，如果能够在黄金4分钟内及时开展正确的救援，就能够大大提高抢救的成功率。最近浙江绍兴一个男子在晨跑的时候突然心脏骤停，危急时刻现场啊正好有一支医生的跑友队，他们立刻摆正了男子的体位，胸外按压人工呼吸，飞奔取来 AED， 多人接力抢回了男子一命。那如果身边没有专业的医务人员，我们又该怎么办呢？现在越来越多的公共场所都有了自助体外除颤仪 AED， 那我们又该怎么使用它吗？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才需要用到它呢？今天我们就来从 AED 说起，来聊一聊生活当中有用的急救常识。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那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急诊科主治医生景小山。景医生你好。
2: 主持人您好，我是来自友谊医院的景医生。
0: 哎，那我们呢现在在一些这个成功实施急救的新闻当中会经常听到 AED 这个设备哈。那先来跟我们说一下，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最好能够使用 AED， 相反的哪些情况下其实不适宜用 AED 呢？
2: 那我们现在先给大家做一个名词解释啊。 AED 这几个字代表的是什么？我们叫自动体外除颤仪。
0: 是。
2: 那么这个就回答了我们的问题，我们的 AED 只适用于我们在心脏骤停的患者发声室颤以及无脉室速的时候才是需要去应用的。对于我们有意识的患者，或者说他只是晕倒了，我们是不需要去进行这个 AED 的这个使用的。我们的使用范围其实还是相对比较窄的，只适用于这两种患者。
0: 我们怎么判断是不是这个咱们刚才说到的那种应该使用的情况哈？我们就比如说心脏骤停这个事儿，我们怎么去判断，尤其是一种快速确认的这种方式？
2: 当我们看到一个患者倒地的时候，我们可以做的几点是这样。我先去轻拍患者的双肩，同时在他的耳朵两侧去呼唤 同志同志怎么啦，同志同志醒一醒、
0: 嗯、
2: 然后同时我们去把头侧过来看看他有没有这种自主的呼吸，一般这个判断大概是在10秒钟之内、
0: 嗯、
2: 如果他的意识丧失了，呼吸也是没有节律的这种，我们就可以判定为他出现了这种我们上边说的、
0: 嗯、
2: 不管是室颤也好还是这种无脉性室速，那由于他的心搏量的急剧的下降、
0: 嗯、
2: 会导致患者出现一个意识障碍、
0: 嗯、
2: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及时的进行心肺复苏，也就是判定我们这个人可能出现了心脏的骤停。
0: 嗯嗯，所以再回到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问题啊，比如说我们拍一拍这个患者的肩膀，然后呢发现他其实是有意识的，哎，能够比如说微弱的跟你去进行回应的，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能够使用 AED 自动舒颤仪的，对不对？
2: 对、
0: 嗯、
2: 是这样的。
0: 哎，就是如果是真的是没有了意识那种情况，我们也看到比如说这个没有观察到显著的呼吸这种情况，那这个情况下我们再使用 AED， 对吧？是这样的一个判断。很多心脏骤停的人说有一种叫做濒死喘息的这么一个情况哈，就是张着嘴说像叹气一样，那它和我们比如说正常的这个呼吸之间这个最关键的区别可能是什么呢？
2: 那其实我们普通人判断比较简单，就是我们把头侧过来、
0: 嗯、
2: 看他胸廓有没有起伏、
0: 嗯、
2: 我们如果要是正常的呼吸的话，那患者的呼吸是会导致我们的胸廓有一个扩张、
0: 嗯、
2: 这个时候才是有效的呼吸、
0: 嗯、
2: 如果我们叹气一样的呼吸或者是濒死的呼吸，它一般是吸气之后没有特别明确的这种胸廓的起伏、
0: 啊、
2: 它可能提示我们这个患者他的呼吸并不是一个有效的呼吸、可能提示我们存在心脏骤停的情况。
0: 嗯嗯，其实就跟我们说这个并不是所有的心脏跳动都是一个有效的跳动一样哈、啊，呼吸看来这个事儿也是这样，对吧？我们要观察它是不是有持续性、有连续性、有非常显著的您刚才说到的这个胸廓的这种起伏，这些都是判断的标准，对不对？
2: 对。
0: 嗯，AED 我们这个机器哈，说它这个语音提示其实还是挺好的，然后全程的都会有这个指导的操作，我们说理论上我们就听它怎么说，然后呢我们就跟着它怎么做就行了。但是呢这个事情因为很多朋友是没有机会实际的去体验、去学习、去操作过的，所以从这个急救的经验的角度上来讲，嗯，我们说非专业人士去操作 AED是不是可能会遇到一些尤其是心理上面的一些障碍，或者可能是因为紧张啊等等一些其他的因素可能导致的一些问题呢？
2: 对，我觉得主持人就说的一点非常的关键、
0: 嗯、
2: 其实我们大多数人应用 AED 的障碍主要在于心理方面、
0: 嗯、
2: 还就是我们说可能我们操作的对不对呀、
0: 嗯、
2: 然后后续会不会因为这个事儿继发的引起一些纠纷、
0: 嗯嗯、
2: 那么其实我们 AED 的机器操作起来是非常简单的，而且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去学一下，因为我们的心脏骤停大约90%都是发生在院外的情况。
0: 对，
2: 那这些人里边可能有我们的家人朋友以及我们的陌生人、
0: 嗯、
2: 学会这项操作呢是能够及时的挽救生命。刚才主持人也说了，我们的心肺就是咱们说的心脏骤停抢救的黄金4分钟，是由于我们有一个时间窗，在4分钟之内如果不进行有效的循环恢复的话、
0: 嗯、
2: 那可能会导致我后期的脑功能的障碍，
0: 对，
2: 这样的话会导致复苏的一个失败、
0: 嗯、
2: 那这个时候我们及时的进行AED 的普及是非常关键的、
0: 嗯、
2: AED 的机器操作其实非常的简单，我们任何一台机器拿出来之后，第一点就是打开机器，机器会有非常详细的语音指导、
0: 嗯、
2: 告诉你先要去进行怎么样，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你只需要跟着它做就行了、
0: 嗯、
2: 同时呢不用担心它电机错、
0: 嗯、
2: 我们在贴电极片的同时，机器会自动检测患者的心率，看它是不是一个可出颤心率、
0: 啊、
2: 如果它检测到这个患者它不是一个可出颤心率， 我们的机器不会去电患者。这个时候如果比如说我检测到的一个心率它就是一个直线了，那我就不需要进行除颤，那我的机器我们能看到一个提示，那这个时候我们下边就需要去进行我们的心肺复苏的操作，那就不需要除颤，所以不太需要去担心我的机器出错了，是这么个情况。
0: 所以咱们刚才说到的那两个问题就是判断什么情况下要使用 AED， 当然这是一种经验也好知识也好，当我们真的去使用 AED 这个机器的时候，你把它贴到一个比如说本不应该使用 AED 机器的患者身上的时候，这个机器其实是可以自动的判断出来这种情况下无需使用的，是这么理解这个事儿。
2: 而且它的机器对于咱们使用者来讲是一个保护作用。之前我们曾经在2022年的时候也有一个患者是在地铁里，他突然出现了一个突然的倒地，那我们地铁的工作人员先给他进行了非常标准的规范的 CPR， 同时有人把我们的 AED 机器拿来，大概这个过程只耗了2分钟。AED 机器拿来之后一检测患者是一个室颤，那就给了一次除颤，除颤之后继续进行高质量 CPR。这个病人呢还非常幸运，后边的转运到我们有医院，然后也是经过一段时间治疗之后就好转出院了。所以大家不要怕，我们拿 AED 机器去检测他的心率，包括我们除颤的过程机器都会自动记录，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法律的，不管是机器的保护还是法律的保护，都是一个保护的措施，所以大家不要去害怕这个问题。
0: 您看您刚才说这个过程的时候我就在想哈，就真的是好在这个身边当时有人，然后会这种高质量的心肺复苏，然后呢会使用正确使用 AED， 而且呢很快就拿到了哈，然后呢这才为这个患者之后进驻到到了医院之后得到有效的救助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前续的一个保障。否则就是是不是其实挺难想象，如果前面没有得到有效施救的话，这个后续可能会是什么样，这是不是差别会非常大呀？
2: 差别非常大。对于我们院内的猝死的话，我们也见过很多例，就是在患者在门诊就诊时突然倒地了，那我们到场之后判断他心跳骤停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当时是给了患者紧急的 CPR， 同时我们有医护团队把他转运到急诊抢救室，后边发现他是一个急性的心梗，那这个时候患者在我们有效的复苏情况下很快就得到了有效的治疗，冠脉得到了再通，然后患者的远期生存率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如果这个患者倒在花丛里了，或者是倒在路上了，没有人敢去伸出这个援手的话，那我们患者的预后可能就相对没有这么理想。
0: 是，这个是您刚才说到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是如果之前没有得到一个非常有效的这种比如说胸外按压或者 AED 这个帮助的话，可能你把这个患者送到了医院，我们也可以把他抢救过来，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因为供血不足也好供氧不足也好，对大脑的损伤这个事情是不可逆的，就即便比如说我们到了医院然后把患者恢复了心跳，但是也可能这个患者本身就会造成了一个不可逆的很严重的一个损伤，是这样吧？
2: 是这样的。
0: 我们在使用这个 AED 的时候好像说有一个说明哈，就是说在这个电击的瞬间说所有人必须是完全离开患者的身体的，这个事儿就是我们知道可能会有电流嘛，可能会伤害到这个其他的人，这可能是原因。然后呢另外呢就是在使用 AED 的时候有哪些还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这个安全边界呢？
2: 那主持人提到这点也非常的关键，为什么我们要离开患者？因为我们 AED 的机制就是它是会机器有一个自动的放电，这个放电呢它会通过你的皮肤进行一个传导，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要是说挨着患者的皮肤，那对于我们的施救者它是一种损伤。那我们在这个注意事项上来讲，如果这个患者比如说他是一个溺水的患者，我们要给他转移到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干燥的地方，然后这个时候呢要把他的胸壁的皮肤去给他擦干，因为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呢是由于我如果全身都是湿透的话，那对施救者是一个损伤，同时由于他全身导电都比较快的话，会导致我心脏的除颤的这个电的能量达不到我有效的要求，这是一点。然后如果我们 就是机器会有提示，提示你然后已经充好电了，需要你离开的时候你的手就不要碰患者了，这样的话是对施救者是一个保护的作用。
0: 哎，您说到这个皮肤的这个湿润的这个问题哈，之前看到有说法说溺水的人不能用 AED， 我们怎么理解这个事情呢？
2: 溺水的患者是这样，我们的 AED 是可以进行一个使用的，但是有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溺水的患者都是在水里有一段时间了，可能心跳呼吸已经停止了，
0: 是
2: 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建议把患者先转移到岸边一个相对比较硬质的环境，然后我们去进行心肺复苏，同时有条件的话我去准备 AED 的设备，AED 设备拿来之后一定要把患者的胸壁皮肤擦干，就是我刚才说的，一个是为了防止我们的电流的这个能量不够，然后同时呢还能防止我们去导致对我们的施救者有一个次生的损伤，是这么一个情况。如果我们的 AED 贴上之后检测到它是一个室颤或者说我们一个无脉的室速，那这个情况下它会提示你是一个可除颤心率，这个时候该做还是要做的。
0: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底层原理在于，就是比如说如果是突然的这种晕倒的情况，那我们的血液当中可能暂时还有一些氧气在，但是呢咱们刚才说到像溺水这样的情况下，那可能在这个出水之前这个血可能已经窒息了一段时间了哈，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我们更希望先做的是胸外按压，先把氧气给，或者是这个人工呼吸，先把氧气给补充进去，然后我们再去做这个按压也好，再去做除颤也好，是这样的一个逻辑是吗？
2: 我们对于溺水的患者他的情况呢会跟其他的患者是有一定的差别的，我们首先要给患者还是就是清理气道，同时呢如果判断他已经这个心跳停止了，还是要先做心肺复苏，然后同时呢在我们的做一组心肺复苏之后30次，然后去给他进行2次人工通气，口咽通气道这块他如果异物的那个堵塞的话还是要及时进行一个清理的，但是不推荐患者进行一个倒置，尤其我们有好多小孩啊溺水之后家长可能会把他拎起来
0: 控水吗？说是不是
2: 对，是这样去控水，我们是不太推荐的，那原因有几个，首先呢我们在溺水之后可能由于这个水进到肺里边之后，它其实已经经过那个肺泡吸收到血里一部分了，这是一方面，你控水的效果就不是很好了，
0: 是
2: 另外一点呢，由于我们它在溺水的过程中可能会有无意识的吞咽，那我们的胃里边可能会存在这个大量的吞进去的水，
0: 对，
2: 有可能在我们去进行倒置的时候它反而会反流出来，而且呢最关键的一点，在我们控水的过程中可能耽误了我们宝贵的心肺复苏的时间。
0: 没错，就是比起肺部当中吸入的水，可能这个胃里的水可能没准还更多，对吧？如果控水你没有控好，然后呢反而因为呕吐也好或者怎么也好吸入了这些这个水的话，那可能就更不好了，更影响了。所以我们说这个所谓倒挂控水这个事儿，在溺水的情况之下一定要杜绝啊，这个绝对不是一个正确的施救的方法。刚才我们其实不断提到 AED 这个设备的重要性，其实现在看到在城市当中会有很多很暖心的这个画面哈，比如说有一些私家车上，哎，你会看到它有一个这个牌提示，就是大概那个意思就是，哎，我的这个车上是有移动 AED 设备的，然后包括有一些这个公交的这个系统上面也会写，哎，我这个车上是有 AED 设备的。然后呢，有一些城市，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外卖快递小哥，哎，人家那个车上也是有这个 AED 设备。说实话，就是当你看到这些画面的时候，你会觉得哦，很有安全感的，对吧？就是你其实可以很快的就找到这个 AED 的这个设备。然后呢，对于 AED 这个设备本身，它有没有一些使用啊，或者是储存条件上的一些要求哈？你比如说，我们说在车上长时间的这个放置 AED 这个设备，或者是在比如说骑手的车上放置这个 AED 这个设备，它是不是会有一些特别的这个要求？比如说有一些减震啊、防震的这些要求，可能不会影响到它的这个最终的使用质量。
2: 主持人提的这点特别好，因为我觉得现在咱们城市也是非常的温暖，有很多这种人在自己的车里去配备 AED， 给大家呢这个在危急过程中提供一线生机。那我们的 AED 在我们随车或者说像您刚才说的外卖小哥啊这些人去携带的这种 AED 呢，跟我们在放置在公共场合的 AED 还是有点差别，因为我们有些时候它的车内的温度比较高，或者说阳光直晒的过程中，我们的AED 的电极片呢，它是一个胶质的，那在这个时候有可能受阳光的照射，它会有老化，它会导致我在使用的过程中呢，它粘不结实，这样的话它就会导致我们放电的效果是会有减低的。所以这种的话，如果在车内放置的 AED， 我们还是需要定期的进行一个检测，一般是一个月左右，去看看它的设备我们老化，包括您说的骑手的车里边可能有颠簸呀什么一些情况，它会导致我们的电子元件就连接不太紧密，这些也是需要我们去定期进行一个检测的。如果说这个条件许可，就大概一个月检测一次，看看它的情况，以备在万一的时候，这个机器别因为本身的问题导致我们的抢救有耽误。
0: 是是，所以呢也是需要一定程度的这个维护也好，或者是检查也好哈，这样能够让这个设备真正的发挥它的作用。除了 AED 之外，其实我们刚才也经常会提到这个 CPR 啊，然后心肺复苏、胸外按压，我们首先怎么判断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这个事情哈？另外呢，就是比如说，当我们看到比如说一个人只是晕倒了，或者是癫痫发作了，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需要 CPR 呢？
2: 那就是还回到咱们最初讲的怎么判断他是不是心脏骤停了，就是刚才说的两个点，最主要的就是看我们的意识状态他有没有意识。如果要是一般的晕厥来讲，我们跟他就是把他会有好多，比如说面色苍白呀，大汗呀，然后他的肢体还是能有不自主的活动，同时这个时候呼吸是节律的，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先让患者去找一个地方躺平，因为有一些人他是有这种体位性低血压的，通过这种措施呢，他是能改善他的血液循环，让他的血压得到恢复，有些人就慢慢好过来了。所以最主要就两点，一个是意识状态，一个是呼吸情况是不是节律。如果这个时候患者意识丧失了，同时呼吸停止了，我们只需要判断10秒。对于专业的医务人员来讲，我们是会需要判断他的颈动脉搏动，以及我的外周的动脉的搏动，但是对于非专业人员来讲的话会有困难，所以说我们只需要做前边这两步，然后如果判断他意识丧失了，同时呼吸停止了，或者是叹气一样的呼吸，没有有效的呼吸的话，我们就可以开始 CPR，
0: 对，
2: 去抢这个抢救时间。
0: 是是是，如果遇到有人昏厥的时候呢，其实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讲会有个误区哈，第一反应不是去做胸外按压，是去掐人中啊，这可能就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些这个影视作品也好，或者是一些表演也好，就是这个常见的一个第一反应，但这个是其实是不太正确的哈。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很高效的把人唤醒？掐人中这个事儿不对，或者摇晃他这个事情对不对呢？被别人做心肺复苏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做才是有效的，才是最有效果的？这个事情是不是我们按得越快，施救效果就越好呢？另外呢，像网上流传的，比如说心梗发作的时候，哎，那你是不是通过使劲咳嗽就能够实现自救？这些说法到底能不能行得通呢？稍后我们接着来聊。
3: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0: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4: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5: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6: 这个不能等，
7: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8: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9: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8: 内容贴近生活。
10: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8: 话题紧跟热点。

0: 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1: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2: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3: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4: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1: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5: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九月的第二个周六是今年的世界急救日。如今在不少城市，越来越多的私家车主，包括网约车的司机还有外卖员，都把 AED 设备放在了自己的车上，成为了一个个流动急救站。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详细了解了在相关的新闻当中出现频率非常高的自动体外除颤仪 AED 要怎么去正确的使用。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生活当中啊有一些常见的做法，或者是流传的一些所谓的急救小窍门，到底它是不是管用的，还是说它就是一个误区和误读。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景小山。景医生你好。
6: 你好主持人。
5: 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比如说我们碰到有一些朋友突然一下晕倒了，没有意识了，或者是比如说突然有抽搐这种情况，你看那个影视剧里面就是经常咔一掐人中，然后那个人好像就突然一个机灵，然后就恢复正常了。这个事情首先在现实生活当中有没有可能发生，其次呢就是这个操作为什么不太对。
6: 其实这就是咱们去掐人中的时候，有些时候是有效果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它有一个疼痛刺激，刺激交感神经反射之后，那我们有可能那人的心率啊、血压会有一个短暂的回升。
5: 是。
6: 但是这个事儿呢，就是对于我们的不同患者来讲，它的那个治疗的效果其实是不是很确切的。对于我们晕倒的患者，其实我们现在晕倒的病因是非常的多的，有好几种，包括我们的心源性的晕厥，然后还有我们神经源性的，心源性的就分很多种，有一些像我刚才跟您说的，体位性低血压的患者呀，或者说交感神迷走神经过度兴奋的患者，或者说我们有一些心源性猝死，就是最严重的这种情况的患者，都是有的，包括脑血管病的，我们有一些脑梗啊、脑出血的患者，都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那我们判断，如果患者的意识丧失了之后，我们去掐人中，一个是没有效果，如果说已经到这种程度了，那我们就立马去判断他的呼吸情况。就像我说的，如果十秒钟之内我判断到他没有意识、没有呼吸，那我就需要进行一个胸按压。那如果说这个时候患者他经过我的呼唤能睁眼，那有些时候像我们掐人中，他有可能比如说我们就是一个低血糖，就是一个体位性低血压，他自己也能好得过来，就是一个自限性的疾病，
5: 明白了，
6: 你掐不掐他都能好，
5: 是
6: 这么个情况。
5: 是，
6: 但是如果真的是像我跟您说的最重的那种情况，就是我们存在一个心跳骤停的情况，那这个时候我如果去掐人中还是一个问题，我会耽误最宝贵的抢救时间。
5: 是，
6: 所以我们的判断是很重要的。如果有意识，那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就不需要 CPR。如果要是没有意识，可能我们在没有呼吸的情况下就需要去进行这个操作。如果我们进行一个掐人中的操作，可能会耽误宝贵的抢救时间。
5: 明白。所以咱们这么理解这个事儿哈，就是掐人中呢，可能最多起到的是一个疼痛刺激，对吧？本质上跟掐大腿是一样的，是不是？它不是一个特别神奇的一个，比如什么什么一个很神奇的一个穴位，然后就能够帮助你马上恢复意识。只能是说，有一些情况之下，你通过疼痛刺激，可以让人恢复意识的。但是呢，到真正危险的那种情况，那些情形之下，如果你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做这样的疼痛刺激，那反而会耽误我们刚才说到的黄金治疗的四分钟的这个非常非常宝贵的时间哈，这个是可能出问题的，真正可能出问题的这个状况哈。然后您刚才提到说晕倒的情况其实是分很多 种的，那他们的这个严重程度、危及生命的程度肯定也是不一样的。比如我们就说这个低血压的这个情况，对吧？突然一下，哎，就感觉眼前一黑啊，就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有这个感觉，尤其是不按时吃饭啊，或者怎样的这种情况，大家就会有这感觉哈。所以这个情况之下，比较好的方式，恢复的方式可能是什么呢？
6: 那对于我们低血压的患者呢，有些就是咱们最常见的上班族，有可能去挤地铁的时候站的时间太长了，那这个时候会由于他循环的比较差，或者早晨没吃早饭，他循环血量少，那有可能会导致他有个体位性低血压。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患者尽量慢慢的坐下来，同时平卧在这个地面上，这样的话会增加我们的回心血量。这个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我们让他坐下或者躺下，对他来讲是一种保护。因为我们有的患者站立的时候，他会突然一下由于血压过低，眼前一黑就摔倒在地下了。
5: 是的。
6: 所以我们能做的是扶着他慢慢坐下来、躺下来，让他休息。而同时呢，我们有些时候可以通过抬高他的大腿呀、增加他的回心血量，或者是挤压我们的大腿，增加他回心血量。有些时候患者就很快能恢复了。
5: 回到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非常重要的心肺复苏这个动作上哈，这个事情其实如果你有一些误区也好，或者是动作不准确也好，它可能造成的后果会更严重一些。比如我们就说按压的频率这个事情，我们想象来讲，它是不是按压的速度越快越好，然后我就能起到的发挥的作用就越大了。这个事情我们怎么看哈？是不是比如说你按的如果过慢，就相当于白按了，或者是按得过快也不行，我们怎么去很好的把握这个频率呢？
6: 我们是这样，我们正常人的心率是60到100次，
5: 对
6: 啊，这个区间是60到100次。我们心肺复苏要求的频率是100到120次。那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在这个频率下是能达到一个有效的心脏泵血，因为我们的心脏呢是一个空腔脏器，它主要作用就是一个水泵。那这个时候我通过按压能让它以固定的频率去摄血，如果我的频率过快的话，那我的心脏还来不及充盈，我就去下一次按压了。这样的话心脏的摄血反而会少，所以我们要求控制在这个频率之内。同时呢，按压的深度大概是就是5厘米，相当于我们的银行卡的侧边这个宽度。我们去进行一个按压，
5: 那其实挺深的呀，这个深度
6: 就能达到一个我们有效的按压的程度。大概是这样。
5: 是您说那个首先咱们先说频率这个事情哈，1分钟100到120下，这个其实还挺快的，说实话，这个速度也挺快。然后您刚才说外加上这个按压的这个深度，所以这个事情本身是不是一个还挺费劲的一个事情？我们是不是最好比如说利用好自己全身的这个重量，然后再去做这个胸外按压呀？
6: 主持人说的没错。我们的胸外按压最大的错误就是我们用我们的手啊，或者是我们的胳膊的力量去进行按压。我们的正确的做法是我们的手、胳膊还有我们的肩关节三点成一条直线，然后双手交叉，这样的话利用我们的掌根去进行发力，同时我们的发力点在我们的腰部去进行用力，这样其实做起来是相当轻松的。
5: 是，
6: 然后我们的频率就自己在心里边可以默数01、02、03、04，这样你就能达到我的每次按压的频率基本上都是相等的。深度呢，在我们去腰部发力的时候，基本上也是能达到这个有效的深度。
5: 频率这个事情，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很好的方法哈，01、02、03、04，这样是一个这个能够达到每分钟100到124。深度这个事情怎么去把握呢？我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按到这个足够的深度呢？
6: 我刚才跟您说的，它只要我们的胸廓能得到一个有效的回弹，然后这个就是按压深度的话，我们去估一下，大概就是一个5厘米，就咱们银行卡的横面那个宽度就差不多够了。
5: 是这个深度啊，可能对于普通朋友来讲，尤其是在按压其他人的这个胸廓的时候，说实话有点担心的，对吧？你比如说，哎呦，我这个这么大的力气，然后呢这么高的频率，你万一给人家按坏了怎么办？比如说这个骨折啊，或者是什么，这个事情怎么办？这个是属于一个比如说在做心肺复苏的时候一个常见的副影响或者叫并发症吗？
6: 是这样，是要分情况的，就是我们的对于高龄的老人，然后像我们有一些基础病骨质疏松的患者，那这个并发症是基础

0: 本上80%-90%的人都会有，因为我们只要按压要达到这个有效深度，基本上都会按舌。
1: 嗯，
0: 然后如果要是年轻人呢，有可能没有这个情况，就是他的胸廓弹性比较好，有可能会没有这个情况。
1: 嗯，
0: 但是呢，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胸按压的一个并发症。
1: 是，
0: 但是即使他这个骨折了的话，如果这个人的生命得到了挽救，那我们的意义还是非常的重大的。
1: 没错，
0: 我们要权衡利弊去进行我们的操作。
1: 没错，骨折呢这个事情你是可以恢复的，但是我们刚才说到，如果你大脑供氧不足，没有得到及时的救助的话，这个后果是不可逆的呀，甚至是有生命危险的呀。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其实不要去犹豫，对吧？这我们可以这么去思考这个事情。你当一个患者比如说已经失去意识了，然后呢没有供血的这种情况之下，他面临的是一个最危险的一个情况，不可能比现在当前的这个情况更差了。这么一个情况，你做任何的胸外按压对他来说可能都是希望，都是机会，所以我们不要放弃这个机会，对吧？你是这么理解这个事情是不是啊？刚才您提到这个，比如说老年朋友有骨质疏松的这么一种特殊情况，小孩儿、小婴孩儿，比如说不到一周岁这种情况，这个是不是胸外按压的这个方式啊、什么方法啊之类的也会有所不同啊？
0: 对于小孩来讲，我们主要是做给他按压的部位呢，会在这个胸骨中下段这个位置，而且是以我们的这个大拇指的这个位置去进行一个按压，这样的话会保证我们的力度不会太深，然后一定注意不要按压到小孩的腹部，因为我们的小朋友他的肝脏和这个脾脏发育的不是很完善，如果我们操作错误的话，有可能会导致他的肝脏、脾脏破裂导致一个出血。
1: 双手大拇指去做一个按压，
0: 对
1: 啊。就这个就不要再用掌根，这个可能就力量就太大了，
0: 对
1: 不对？而且呢也要保证一个足够的按压深度，其实是不是啊？还有一个这个呼吸方面的一个情况，很多朋友其实都经历过叫呼吸性碱中毒。这个具体的感觉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非常兴奋的时候，有些朋友呢是比如说这个在痛哭流涕之后，对吧，然后就有那种感觉，你感觉浑身像过电一样，你感觉脸啊什么都麻了，然后就很难受的这种状况哈。这个首先是怎么回事？然后呢我们也经常看到一些那个影视作品当中拿一个这个塑料袋啊或者是纸袋子，然后套在嘴上，然后再去做呼吸，好像就能够缓解。那实际的情况是这样吗？
0: 呼吸性碱中毒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大多数呢是发生于我们情绪紧张啊、焦虑啊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呼吸频率过快，由于氧呢吸入过多，导致的有可能有个继发性的低钾血症。这种情况下会出现一个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手麻，有些人重症的情况下会导致一个手抽搐，像鸡爪子一样这种情况。在我们比如说这种年轻人之间他有可能吵架了，或者说老年人家里人去世了，他都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对于主持人说的像这个纸袋，它是有一定的缓解的作用的，但是我们从临床上不太推荐，原因是什么？因为它对于我们的患者，有些本身有合并基础的这种肺病的患者，你不能判断他是不是呼吸碱中毒，或者有没有其他的基础病的话，你有可能在二氧化碳过度吸入过多之后它会继发有其他的我们说的呼吸性酸中毒啊其他的情况。比较安全的情况就是首先我们去了解它的情况，它是不是有一个紧张焦虑然后呼吸频率过快的这个情况，判断它是不是可能存在一个呼吸性的碱中毒。如果我们觉得高度怀疑，最好是拿一个口罩，就是我们普通口罩、外科口罩，就不要拿N95那种，就是普通口罩去进行一个遮盖我们的口鼻。那这种情况下会在我呼出二氧化碳的时候再吸进去，同时不会导致它的过度的有一个储留，因为它是通气的嘛。
1: 对，
0: 它比我们的包括塑料袋啊包括纸袋是安全一些的。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1: 戴一个口罩这个事情可能会相对的更稳妥一些，对吧？
0: 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的救助者，我们要对患者进行一个情绪的安抚，
1: 是
0: 尽量让他去把呼吸频率放慢，这也是一个治疗手段。
1: 尽快从那种比如说比较紧张慌张的这种情绪当中慢慢的稳定下来，这个其实是一个治本的这么个过程嘛，
0: 对
1: 吧？还有一个事情是关于心梗的，然后呢说这个心梗发作的时候，患者可以通过深呼吸之后然后持续用力咳嗽的方式来维持心脏供血，甚至

0: 是自救成功，这个事儿首先是不是真的哈？就是我们比如说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要自救的话，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
1: 那这种就是在特殊情况下的话，这种是一个自救手段，但是这种情况只发生于我们的患者，他有明确的这种，就是已经住院了，他有监测，监测的时候，我们在监护仪上看到明确的他有一种，心律失常，致命性的包括室速啦，这种情况下，我来不及给采取其他措施的时候，我可以让患者，就是他现在意识还是清楚的情况下，让他去进行一个深呼吸之后咳嗽，通过我的胸腔内压的一个急剧性的一个升高，让它的有效循环血容量得到恢复，然后这个时候为我下一步的介入治疗啊，包括说其他的用药治疗提供一个宝贵的时间，是为了保证他的脑供血，就是我们肉眼可见的有这种心律失常的时候，有严密的监护情况下，可以让患者进行这个操作，但是这个必须是有这个明确的在入院有监护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有效。如
0: 明
1: 果我
0: 白
1: 们
0: 了。
1: 普通的心梗的患者在我们门诊就诊，他并不明确的原因的时候，我们进行这个操作，有可能会由于他的剧烈的咳嗽导致他一个相对的一个缺氧，因为我们心梗的病人会胸痛的比较厉害，这个时候实际上他呼吸频率有可能就会有一个增快，我们的这个操作有可能起到一个反作用。
0: 明白了，就说到有一些操作可能会起到反作用，比如说还有一个情况就是癫痫抽搐，这大部分朋友比如说看到身边的一个人突然一下就开始紧张的，就这个抽搐起来，身体完全不受控制的时候，这个其实有点害怕的，对吧？然后你可能第一反应是，哦，我是不是最好比如说控制住他，然后呢，不要让他去这个继续去抽搐了。甚至比如说，我们可能还看到有一些这个作品当中，或者是听别人讲说，哎呀，这个时候他如果这个牙咬得很用力，会不会把自己的舌头这个伤掉，或者是怎样？哎，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往里面去填一些，比如说毛巾啊，或者是什么塞一根木棍儿、塞一支笔啊等等？就这种情况，就如果是癫痫或者是抽搐这种。我们最好的、最正确的处置方式是怎样的？
1: 那癫痫的情况是这样，它是由于我们大脑的存在一个异常放电，导致的这种人出现一些肢体的抽动啊、抽搐、咬牙，然后口吐白沫这个情况。它呢是由于我们大脑异常放电，所以它的时间会非常的短。这种情况下，一般是患者会持续几分钟，它抽动过去之后，人意识就能恢复。这期间呢，我们需要做的是，由于它抽动的时候有可能意识丧失，它会倒地。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在他身边垫个软垫，让他别抽动的时候伤到自己。
0: 对，
1: 同时呢，我们不建议把手伸到他的嘴里，有可能会由于这个，你的救助者啊也会被他咬伤。
0: 是，
1: 对，这个情况下，等他慢慢的恢复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去进行控制住他，因为这是个相对自限的一个过程。
0: 首先他可以自己恢复哈，其次呢，我们如果要做点什么，我们比如说把周围一些可能尖锐的这些东西啊，可能伤到他的一些东西啊，去排除一下，然后呢，比如说最好让他去一个侧卧的这么一个姿势，这些是我们可以帮助到他的。然后其他的事情其实我们不要做，等着他这个慢慢的恢复就好哈。这个时候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哎，我是不是要使劲的去摁住他或者怎样？那你这个动作非常有可能伤到患者本身，因为他抽搐的那个力量也是不受控的，而且力量挺大的，对吧？你这样的话有可能导致他骨折，是不是？然后包括您刚才说到的，嘴里面不要去塞一些什么东西，你塞的这个过程本身有可能伤到他，也有可能伤到自己，对吧？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去避免的。另外一个事情呢，就是很多朋友会，常备所谓叫速效救心丸，然后呢，硝酸甘油这些东西，就他们确实是急救时候的一个所谓救命神药吗？
1: 这个是相当分情况的，因为你没法判断自己是不是本身有基础的心脏病。如果说确定你以前呢有这种冠心病的病史，那有这种间断的心绞痛的发作，那我们常备硝酸甘油还是有必要的。那对于我们的普通人群来讲，你既往没有基础病去备这个药的话，有可能在用药的过程中，因为硝酸甘油它是一个扩张血管的一个药物，有可能你含完之后啪嚓一下人晕倒，那就体位性 低血压了，
0: 是，
1: 所以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分情况来定。
0: 是，所以你常备什么药，服用什么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该服用哪种药物，这些最好是遵医嘱的，是吧？咱不能说一看到这个名字速效救心丸，好像我只要心脏稍微任何情况有点不舒服，然后我就吃一吃，反正还能预防，或者怎，就不是这种想法，对不对？
1: 对，
0: 嗯，好，我们今天呢也谢谢景小山医生为我们带来的科普和分享，谢谢您。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昨日新闻重现，
9: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中秋国庆假期临近，不少朋友呢都开始已经着手去订机票了。在预订飞机票的时候，您会特别去更改取消免费的飞机餐吗？有些乘客是因为不能够吃某类食材啊，可能会选择一些特殊的餐食，比如说像无糖啊、无麸质餐食啊等等。而如今呢，除了免费的飞机餐之外，在一些航司的航班上，乘客还可以选择付费去购买一份更符合自己口味或者说是更别致的飞机餐。那这两年呢，国内多家航司集中布局了付费定制飞机餐的业务，像比如说煲仔饭呀、牛排呀、冒菜呀、鱼子酱拼盘啊等等，都陆续被端上了高空的小桌板啊，一举打破了我们对于传统飞机餐的一些固有印象。那么在出行的时候，您是不是会愿意为自己点一顿空中美味的大餐呢？提起以往的飞机餐，可能大家的印象往往是啊，那飞机上给什么就吃什么呗，然后而且可能选择也相对比较单一，口味也平平。其实一些飞机餐提供的样式搭配还是挺丰富的，除了像主食和配菜之外，还有配比如说像酸奶呀、水果呀、小蛋糕啊，然后坚果呀、冰激凌啊等等。但是可能这些就有一点难俘获乘客的味蕾，这个是为什么呢？是食物本身的问题，还是说可能有其他因素的影响，还是说机舱环境可能会影响了我们对食物的判断呢？把统一的飞机餐换成自己非常喜欢吃的餐食，像牛排啊、煲仔饭啊，就一定能够让我们在空中享受到同样跟地面一样的美味了吗？我们一起来听上海市食品学会食品安全专业委员会委员刘少伟的分析。
10: 对于飞机餐来说，高空机舱环境对餐食的选择、制作及最终的口感有哪些限制？
11: 一般来讲，优先选择比较耐热的，而且复热以后不容易崩解，出水嘛也比较少，再一个就是说微生物风险相对比较低的原料。

0: 反过来就是避免这种含水量很高啊，或者是非常嫩的这种食材。再一个就是油脂含量高的，那可能你加热的话，油脂也会出来。再一个，容易氧化的食材也尽量的避免。那当然，对于口感，主要是因为飞机餐它是要复热，重复加热会让我们的食材里面的蛋白质啊，比如说它变老，它会老化嘛。那你的淀粉的话也会回升，比如说你那个米饭，你看你做好了会放一放就会硬，它实际上就是淀粉的回升嘛。再一个，蔬菜的纤维它会纤维化。那所以说这些菜品的话，如果说你放在地面上，可能刚出锅很好吃，但是你冷藏过夜再加热，那这种汁水感啊或者等等就会变差。所以说主要的就是食材和口感这两个方面，那要考虑到这些状况。飞机上它是不允许有明火啊、油烟啊或者油脂飞溅这些东西的。预制鸡块你回家炸一炸，那还是很好吃。但是你在空中的话，这是不允许的。油炸酥脆的这种表面上它是形成硬壳，在飞机上面那只是进行一个加热，比如说微波炉加热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加热，那这样的话它这个水分它就会迁移，那外壳的话它就会吸水变软，你就没有那种酥脆感嘛。那你再一个绿叶菜一个来讲，你洗不干净，或者是它这个缝隙里面会有细菌，你不可能做到非常的彻底的杀菌。那所以说你都会变差，比如说你口腔里的唾液，那么分泌也会有变化。那这样的话，就是飞机餐就很难让你觉得很好吃。比如说在高空中，它这个干燥的话，那这样鼻腔的这个黏膜它就会失水，那么就会肿。那这样的话，气味的这个分子就难以到达这个嗅觉的这个感受器，那这样的话，你嗅觉就会下降，对吧？所以说，在闻这个菜的味道的时候，那你就觉得寡淡。那再比如说高空它的压力比较小，那你舌头上的这个味蕾细胞，它这个受体的灵敏度，那可能就会下降。那所以说对你咸度啊或者甜度啊，你的感知就会变弱一点。那另外在高空中，你的口腔的水分会流失，那唾液会变少。那这样的话，你这个菜里面或者饭里面的这些风味的分子，它溶解的能力就下降。那所以说，总的来讲，味道就会下降一些。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你这个飞机上面在高空中它有噪音嘛？那噪音的话，实际上也会影响这个味觉的。
1: 针对高空环境，配餐企业会怎样来调整调味和菜品？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飞机餐所谓的难吃问题？
0: 目前来讲，相对比较难。当然，也大家一直在研究嘛。比如说，你预制菜的工艺嘛，现在也在慢慢的变化。比如说，你低温真空慢煮啊，或者是我们高压的一些灭菌啊，或者是你现在冷冻的产品，我们怎么来保鲜？淀粉的回升啊，蛋白质的老化啊，就是针对高空中的这些食材的一个变化原理，那么有针对的做一些工艺的改变，慢慢的比过去好多了。然后再一个的话，说在做配餐的时候，你有可能这个鲜味物质或者酸味，那这可能加大一点，可以让你的味觉可以唤醒一点。那再一个，可能盐的话，可能你稍微要高一点。但是在空气中的话，一般苦味的这种味蕾的话，可能会更高一点。所以说，你的菜就会变得很苦或者是不好吃。所以说，它跟那个在地面上，它稍微是有点差别的，要考虑到这些方面吧，然后稍微做一些调整。比如说这个香味降低，你可以加一些香味物质啊，比在地面的话多一加香味物质，那这样可能会好一点。然后再一个，比如说你冷餐多一点，冷餐的话因为不需要加热，那这样的话它的这个质感啊或者味道可能就会保持得更好一点，对于人的话更友好一点。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池文静、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昨日新闻重现，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9月7号凌晨2点到3点发生这么一件事情。湖南衡阳呢，一名小学生梦游的时候用钥匙打开家中的防盗网小窗，从7楼钻出坠落，恰好啊砸中楼下停放的一辆宝马车，车辆的天窗、天幕还有座椅系统呢严重损毁，定损金额接近50000元。但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万幸，车接住了一条命。车主周先生说，伤人的车常有，救人的车难见，听的人心里一热呀。他婉拒家长提出的给他通勤补偿，说先治孩子再修车，这是普通人能拿出的最大善意。可新的进展让人不是滋味，家长在得知定损金额之后啊，要求维修的时候不使用原厂配件，改用拆车件来降低赔偿成本，同时要求车主删除此前拍摄记录事件经过的视频，否则将以侵犯隐私为由提起诉讼。说句公道话，50000块钱呢，对于普通家庭来说确实不是少小数目，那家长不想雪上加霜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车主是无辜的，他的大度不是义务，拿起诉来回避责任，只会让原本温暖的故事变了味儿。其实路有很多，车主可以走车损险，然后呢，保险公司代位求偿之后呢，家长是可以和保险公司协商分期的。孩子的学平险如果有的话，意外险也能够分担一部分。实在是困难的话，社区临时救助、人民调解委员会都可以介入。比拆车件和删视频更重要的、更要紧的是，痊愈之后啊，带孩子去看看梦游症，给窗户装上限位器，别让惊险再演一次了。救人的车难得，救人的心更难得。车主已经递了台阶，那家长也应该拿出诚意，别让一辆救了孩子的车最后凉了车主的心。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有没有想过啊，将来看病呢不用跑大医院，在社区甚至村口就能够做上精准筛查了。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号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健康卫生服务专题是本届服贸会的核心专题之一，多款前沿技术产品、诊疗方案上新亮相。中国之声2026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多路记者深入展会的现场寻找答案，层层解锁服务贸易创新成果赋能民生改变生活的核心密码。那今天聚焦的问题是，未来看病还有哪些想不到，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去展会上找找答案。
1: 服贸会5天，我看见了未来。逛展一圈，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区所展现的未来医疗模式令人惊叹。我们期待的全民健康管理不再是去医院看病治疗，而是实现了关口前移、全生命周期守护的全新模式。都说未来健康管理有新抓手，数字加医、精准筛查、高端诊疗设备在现场展现了哪些落地场景？在大众健康需求持续升级的今天，这套新体系能否把精准医疗送到社区家庭，重塑普通人的健康守护方式？我们去看看。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视平台医疗展台，我看到了 AI 赋能全周期医疗健康服务的真实场景。这里的应用成果大多是已经落地医疗机构，正逐渐走进普通百姓健康生活管理的医疗健康好帮手。比如说，首次亮相服贸会的 AI 移动医疗车就实现了心电监测、超声诊断、儿科问诊、DR 影像读片智能体等10项 AI 产品全搭载。
2: 这边这个设备是我们儿童医院做的一个儿童医生的智能体，相当于说它搭载着我们儿童医院的诊疗经验，然后在医疗资源可能没有经验度没有那么高，或者说医疗资源没有那么丰富的地区，带着优质医疗资源送到我们群众的手上。
1: 车到哪里，智慧医疗服务就能到哪儿，让偏远地区也能享受到远程优质医疗诊断服务。现在这辆医疗车已经在全国多地落地应用，深入社区乡村开展义诊体检服务，截至目前已累计服务超过20万人次。而作为疾病诊断的金标准，病理诊断也依托科技实现更快突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周健介绍，
3: 这样一个术中快速的基于人工智能以及双光子显微系统的这么一个快速病理的仪器，帮助我们实现在术中就能获得很多的关键病理信息。比如说像这个是我们的弹力纤维染色，它的免疫组化染色往往是需要在术后3到5天才能获得的图像，

0: 是我们通过双光子病理，可以在术中30分钟就能获得我们弹力纤维的侵犯的层次的情况，
1: 也许就可以在这个术中去进行一些方案的调整。
0: 对对对，因为有一些患者如果出现了非常侵袭性很强的肿瘤，可能我们需要切除整个的肺叶才能够实现肿瘤的一个长期的控制的效果。诊断的关口从术后3到5天前移到了术中。我们的这些方法呢，就是通过我们的诊断技术，通过我们的各种各样的人工智能辅助的技术，去把这些患者给他做一个精准的分类和画像，对合适的患者用合适的治疗的手段，这样呢给他们一个最好的一个最大的生存以及最小的一个副作用。
2: 眼睛是观察全身健康的一扇窗户，在展区内，眼科疾病的早筛与前沿治疗方案备受关注。一台致盲性眼病和重大慢性病筛查智能体引来了众多体验者，我自己也拍了一张眼底照片，我的视网膜年龄比我自己的年龄小1岁，说明目前还比较健康。别看这个机器不大，它在学习成长的过程中被喂了数千万张被高水平眼科医生标注过的眼底照片，让 AI 实现在海量样本中学习医生的标注习惯和病灶识别标准。一次拍照可以实现30余项眼底异常和慢病风险的有效评估。目前该设备也已覆盖近1000家医疗卫生机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金子冰介绍，包含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职业人群干眼症治疗、老年黄斑眼病治疗和白内障等致盲性疾病的早期筛查在内，一些前沿产品加速实现基层落地。
3: 老年黄斑变性呢，在70岁以上的人当中啊，1/3的人会得，现在人均寿命都是在延长，会有大量的老年人会得这个老年黄斑变性。而老年黄斑变性的又有一类叫萎缩性，关键的那类细胞没了，视力就是下降。但是我们这细胞疗法呢，是能够让我们已经证明了它能让视力0.1恢复到0.4。然后白内障的筛查呢，因为我们国家大概49%的盲人是由于老年性白内障，但怎么让这种更早的筛出来能去做呢？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所以有一个白内障筛查的这个技术会覆盖的铺开来非常大，主要的需求在基层。我们同仁医院就积极的参与了这里面的很多的研发的，主要就是为了向基层。
2: 展现技术实力的大型高端诊疗设备仍然是今年福茂会医疗展区的重磅选手，西门子、联英等多家国内外企业都展示了最新的光子技术 CT。 这类设备对于心脑血管风险评估、肿瘤相关影像评估、儿科及敏感人群安全检查都有广泛的应用场景。西门子展台负责人孙红介绍，
4: 影像设备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看得清才能做出准确的诊断，这台 CT 就可以做到更好的清晰度的去诊断。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剂量会进一步的降低，它叫光子计数 CT， 可以把每一个 X 线的光子的能量和数量把它计数下来，做一个胸部 CT 的剂量，它可以降低的比以前胸片的剂量还要低。
2: 在首次设立的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里，8家精准医疗细胞治疗领域的创新型中小企业也集中亮相。全球首发的全域树脂脂肪再生医学系统，把原本需要在专门实验室完成的细胞处理工作直接搬到了手术室内，这意味着创面久不愈合、术后组织缺损、皮肤纤维化等病症的诊疗有了新的治疗路径。而儿童的医疗需求也被更多的关注，在这个展区里，一款治疗婴幼儿湿疹的非激素外用新药也受到亲子群体的关注。参展商上海泽德曼医药科技负责人李雪墨说，依托政策突破，他们实现了研发中国速度领跑全球。
5: 这是一个全球首创新药，因为我们是个儿童药，我们走的是优先审评通道，所以获批的很快。我们第一次亮相福茂会，提供的是一个未来产业的一个展区。为什么会在这里呢？因为我们后面还有10款新药正在临床实验当中，所以我们的未来会比今天更好。
2: 串联起筛查、诊断、治疗全链条，在 AI 技术赋能下，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正在加速向基层落地，补齐基层诊疗能力短板。这些医疗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都在扎根临床需求与百姓健康的实际，回应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的期盼，也为健康中国建设注入数字动能。
6: 跟着记者逛一圈福茂会的医疗展区，最大的感受就是未来看病啊，不光是要把病治好，更要把病呢防在前头。 AI 移动医疗车开进乡村，眼底一张照片就能够筛出几十种慢病的风险，手术台上的病理诊断从几天缩短到几十分钟，这些变化最终指向的都是同一

0: 目标，就是让优质医疗资源沉下去，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够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科技的温度正体现在这些离普通人最近的地方。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看病就医有了 AI 帮忙，那咱们住的房子能变得更聪明更绿色吗？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从能像搭积木一样拼装的模块化建筑，到能给大楼降温的仿生涂料，再到给老楼装上智慧大脑的运维系统，一批扎根城市更新需求的新技术集中亮相。这些中国建造的新成果能否从国内走向全球，为世界提供一套好设计、好材料、好运维的中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深入展会现场寻找答案。
2: 服贸会五天，我看见了未来。我来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展区逛展一圈，能明显感受到咱们口中的好房子不再只是国内安家的选择，更是能打包出海的中国方案。都说好房子有五好：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而在现场，这五好有哪些体现？在我国城市发展进入存量时代的今天，这五好能否在服务存量、提质增效的同时，也成为建筑业出海全球市场的底气？我们去看看。
3: 设计是建造的第一道工序，如今卖爆全球的中国预制房，你还记得吗？展会现场，我看到了他的兄弟 EMAC 预制混凝土厢式房屋体系。展台上，一个个像抽屉一样的房屋模块落在一起，像搭积木一样，就可以建成建筑主体。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 EMAC 模块生产研发负责人吕雪媛说，今年他们带来的这套房屋体系的一大特征，就是进一步通过绿色经济的设计理念，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的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采用模块单元间隔布置的方式，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4: 那我们的产品呢叫做 EMAC， 其中的 E 就是经济性的意思。我们展出的这套房屋体系通过设计理念的革新，打破了传统预制房一个模块一个房间的那样的设计思路。我们通过预制模块隔一不一的这种布置方式，把基本单元变为了预制混凝土模块、预制梁和预制板这三种，从而呢减少了30%-40%的模块用量。同时，由于我们的材料用量少了，所以呢就可以让得房率更高，建造速度也更快，空间布置也可以更加灵活。这套体系呢适用于城市更新、新建住宅、办公等多种建筑场景。目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磋商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5: 这是一台隔热膜测试仪，你可以把手伸进去感受一下它的温度。
6: 哇，真的，右边的这个玻璃下面明显感觉低很多。
3: 而能让建筑物被动降温的材料，你听说过吗？这是一种非常神奇的涂料，涂在玻璃表面几乎看不出来，只能看到类似人皮肤褶皱的纹路。而通过红外光的照射，监测数据显示，左侧没有涂涂料的玻璃后感受到的温度明显要比右侧涂了涂料的高出不少。中建二局绿色材料研发工程师邹亚楠告诉我，他们的这一技术已经派生出涂料、模材、玻璃等全系列产品，可以普遍用于民用建筑和基础设施的表面。在实现建筑物被动降温的同时，还可以大幅减少空调设施的能耗，不仅在国内应用市场广阔，更受到全球高温高辐照地区用户的欢迎。
5: 它其实就是借鉴人体皮肤褶皱的仿生结构思路，创新的采用了多代系粒子互补耦合机制，让不同的功能填料分工进行协作，在薄层体系内同时实现了高反射与高发射。意思呢就是反射热量和散热的能力很强，能够实现太阳光反射率和大气窗口发射率双双达到97%，综合性能处于国际的领先水平。我们在北京的阳光房环境下进行的测试，可以实现表面降温超过30摄氏度，室内温度直降12摄氏度，涂覆8到10平米就相当于装了一匹的空调，舒适性直线上升。它还可以用在铁路的桥墩、户外的油罐、光伏电站，大幅提升建筑或设备的运行效率和安全性。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服务西班牙、沙特阿拉伯等海外客户，特别是在中东、东南亚等高温高辐照的地区，这类材料具有很好的节能降温需求和市场潜力。
3: 那么说到好建造，一栋建筑在主体结构完工后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工序，就是工程质量验收。在一旁的展台上，一台充满未来感的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挥舞着机械臂，通过机械臂末端传感器的换装，实现对墙体内的钢筋分布、混凝土厚度、墙面平整度是否达标进行精准检测。中铁建设建筑科技公司智慧事业部技术研发部经理宋红景介绍，这项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关系到后期内部装修的准确度乃至建筑物的使用寿命，而机器检测准确性高于传统人工检测，因此这台机器人应用前景广阔，可以用于各类民用建筑、工业厂房等主体结构的质量检测，让更多无缺的高品质建筑服务全球。
7: 每一座建筑物，不管是民用还是工业用房，那在主体结构完工后都是要进行质量检测的。那以往呢，这种检测是人工手持工具检测为主，误差比较大，尤其是会产生数据误报等现象。那我们这台机器人呢，它是融合了激光雷达、深度相机等依托 BIM 模型与我们自研的 AI 路径优化算法，能够实现工地现场的自主建模、自主导航。我们的履带底盘也可以适应复杂的施工现场，它可以利用红外线探测穿透混凝土，看到内部的钢筋是否达标，也能够看出混凝土的厚度是否符合咱们的国家标准，墙面平整度是否过关。相比人工的，它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项目工期缩短10%左右。我们呢也正计划让这台机器人随着咱们中国建造技术一起携手出海，提升全球基建智能化水平。
3: 而提起建筑运维，随着我国城市发展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这项工作越发被重视。怎样通过好运维让存量建筑提质增效呢？在展会现场，我也发现了充满未来感的答案。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能源板块负责人田兴浩告诉我，他们最新展出的这套智慧运维系统面向学校、医院、商业楼宇、工业园区等基础设施使用频率高，又有着较复杂管理诉求的场景，相当于给他们装上了智慧大脑，为楼宇提供从能耗诊断、设备改造、调试到托管的全套服务，让 AI 为建筑选出最节能、最安全、使用者最舒适的解决方案。
8: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让建筑能源系统从过去靠人盯、凭经验条，变成了会感知、会分析、会决策、还会执行的新系统。对于既有建筑呢，我们可以做到老楼加脑，不拆主机，在不影响原有系统运行的情况下呢，实现接入。对于新建建筑，则可以在建设阶段，我们就进行了同步植入，实现带脑出生、带脑交付。那么这套系统能够根据外部的天气，还有我们人的冷热符合需求，市场的电价，还有设备自己的状态，自动寻找到最优的运行控制方式，适用于我们常见的商业综合体、超高层建筑、酒店、医院、学校、厂房、数据中心等等诸多的场景。我们自己在北京 CBD 商业楼宇的落地案例呢，综合节能率达到了15%以上，年节电约85万度，运维响应的时间呢更是减少了70%以上。所以我们特别希望通过福茂会的平台，将这一套系统向全球推广，让更多的既有建筑更加智慧、更加绿色，运维呢也更加高效。
2: 逛完整片展区，我的感受呢也渐渐清晰了。你看，不管是卖爆全球的模块化建筑，或是备受欢迎的神奇降温涂料，还有用智能系统管理楼宇的巧思，那这些建筑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都是扎根国内城市更新、存量建筑提质增效的土壤，解决咱们自己在建筑空间内的现实需求而生。而我想，技术和产品本身没有国界，对居住舒适、建筑安全、绿色低碳的追求也是全世界共同的向往。中国工程建筑服务出海，输出的不只是一栋栋房屋、一套套设备，更是一整套经过本土实践检验的建造理念与解决方案。不管是榫卯构建不靠钉卯便可屹立千载的结构巧思，亦或是传统民居因循山水地貌适配地域气候的营建理念，华夏大地上绵延数千年的营造智慧始终贯穿着因地制宜、顺应自然的内核。当古老的营造思想与现代工程技术彼此交融，我们也正为全人类的美好人居贡献来自中国的实践与方案。
0: 逛完这圈展区呢，不难发现，从会搭积木的模块化建筑，到能给大楼降温的神奇涂料，再到给老楼装上智慧大脑的运维系统， 中国建造早已经不只是盖房子，而是在输出一整套的让生活更舒适、更绿色、更安全的解决方案。这些技术扎根于我们城市更新的现实需求，也正走向全球的高温地区，走向世界各地的工地。千年营造智慧遇上现代工程技术。

0: 中国方案正在为全人类美好安居添砖加瓦。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4: 做人要有情义，
3: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5: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8: 昨日新闻重现。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你有没有想过啊，再过5年，路上跑的车可能大部分都能自己开了。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积极稳妥推进自动驾驶技术规模应用，开展自动驾驶乘用车、公交车、干线物流、城市配送、特种作业等多场景示范应用，有序推进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支持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规模应用，推动开展功能型无人车应用试点，建立健全相关制度规范。未来5年，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能怎么干？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你好，绵绵。
9: 杨昶你好。
0: 在当前这个汽车产业的新形势下哈，制定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9: 应该说现在这个规划的推出呢，是跟我们现在当前的一个汽车发展的形势，也跟我们“十四五”时期我们汽车发展的成绩有关。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介绍称，十四五时期呢，我们国家的这个新能源网联汽车的产业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全球范围呢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竞争优势，我们汽车强国建设呢也迈出了坚实步伐。从技术水平来看，我们的整车集成、动力电池、智能座舱以及激光雷达等技术水平呢已经迈入了全球前列，而我们的组合驾驶辅助功能呢也是逐渐普及和应用。而从产业体系来说，我们建成了贯通上下游的完整高效产业链，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以及关键材料的产量占全球70%以上。我们5家新能源汽车企业、6家动力电池企业还进入了全球销量的前10位。而整个从市场规模来说，从2020年到2025年，我们新能源汽车销量是从136.7万辆增加到了1649万辆，年均复合增长率是65%。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其实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当前产业还是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和挑战，比如说国际上有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排头，还有贸易壁垒政策明显增多，国内的非理性竞争问题仍然是比较突出的，近期还发生过一些包括汽车产品质量、自动驾驶安全等事件，那么这些呢都需要我们认真应对。也就是基于以上的这样的一种情况，综合来研判“十五五”期间呢，我们的全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发展呢仍然处于变革机遇期，那这也意味着我们国家的产业发展前景广阔，未来可期。那么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加快汽车强国建设，工业和信息化部是按照1+4的结构提出了面向2030年的一个发展目标，也就是总的目标上呢是希望利用5年时间来推动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我们国内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的新车总销量占比呢将分别达到70%和40%，那么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呢要实现规模应用。刚才杨昶一开始也

0: 跟大家介绍了，也许在五年之后我们就能看到这个路上呢就大跑的这些车呢都是无人的了，这是有很大可能的。那么这样呢也就是需要我们在关键技术、产业结构、国际化发展、社会经济效益等方面呢进一步提升。那具体呢也可以拆解为这样几个方面，首先是技术水平要有效提升。到2030年，我们的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的平均电能消耗量呢，将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我们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之下呢，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我们的产业结构呢，也要持续优化。那具体我们来听一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的介绍。
1: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力能够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国际化发展新局面初步形成，推动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能够持续提高，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推动国际标准法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2: 这些目标呢非常的令人向往和憧憬，但是又切实可及哈。那接下来呢将会通过哪些政策和措施推动这些目标实现？
0: 今天我们说咱们看到15规划是几个部门一同发的，其实各个部门各个部委也都是有相应的政策出台。那么在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方面的话呢，据了解也会推动产业体系的优化升级，在促进跨界融合方面，在构建科学高效的行业治理体系方面，在开创全球产业合作新局面等方面呢，一共是17项重点任务，在接下来将一一和我们见面。还有4项重大工程，分别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攻关工程，针对能源动力、智能底盘、智能网联等关键领域也部署了具体的关键攻关内容标准以及测试评价能力提升工程，还有针对健全标准体系与关键标准制定了提出了具体要求。这样的话呢，就是围绕这4大工程，我们也有一些相关的这个具体举措出台。另外还有3个重点行动，分别是人工智能加汽车发展行动，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呢是细化了工作任务，关键零部件生态建设和领军企业培育行动，从产业的生态建设角度呢也提出了协同共建等等的一系列措施。具体我们来听一下郭守刚的录音。
1: 3个重点行动分别是人工智能加汽车发展行动，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关键零部件生态建设和领军企业培育行动，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应用推广行动，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2: 从乘用车到公交车，从干线物流到城市配送，自动驾驶正在从实验室开进真实的生活场景。这份规划呢，给出的不只是技术路线图，更是一份出行方式变革的时间表。当然，技术再先进，安全啊，始终是底线。期待未来5年智能网联汽车能够稳稳地驶入寻常百姓家，让我们的出行更省心更安全，也让中国汽车产业在新赛道上继续领跑。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最近使用 AI 智能体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写个材料啊，做个表格，整理会议记录等等，使用场景更加的丰富，这个积分消耗啊也更快了。 二手平台上冒出了一批低价积分，8.8块能买5000通用积分，9.9块能买10000积分，号称源头充值内部渠道。这听起来呢，确实是量大又实惠啊，但这便宜真的能放心占吗？低价积分从哪儿来？按照卖家教程一键安装脚本之后，你的账号还安全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孙欣的深度调查。
4: 近日，二手交易平台上 AI 智能体的低价积分大量热销，一些商品以大模型加量包、源头充值等名义售卖，吸引了不少用户的关注和购买。卖家头像和商品图大多复刻 AI 办公工具的官方宣传图片，描述中称其货源来自内部渠道，用户无需登录即可将积分直接激活到本人账号，且全系统兼容，积分充足，部分产品销量已经超过2500份。按照官方价格，腾讯 WorkBuddy 1000积分的加量包售价50元，5000积分售价250元，而在二手交易平台上8.8元就能买到5000积分，甚至有卖家挂出9.9元10000积分的套餐。记者下单了一款售价8.88元的 WorkBuddy 5000积分包，付款后对方自动发来一串兑换码和一个网页版图文教程。与常规的充值到账流程不同，输入兑换码后，界面提示用户需要下载所谓的一键安装脚本，脚本保存到本地后开始运行，再重启客户端。随后智能体应用的模型选择栏里则会多出一项自定义模型。价格差距惊人，可这低价积分并非官方积分的打折促销，原本方便用户接入模型资源的自定义模型功能变成了低价积分的使用入口。有卖家表示，这相当于一个中转平台。
5: 我们这个类似于像是一个中转站，这是我们自己搭建的，除了不支持生图、视频和文档，其他全都可以，和官网没有什么区别。是我们工程师他那边有接口，是从国外引入的。
4: 吴女士是 WorkBuddy 的标准版包月用户，当月4000总积分额度用完后，她通过二手交易平台花9.9元购入了10000积分。吴女士发现她的积分并没有在软件界面上显示，只能通过第三方网页查询，而且一上午不仅耗尽了这10000积分，后台反而显示倒欠8积分。
6: 原来我完成一早上的任务可能只需要花1000到2000积分，买了这个10000的积分，用一个上午就全部给它耗完了，已经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去找了卖家，卖家跟我说是正常的，要快5到8倍这样。
4: 吴女士表示，按照这样的消耗速率折算，所谓的低价购入其实和官方加量包的价格相差无几。针对积分的消耗速率问题，有卖家表示，自定义模型本就不是按照官方积分的消耗速度计算，而是由卖家自行设置。换句话说，用户以为买的是积分，实际上进入了一套由卖家掌控的扣费规则。
7: 你用内置的模型，内置的模型扣的是官方的积分，你用自定义模型，就是我们给你提供的模型，就是扣你买的积分，消耗速率不一样。比如说我给你1000积分，对吧，然后一次消耗一个，然后呢我给你10000积分，我每次消耗你10个，是不是一样的吗？消耗的速率性价比。
4: 针对这类情况， WorkBuddy 官方回应，通过终端脚本修改本地配置实现积分到账，实际属于接入外部模型，并不存在 WorkBuddy 官方积分到账的情况。当前已经升级产品策略，对违规行为坚决打击，一经发现会做封号处理。业内人士透露，平台卖家的行为属于常见的第三方 API 中转站篡改本地配置，商家引导用户修改 WorkBuddy 本地配置，替换配置文件，接入自建的 API 中转服务器，界面会虚拟显示高额积分额度，但实际调用的是第三方模型接口。网络安全专家李铁军进一步指出，这类中转站没有服务保障，资源质量也参差不齐，而更大的风险在于把不明脚本下载到本地运行。
8: 第三方呢做了有一个类似大模型卖 token 的中转站，它是没有服务保障的，随时有可能会被封号。大多数普通消费者不知道这个代码脚本运行了之后会产生什么后果，把其他第三方渠道不知道什么用途的那个脚本在你的本地电脑上运行，这是一个大风险。这就相当于它这个程序的内容到底是做什么，是由远程的那个人来决定的。
4: 一旦配置灰产脚本，用户将被索取客户端权限，提交给 AI 的办公内容都会经过灰产中转站，文档、代码、会议纪要会被截留倒卖。李铁军表示，即使脚本本身没有恶意功能，中转到第三方的模型接口后，对方的后续用途也无法判断。
8: 因为在使用这个大模型的过程当中，你有很多本地的数据要跟大模型的网站之间进行交互，远程的那些程序要到你的本地的计算机上要去执行，所以这中间涉及到数据合规的问题。你有可能运行恶意软件，有可能被诈骗，然后它

0: 今天有可能这段脚本是良性的，是正常的。它因为它程序可以动态改的，你今天运行的结果可能跟明天运行的结果都会不一样。
1: 记者梳理发现，二手平台上类似的交易还有多种变体。一是无限积分配置教程，售价9.9元，宣称学不会包退，内容实为30分钟视频和配套文档。同样是引导用户在 WorkBuddy 中配置第三方大模型，甚至海外大模型。二是直接售卖成品独立账号，初始2000积分，价格3.88元到7.88元不等。账号从何而来？能用多久？卖家往往含糊其辞。李铁军分析，这类账号和接口很可能来路不正，无法保障安全稳定使用。
0: 这 API 就是一个密钥，然后你拿到这个密钥之后呢，你就可以去使用你的账号去使用这些相应的服务。账号服务都是要付费的，这背后基本上都关联到一个人的已经在里面充值的额度，他会把其他用户合法的账号，然后用他的账号去创建一个 API， 然后他再把这些相应的 API 信息都给偷了，然后再集中的在他的平台上去卖，极有可能是这种，随时有可能过期，随时可能被封号。
1: 当前多个平台上也出现了针对文生视频领域大模型、海外大模型 API 的低价积分充值服务。国家安全部今年4月、6月针对词源与 AI 中转站潜藏的安全隐患发布提示，建议用户使用 AI 中转站这类工具时，选择官方直连、正规授权、安全合规的平台，提前对个人隐私、项目资料等敏感数据进行脱敏处理。使用中如果遇到异常扣费、无故封号、数据异常等问题，应立即停止使用，修改密钥、查杀病毒、留存证据，避免风险持续扩大。
2: 说到底啊，这些所谓的低价积分呢，便宜的背后往往藏着更贵的东西，可能是你的账号，可能是你的办公文档，也可能是你电脑里那些不该外流的敏感信息。省下一些钱，赔上的却是隐私和安全，那这笔账怎么算都不划算。用 AI 工具还是走官方渠道，正规授权最踏实，别让一时的贪便宜变成日后的追悔莫及。
3: 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有观点继续为你直播，我是杨昶。您平时是不是也习惯把闲钱放在零钱通或者余额宝里，一边赚点收益，一边呢直接扫码付款？网传近期有用户收到提醒，零钱通余额宝从9月30号开始将无法再直接用于微信、支付宝付款，需要把钱提前转出到微信零钱、支付宝余额才能消费。相关说法在社交媒体平台广泛传播，这让不少已经习惯了用零钱通或余额宝一边赚收益又能随时扣款消费的用户担心，自己账户里的资金使用会不会受到影响。这则消息究竟是确有其事还是空穴来风，又将怎样影响你我的生活？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调查。
4: 记者溯源这一传闻时发现，一些媒体援引了本月30号开始正式实施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办法第12条明确，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不得为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营销服务。不少自媒体博主分析认为，这是相关产品调整的直接政策依据。在此之后，用户将微信零钱通或支付宝余额宝设为默认扣款方式或付款时直接选择其扣款的场景将无法继续使用，需要切换到零钱或余额、银行卡等其他支付方式进行消费。有媒体曾将其解读为余额宝、零钱通等相关产品或将退出支付收银台。在这则传言中，除了有自媒体博主宣称微信零钱通和支付宝余额宝两大产品的支付场景调整将在同一时间窗口落地外，一些分析文章还进一步解释，如果平时习惯用零钱通或余额宝直接付款，可以逐步将日常消费资金转移到微信零钱或支付宝余额，避免9月30号之后出现付款不顺畅的情况。已经设置了零钱通或余额宝自动续费代扣的用户需要提前检查并更换扣款账户，避免到期扣款失败。记者向多家支付机构求证相关传闻的真实性，接近人士均向总台中国之声证实，零钱通、余额宝等相关产品或将退出支付收银台是对政策的误读。实际上，办法要求支付机构的收银台页面中，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这完全不同于禁止零钱通、余额宝资金用于支付或禁止在收银台展示。9月30号后，用户依然可以通过零钱通或余额宝付款， 只是支付页面会按政策要求

0: 将零钱通与微信零钱、银行卡等区分开，余额宝也是如此。零钱通相关业务从业者告诉中国之声，产品相关功能使用不受影响。余额宝相关业务从业者则向中国之声介绍，当前已经开始逐步做区隔展示，产品注明是理财。那么上述谣言缘何而起呢？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对中国之声表示，其根源在于部分自媒体曲解了新规。
1: 这次八部门联合发布的办法第十二条核心要求啊，是支付机构要把支付工具和贷款理财产品区隔展示，不能混在一起误导用户。新规啊，管的是展示方式，不是能不能用。自媒体啊，把调整展示说成了禁止使用，再加上大家用零钱通、余额宝太习惯了，一有风吹草动啊，谣言就这么传开了。
0: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法商系副主任刘彪同样对中国之声介绍，该条文禁止把信贷、资管产品和银行卡零钱并列，特别是作为直接勾选的支付工具选项。但是根据监管方的补充说明来看，并不是完全禁止收银台页面出现产品入口，而是必须实现区隔展示，避免用户混淆支付工具和金融产品。
2: 长期以来，我们老百姓经常把余额宝、零钱通当作活期钱包来用，这和货币基金的特性有关。货币基金呢，没有管理的费用，申赎呢比较方便，是一种大胆的创新。在使用过程中呢，大家就很容易把它等同于存款或者说支付的余额。过去货币基金直接嵌入收银台，它的快速赎回的垫资模式呢，本身处于支付业务、基金业务的一种交叉地带。但这次来说，监管的本意呢，是说这些产品不能和银行卡零钱并列作为标准的支付工具选项，产品仍然是可以完成付款的，只是页面的布局呢，可能在视觉上会进行一定的区隔，把操作路径区分开来，资金本身的流动性是并不会受到限制的。
0: 刘彪解释，可能将来用户支付的主选项仅仅为支付账户，如果要使用货币基金，则需要进入独立的专区完成操作，资金本身仍能快速赎回，用户消费的能力也被保留，并不需要强制赎回后再进行付款。田立辉则分析认为，区隔展示实际上能更好保护消费者权益，
1: 避免你不小心点了信贷产品背上贷款。同时啊，保本高收益等诱导的话术全面禁用，算法呢也不能再故意推过度消费的产品。以前靠支付入口来引流卖金融产品，这样的商业模式是行不通的。
0: 受访专家表示，区隔展示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风险的有效隔离，未来行业将从流量至上转向合规优先。
2: 当然，对互联网支付，特别是金融营销行业来说，这次改革呢，划清了业务的边线，让支付归支付，让金融归金融，收银台呢，不能再作为理财，特别是信贷的流量的营销的阵地。相信这一轮整改，他们的营销链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3: 绕了一圈啊，原来是把调整展示误读成了禁止使用，虚惊一场啊！其实新规的本意是让支付归支付，理财归理财，把二者呢在页面上分清楚，免得有些人啊稀里糊涂点了信贷产品，背上一笔贷款。那对咱们普通用户来说，钱照样能花，收益照样能赚，只是付款的时候多了一步选择而已。面对网上的各种传言呢，不妨多等等权威回应，别急着转出资金，更别自己吓自己。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3: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一个小区物业好不好，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居住质量。眼下呢，不少城市的老旧小区都面临着物业监管缺失、各类事务长期无人管的困境。今年以来，河北邯郸市直面基层治理难题，通过覆盖全市的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着力改变乱象。从无人管到有人管，从物业说了算到业主共管，邯郸呢正以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为支点，撬动老旧小区治理的深层变革。那目前这套制度试行效果怎么样？跟随河北台记者魏娜、邯郸台记者赵峰一起去现场看看。
5: 走进邯郸市邯山区金世纪花园小区，道路整洁，绿植繁茂，保安24小时在岗巡逻。可就在几个月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垃圾清运不及时，电梯维保不到位，物业长期缺位，矛盾纠纷频发。金世纪花园小区居民张敏说， 业主们也尝试过选举产生业委会，结果总是不了。

0: 了之。
1: 不是不想成立业委会，可门槛高，周期长，好几次还没到选举就搁置了。
0: 记者了解到，长期以来，邯郸市3899个住宅小区中，成立业主委员会的仅有193个，占比不足5%。业主自治组织缺位，物业监管主体缺失，改变源于一场正在推进的地方立法探索。2021年民法典实施后，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的法定地位得以确立，但选不出来怎么办的兜底机制一直是法律空白。邯郸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二级调研员李中华介绍，邯郸市市级层面目前执行的是邯郸市物业管理办法，没有地方物业管理法规，当地正尝试补上这关键一环。
2: 2026年的8月10日，邯郸市物业管理条例草案已提交邯郸市16届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该条例草案增设了物业管理委员会条款，作为民法典业主自治组织的补充救济机制。
0: 李中华说，业主委员会是法定自治形式，但现实中确实有大量小区难以成立业主委员会。计划增设的物业管理委员会正是为解决这一矛盾而生。
2: 物业管理委员会啊，由街道牵头组建，业主代表占比不低于半数，既能快速搭建治理平台，又强调了补位而不替代。
0: 金世纪花园小区正是这一制度的首批受益者。今年三月，街道社区干部挨家挨户走访，发放调查问卷1100余份。随后，小区采取联合推荐和个人自荐的方式，推选出6名业主代表，与街道、社区、公安、综合执法、市场监管等方面人员共同组成物业管理委员会，6方议事机构正式成立。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业主代表贺磊说，物委会成立后的头等大事就是解决物业阳光选聘问题。
3: 选物业就怕暗箱操作。
0: 为此，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定了全流程公开方案，10家物业企业集中设展，供业主现场对比服务标准和收费标准，投票环节设置流动票箱和固定票箱，唱票过程全程录像备查。最终，一家物业公司高票胜出。随后，该小区12345市长热线投诉从每月上百条降至个位数。居民张敏：
1: 以前我反映的问题都没人理，现在当天就有了回应，小修不过夜，大修也有了回音。
0: 物业问题根子在前，公共收益怎么管，由谁管，直接关系每一位业主的切身利益。在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框架下，邯郸市探索由物业管理委员会开设专户，物业企业需将公共收益全部移交至物业管理委员会专户，由物业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花钱不在物业说了算，凡涉及支出需组织业主表决，收支信息全部公开，接受业主监督。邯郸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物业管理科科长王伟：
4: 现在全市啊，已经有85%的小区由物委会开设了公共收益账户，越来越多的糊涂账正变成明白账。从物业自治到业主共管，我们以制度创新管好了钱袋子，也让小区治理的信任基石啊越筑越牢。
0: 一笔笔账晒在阳光下，业主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真正落了地。金世纪花园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邯郸市邯山区罗城头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一凡介绍，目前小区所有账目接受全体业主查询监督，每年委托第三方检疫审计，账目永久存档。
5: 公开透明的运转，让居民明明白白，对物业管理委员会的信任也建立起来了。
0: 一个小区的变化是邯郸市创新物业管理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邯郸市全面推进物业管理委员会组建工作。截至目前，全市3706个应建小区已全部完成组建，实现全覆盖。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0号，首届国际太空峰会在法国巴黎闭幕。2天会期中，国际合作被反复提及，但如何减少外部依赖，增强欧洲自身航天实力，同样成为会议讨论的重要议题。详细内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雪松从前方发回的观察。
8: 长期以来，欧洲载人航天呢一直依靠与其他国家合作。欧洲航天员曾经搭乘俄罗斯联盟飞船和美国航天飞机进入太空，但是至今呢，欧洲都不具备独立把航天员送入太空的能力。因此，拥有独立的载人航空能力一直是许多欧洲航天人的梦想。在本届峰会上，这一梦想被纳入到了现实层面。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欧洲航天依然脆弱，需要进一步提升自身能力，并明确提出发展欧洲自主载人航天。
9: 我们希望欧洲展现出更大的雄心，不能只停留在拥有自己的宇航员和参与太空任务层面。我们希望欧洲在载人航天领域展现自己的雄心。
8: 而另一方面，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蓝色起源等多家美国企业缺席峰会引发关注。有媒体报道说，美国政府曾经向多家美国航天企业施压，建议其不要参会。这一插曲呢，也折射出欧美在航天规则、市场竞争以及产业等多个领域存在分歧。
10: 欧洲航天局宇航员马天说，对于谁应该来谁不应该来，有的国家存在不同意见。我们看到地球上存在各种冲突，但在太空我们应该坚持和平共处。我们宇航员从太空俯瞰地球时，也会希望地球上的人能够像太空中的宇航员一样彼此合作，为了更大的共同利益一起努力。
8: 从提升自主进入太空的能力到推进载人航天，欧洲正试图补上关键短板，而如何减少对外部的依赖，在合作当中提升自身的竞争力，正成为摆在欧洲面前的一道难题。
7: 据了解，本次峰会由法国和德国共同主办，来自约12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出席。据官方日程，峰会主要聚焦三大议题：一是空间科技与探索的国际路径，二是全球太空经济，三是安全与治理。那么这次峰会自开幕起呢，就遭到了美国政府的抵制，多家美国商业航天公司宣布取消参会。消息人士称，白宫向这些企业施加了压力，要求他们拒绝马克龙的邀请，理由是出席峰会可能被视为对欧盟政策立场的默许和支持。美国政府为什么要对有关企业施压？我们来听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副研究员董一凡的解读。
11: 现在美欧关系处于一个非常尖锐也是非常微妙复杂的局面。一方面，美国希望欧洲能够更多的承担它的防务费用、防务成本的负担；另外一方面，它并不希望欧洲能够脱离它主导的安全架构、防务体系以及对于美式装备、美国技术的依赖。美国的政府希望科技企业要遵循美国整体的战略框架，服务于它维护霸权、去控制盟友的轨道。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一次峰会上，美国科技企业与欧洲方面爆发出来的矛盾也好、风波也好，更多的是体现了欧美关系以及美国当前科技产业与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的双重影响。
7: 此次国际太空峰会呢，将各方的心思展露无遗。欧洲既要借国际合作加快航天发展，又急于减少外部依赖，补上自主载人航天等短板；美国则试图通过施压企业来维护自身的主导地位。太空本应是人类共同探索的新疆域，而非地缘博弈的新战场。未来，欧洲能否在合作与自主之间找到平衡？美欧太空关系又将如何演变？全球太空治理能否走向真正的多边共赢？仍然有待观察。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的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和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0: 报告！
1: 梁红朝才高桥，高桥

0: 救他的，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为您带来的这本文学期刊是2026年第四期的《当代》杂志。我想为您推荐的作品是刊登在本期《当代》上的范晓青的短篇小说《路上行人》。范晓青是我很喜欢的一位女作家，她有个绰号叫范苏。

州。那是因为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他就开始书写苏州，写这座城市的吴侬软语、人情琐事、命运沉浮，一写就是四十多年。作为土生土长的苏州人，范小青笔下的苏州，不是活在故纸堆里，也不是活在图像中，而是有着苏州评弹般的干脆利落，又犹如苏绣般精致灵动，能真实地进入人的心里。记得四十年前看范小青的苏州小巷风情小说，对他营造的苏州街巷的烟火气印象至深，忘不了他笔下那些苏州城里最不起眼却最像苏州的老苏州人。那个时候范小青的小说情节是淡化的，那清淡之味曾有人比喻犹如苏州的碧螺春，香气清雅，入口柔和，但是回甘持久。有意思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范小青依托自己在基层挂职的经历，转而开始写官场小说。他曾这样总结自己的变化，他说，九十年代之后，城市进展非常快，我在作品中就开始表现乡镇企业、官场、农民工、外地人等发生在社会前沿的人和事。苏州的变化日新月异，想让老建筑一直保持原貌是很难的。面对城市建设带来的面貌革新，我们可以留念，可以追忆似水流年，但更需要抱着一种积极开放的心态去接受和面对这些新鲜事物。毕竟历史在发展，城市也是在流动和改变的。所以我的关于苏州的小说也是这样运动着，变化着。可以说范小青的苏州书写是和苏州城市的发展共成长的，从对老街小巷和老苏州人的关注，到追踪外来建设者新苏州人的精神状态，在范小青笔下，小苏州已变成大苏州，我们总能从中看到时代划过的痕迹。甚至被视作苏派作家领军人物的他，如今的作品里甚至可能看不到苏州的痕迹。比如今晚我想为您推荐的这部短篇小说《路上行人》就是如此。但是范小青说，苏州文化滋养了我的写作，即便是后期不写苏州符号、不用方言的作品，人物的精神实质、思考方式仍是苏州的。时代环境的变迁似乎也改变了范小青的叙事方式。早年的他自认不擅长写故事，情节性薄弱，但近期你看他的作品会发现情节比较复杂，故事性也更强，甚至有了悬疑的意味。这一点同样也体现在他的这部新作《路上行人》中。这样来说，您会不会对他的这部新作就更感好奇了？一部表面不那么苏州的作品，如何体现精神实质、思考方式仍是苏州的？一个相对写意、不那么注重情节的作家，为何会与自己的写作经验较劲，刻意强化叙事结构，丰富情节层次，让作品具备更强的故事性，甚至融入悬疑解谜的叙事逻辑，以全新的叙事视角探索当下的人与世界？刊登在2026年第四期《当代》杂志上的范小青的这部短篇小说《路上行人》，到底讲了怎样一个故事呢？简单地说，故事是从一场离奇的骨灰失踪案开始的。

0: 父亲断联已久的儿子回国操办父亲后事，却没找到父亲的骨灰。医院有记录，殡仪馆有登记，居委会和墓园也各有人证，所有环节都对得上，但拼在一起却拼不出一个真相。父亲到底是生是死？被火化的究竟是谁？这个看似荒诞不经的故事背后，藏着当下怎样的社会隐喻？让我们来听听范小青怎么说。
1: 短篇小说《路上行人》写的是儿子与父亲的失联，以至于最终儿子都不知道父亲到底是死了还是活着。他甚至不敢去敲那扇熟悉而又陌生的门，他完全不知道这扇门会不会打开，他只知道开门的无论是父亲还是别人，他都无法面对。现代社会这样的事情，这样的关系并不少见，也不稀罕。小说中的描写可能有些极致，甚至有些荒诞，但是来源于生活的真实。生活中的荒诞遍地都是，有以人与人的关系为最。一个年轻人外出了，也许从此一去不回了。一位老人守着电话等待子女的声音，却永远也等不来。生活中失联的事情比比皆是，不只是肉体的失联，更是情感的失联，人心的失联，是精神和认知的异化。父与子，母与女，存在于不同的空间。过去即便讯息再闭塞落后，此空间和彼空间终是有联系的。如今信息如此的发达，那个联系却逐渐阻断。似乎现代文明强调的是个体自主权，经常看到有人教导他人，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距离要远一点，要有边界感，要没关系。没关系不等于那个人不存在，那个人老去的父亲或母亲是真实存在的，至少也是真实存在过的，那是你自己的来路。你如果连那个人都不放在心上，都忘记了，你岂不是也忘记了你自己是谁？不是说老去的父母一定要和子女捆绑在一起，人的内心是丰富而广阔的，倘若在你的丰富而广阔的内心世界里却没有亲人的一点点位置，这不是现代人应该有的模样。诚然，边界感可以是一种高贵，但是心中无人的高贵，你贵给谁看呢？世界热闹了，人孤独了；世界拓展了，人性萎缩了。这也不是我们想要的热闹和拓展。从家庭的亲子关系延伸到社会普遍的人与人的关系，不打扰别人不等于相互的冷漠，完全的隔膜，不然你心里的热情往何处去呢？再冷漠的人心里也总会有些热情，再强硬的人心里也应该有一块柔软之处，再享受孤独的人也不会拒绝相处不累的关系。以我自己的体会，年轻时的朋友大多和职业和工作有关，反倒是上了年纪，朋友的概念愈发的宽泛，新的朋友也多了起来。
0: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范小青的这部短篇小说《路上行人》，选自2026年第四期《当代》，演播陈亮、程亚、浩然。
2: 父亲去世的时候，马平 没能赶上见最后一面。从父亲生病住院，到病危，再到去世，料理后事等一切事情，先是由医院跟他联系，发了两次通知，一次是病危通知，一次是死亡通知。然后就有一位居委会的女同志给他打了电话，说如果他赶不回来，居委会可以帮助处理。当然，居委会不会具体去处理殡葬的事儿，是找殡葬一条龙服务。现在这样的服务特别方便，许多在医院的病人还没断气儿，服务者已经守在病房门口等着接人了。父亲的后事就这样草草结束。十多年前母亲去世，家里就购置了双穴墓地。这一次马平回乡是要将父亲与母亲合葬，让父亲入土安息。父亲的骨灰盒暂时寄存在殡仪馆，他先赶往殡仪馆。居委会没有告知他骨灰寄存的具体位置，他只能让管理处查询登记名单。可翻查许久，名单上完全没有父亲马民强的名字。管理处工作人员让他自行去寄存大厅寻找。马平走进大厅，屋内一排排一层层摆满骨灰盒，层层叠叠不计其数，看得人眼花缭乱。马平低声嘀咕，这么多盒子没有标记线索，这要怎么找啊？他退出门外，给居委会打电话询问。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并不清楚整件事，但态度耐心和善，接连问了几位同事，梳理清楚情况后回复马平。
3: 马先生，您知道这件事儿并非我经手，我打听了一下，你父亲离世当天，居委会确实有人到过医院现场，但并未深度介入。医院的殡葬一条龙已经全程接手，当时你身在国外，短期内无法赶回，同意先行火化，居委会把你的情况转告了殡葬服务方。按照流程，马民强在离世第三天上午10点火化，骨灰临时寄存，其余细节我们无从知晓。
2: 当初居委会工作人员及时把这些消息告知马平，这也是他回乡后第一时间直奔殡仪馆的依据。可如今这条线索完全失效，根本找不到父亲。马平询问殡葬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居委会干部抱歉表示没有留存，当时以为交给一条龙处理，事情就全部办妥了。事情看似全部处理完毕，可逝去的父亲却凭空消失了。马平再次回到殡仪馆，说明自己的窘境，工作人员没有推诿。调出火化当天监控，核对了该时段所有领取骨灰的画面，其他死者都有多名家属一同领取，唯独马民强这场骨灰盒送出时走廊空无一人，只有一名穿着藏青色工作服的工作人员路过。马平这才明白是这名工作人员带领了父亲的骨灰盒。盯着监控里那个背影，马平恍惚间竟觉得像父亲。父亲生前常年穿一件藏青色工装。殡仪馆管理人员辨认出画面里的人是馆内勤杂工老金。工作人员查询排班，老金当天上中班，中午才到岗，拨打他的电话也无人接听。管理人员面露歉意看向马平，马平连忙摆手表示无妨，打算中午再来。马平打算趁这段空档先去墓园敲定安葬事宜，等折返殡仪馆，老金也刚好上班。清源墓区 离殡仪馆不远。多年前，母亲便安葬在此，如今轮到父亲合葬。马平常年在外，多年不曾回乡扫墓，墓穴的牌号位置早已记不清，好在手机备忘录里存着地址。他点开备忘录，清源墓区清泉区39排31号位。清源墓区依山而建，整片山坡全是墓穴，规模宏大。因为墓穴数量太多，完整地址数字冗长，墓园便划分出5个以清字开头的分区，清泉、清玄、清前等等。站在山脚抬头望去，整片墓园连绵成片，气势浩大。沿着山道往上走，清明已过，扫墓行人稀少，墓园格外安静。道路两侧的竹林被风吹得沙沙作响，空中飘着细密小雨，大雨将至未落。墓园规划清晰，5个分区对应5条独立上山步道，认准对应分区，沿路直行即可抵达。母亲墓穴所在的清泉区位于墓园东侧，马平走上最东边的山道，沿途林立各式墓碑，大小不一，碑文金色代表逝者已安葬多年，红色是新近下葬的人。有的墓碑双亲俱全，子女后辈密密麻麻刻在碑侧，有的只剩一人长眠，家人远在他乡，隔着阴阳遥遥相望。马平暗自思忖，等找到自家墓碑，母亲的名字早已描金完毕，父亲的名字如今还是红色，合葬之后也要涂成金色。立碑人刻着他、妻子和子女，哪怕妻子早已是前妻，也不便将名字从碑上凿除。一路就这么胡思乱想往上走，路边石凳上坐着两位老人一动不动，马平远远看去竟以为是石雕，走近才看清是活人，只是周身死气沉沉，浑浊眼底只剩一点微弱生机，看样子是一对年过八旬的老夫妻。见到马平，两人相互搀扶，颤巍巍站起身朝他走来。马平心中诧异，极少见到这般高龄老人独自上山扫墓，停下脚步问道，二老也是来扫墓吗？老先生神色落寞，垂着眼一言不发，老太太待人温和，笑着回应，
4: 我们不是来扫墓，是来看自己的墓地。
2: 原来两人的墓地是子女献上，全权办理，全程没有征求二老意见，缴费完工后只发了地址，连一张墓地照片都没有。老太太叹道，
4: 等我们走了，孩子们未必能赶回来送行，我们连自己身后要待的地方都没见过，索性自己先来看看。可是这墓园太大了，半天都找不着位置，四下也空无一人，这不好不容易撞见你，能不能麻烦帮忙看看纸条上的地址啊？
2: 老太太掏出纸条递给马平，上面写着清源公墓清玄区15排5号位。马平一惊，你们走错山道了，这边是清泉区，清玄区不在这边。老太太瞬间变脸，对着老先生厉声埋怨，
4: 我早说路线不对，路线不对，你偏偏不听， 一辈子自以为是，凡事都觉得自己没错。

0: 白白爬了这么长的山路，我是在走不动了，你自己去找吧。生前不把我们放在心上，死后还指望他们多用心，什么样的墓穴不都一样住？老先生一言不发，闷声坐回石凳。老太太依旧喋喋不休，嘴上抱怨子女又数落老伴固执。
1: 说着说着，他目光扫过路旁分区标识，忽然顿住。哎，这不就是清玄区十五排吗？
0: 他转头看向马平，语气缓和下来，带着疑惑：“
1: 你说我们走错了，可这里分明是清玄区啊！”话音未落。
0: 他已经看见属于自己的十五排五号墓穴。马平这时才反应过来，搞错路线的人是自己。山脚没有仔细核对指示牌，又听路人混淆了读音相近的清泉与清玄，误走上了清玄区的山道。若是折返下山重新走清泉区，时间会错过中午，耽误长老金。他决定 不在折返，下山前往牧区管理处敲定父亲合葬的日期与流程。到山下管理处，马平报出墓位，说明父亲离世近期要与母亲合葬，询问所需手续。管理员在电子档案里查到墓穴备案，登记的逝者是马平母亲，家属联系人写的是马明强。 留存的地址电话也都是父亲的。马平看着屏幕，心中暗想：等父亲安葬，档案里的联系人就要换成自己了。管理员核对完信息，眉头微微皱起，迟疑开口：“
2: 你说你父亲马明强一个月前过世了？”
0: 马平点头确认。 管理员更加疑惑，摸了摸脑袋。我记得上周他还来过墓园啊。不可能，那时候我父亲已经病逝，我人还在国外，根本赶不回来。马平十分笃定。管理员半信半疑，翻出老式台历，翻到上周四那一页，上面手写记录。 清泉区39排31号位家属马明强，墓碑字迹褪色，申请重新描字。管理员指着字迹给马平看：“喏，
2: 你瞧，我亲自记下来的。”
0: 马平依旧坚持对方认错了人。管理员不愿争执，只感慨一句：“
2: 哎，人说走就走，实在无常啊。”
0: 马平没把这件怪事放在心上。管理员告知流程：安葬当天，工作人员撬开墓穴封板，马平放入父亲骨灰盒，重新封好水泥即可。流程简单，双方敲定安葬日期，管理员会提前做好准备，只等马平带骨灰前来。马平 再次返回殡仪馆，终于见到老金。老金见到他，随口说道：“
2: 哦，是那位无儿无女的孤老，对吧？”马平连忙纠正：“不是孤老，我是他儿子。”老金并不意外，语气平和：“原来是没能赶回来送终，还好有居委会的女同志特意托付我。”
0: 那天是我和他一起寄存的骨灰盒。马平心生疑惑，居委会明明说没有参与寄存火化事宜，老金却说有工作人员到场，于是追问一句：“金师傅，你确定当天有居委会的人过来？”老金抬手指向寄存大厅方向：“你看，就那儿，我捧着骨灰盒出来。”
2: 他就等在走廊和我一同存放骨灰。
0: 老金一边说，一边带马平走进存放间，指着一格柜子

0: 就是这个。
1: 马平定睛一看，骨灰盒上的名字是刘宝生，照片也完全陌生，立刻摇头。不不不不，不是这个，我父亲叫马民强，照片姓名全都对不上。老金面露不悦。
0: 我在这里工作几十年，从来没有出过错。如果你父亲叫马民强，那当日经手的就不是他，你自己一排一排仔细找找吧。
1: 马平早晨来时早已被密密麻麻的骨灰盒劝退，如今别无选择，只能挨个搜寻。存放间里满是寄存的骨灰，大部分骨灰只是临时存放，等墓地办妥便入土，极少数长期无人认领，到年限后会统一处置。马平一排一排翻看，好几次险些认错。有位逝者叫马国强，只差一个字，相貌完全不符。有人长相近似，姓名却完全不同。翻到后来，满眼都是印着逝者笑脸的遗像，各色纸花祭祀摆件堆在盒上，心头压抑又无力。走出殡仪馆，望着依山傍水的馆舍，马平生出强烈的荒诞感，分不清自己身在何处，甚至恍惚怀疑自己是谁。他掌握的所有信息全都和现实对不上，想要求助却一时间不知道该找谁。18岁离家读大学后，马平再也没有在家乡长久生活，能联系上的熟人只剩中学同学，可常年失联，通讯录里大半名字陌生。他从头翻到尾，快要失望的时候，看见了赵光的号码。几年前两人因生意短暂通过电话，所以留存了联系方式。马平立刻拨过去，电话几乎秒接，对方热情地喊出他的名字。
2: 哎，马平，好久不见。
1: 这一声熟悉的呼唤稍稍安抚了马平慌乱的心，至少还有人记得他。赵光自顾自回忆过往，说起当年见面洽谈项目滔滔不绝，可实际上那次两人根本没有碰面，只是一通国际长途，赵光完全记混了。见马平沉默不语，赵光才停下询问他身在何处。马平无暇细说，只约他当晚吃饭，赵光爽快答应，还主动说自己买单。马平提前抵达约定餐馆，独坐喝茶，邻桌也坐着一位单身男子，桌上摆着两只茶杯，两人互相打量，都无法确定对方是等候的人。等到约定时间过去20分钟，马平正要拨打电话，邻桌男人起身走向他，刚要开口，马平的手机响了，是赵光打来的，说临时有事儿无法赴约，另行再约。马平心中失落，淡淡回应让他先忙。电话那头赵光依旧热情。
2: 哎，马平，你这次回来是看望你父亲的吧？上周我在菜场碰见马伯伯了，气色看着很不错。
1: 马平心头一沉。哎，赵光，你认错人了吧？我父亲一个月前就过世了。赵光瞬间愣住，语气慌乱。
2: 不可能，我上周明明亲眼看见他了，你在哪儿？
1: 马平心中积压的疑团越来越重，缓缓开口。
3: 我现在坐的餐馆对面就是我们以前的四中。
1: 赵光立刻改口。
2: 哎，不对，我是一中的，我们恐怕不是中学同学吧，顶多是小学同学。
1: 马平生怕对方彻底否认相识，急忙变

0: 我们肯定是同学，你还记得我名字呢。赵光十分尴尬敷衍道，
1: 就算是幼儿园同学也算同学。
0: 匆匆几句，赵光便挂断了电话，马平连加微信的机会都没有。马平握着手机，看着邻桌那个同样等候落空、依旧四处张望的陌生人，满心茫然。思虑许久，决定回到源头医院追查整件事。马平走进住院部护士站，说明来意，护士误以为家属前来追责，一边上报护士长，一边听他叙述。马平拿出手机里医院发送的病危死亡通知短信求证，护士核对记录确认，
2: 28床患者马明强是你父亲，入院时是他自己留存了你的手机号，我们才联系到你。
0: 另一名护士补充，老人入院时意识模糊，疑似老年痴呆，最初登记的姓名、家属电话都是错的，号码是空号。院方起初认为他恶意拖欠医药费，直到后来他记起自己的名字，重新登记了马平的联系方式。病历完整记录发送通知的凭证，护士长见院方没有任何疏漏，语气生硬起来，
2: 做子女的老人病危离世都不在身边，等人走了才回来，是想追究医院责任吗？
0: 马平连忙解释，并无追责之意，只是找不到父亲的骨灰盒。护士长摆手，
2: 骨灰寄存归殡仪馆管理，你该去那边询问。
0: 马平说明了殡仪馆查不到骨灰寄存的情况，护士长直接把问题推回居委会。此时天色已晚，居委会早已下班，马平只能打算次日一早再去居委会核实。父亲家中空无一人，马平不愿独自回去居住，就近开了宾馆房间。异地床铺，难以入眠，他索性出门散步，不知不觉走到清源墓区。母亲的墓碑前站着一个穿蓝色工装的男人，正在擦拭碑面，是父亲。马平惊恐大喊，爸，你没死。父亲淡淡一笑，
3: 你看我像吗？
0: 马平追问，你住过院吗？医院给我发了病危通知，
3: 住院次数太多，你问哪一次？同时原本想发给你，可当初你的手机号是空号，联系不上你，我后来又挺过来了。
0: 马平拿出手机想要找短信，屏幕却怎么都打不开，反复辩解医院确实发来通知，自己才特意回乡，不止病危通知，还有死亡通知。父亲接过话头，
3: 还有死亡通知，所以你见到我才这么惊慌。
0: 马平拍着胸口松一口气儿，还好只是虚惊一场，医院和居委会都说你走了，我吓得不轻啊。父亲脸上露出诡异的笑，
3: 你再仔细看看，我真的是你父亲吗？
0: 马平定睛细看，眼前人的面容渐渐变化，竟是殡仪馆那个无名骨灰盒上刘宝生的照片。马平失声大喊，哦，不可能，你不是我父亲。马平骤然惊醒，原来是一场噩梦。许久，马平才平复心绪，脑子里满是混乱猜测，会不会寄存处刘宝生的骨灰盒里装的是自己父亲，只是登记姓名写错，墓园管理员老同学赵光都说上周见过父亲，如果两人所言属实，那离世的人到底是谁？他再次拨打父亲的手机号，听筒里

0: 依旧是空号提示。最后的线索只剩居委会，老金说当天有居委会女工作人员前往殡仪馆，那么只有他能理清全部细节。
1: 马平手里攥着医院的病危通知、死亡通知、居委会的协办记录、殡仪馆的火化登记，这些在数字化时代证明一个人来过的全部凭证都在，但当他们拼凑在一起时，父亲的痕迹反而被彻底抹去了。当姓名可以被覆盖，记录可以被篡改，目击者的记忆可以彼此矛盾，我们该怎么确认一个人是死了还是活着？让我们先休息一下，歌曲《逝去的歌》过后，我们再来继续欣赏范晓青的短篇小说《路上行人》。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昨日新闻重现。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欣赏2026年第四期当代刊登的范晓青的短篇小说《路上行人》。通过前面的小说演播，我们已经知道马平回乡为父下葬，跑遍了殡仪馆、墓园、居委会、医院，却发现自己找的是一场空。所有确认一个人存在过的凭证都在，但这个人消失了。医院的死亡通知明明白白写着马民强，可殡仪馆的骨灰盒上贴的是另一个人的名字。墓园管理员和老同学赵光也都声称曾碰见过马平口中已故父亲。一个人为什么会同时存在于已经死了和还活着这两种状态里？殡仪馆的骨灰盒里装的究竟是谁？那一纸死亡证明到底证明了谁的离去？请继续欣赏范晓青的短篇小说《路上行人》，演播陈亮、程亚、浩然。
7: 次日，居委会刚开门，马平立刻赶到，把一连串离奇遭遇告知工作人员，找不到已经离世的父亲的骨灰。居委会全体工作人员核对信息，询问所有在岗同事，没人承认去过殡仪馆寄存骨灰。众人重新梳理整件事，和电话里告知马平的内容完全一致。辖区居民马民强住院，子女身在国外无法赶回，医院联系居委会协助，老人离世后全程交由殡葬一条龙处理。工作人员拿出一个布袋交给马平，是父亲生前遗物，当初家属不在，由居委会代为保管，如今归还。马平打开袋子，里面放着诊断书与死亡证明，姓名清晰无误，都是马民强。居委会没有留存殡葬服务人员联系方式，建议马平返回医院，重症病房常年有一条龙工作人员驻守，或许能找到他们的负责人。马平重回医院，在走廊假装打电话，谎称家中老人病危。没过多久，一名殡葬工作人员主动上前搭话，询问是否需要殡葬服务。马平顺势询问一个月前28床马民强的后事，假意说要补交费用。 对方立刻联系负责人。一条龙老板赶过来，一听是28床姓马，脸色骤变，语气恼火。
8: 28床那个家属，冒充居委会干部的女人，我正到处找她算账呢。
7: 马平一头雾水。哎，我是独生子，根本没有妹妹。老板打量他一番，笑出声来。
8: 看着确实不像，那女人鬼鬼祟祟的，一眼就看出来不是居委会的工作人员，我还以为是老人私生女呢。
7: 马平急忙追问对方做错了什么，老板解释说，
8: 行内最忌讳弄错事者，那天送入火化炉的明明是马民强，最后装盒登记的名字却变成了刘宝生，是那个女人把写着刘宝生名字的纸条塞进了骨灰盒。人死不能复生，名字一旦搞错，永远无法更正，谁也没有办法求证盒内到底是谁。
7: 马平脑中一片空白，如果盒子里是刘宝生，那我父亲马民强在哪儿啊？听到这儿，老板心软了，把那名女子的联系方式给了马平，坦言自己手头订单太多，无暇亲自追查。马平立刻拨通号码，刚报出自己姓名，对方直接开口，
9: 来得比我预想的快，我是刘美娟，刘宝生的女儿。
7: 马平开门见山，哎，火化的到底是你父亲还是我父亲？
9: 我自然火化的是我父亲，怎么会动你父亲？
7: 他们亲眼看见进炉登记马民强，出炉就换成你父亲刘宝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刘美娟否认调换骨灰，只说住院时病床姓名就变成了马民强，她也不清楚缘由。父亲医保早已透支，住院费用难以承担，她无力支付，只能躲着医院不敢露面。放心不下，偷偷去病房探望，却发现床头卡的姓名改成了马民强。向护士求证，院方表示登记无误，由马民强医保卡登记佐证。于是马平推断是刘宝生冒用父亲马民强的医保住院。刘美娟认同这个猜测，可真相已经随他父亲离世，只能凭空揣测。
9: 或许是你父亲自愿出借医保卡，或是我父亲偷走证件，又或是两人同为病友，你父亲离世后我父亲拿走了他的证件。
7: 马平打断他的猜测，直言这属于骗保违法行为。刘美娟推脱责任，称自己全程不知情，一切都是父亲独自所为。马平提出线下见面细说，刘美娟连忙拒绝，直言见面只会让马平更加生气，电话里说清即可。寄存殡仪馆的骨灰盒里安葬的是他父亲刘宝生，并非马民强。马平脱口追问，那我父亲马民强去哪儿了？刘宝娟的笑声透过听筒传来，
9: 弄丢父亲的人是你，反倒来问我，你常年不和父亲联系吗？
7: 马平沉默许久，他们通知我父亲离世，我怎么联系一个死人？
9: 你没有试着拨打过他的手机？
7: 打过，是空号，他的手机号停用多久我根本就不知道。上一次父子通话还是前年清明，父亲用家中的座机打来，问他回乡扫墓事宜，此后再也没有通过电话。
9: 你回家看看吧，或许你父亲一直待在家里，根本没有住院，更没有离世。
7: 马平挂断电话，直奔父亲居住的小区。刚走到楼下，一名身穿藏蓝色工装的送水工扛着水桶停下，准备上楼。马平随口询问楼层，送水工回答说4楼。马平追问是不是401，对方纠正402。马平心头巨震，
10: 402
11: 住户不是一个月前过世了吗？怎么还有人叫水？
10: 402住着一位独居老人，从来没有见过他的子女上门，无儿无女，我经常给他送水。
11: 他有儿子？送水工含糊回应，扛着水桶一步步往四楼走，马平跟在后方，停在3-4楼的转角，望着那扇既熟悉又陌生的家门，心中忐忑。无论开门的是父亲还是陌生人，他都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就在这时，手机铃声响起，是清源牧区管理处打来的。电话那头传来管理员的声音：
12: 喂，哎，你好，马先生，原定明天的合葬安排没有变动吧？
6: 小说就戛然停在了马平站在父亲家门口却不敢敲门的那一刻。他什么都找过了，殡仪馆、墓园、居委会、医院，所有该去的地方都去了，最后却回到了出发的地方。门背后可能住着活着的父亲，也可能什么都没有，但他不敢敲，不是害怕答案，而是无论门里站着谁，他都没法面对自己在父亲生命里缺席了那么久这件事。墓园的电话在催明天的合葬，他却站在一扇可能根本不需要敲的门前。这就是小说最残忍的地方。小说中的主人公是无数现代人的缩影，我们都是世间路上的行人，奔走于繁华世间，追逐着个体的成长与自由，却在步履匆匆中弄丢了总以为来得及的亲情和藏于心底的柔软。范小青以小见大，以荒诞照现实，让一则离奇的寻亲故事成为一曲警醒现代人的人性独白。愿每个奔波在路上的行人守住内心的柔软，不负亲情来路，不负人间温情。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李星怡、全真玉，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48集。
5: 小凤凰好像忽然开了闸，心里憋了多年的话终于可以一吐为快。原先他以为只要等他几个月，虽然有些勉强，他终究还是答应了他。可他从此消失了，好像把他忘记了。忘记也好，他以为自己也可以忘了，但是他却忘不了。就像他在戏里扮演的一些女人，越是见不到的人

0: 越是忘不了。
1: 过了几个月，他突然来后台，我一直都在想他什么时候才会进来呢，但就算来了他也不说话，就坐在你这个椅子上，不像你，他把椅子拉得更近一些，靠梳妆台近一些。
0: 陈千里挪了挪椅子，
1: 对，差不多就是那里。他不说话，只会抽烟，抽你这种香烟。他在公安局做事，离这里不远，所以每天都能来。下午来，先到后台看我，接着去听戏，听完戏又来。他这个人心思多，从来不跟你说。我一直都不明白他到底在做什么。明明在公安局做事，下了班却一个人悄悄跑去听共产党演讲，参加什么讲习班。
0: 小凤凰看了看陈千里，他垂着眼睛安安静静地听着，像个懂戏的听众在听一段低回婉转的唱段。他想着也许将来会有什么人把他的身世拿到戏台上唱一唱吧。
1: 但是他到底站在哪一边我也分不清。有天晚上，我看到桌上有一封写到一半的信，信里说要代表工农群众枪毙收信的人，因为他无耻专断，倒行逆施。信封上写着黄埔军校。过了几天，我半夜里从戏院回家，看见他在后屋铺了一地，连根带泥把花拔出来，把炸弹埋到花盆底下。
0: 小凤凰见这位陈生听得入神，回身对着镜子整了整额头上的贴片。
1: 我吓得要命呀，他笑着对我说不会炸，吓唬吓唬他。我问他你吓唬谁呀，他不告诉我。我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呢，是不是共产党要暗杀谁呀，他说你放心，我绝对不会是个共产党，我只是假装共产党去吓唬一个人，让他变得仇恨共产党。过了一两个月，有一天忽然谣传说什么中山舰要叛变，要开到珠江上朝广州开炮。他回来特别开心，那天晚上对我特别好。
0: 小凤凰停了片刻，垂头望着手里刚点燃的香烟，因为上了妆，脸上看不出表情。
1: 一直到报纸上登出来说他是共产党，说他被枪毙了，我也还弄不清他究竟是不是共产党。在那之前，整整一个星期他都很紧张，好像在做一件什么事情，担心出什么纰漏。那个时候呀，我们住在一起两年多了，之前那个叶老师从南京来找他，他坐飞机来大沙头机场，那段时间叶老师每次来广州找他都是坐飞机，来去匆匆。他是大人物，我可没见过几个整天坐飞机的人。叶老师回去以后，他坐在床上抽烟对我说，这一下终于可以水落石出了。那天晚上下大雨，我也不用去戏院，晚上冲了凉，他开了一瓶洋人的酒，他说忙完了，事情都了结了，就等立功领奖了。
0: 陈千里没说话，也没做任何动作，群芳宴般的正印花旦，全广州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名伶小凤凰，此刻面带一丝微笑，他入戏了。他想起那些希望和快乐，虽然他们早已烟消云散。
1: 可就在那个时候，有个姓龙的打来电话，我知道那个人偶尔会打电话来找他，如果他不在就会说让他去老地方。后来报纸上一登，我才知道他是共产党，他们说的老地方大概就是豪贤街。他在电话里对那个姓龙的说，找了他两天了，有要紧事情告诉他。他说你看到字条了，我想他多半是在什么地方给姓龙的放了字条，说要找他。
0: 陈千里心想，他确实生来该吃唱戏这碗饭，每一个细节他都不会忘记。
1: 一开始他不想在电话里说，可到最后他还是说了。

0: 告诉那个姓龙的，有个叫欧阳什么的人有危险，公安局要抓他，要找人去通知他，但他自己不能去，因为那个欧阳并不认识他。姓龙的可能在电话里响了一会儿，他们俩停了一阵，谁都没说话。然后那个姓龙的又开始说话了，大概他决定自己去。他们俩就在电话里面争了起来。他对姓龙的说，既然你已经离开，这件事情你就不要去了。但是最后他拗不过对方，同意让姓龙的去那个老地方。但他放下电话对我说，他也去。我倒有些不愿意了，不是说好了让姓龙的去吗？他说他不放心。那天晚上他很晚才回家，我都睡着了。他头发湿漉漉地钻进被子，脸色苍白，说是差点被人打死，一整夜他都翻来覆去的。
1: 小凤凰忽然停了下来，他避开来人的目光，半是自言自语地说道，
0: 哎，我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些呢？
1: 陈千里明白了，当时隆冬确实已经准备撤离，但卢中德用欧阳民做诱饵，把他骗去了豪贤街。陈千里抬头看了看小凤凰，他一点也不在乎武大少，他心里惦记着卢警官。他不仅很神气，还答应他顶多半年就会回来，以后再也不分开。他只是完全不懂，他为什么过了三年仍然没回来。这时，有人轻叩房门，班主推门走了进来，朝小凤凰和陈千里分别拱了拱手，陪着笑脸。老官何时开台？几位长官已经落座。
2: 等着。
1: 小凤凰厉声道。大戏名角从不按时上台，班主早就习惯了，挠挠头退了出去。小凤凰平复下情绪，望着陈千里。
0: 第二天早上他好多了，喝了粥，说他立了大功，好日子来了。他开心了两天，每天都给我买这个买那个。他一直都很有钱，比别的警官都有钱。端午节那天，他送了一副翡翠头面，说戏台上红红绿绿才好看。但是端午节过后，他就说他要走，离开广州一段时间，不能写信，也不会给我发电报。临走那天，我看到了报纸上的消息，吓了一跳，连忙回家来找他。他又改口说，最多半年，不会再多了。报纸上的消息是假的，如果大家都信了那消息，他就安全了。晚上我给他收拾箱子，看到了旅行社仓单，上面写的名字不是他，姓易。我又问他，他就吓唬我说，绝不能告诉别人他还活着。现在他死了，他要死半年，半年以后他就又能活过来，回到广州，我们就再也不分开了。但是在那之前，我不能跟任何人说我的事情，不然不仅他有危险，我自己也有危险。他吓唬我说，有人因为我知道他还活着，就打算杀了我，是他把他们拦住了。每年五月散班，端午节后派了定银，我手里有点钱，怕他出门不够花，全给了他。
1: 小凤凰定下神来，似乎说完了想说的话。卢中德一走，他必是惶惶不可终日了好长一段时间，等发现并没有人把他怎么样，才慢慢放下心来，觉得自己应该不会有危险了，安全了。然后又开始念起卢中德的好处。陈千里起身告辞，刚迈出门，小凤凰在身后忽然说，
0: 陈生，如果你见到他，替我带句话吧。
1: 陈千里点点头，
0: 焉知用尽。
1: 小凤凰关上了门。陈千里和梁世超没有坐到桌位上，但也没有急匆匆离开戏院。他们站在后排左侧一根柱子后面，朝戏台上看了一会儿。戏台上的君王放肆地盯视着苏金定，他背过身，含羞解开蛮王进贡的红罗服，满朝文武 都解不开的难题，他给解了。

0: 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曾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三十集。
5: 1934年12月1日，夜幕降临的时候，第34师开始突围。红军官兵与迎面扑来的国民党军激战整整3个小时。师长陈树湘在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硝烟中向全师宣布了2条决定。一，寻找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突围出去，到湘南发展游击战争。二，万一突围不成，是为苏维埃共和国流尽最后一滴血。战斗持续到深夜，第34师的部队已被敌人切割成数块。陈树湘命令100团团长韩伟带领部队掩护，自己和参谋长王光道带着师侄101团和102团继续向东突围。负责掩护的100团实际兵力已不足一个营，红军官兵边阻击边突围，在一个名叫猫儿园的地方，100团再次被敌人重兵包围。红军官兵把仅存的弹药打光后开始肉搏，战至最后全团只剩下30多人。团长韩伟重申了红军宁死不屈的精神，然后宣布部队解散，立即分散潜入群众中，而后设法找党组织，找部队。陈树湘带领的100多名官兵在向东突围的过程中，始终无法摆脱敌人的重重围堵，红军官兵只有用身体去与敌人拼杀，包括政委程翠林和参谋长王光道在内，100多名红军官兵全部壮烈牺牲。师长陈树湘腹部中弹，在昏迷中被俘。国民党道县保安司令命令将陈树湘放在担架上，由他本人亲自监督押往湖南省会长沙。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抬着担架的国民党军士兵突然脚下一滑，他们这才看见躺在担架上的陈树湘从腹部的伤口处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扯断了。国民党军把陈树湘的头颅割了下来，挂在了长沙小吴门城墙上。整整29年前，陈树湘出生在长沙小吴门的瓦屋街。站在小吴门的城墙上，可以看见他家那木板做的家门。木门后的家里有他病卧在床的老母，他的妻子名叫陈江英。年轻的红军师长陈树湘的灵魂终于回到了他梦中的故乡。

湘江渡口已是一片死寂，当地的百姓被驱赶来掩埋那些遗留在战场上的遗体。

0: 距离渡口不远，有一处水流突缓的江湾。红军官兵的遗体从上游飘下来，密集地浮满江面，使在这里拐弯的湘江变成了令人惊骇的深灰色。
1: 那个小山包就是女花沙，而前面中。
2: 我是记者张杰，我现在在桂林市兴安县湘江战役纪念馆采访。在众多关于长征的展品当中啊，有一件引起了我的注意，它是一艘民用的小渡船，渡船上搭着厚厚的门板，原来啊，这就是当年帮助红军渡过湘江的救命浮桥。它不仅成就了当时战士们和当地百姓共同协作完成渡江的创举，也实实在在地拯救了数不清的战士的生命。这个物件啊，可以说在湘江战役乃至整个长征的过程当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通往生存和长征胜利会师的桥梁啊。我们呢在当地也找到了一位老人，他当年就是用这样的浮桥帮助了红军中央纵队渡过了湘江。
3: 在这个红军五个站来那时间，他
2: 这位正在讲话的老人叫支义清，今年啊已经102岁了。他给我们讲述了当年帮助红军中央纵队渡过湘江凤凰嘴渡口的经历。当年20岁的他在兴安县凤凰嘴渡口搭浮桥撑船，协助红军渡过湘江，而红军啊每天会给他一块大洋作为报酬。老人回忆说，当时的情况十分的危急，空中敌军的飞机不时的盘旋俯冲，用机关枪对正在过江的红军官兵进行扫射，岸上啊还不断有国民党军队进行追击。为了帮助红军渡江，当地很多老百姓都卸下家中的门板，为红军渡江搭建浮桥。战役持续了7天，4万多红军战士在湘江战役中牺牲，鲜血染红了湘江。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

0: 加载完毕。
1: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2: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今天我们相聚于此，探讨的主题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似乎是一个现代性的环保口号。在2000多年前的中国，一位深邃的思想家早已经用他汪洋自肆的文字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更根本也更为诗意的生态蓝图，他就是庄子。在环境危机日益严峻的今天，我们习惯用科技的手段去治理自然，这固然重要，但庄子的哲学启示我们，问题或许就出在更深的根源上，我们如何看待自身与自然的关系？我们人类是自然的主人、征服者，还是它的一部分？今天就让我们重返庄子的精神世界，去寻找天人合一的古老智慧，以解决当下的困境。庄子把自然界物质的原始状态称为朴，就是朴素的朴，认为任何人为的技术都有损于物的朴的天性。不幸的是，庄子的预言在今天已经成为现实。地球上的物种正以惊人的速度减少，森林的面积同样在减少。昔日成群结队与人相伴的飞鸟和走兽，在我们城市的日常生活之中并不常见。这说明庄子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但是庄子并非因此而否定所有的技术，对人类生存所必须的技术，他还是持肯定的态度的。他也主张通过耕田、织布这些基本的生产活动向大自然索取必须的生活资料，但是对于技术的发展和使用应当有一个限度。庄子《天地》篇中有一个著名的充满争议的预言，抱瓮老人，最能代表他的这个观点。庄子讲的是孔子的学生子贡，子贡是孔子的弟子中比较有名的一个，他是春秋时候的魏国人，据说很有口才，而且啊还当使臣访问过很多的诸侯国。有一次子贡从楚国到晋国去，路过汉水的南岸，看见一位老人吃力地抱着瓦罐浇灌菜地。那个老人呢，他先是到井里汲了水倒到瓮中，再抱着瓮啊到田里去浇，就这样一趟一趟的来回走，特别的费力，而且功效极低。子贡看老人很辛苦，就对他说，老人家，您为什么不用汲水的器械来灌溉呢？利用汲水的器械来灌溉，一天能浇100畦地，又快又省力，您难道不知道吗？没想到老人听了子贡的话，却气得变了脸色，说，我听我的老师讲过，有了机械就一定会产生机巧之士，有了机巧之士就一定会产生机巧之心。一个人如果心存机巧，纯洁的心就不复存在，纯洁的心没有了，思想就会不静定，思想要是不静定，那你就体悟不到道。谁说我是不知道那灌溉的机械，我只是觉得它可耻才不用罢了。这个故事啊，常常被误解为庄子反对一切技术，主张退回原始的生存状态。但在我看来，他核心的警示在于机心。抱瓮老人把机械视为

洪水猛兽，是因为它代表着一种对自然的破坏。布翁老人指责子贡为代表的那些自以为是的聪明人，只看到了技术高效的优点，而忽视了技术的负面作用，即破坏环境，甚至改变人性的消极一面。老人所反对的并非汲水工具本身，而是使用工具可能带来的内在状态的改变。当人们习惯于追求事半功倍的效率的时候，那种汲汲于算计功利的机心便会滋生。当我们用机心去面对自然的时候，自然就不再是与我们生命息息相关的家园，而是一个可以被算计、被分割、被最大化利用的资源库和垃圾场。我们与自然之间那种直接的、体验性的、充满敬畏的连接就会被切断。今天我们拥有了远比庄子时候的灌溉机械强大万倍的科技，但是与此同时，那种精于计算、追求短期效率、无限索取的机心也空前膨胀，这正是生态危机的深层文化根源。庄子的智慧并非让我们抛弃科技，而是提醒我们在运用科技的同时，必须时时反省我们的心是否已经被机心所主宰。我们是否在追求效率的过程中迷失了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根本目的。现代科技拓展了人类对宇宙的认知，同时也消解了人类对宇宙的悬想。当宇航员的双脚踏上月球的土地，却发现那里竟然是一片不毛之地，没有水，没有空气，没有广寒宫。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的动人神话，也就一下子失去了美丽的主人公的光环。网络时代，现代人常常忽略了自然之美。人们常常去旅游，可是匆忙之中却很少能够和自然真正的沟通。是否应该跟庄子学学，与天地精神独往来，在浩瀚的宇宙中找到那个既属于人类也属于所有生命的永恒的和谐的家园，给自己的心灵放一个假呢？真正的自然精神是与人的生命自由的发展相一致的。庄子所生活的战国时代，各个诸侯国为了富国强兵、争城夺地，致力于修路、打仗、开荒，毁掉了不少森林和草地，生态平衡被破坏，自然资源日益减少。和庄子大致同时的孟子，看到齐国的临淄城郊的牛山因为过度采伐放牧变成了荒山，也感慨万千。严酷的现实激发了庄子的忧患意识。当人类刚刚跨入文明的门槛，他便以智者的敏锐洞察到人类生产活动会干扰破坏自然环境，告诫人们要尊重自然，善待万物，保护环境，呼吁物以人灭天。这无疑是给世人的头脑擦了一剂清凉油，具有醒目清新的作用。当我们能够像庄子一样，以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唯一的胸怀去关照这个世界的时候，保护自然就不再是一种外在的道德责任或迫于危机的无奈之举，而是成为一种内在的精神需求，一种对自身生命根源的守护与回归。他告诉我们，要心怀谦卑，破除人类中心的幻象，视自己为万物之中的平等一员，还要警惕机心，要让技术成为促进和谐而非与人对立的工具，更要遵循无为，尊重并顺应自然万物的本性，为所有的生命留下逍遥的空间。山水万物

0: 是我们无言的老师，他以自己的超脱高洁濡染着我们，融入了我们的生命。社会这所学校教会了人们练达处世，大自然却在被关照中完善着人的天性。以观山水自然之心来处世事，处处则可以宁静致远。美国哲学家桑塔亚纳选定在四月的某一天结束他在哈佛大学的教授生涯。那一天，他在哈佛的大礼堂讲他的最后一堂课的时候，一只美丽的知更鸟停在窗台上，不停地欢唱着。桑塔亚纳出神地打量着小鸟。许久，他转向听众，轻轻地说：“对不起，诸位，失陪了，我于春天有个约会。”讲毕，他就疾步走出门去。如果能够从大自然中学到其中的宁静、永恒与无限生机，领会到山川树木、鸟兽虫鱼的悠然自得，也就拥有了一颗抬头看世界的灵慧之心。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桑葚的药用价值。
4: 连续这个配伍呢也可以，但是我要讲几个问题。在长期的实践过程当中呢，确实发现桑葚它有着滋补肝肾阴血的作用。有关桑葚它入肾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点南本草当中有这样的记载，说桑葚益肝脏而固精，久服黑发敏目。哦，你从它的记载当中可以看到，它是入的肝肾脏，它滋补的是肝肾的阴血，所以它能够养肝，还可以固精，久服黑发明目。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注意，胃经当中讲年四十阴气自半，就是当我们年龄到四十岁左右的时候呢，肝肾精血会亏虚，这个时候本来是个黑色的头发，它可能会变得有点苦黄，头发很浓很密，它可能会变得有点稀有点少。那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用点桑葚，它可以让我们黑色的头发不变黄不变白，这是它无法的机理。它并不是说头发已经白了我能够把它吃成黑色的头发，这是一定不存在的。你不能因为现在头发白了我们再去喝它，这个是不正确的。而且白头发的原因非常复杂，它还有着遗传的原因呢。我们服个桑葚能够把遗传改变吗？很显然是不可能的。
5: 估计喝一喝能把酒量练上去。
4: 哎，而且你去泡酒呢一定不要用高度酒，因为高度酒性子烈，在中医当中属于壮火，桑葚又是一点滋腻的，它里边有湿气，一个壮火加一个湿气合在一块叫湿热，很有可能还会把头发喝得掉得厉害了啊。所以要想泡酒，
5: 真的用对了，
4: 我倒建议用点黄酒是可以的。哎，用点黄酒呢泡点桑葚，然后在短时间内把它喝完，因为你放的时间长了一定会出现变质，这一定要注意。
5: 那我们再来

0: 到王毅家庭带来的是一款桑葚粥。
1: 王毅做的这个粥非常好，一个是桑葚，一个是枸杞子，一个是红枣。桑葚和枸杞子都是滋补肝肾的，而红枣又是健脾益气养血的，所以合到一块儿，它可以滋补肝肾之精血，也可以健脾益气，所以配伍的也是非常好。但是我必须提醒三个家庭以及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小孩为至阴至阳之体，也有学者把小孩叫做纯阳之体。小孩还有另外一个特点，脏腑娇嫩，形体未充。你们自己喝没问题，所有的滋补类的药物，尤其是滋补肝肾类的中药饮片，一定不要给孩子去喝。孩子不接受这种补，补反而会出现问题。正常的吃饭，正常的运动，正常的锻炼，这才是我们的孩子需要的。
0: 大人如果要是用桑葚或者是桑葚干来补益身体的话，是可以长期服用的吗？
1: 大人如果用桑葚或者桑葚干去进行滋补，也要看我们的体质。比如说阴虚类的体质是可以的，虚性的体质是可以的，如果是痰湿类的体质真的不建议。因为它还是偏于湿性，它可以产生内湿。滋补类的药物容易滋腻脾胃，导致脾胃的功能减退，这样呢反而又会生成新的痰湿。像连续一定不主张你去吃这一类的东西。
0: 痰湿体质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反应和特点呢？
1: 痰湿的体质呢，首先从外观上看，形体有点偏胖，再一个呢，舌苔比较厚，舌体也比较胖一些，有些人可能这个大便还不太成型。我们经常讲肥人躲痰嘛，为什么躲痰呢？脾胃弱，运化功能不好。所以你看那个桑葚，如果你吃的多了，感觉到就不想吃饭了，胃里边腻得很。所以它有着滋腻的这种作用。
0: 明白了。
1: 补药吗？
0: 桑树呢，它浑身都是宝，那我们就把这些药材呢都拿到台上来。我们把桑树上能够入药的这些药材呢都已经拿上来了，那我们就请张老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哈。咱们先来说桑叶。
1: 桑叶它在长在上面的，它的质地很轻。中医当中有这么一种讲法，凡是轻轻的东西都是往上走的。温病调变当中讲，至上焦如雨，非轻不举。大凡轻轻类的药物都是往上走。所以桑叶的功效呢，就是至轻发散，往上走吗？质地轻轻往上走，至轻发散。发散什么？它本身有一点凉，所以它是发散风热的，具有了疏散风热的功效。入到哪一个经？向上走，飞在上边，入的是肺经，所以可以清肺润燥。最常用的就是把它和菊花放到一块，可能还稍微温一点，所以人经常会出现这种咳嗽咳点黄痰，或者说干咳无痰，这个时候用桑菊饮，或者你泡点桑叶菊花，效果都会非常好。
0: 再来看下一个，那个白色的看着像桑树的枝条，它会发挥什么样的药效呢？
1: 枝条一定是旁边走，树有枝条，人也有枝条，取相比类，枝条一定可以走四枝。所以桑枝这味药物呢，我们在临床上最常用的就是统行经络，统行关节。比如说关节疼痛啊，就老北京说的得了关节炎了，那在中医当中呢把它叫痹症，它可以通经活络，还可以作为药物的引经药。治疗关节疾病常常是用的一些稳性的药物，那么在这些温性的药物进入人体体内往哪儿走，它得有个向导，桑枝可以作为向导引上往上枝走。这就是中药当中讲的药引子嘛。桑枝去治疗这个关节疾病啊，在《景岳全书》当中就有记载，单纯的一味桑枝熬成了桑枝膏，就是来治疗这一类疾病的。
0: 好，这个黄色的哈是桑树的树皮，那学

0: 名应该叫什么呢？
1: 这个药的名字叫桑白皮。哦，但是它不是桑树皮。哦，它是桑树根里边的内皮。哦，所以它的纤维很细。哦，它是乳肺经的。《名医别录》当中有这么一段话，就是讲桑白皮的功效，说是去肺中水气，破血，热咳，水肿，腹满肿胀，利水道，可以逢金疮。在这里边呢，它分了几个意思。第一讲，桑白皮入肺经，所以它才能治疗肺的疾病嘛。第二一个呢，它治疗咳嗽。嗯，你看，咳嗽，肺中水气就是肺的宣降功能失常了，一定出现的咳嗽严重了，就会咳出血来。所以那个地方的唾血，不是胃里边吐出来的，是咳出来的。哦，什么原因引起的？热咳。那患者还有热咳，说明是由热邪引起的。嗯，所以桑白皮是清泻肺经之热，止咳的。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效果，大家可能就没听说过，就最后那句话，逢金疮。嗯，把桑白皮里边的纤维一丝一丝的拉出来，很细的纤维，可以穿到我们缝合针上去缝金疮。金疮就是这种外伤。嗯，不小心碰破了，你把窗口清洗干净，可以去缝合。啊，这就是古人的一种典型的用法。嗯，今天我们有缝合线，2000年以前可能还没缝合线。哦，可以用这个东西去缝合，就是缝上以后可能连线都不用拆。哦，啊，当然了，我们今天一定不是用桑白皮去缝了，我们今天有了更好的缝合线了。我们只是在讲古人的这种智慧，向古人学什么？学他的智慧。
0: 嗯，学他的观察力、辨别力、想象力。
1: 是的，
2: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3: 爷爷奶奶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400-706-5929。

0: 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5: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8: 北京时间6点整，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2: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栏目，军事记者和陆军某旅工兵红一连官兵一起重返江西余都，从长征源头感悟先辈克敌制胜的开路精神，为全力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凝聚力量。
13: 重点关注，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军事院校建设的意见。
12: 新闻聚焦，2027年度海军招收选拔飞行学员开始报名。
13: 直击现场。

0: 陆军航空兵学院某旅组织新一批飞行学员开展夜间飞行训练，着力锤炼全时段遂行任务的能力。
1: 环球军情，欧盟委员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资金，用于采购防空反导系统、弹药、无人机和电子战系统等。
0: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今天请听散文《赣江长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
1: 江西余都是中央红军万里长征的集结出发地。1934年，全军首支工兵连队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工兵连临危受命，在600多米宽的余都河上架起载入史册的长征第一桥，保障了中央红军渡河北上。岁月流转，薪火相传，历经多次整编与改革，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工兵连发展成为今天的陆军某旅工兵红一连。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到来之际，军事记者和红一连的官兵一起重返江西余都，追寻先辈足迹，开启跨越90多年的寻根之旅，从长征源头感悟先辈克敌制胜的开路精神，为全力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凝聚力量。请听特约记者吕晓博、刘有权、汪飞的报道。余都寻根立初心，更续开路强军魂。
0: 初秋的赣南大地满目苍翠，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余都，陆军某旅工兵红一连的官兵代表来到90年前红军夜渡余都河的长征渡口浮桥遗址，聆听红军烈士萧汉尧后代萧湘颖老人讲述90多年前红军夜架浮桥保障大部队战略转移的故事。
3: 当年我大伯才16、17岁，带着我的二伯参加了红军，当时86000多名红军积极游渡，战略转移。因为白天渡河有敌机侦察，连队责任晚上架桥，白天遮开浮桥，游船分散长进河湾，日落之后在船员上阵，连夜快速拼装，4天4夜轮班不停，架起一座600多米的长征第一浮桥。
0: 1934年10月，数万中央红军集结于余都河畔，身后是国民党追兵，天上敌机持续侦察袭扰。为了掩护红军渡河，余都的老百姓拆门板、卸床板，不少乡亲还捐出寿材板和渔船制作浮桥。是什么样的感情让余都百姓甘愿舍弃家业，全力帮助红军？官兵们在余都古街旁的刘家老宅找到了答案。红军烈士刘志三的孙子刘志明，
4: 我爷参加了红军，那他是一生做这要起大的作用，先把自己的床板门板捐了，后来不够，后来这里把我们家住的人都把那捐献，后来还不够，我爷爷就我们上面的木板的墙他全部拆下来捐的，那是我奶奶保定哈，捐给他红那拆下来了，你到底住哪里啊？后来我爷爷说，红军不够河，第50环卫要失败，这桶要围过来的。
0: 刘志明的爷爷刘志三是刘家老宅的主人。红军主力长征后，刘志明的爷爷坚持留在家乡开展敌后游击斗争，后来惨遭敌人杀害。现如今，老宅仍在。空缺的门板、锯断的房梁，在无声地诉说着余都老百姓与红军的军民鱼水深情。陆军某旅工兵红一连指导员刘威，
5: 当时架桥的时候有600多米宽，当年我们工兵的前辈们在架浮桥的时候，就要靠百姓支援的民船和木板，总共花了4夜的时间渡过了8万多红军。我们现在作为工兵分队，装备进行了更新换代，更加的智能化、信息化了。以我们现在的水平来看，要想架通这600多米长的河流，2个小时以内就完全足够了。
0: 一路寻访，一路感动。官兵们离开刘家老宅后，又走进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在红色记忆中接受思想洗礼。锈迹斑驳的革命文物、泛黄珍贵的历史照片，让官兵们频频驻足沉思。在场景复

0: 元雕塑夜驾浮桥前，官兵们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当年连队先辈用马灯标线在八个渡口同时抢架浮桥的战斗故事。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解说员胡小琼。
1: 在晚上架桥，这个桥呢就很容易架不直，因为晚上呢相互之间看不清旗语，而且也听不清口令，这样就很耽误时间。那这个有经验的船工呢就出了主意，他说在这个船的中间呢挂上一盏马灯，灯成了一条直线，那这条桥呀也就直了啊。所以说我们这样下来呢也是节省了很多的时间。
0: 在于都的每一天，官兵们总能不经意间被一个个历史细节打动，被一段段红色故事感染。他们自发来到当年红军前辈转战走过的山间小道，重走一段长征路，感受当年红军行军的艰难。陆军某部工兵红一连王阔：
2: 这是我入伍以来最深刻的一次红色教育，我真正明白了长征精神为什么伟大，为什么我们人民军队离不开老百姓的支持。作为红军传人，我会把这种初心和感悟带回去，刻苦训练，传承好先辈们的开路精神，扛起我们这代人的强军责任。
0: 习主席强调，不论我们的事业发展到哪一步，不论我们取得了多大成就，我们都要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如今，陆军某旅工兵红一连的新式架桥装备、专业工程机械全面列装，官兵们能快速架通重型浮桥，破除各类战场障碍，全力保障部队机动通畅。虽然架桥的工具、作战的条件早已今非昔比，但逢山开路、心系人民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陆军某旅工兵红一连指导员刘威：
3: 这次重回于都寻根，不是简单的参观原学，而是回到连队的战斗原点和精神源头，让我们真正明白我们从哪里来，根脉在哪里，使命是什么。正是代代相传的红军长征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代工兵勇挑攻坚开路的使命。我们一定会把此次寻根的收获全面转化为练兵备战、攻坚克难的实战能力，扎扎实实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的长征路。
4: 记者手记，
5: 我是军事记者吕小博。在江西于都这片长征热土，我见证了一场跨越90多年的红色寻根之旅。当年工兵先辈以马灯为引，凭人力攻坚，于都百姓回家之前，军民同心架起长征第一桥，用赤诚与坚守托举起红军的长征之路。如今装备迭代升级，科技赋能练兵，架桥效率实现跨越式提升，变的是练兵手段与作战条件，不变的是红一连官兵逢山开路、攻坚克难的血性担当，以及心系人民、矢志强军的初心底色。
6: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事院校建设的意见，对加强军事院校建设作出部署。意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贯彻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坚持以政治建军为引领，坚持战教深度耦合，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坚持体系联动抓建，是贯彻中央军委深化军队院校改革有关部署，加快推进军事人才培养的重要举措。意见共5个部分18条，主要对军事院校建设总体要求全面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把准军事院校办学定位，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强化支撑备战治校等作出明确。意见的印发和施行对高质量推动军事院校内涵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2027年度海军招收选拔飞行学员目前已经开始报名，海军招飞对象为普通高中毕业生和军队院校应届本科毕业的青年学员。符合海军招飞报名条件的普通高中生，在海军招飞微信小程序注册报名，网上报名截止时间为2026年10月28号。 军校生通过所在院校报名，不进行网上报名。欢迎广大有志青年踊跃报名参选，成为搏击长空、逐梦海天的新一代海空雄鹰。据了解，普通高中毕业生飞行学员到海军航空大学报到后，统一安排入学资格复审、政治考核复查和体格复查，并实行3个月考察期，合格者取得学籍军籍。主要采取两种培养模式，一种是军事高等教育模式，在海军航空大学进行全日制本科基础教育和教练机飞行训练，根据身体条件等因素区分不同机种进行培养，毕业考核合格的获得大学本科学历和学士学位，授予相应军衔，成为飞行军官。由于身体或技术等原因不适合继续学习飞行的，安排转入海军航空大学其他地面本科专业学习。另外一种是军地联合培养模式，新生入校后，海军航空大学根据联合培养计划，综合学员高考成绩、飞行前置成绩和模拟飞行成绩等情况，择优推荐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进行联合培养，注册海军航空大学和相应地方高校双学籍，地方高校负责文化基础知识及相关专业理论教育，海军航空大学负责飞行专业理论及实践教育，毕业考核合格的颁发海军航空大学和相应地方高校同时俊印的毕业证书，获得学士学位，授予相应军衔，成为飞行军官。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航空兵学院某旅近日组织新一批飞行学员开展夜间飞行训练，着力锤炼全时段遂行任务的能力，请听报道。
5: 接到指令后，陆军航空兵学院某旅的新一批飞行学员驾驶数架直升机依次升空，飞赴预定训练空域。飞行学员毛一夫说，夜间飞行能见度差，地面参照物稀少，气流不稳定，要求他们全程依靠机载仪表判定飞行状态，实时修正高度、速度、航向等飞行参数。
7: 晚上气流偏乱，我操纵直升机总稳不住，多亏教员及时提醒帮带，我很快适应了夜间特点，找回了飞行状态。这趟飞下来，我飞夜航更有底气，也给后面夜间新科目打实了基础。
5: 据了解，飞行学员们在完成夜间仪表着陆、野外起降等多的特务后，又接到了处置空中机上断电、夜间迷航特勤的指令。面对突发特勤，学员们始终沉着冷静，严格对照飞行操作规程逐项落实动作，精准完成状态研判、故障排查、航线修正，稳妥管控空中飞行态势，确保训练任务安全顺利完成。陆军航空兵学院某旅张春义介绍说，这次训练严格按纲组织实施，特务设置紧贴实战标准，帮助学员夯实夜间飞行的操作基础与安全意识。
8: 我们坚持边施策精准发力，着力补齐学员飞行短板弱项，提升全时全域飞行能力，全面锤炼飞行技能与特勤处置能力，确保学员毕业后能够快速适应部队的岗位需求，成长为一名能打仗、打胜仗的战斗员。
5: 特约记者邓凯、郝志强报道。
0: 继续关注新闻，总台军事记者孙重峰报道，9月7号至10号，中国海警局在浙江杭州成功主办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来自韩国、新加坡、越南等23个国家地区的海上执法机构代表、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亚洲地区反海盗及武装劫船合作协定信息分享中心2个国际组织的124名代表参加会议。会议期间，各方围绕地区海上安全形势、预防与打击海上跨国犯罪、海上搜救协作、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关键议题开展深入务实研讨，就下阶段合作计划达成初步共识，审议了下届会议申办国等议题，形成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探绘执法概念及相关机构 及实践，并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上安全共同体、海洋治理综合体，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与会各方一致认为，当前亚洲地区海上安全形势多元复杂，各类非传统安全挑战交织叠加，加强多边执法合作已成为维护地区海洋安全稳定、推动海洋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迫切需要。
6: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
0: 据美国方面9月10号消息，美军在沙特部署了100多名军事顾问，此举是为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加大情报与目标定位支持。据了解，美方为沙特军方提供战场实时目标定位工具，并正在为沙特对胡塞武装的空袭提供地理空间目标定位支持。另据报道，也门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11号发表声明说，红海西海岸各省份的交火已经停止，并声称此前沙特方面调集用于威胁也门有关地区的武装力量已经被驱逐。
6: 总台记者刘婵娟报道，欧盟委员会9月11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资金，用于采购防空反导系统、弹药、无人机和电子战系统等。欧盟成员国已就相关安排达成一致，乌克兰可以利用这笔资金采购爱国者防空系统所需的 PAC-3 导弹。这笔资金来自总额900亿欧元的欧盟援乌贷款。欧盟委员会说，随着此次资金获批，用于乌克兰2026年度国防援助的283亿欧元资金已经全部分配。总台记者赵淼、董威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地时间9月10号在艾伯塔省卡尔加里市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双方决定合作扩大军用无人机生产，并宣布达成一系列新协议。根据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的新闻稿，加拿大将建立一个军用无人机全国性数字平台，以乌克兰勇敢一号无人机平台为蓝本，加快无人机及反无人机系统研发、采购和部署，保障加军及海岸警卫队的装备供应。加方宣布多项对乌援助及合作计划，包括采购乌防空拦截弹、维护与重建乌能源基础设施，以及帮助乌克兰发展关键矿产生产等。
0: 总台记者张云报道。韩国外交部9月11号通报，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当天下午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这次通话是在韩国政府就美国提出的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要求展开评估之际，应阿拉格奇要求而进行。赵显在通话中表示，韩方目前还没有就是否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做出决定，并强调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十分重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目前中东局势源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攻击，而伊朗正对此进行反击，捍卫领土和主权。
9: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0: 今天的《军旅文学之窗》，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赣江长歌》。作者在文章中以参观瞻仰八一南昌起义故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等为主线，深情回望我军所走过的不平凡历程，热情讴歌了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卓越贡献。作者李金明，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10: 夜晚时分，当我漫步在灯火璀璨的八一大道上，遥望霓虹灯下的江西大旅社，心中不禁想起了90多年前那个枪声大作的黎明。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南昌城的轮廓在夜色中隐隐显露。赣江是江西的母亲河，在南昌穿城而过，它浩浩荡荡，不舍昼夜，既是扼守长江中下游，连通中原与岭南的地理咽喉，也是拱卫南昌的军事天险。而南昌之所以成为军事重镇，又不得不提到鄱阳湖，它是南昌外围天然的水域屏障， 近可以依托水路控制长江航道辐射赣江流域，

0: 退可以凭借湖泊设防阻滞敌军，是护卫南昌城的战略缓冲之地。南昌自然成为长江中下游地区绝佳的战略交通枢纽。1927年4月12号，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上海发动反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武装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7月中旬，中共中央常务委员会初步决定以东征讨蒋的名义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周恩来被任命为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7月27号，周恩来从九江乘船秘密来到南昌，住在朱德的寓所。同一天，叶挺、贺龙的部队乘火车先后来到南昌。这一天，南昌城内的江西大旅社正式成立党的前敌委员会。根据中央决定，前敌委员会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四人组成。8月1号凌晨2时，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当起义的红色信号在南昌城头升起，起义军各部迅速冲向敌人，一时间全城内外枪声大作，炮火轰鸣。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战，起义军全歼南昌守敌3000多人，缴获枪械5000多支，于拂晓占领了南昌城。起义胜利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城，人民欢声雷动，一起庆祝起义的成功。南昌起义的枪声像暴风雨来临前的霹雳闪电，震撼了长空，划破了黑夜，预示着燎原的烈火即将熊熊燃烧。南昌起义后，部队南下，1个半月后，部队抵达广东境内，占领三河坝。此时，粤桂军阀布下天罗地网，国民党军前大军部集结20000人追赶而来。为了避免遭到前后夹击，起义军前委决定在三河坝分兵，由朱德率领第11军25师及第9军教导团等3000多人留守，周恩来、贺龙、叶挺等率部队往潮汕进发。起义军占领汕头后，中共中央代表张太雷赶来，传达了中共87会议的决议，指出今后要在苏维埃的旗帜下由共产党公开领导斗争。同时，起义军队一律改称工农革命军，改用红旗，以斧头镰刀为标志。9月30号，潮州在桂系军阀袭击下失守，汕头危急。周恩来下达命令，要求立即组织人员撤出汕头。转移途中，周恩来高烧不退，大家用小船将他送往香港。潮汕陷落后，贺龙、刘伯承等人被迫化妆撤到香港，之后又转进上海继续坚持斗争。1928年4月，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起义农军在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开启了人民军队建设革命的新历程。我曾经冒着霏霏细雨驱车几十里前往茅坪，作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驻地，毛泽东、朱德一度在这里办公居住。我沿着山涧前行，寻找仰慕已久的八角楼，终于在芳草萋萋的路边，我见到了这座简陋的木质小楼。四周寂静，细雨停歇，竹林里偶尔传来鸟鸣。一楼是朱德居住办公的地方，沿着楼梯攀上二楼，便到了毛泽东居住办公的地方。一缕阳光照进屋内，简陋的木桌前，毛泽东使用过的砚台和毛笔静默如初。那段时间，毛泽东在这个地方写下了《井冈山的斗争》一文。 一个具有远大理想与崇高追求的政党和一支人民的军队是需要先进理论指导的。文武相济、克敌制胜的基因也许就在这个时期深深嵌入了这支军队的骨髓之中。井冈山会师后连续粉碎了敌军的进攻。1929年1月14号，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发。曾经参加过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和广大指战员纷纷赶来，投入建设保卫苏区的洪流中。1955年，中央军委首次授军衔，共授予10人元帅军衔，其中从南昌城走出的就有7位。这座无数英雄人物战斗过的古城也被称为英雄城。在雄风耸立的黄洋界，我参观过当年红军的营房和工事。凭栏远望，井冈山尽收眼底，从山坡到山顶，一片片映山红开得正盛，就像一团团熊熊燃烧的火焰。悠悠赣江水源远流长，巍巍罗霄山雄峙千秋，那一领盛开的映山红永远那么鲜红耀眼。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李潘奇，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北京晴，28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0: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1: 我国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持续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卡点堵点。
0: 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通胀预期上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3: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

0: 镇维修。
1: 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极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2: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一到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亚欧腹地。一到七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3: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2: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4: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2: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5: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2: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个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6: 我们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仓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2: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7: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0: 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 表示双方

0: 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本台消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公布，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

0: 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根据规划，目标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 70%、40%。我国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 3.3 升和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能够较2025年提升 15%， 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2: 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
3: 自然资源部发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四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5: 2025年我国市重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4: 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

0: 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今天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推动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发布，自动驾驶从示范走向规模应用，未来五年如何布局？
0: 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最新报告亮出我国矿业家底，新旧能源转换期，怎样护航国家能源资源安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关注，未来看病还有哪些想不到？
0: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新规将落地，麻精药品出院带药迎来统一规范，将给医疗机构和患者带来哪些影响？
1: 从偏手速到算法分担，新的外卖抢单算法能让物理外挂失效吗？当手速不再决定订单，骑手之间的公平难题会就此解决吗？
0: 断交还封空域，阿尔及利亚和阿联酋两国关系何以走到这一步？这场断交风波又会给中东北非格局带来哪些连锁影响？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刘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沙特外交部1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利雅得和麦地那地区的东西输油管道。

0: 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及部分设施受损，目前相关损失正在处理中。沙特方面表示，应伊拉克总理提出的请求，沙特此前给予伊拉克政府采取充分措施的机会，以阻止从伊拉克境内针对沙特及邻国发动的袭击。沙特在这一阶段保持了克制，并支持伊拉克政府所做出的努力。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11号晚发表声明，谴责针对沙特发起的袭击，并表示反对任何危及沙特安全与稳定或损害两国兄弟关系的行为。声明称，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经下令就相关袭击的具体情况及幕后责任方展开紧急调查，并依法追究涉事人员的责任。声明同时强调，伊拉克领土和领空不会被用作袭击任何国家的跳板，并表示将同地区国家合作，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当天表示，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11号，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了航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他还补充说，就乌克兰问题谈判本身，没有人为举行谈判预设条件，俄罗斯保持开放态度。委内瑞拉执政党统一社会主义党1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说，遭美国关押的马杜罗总统夫妇的辩护团队以健康为由申请暂时释放第一夫人西利亚·弗洛雷斯。根据该公告，辩护团队向美国纽约一家法院提交了申请，请求基于危急的医疗状况、宪法原则及安全保证，批准第一夫人暂时获释。联合国安理会11号通过一项决议，对苏丹制裁授权进行一个月的技术性延期。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在解释性发言中表示，考虑到安理会成员间分歧明显，对苏丹制裁授权进行一个月的技术性延期，使大家有更充分的时间讨论，中方对此不持异议，在表决中投了赞成票。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的推动，八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涨幅保持在 3.4% 不变。扣除食品和能源，美国八月核心 CPI 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2.4%。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联储仍面临加息的压力。报告公布以后，交易员预计下周美联储加息的概率一度上升到约 90%。 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昨晚，在2026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选手丁俊晖6-2战胜凯伦·威尔逊晋级四强。半决赛中，丁俊晖将迎战阿里·卡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习主席外交时刻。
2: 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习近平主席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3: 此次会晤恰逢金砖合作机制创立20周年，世界目光将再次聚焦不断壮大的大金砖。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同各方一道擘画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汇聚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强大力量，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2: 眼下金砖合作如何实现大发展、展现大作为，金砖合作机制又将镌刻下怎样的中国印记？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刘慧敏的报道。
4: 当前金砖国家人口占世界近一半，经济总量约占世界30%，金砖国家

0: 合作机制自2006年启动以来，成员国不断增加，合作伙伴持续拓展。扩员后，11个正式成员国和10个伙伴国构成的大金砖合作，覆盖亚非拉、中东以及东南亚关键区域。日益壮大的大金砖在筑牢共同发展底座的同时，也为变革全球治理体系、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注入不竭动力。北京师范大学金砖国家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王磊：
1: 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全球新兴经济体，围绕着团结互助以及开放包容合作共赢，为推动全球发展、国际和平稳定以及推动国际秩序体系朝向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变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0: 本届金砖峰会主题为构建韧性、创新、合作与可持续发展。王磊认为，这反映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金砖国家为全球稳定发展所做出的重要努力。
1: 金砖国家合作展现的是一种开放包容的意愿，也惠及到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既推动了自身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为全球朝向更加稳定、包容、可持续的发展做出了非常好的探索与努力。
0: 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开创性地提出金砖加合作模式等一系列重要主张和倡议，推动金砖合作实现大发展、展现大作为，在金砖机制的每一个关键节点发挥关键作用。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胡世胜：
2: 在新开发银行的融资方面，中国的贡献是最大的，另外的推动数字货币啊、跨境支付啊，中国也提供非常有益的一种尝试。现在这种大金砖就是源起于当年那个金砖加，金砖的往前走是每一步都是离不开中国这种积极的贡献的。
0: 中国与金砖各国基础设施重大项目与援助合作取得积极成果。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到7月，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20载携手同行，金砖合作成色将更足。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
3: 本次会晤中，习近平主席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中方愿同金砖各方一道努力，助力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金砖贡献。
4: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想象一下，以后买车可能不只是买一个代步工具，而是买一个能自己开、能联网、能跟红绿灯对话的移动智能终端，这就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画出了路线图。
6: 规划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乘用车要占到新车销售的7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要实现规模应用。简单来说呢，新能源汽车要从可选变成主流，而自动驾驶也要从示范走向规模应用。那这个目标怎么实现？规划如何布局未来5年？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7: 规划提出，
5: 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4天，中国之声多路记者继续深入展馆现场寻找答案，层层解锁服务贸易创新成果、赋能民生、改变生活的核心密码。
6: 健康卫生服务专题是本届服贸会的核心专题之一，多款前沿技术产品、诊疗方案上新亮相。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发出第3问，未来看病还有哪些想不到？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
8: 服贸会5天，我看见了未来。

0: 逛展一圈，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区所展现的未来医疗模式令人惊叹。我们期待的全民健康管理不再是去医院看病治疗，而是实现了关口前移、全生命周期守护的全新模式。都说未来健康管理有新抓手，数字加医、精准筛查、高端诊疗设备在现场展现了哪些落地场景？在大众健康需求持续升级的今天，这套新体系能否把精准医疗送到社区家庭，重塑普通人的健康守护方式？我们去看看。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展台，我看到了 AI 赋能全周期医疗健康服务的真实场景。这里的应用成果大多是已经落地医疗机构，正逐渐走进普通百姓健康生活管理的医疗健康好帮手。比如说首次亮相服贸会的 AI 移动医疗车，就实现了心电监测、超声诊断、儿科问诊、DR 影像读片智能体等十项 AI 产品全搭载。
1: 这边这个设备是我们儿童医院做的一个儿童医生的智能体，相当于说它搭载着我们儿童医院的诊疗经验，然后在医疗资源可能度没有那么高，或者说医疗资源没有那么丰富的地区，带着优质医疗资源送到我们群众的手上。
0: 车到哪里，智慧医疗服务就能到哪儿，让偏远地区也能享受到远程优质医疗诊断服务。现在这辆医疗车已经在全国多地落地应用，深入社区乡村开展义诊体检服务，截至目前已累计服务超过20万人次。而作为疾病诊断的金标准，病理诊断也依托科技实现更快突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周健介绍，
2: 这样一个术中基于人工智能以及双光子显微系统的快速病理的仪器，帮助我们实现在术中就能获得很多的关键病理信息。比如说像这个是我们的弹力纤维染色，它的免疫组化染色往往是需要在术后3到5天才能获得的图像，但是我们通过双光子病理，可以在术中30分钟就能获得我们弹力纤维的侵犯的层次的情况，
3: 也许就可以在这个术中去进行一些方案的调整。
2: 对，因为有一些患者如果出现了非常侵袭性很强的肿瘤，可能我们需要切除整个的肺叶才能够实现肿瘤的一个长期的控制的效果，诊断的关口从术后3到5天前移到了术中，我们去把这些患者给他做一个精准的分类和画像，对合适的患者用合适的治疗的手段，这样呢给他们一个最好的一个最大的生存以及最小的一个副作用。
0: 眼睛是观察全身健康的一扇窗户，在展区内眼科疾病的早筛与前沿治疗方案备受关注。一台致盲性眼病和重大慢性病筛查智能体引来了众多体验者，我自己也拍了一张眼底照片，我的视网膜年龄比我自己的年龄小1岁，说明目前还比较健康。别看这个机器不大，它在学习成长的过程中被喂了数千万张被高水平眼科医生标注过的眼底照片，让 AI 实现在海量样本中学习医生的标注习惯和病灶识别标准。一次拍照可以实现30余项眼底异常和慢病风险的有效评估。目前该设备也已覆盖近1000家医疗卫生机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金子兵介绍，包含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职业人群干眼症治疗、老年黄斑眼病治疗和白内障等致盲性疾病的早期筛查在内，一些前沿产品加速实现基层落地。
4: 老年黄斑变性呢，在70岁以上的人当中啊，1/3的人会得，现在人均寿命都是在延长，会有大量的老年人会得这个老年黄斑变性。而老年黄斑变性的又有一类叫萎缩性，关键的那类细胞没了，视力就是下降，但是我们这细胞疗法呢已经证明了它能让视力0.1恢复到0.4。然后白内障的筛查呢，因为我们国家大概49%的盲人是由于老年性白内障，但怎么让这种更早的筛出来能去做呢，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所以有一个白内障筛查的这个技术会覆盖的主要的需求在基层。
0: 展现技术实力的大型高端诊疗设备仍然是今年服贸会医疗展区的重磅选手。西门子、联鹰等多家国内外企业都展示了最新的光子技术 CT。 这类设备对于心脑血管风险评估、肿瘤相关影像评估、儿科及敏感人群安全检查都有广泛的应用场景。西门子展台负责人孙红介绍，
5: 影像设备最重要一点就是要看得清，才能做出准确的诊断，这台 CT 就可以做到更好的清晰度的去诊断。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剂量会进一步的降低，可以降低的比以前胸片的剂量还要低。
0: 在首次设立的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里，8家精准医疗细胞治疗领域的创新型中小企业也集中亮相，全球首发的全域树脂脂肪再生医学

0: 系统把原本需要在专门实验室完成的细胞处理工作直接搬到了手术室内，这意味着创面久不愈合、术后组织缺损、皮肤纤维化等病症的诊疗有了新的治疗路径。而儿童的医疗需求也被更多的关注，在这个展区里，一款治疗婴幼儿湿疹的非激素外用新药也受到亲子群体的关注。参展商上海泽德曼医药科技负责人李雪墨说，依托政策突破，他们实现了研发中国速度领跑全球。
1: 这是一个全球首创新药，因为我们是个儿童药，我们走的是优先审评通道，我们后面还有10款新药正在临床实验当中，未来会比今天更好。
0: 串联起筛查、诊断、治疗全链条，在 AI 技术赋能下，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正在加速向基层落地，补齐基层诊疗能力短板。这些医疗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都在扎根临床需求与百姓健康的实际，回应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的期盼，也为健康中国建设注入数字动能。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具有很强的镇痛、镇静等作用，是临床诊疗中必不可少的药品。但是这类药品也很可能产生依赖性、成瘾性，一旦流入非法渠道，势必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需要予以严格管理。
3: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的《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将于10月1号起实施。其中明确，出院带麻精药品品种和数量按单次门诊处方量管理。那么麻精药品出院带药新规将给医疗机构和患者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4: 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关于处方开具与调剂的内容中明确，麻精药品处方用量应当严格按照处方管理办法等规定执行，出院带麻精药品品种和数量按单次门诊处方量管理。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副主任医师李建英介绍，由于麻精药品属于管控药物，出院带药的品种将不会有明显变化，新规对数量的影响更为直接。
5: 这个数量变化的话，其实全国各地标准不太一样，有的地方呢就规定出了院之后他就不能再使用医保基金代药，转为那个门诊形式，但有的地方呢就是规定可以在半个月或者是更长时间方便他后续的一治疗。规定这样的话呢，其实是全国有一个更明确标准吧，可以带单次的门诊的处方量。
4: 根据处方管理办法及医疗机构第二类精神药品管理专家共识2023等规定，麻精药品单张门诊或急诊处方最大用量可具体制，对于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一般患者注射剂仅限一次常用量，其他剂型不超过3日，控缓释制剂不超过7日。癌症疼痛患者和中重度慢性疼痛患者的上述剂型对应分别延长至不超过3日、7日和15日。而对于第二类精神药品，注射剂不得超过3日常用量。普通门诊、急诊、慢性病或特殊情况患者、精神心理疾病患者或癫痫患者的非注射剂常用量分别不超过7日、3日、14日和4周。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药学部主管药师杨华对中国之声表示，即将实施的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中，有关出院带药的要求建立在处方管理办法的基础之上，上述最大处方量正是出院带药要执行的数量标准。
6: 根据处方管理办法来规定的话，住院患者的麻精药品，尤其是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呢，只能按逐日开具，也就是每张处方为1日常用量。因为出院带药的话，往往是患者准备出院了，然后带回家继续续贯治疗的药品。这一部分药品呢，其实在我们管理常规的这个治疗当中，应该把它理解为类似于门诊患者把药品带回家进行治疗。所以呢，在这个新的规定里面呢，所以他也就更人性化的觉得应该是患者带回家自行服用的这段时间使用的剂量，所以他更贴切的患者实际用药需求。
2: 可以明确的是，出院带药新规实施后，对于住院患者来讲，无论病情轻重、住院周期长短，带出医院的麻精药品将绝不允许超过门诊一张处方的最大限量。
3: 简单来说呢，核心就是划定了麻精药品出院带药的药量界限，统一了全国标准。那么在平衡患者用药需求与药品外流风险、守护用药安全方面，除了药量上限，新规还有哪些配套要求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同济大学附属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陈发展告诉中国之声，此前部分

0: 医疗机构在开具患者出院后用药处方时可能存在模糊地带，新规或将通过更加严格的管控有效防止相关药品流弊。
1: 这一次呢就给他了一个明确的一个限制和限定，医生执行的这个尺度呢就会更清晰一些，其实让我们更加规范，就是精细化管理会要求会更明确一些。出院带走的这些麻痹药品呢，需要患者自己要提前了解更多的这些药品使用的可能的分险，有助于我们提升药品的健康的使用吧。其实总体来说更多的是保障了我们患者的一些权益，避免了药物滥用的这样的风险。
0: 多位受访专家对此分析认为，出院带药新规在数量上的约束也将一定程度督促患者尽快回到门诊开展病情跟踪，评估用药剂量、方式等是否需要调整。值得一提的是，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还明确，医师在开具麻痹药品处方前应当核对患者和代办人身份证明，向患者或代办人告知麻痹药品可能涉及毒品犯罪的特殊属性。为你代理医疗机构使用麻痹药品的患者开具处方时，应当签署知情同意书，由医疗机构妥善保存。为未成年人开具麻痹药品处方，应当取得其监护人书面知情同意。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张艳景看来，知情同意书同样兼具保障患者用药安全和降低麻痹药品外流风险的意义。
2: 以前存在一些，比如说这个患者，尤其是癌痛的一些患者，他不用了这个药物之后，但是他没有按照规定去进行一个回交到药房，可能他有一个私自的这种转售，这个倒不是新规里提出来的，这个是原先的这个麻痹药品的管理办法里边就已经规定了，过期没有使用的麻痹药品，它的这个废贴还有空安泡应该交回。但是新规里边呢，它有一个知情同意的部分，对于这一条有了一个明确的一个说明。就是原先的时候，就是这个患者他就说我不知道这个事情，但是新规里要求医生在开具麻醉药品处方之前，他要求给患者签署知情同意，这个知情同意里边就有明确的这样一条，所以患者其实是应该是知道的这一条情况。
0: 出院带药新规一方面为患者安全用药带来利好，另一方面也对医疗机构对于麻痹药品的全流程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青岛市精神卫生中心医疗管理部部长殷军波表示，新规对临床科室的影响表现在既往出院带药量大于门诊量的操作模式将全部废止，医师必须严格区分院内住院用药和出院带回家用药的处方。而对于药学药事管理部门而言，新规也将进一步细化和规范处方审核以及调配等工作的模式。
3: 一是处方审核标准升级，所有出院麻痹处方双标准审核，适应症和门诊限量超量直接拒配。二是需制定出院带药前置的处方审核规则，出院医嘱带药量严格按照门诊单次处方量进行审核。三是强化告知义务，出院带麻痹药品需完成风险告知、知情确认流程。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了2026年人民法院反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其中一起销售外卖抢单物理外挂不正当竞争案件备受关注。这种只有拇指大小的物理外挂被称为点滑器，加在手机上就能自动点击，帮助骑手快速刷新订单，完成抢单，速度远超于正常的手动操作。
1: 有人凭借外挂优先抢占订单，就意味着正常骑手获得订单的机会被挤压，这显然损害了广大合规骑手的合法权益与从业积极性。物理外挂没有侵入外卖平台程序，也没有拦截平台数据，怎么才能认定其侵权行为？治理这样的技术作弊，各方又有哪些办法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孙莹、马静宇的报道。
2: 看谁抢得过我，我不相信。
3: 好，
2: 录下来了没？
3: 录下来了。
4: 网络平台上有骑手分享过使用外挂抢单的过程。视频中骑手没有碰手机，订单出现后屏幕却自动完成点击和滑动，很快抢下一单。这样的外挂主要依靠软件实现自动识别、点击和抢单。随着平台不断加强技术识别，使用软件外挂，账号有被封禁的可能。因此，一些外挂也开始从软件转向硬件。美团骑手

0: 保障组负责人张希表示，此前有骑手向平台提供线索称，有人使用点滑器抢单。根据骑手提供的线索，平台发现某科技公司长期大量生产销售外挂设备，这种设备没有侵入外卖平台程序，也没有拦截平台数据，因此隐蔽性非常强。
1: 点滑器类外挂，简单来说就是不需要侵入 APP 本身，它要么借助手机系统自带的辅助功能来代替人手点击屏幕，要么通过蓝牙连接的外接设备模拟人工操作，这也是它隐蔽性强的地方，全程不碰 APP 的代码。而传统注入类外挂是直接侵入 APP 的代码执行流程，篡改运行逻辑，动作更深更重。骑手用外挂抢单，本质上是破坏了骑手之间的公平竞争，一个是会干扰平台派单抢单系统的正常运转，二也是给平台系统安全带来隐患。
0: 实际上，多家外卖平台都察觉到此种行为，他们认为生产销售这种物理外挂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于是诉至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2024年起三家公司陆续收到大量投诉，反映部分骑手使用外挂设备在某众包平台抢单。三家公司经调查发现，某电子公司在某电商平台开设两家店铺，对外销售名为点滑器的产品，并发布该产品的使用教程视频。承办此案的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知识城人民法庭庭长李德军介绍，据统计，该点滑器产品累计销售额达数百万元。
2: 他们还提供了所谓的教程，指导骑手将相关设备与这个平台 APP 进行连接，通过设置指令实现无需手动触碰手机屏幕即可快速刷新订单、自动抢单的功能，抢单速度远快于常规手动操作。
0: 物理外挂没有侵入外卖平台程序，也没有拦截平台数据，如何才能认定侵权行为？负责审理此案的合议庭审判长、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黄秋莹表示，判断一种技术手段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要看他有没有利用技术手段破坏正常的竞争秩序。
3: 这种点滑器产品通过了技术手段规避平台操作规则，直接冲击了平台原有的派单逻辑，干扰调度算法的正常运行，导致平台订单分配机制失灵，系统运行的负荷大幅增加，构成了对平台正常经营活动的实质性妨碍。
0: 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审判长、二级高级法官童书表示，物理外挂破坏了骑手群体公平竞争的从业环境，带来恶劣影响。
4: 使用这种产品的骑手呢，他可以凭借技术手段优先抢占优质高收益的订单，这样就打破了骑手之间公平竞争、按劳取酬的行业生态，导致合规骑手他获取订单的机会大幅减少，劳动收益呢也会受到不合理的挤压，损害了广大合规骑手的合法权益和从业的积极性。
0: 最终，一审法院认定某电子公司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判令其赔偿某科技公司等300万元，判决目前已经生效。
5: 外挂之所以有市场，是因为在一些抢单场景当中，操作速度本身就会影响骑手能不能拿到订单。谁会比别人更快一步，谁就可能获得更多更好的订单。因此，除了识别和打击外挂，平台也开始从订单分配机制本身入手，压缩技术作弊的空间。继续来听报道。
0: 美团骑手保障组负责人张希表示，目前平台已经上线抢单二次分配机制，对派单流程进行优化。
1: 平台上线了抢单二次分配机制，就是说以前抢单是谁手速快谁能拿到单，现在是系统综合判断谁更适合接这一单谁拿到单，这样一来外挂这个比人手快的作弊空间就被堵上了，外挂软件本身能赚的钱就少了。另一方面，平台持续加强对外挂的风控识别能力，同时通过刑事和民事的诉讼手段